0: 竹笋偷芒果的生活日常，听锥象人如何守护人象平安。
1: 控制西瓜籽大小的秘密揭露，未来西瓜籽大小是否可以掌控，将给西瓜培育种植带来怎样的变化。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34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向哥伦比亚地震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号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石油部长11号表示，伊朗四座遇袭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按计划九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行动向一艘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此外，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他在国会表决后的演讲中表示，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空军在上述行动期间共出动战机1545架次，实施307次空中打击。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损、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当天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预计约1.2万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3: 继续来关注北京。为了高效应对本轮的极端强降雨天气，北京排水集团全市252组防汛单位在基点备勤，确保雨前到位。工作人员实时监测雷达云图动态，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根据雨情实时调度。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朝阳区十里河桥附近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位置的具体情况。
4: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朝阳区的十里河桥下，这里是北京排水集团重点盯防的易积水的点位。那我从北京的西南五环的位置到了东南三环现在的位置，一路上这个降雨量时大时小，有些低洼路段呢会存在一定的积水，不过在易积水的点位呢都能看到执勤人员。像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能看到桥下有公安、交警，还有朝阳水务的应急车辆在值守。那北京排水集团第二管网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刘伟向我表示，他们负责的这个十里河桥区的防汛备勤工作。这个点位呢是一个中型单元，配备了抽水设备一台，抽收的能力呢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米。刘伟和同事他们昨天下午2点就已经到现场进行备勤了。那抵达现场后呢，已经设置了这个发电机的试车，包括水泵的连接以及防溢桶的安装等准备工作。那现在值守已经超过了18个小时。目前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水位是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大的积水，也没有溢流的风险。虽说目前的雨情还算稳定，但刘伟说此前已经和交通部门以及属地管理部门完成了对接，建立了联动的机制，也设定了预案，采取分级处置的一个策略。也就是小雨阶段呢，进行动态巡查，监控路面的一个状况。那大雨的时候呢，就会及时开启水泵进行抽升作业，并且根据需要打开这个雨水篦子加速排水。那现场也配备了防溢桶，这个防溢桶呢就是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一个井盖的顶坡现象。那也他们也介绍了使用方法，说如果水位短时快速增加的时候呢，会第一时间将防溢桶放在井盖的正上方，利用水压来进行固定。一个是防止井内的水向上涌造成溢流，二是通过橙色的反光条呢提醒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后续北京排水集团也会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及水位的变化，保持现有的备勤状态。那目前的降雨还在继续，桥下的积水情况是可控的，过往的车辆呢也是降速的在通行。结合沿途和现有的点位来看，本轮大范围的降雨影响北京多地，那城区多处下穿的这种通道、低洼的路段都有积水的风险。那全市范围内呢，北京排水集团也分布了不少人在各个风险点位进行值守，随时准备开展积水的抽排作业。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雨天呢尽量出行尽量避开各类像这种桥下呀、低洼路段。途经积水的区域呢，也不要贸然涉水，一定要减速观察。大家关注天气和交通预警，安全出行。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3: 嗯，好的，李阳。
2: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山东，受台风残涡影响，预计到明天，菏泽、济宁、枣庄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菏泽位于山东的最西侧，是受影响最为强烈的地区之一。那目前当地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菏泽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悦。王悦，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菏泽目前的情况。 王悦可以。
5: 好的，主持。
2: 好，请
5: 讲。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山东省菏泽市的牡丹区。山东省气象台预报呢，我现在所在的菏泽市今天是有大雨，局部到伴有雷电。但现在目前呢，菏泽市下起了小雨，风力感觉还可以。

0: 条，图工部6.3万平方米铁丝45吨，配备了18台的大功率排水车，总强排能力呢能够达到每个小时是2.85万立方米。那现在牡丹区还有菏泽新区也前置了抢险人员1178人，设备是52台。目前看来，菏泽市的河道、水库还有闸坝都运行比较正常。
1: 嗯，好的，王悦。那么，针对这一次强降雨的天气，山东省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准备呢？
0: 那针对这次强降雨天气，山东省是组建了工作的专班，也就是要统一部署重点流域的防洪防汛工作。那针对大瓮河、林树河、张卫南、小清河等重点流域，还有防洪的河道，是逐一细化的，是展开了防御的专项方案。然后另一点呢，是要同时紧盯了是重点的部位，比如说是水库的坝坡、坝角、溢洪道、河道的低坡、山洪溢害的区、涉水在建工程一些重点部位和城市的低洼易涝区、旅游景区、养老院，还有一些危旧房屋等薄弱环节，开展的是叫拉网式、起底式的隐患排查，提前落实了防范的应对措施。那从昨天开始呢，在山东半岛白洲湾、渤海湾沿线也是出现了30到50厘米的风暴登水，那当地也是组织了渔船有序的回港避风，目前是有7728艘养殖渔船、45艘钓具渔船已经全部的回港。现在我们得到消息，山东省全省的河道拦河闸已经全部开启，确保是行洪通畅，也是对全省的423座头顶库、1062座串联库强化了水库的巡查值守，提前铺设了彩条布啊，或者是土工布，也是落实了挖掘机、强拍设备以及操作人员在待命。那在人员物资方面呢，山东省也是统筹调度了2.2亿元的省级防汛物资，统筹了160余支专业的抢险队伍，以及消防、武警、社会应急力量共7万余人在临战备勤。那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增强防范的意识，尽量减少外出，遇到远离低洼积水路段、河道、山体，一定不要冒险涉水。像户外的广告牌啊，然后大树下不要长时间的逗留，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实时预报，加强自我保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王悦。
2: 嗯。好，有关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3: 你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一同来关注强降雨。那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昨天到今天，黄淮、江淮、江汉以及华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尤其是河南哈，处于低涡北侧冷暖交汇处，水汽充沛。一呢是白海豚残余环流逆时针，那么引导南侧和东侧的水汽输入；二呢是日本一带的台风灿红和北侧富赖高压之间形成东风急流加速，部分偏东的水汽啊也是汇入到河南一带。此外，还有部分的水汽是沿着富赖高压边缘西行北上，还给华北、东北地区是输送水汽。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河南中部等地降下成片的大暴雨，而北京今早啊也是雨势猛烈，对早高峰的交通是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那么今天的强降雨情况如何呢？中央气象台今早是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一起了解一下，今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河南、山东西部、山西东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天津、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辽宁西北部和东部，以及湖北中北部、西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广东中部、广西东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呢，河南中东部和南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湖北北部、安徽北部、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那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更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提高警惕，注意防范。请说到这儿。
2: 嗯，好的，景瑞。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

0: 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巴基斯坦内政部长11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当天向美国媒体透露，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
1: 然而就在11号当天，美国再次开火。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船只开火。该官员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开火。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还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美方的控制之下。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他说，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0: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此前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指挥官职务。在伊朗与美国持续对峙的背景之下，伊朗这批关键岗位人士任命备受关注。这一轮伊朗高层密集人事调整释放出了哪些信号？又将会对当前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解读。
2: 那么从对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波的人事调整实际上起到了一个稳定和理顺国内的政局，尤其是国内的强力机构和国防安全布局的这个作用。之前的接近半年的时间里面，伊朗都是处于一个战时的状态，那么一些高层的岗位由于美以之间的这个定点清除，实际上出现了一些岗位的空缺，是由临时性的人选在负责。那么现在通过最高领袖的正式的任命，把这些关

0: 是伊朗的这个强硬派的代表，包括这个最高国安会的秘书雷扎伊，他也是强硬派的代表，所以这一批强硬派的这个将领集体占据伊朗国防和安全系统的重要的岗位，我觉得意味着美伊未来的这种博弈可能会是一个长期化的态势，也意味着在海峡问题上的美伊控制权之争也会进一步的延宕下去。
1: 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11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
2: 帕克内贾德称，伊朗四座预期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会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的产能。此前有消息称，自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2.3亿立方米。
1: 根据此前的报道，第七届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12号将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已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
2: 里海传统上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水体，地处欧亚大陆接合处，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2018年，里海沿岸五国俄罗斯、阿塞拜疆、伊朗、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元首共同签署了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近年来地区形势不断变化，本届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备受外界关注。更多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长约134.2公里，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的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的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
1: 今天，这条世纪运河将会迎来通航前极为重要的一次实船试验。这场通航前的大考将会进行哪些验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正在前方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孔颖，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实船试验有哪些安排和亮点。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正在往集合点出发的路上啊，所以呢是在车上给大家连线。那么今天上午呢，平陆运河将进行通航前的一场实船试验，这也意味着全长134.2公里的世纪运河呢即将迎来一场实打实的大考。那么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实船试验的起点是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新浦水上综合服务区。那么什么是水上综合服务区呢？大家可以把它通俗理解成为运河上的这个高速服务区。未来呢，运河全线通航之后呢，往来的这个船呢就可以在这里停靠，船员呢也可以在这里休整，相当于给水运航线安了一个贴心的中转驿站。那么再来说一说这个实船试验到底有哪些看点呢？第一，在我看来就是多吨位的船型齐上阵，来模拟未来真实通航的场景。那这次参与这个试验的一共有4艘这个试船的试验的货船，包括5000吨级载重、5000吨级空载，还有即将主流的这种3000吨级、1000吨级的重载的货船。那我们知道这个平陆运河设计标准呢是5000吨级，未来呢运河通航之后呢，大吨位的江海直达的这种大船和中小型的这个货船呢将会频繁的交汇，那么大小船舶一同参与试验呢，就是为了还原真实的水上交通的局面，来验证不同吨位的船只在运河上的这个适应能力。那么昨天晚上呢，我在现场也是关注到工作人员啊已经在对这些货船进行最后的检查，并且呢安装了相关的试验设备。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实船试验当中呢， 船上的这些传感器呢将不停地采集。

0: 相关的信息，并且实时的反馈试验数据，比如说这个船往哪个方向走，水流有多急，航道水深有多少，包括船和船交汇的过程当中，这个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少，这些数据都会被实时的数据化的采集。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场景测的特别多，可以说是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啊。那么这个试船试验呢，其实是会持续几天的，那这个航程呢，是覆盖了运河沙坪河段、分水岭段、新疆干流段、钦州城区段、入海口段，同步呢也将开展三大枢纽双线船闸、船舶过闸、弯道会船、同向尊越、掉头操纵以及这个靠离泊，包括夜间通航等全科目的这个实测，并且针对这个枢纽泄水、支流、汇入口以及大风大潮、叠加等六类高风险不利的工况呢，择机开展试预试验，并且同步完成全线206座代表性的航标、昼夜视觉、灯饰布局效果等专项的检测。那么在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要具体来说一下今天的试验内容。今天试验内容其实是主要是，从这个水上服务区到这个马道枢纽，那么四艘货船呢将主要完成马道枢纽的一个过闸实验。那我们知道平陆运河的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呢有65米，当时呢也是为了克服这个水位落差呢，保障船舶的正常通行，整个工程呢是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岩三大阶梯枢纽，大家可以想象成是给这个船舶安上了一个水上电梯，一级一级的往上抬升或者是下降。那其中呢，今天的要过闸的这个马道枢纽呢，就是最上游的一个枢纽，今天四艘货船过闸时呢的时间大概就到今天中午了。那到时候呢，我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到时候这个巨大的人字门的起闭啊，像闸式的这个水位升降，以及这个船舶细泊的稳定性、船闸通行效率、整套设施的这个运行的情况，都要被接受这个实时的检验。总的来说呢，今天的整场试船试验呢，就是用真船实景、真实工况为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的兜底护航，用实打实的实验数据为后续通航规则的制定、日常调度提供最权威的数据。主持人。
1: 好的，空颖，有关平陆运河此次实船试验的更多内容，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0: 正财经观察员柴华。
1: 全球 AI 算力和 GPU 芯片龙头英伟达本周一宣布与华尔街多家顶级金融机构达成协议，将设立独立的算力融资平台，筹集超500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其客户为购买算力提供融资。用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的话说，这是首次把人工智能芯片变成了可投资的资产类别，帮助产业链上的企业融资。消息一出，市场里立刻炒翻了天。英伟达的5年期信用违约互换，也就是英伟达债务的违约保险成本，一度飙升了近6个基点，股价当天更是跌去了近 3%。市场在担心什么呢？有不少财经博主就提出说，尽管英伟达宣称与各方是合作伙伴关系，但此举凸显了英伟达为客户筹集资金的努力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这更像是一种循环融资，左手倒右手，以便继续维持对芯片的需求和估值。那么这个计划到底是不是循环融资呢？从概念上看，传统上循环融资其实可以算是银行的一种常规业务，指的是一次性审批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随借随还，多次使用。也就是说，企业和个人在获得授信额度后，需要的时候就提款，有钱的时候就还了，额度恢复后还可以再次使用，按实际用款时间来计息，比较适合短期资金周转。市场质疑英伟达的显然不是这种循环融资，而是由英伟达推动融资的话，可能等于另外一条线，那就是上游厂商出钱或者担保给下游客户贷款，客户拿到钱反过来只买上游企业的产品，产品营收再反过来支撑更多的放贷，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且不断强化的自循环。一些人质疑这样的融资等于人为制造虚假需求，吹打泡沫。那我们回头去仔细分析周一的这则消息，不难发现英伟达的这些合作方，贝莱德啊、黑石啊、高盛啊等等，他们都是第三方资管公司，筹集的资金也来自华尔街机构们，并不是英伟达。英伟达是整个项目的牵头方，但它并不主导资金投放，不审批信贷，也不控制债务发行。相应的，客户从英伟达买芯片、买 GPU， 英伟达获得的回款收入并不会回流到这个资金池去继续放贷，客户的还款来源也不是英伟达的下一轮放款，而是来自算力租赁 AI 业务的真实收入。从这个角度上讲，正像英伟达和这些合作方们说的，这并不算是循环融资。而市场的担忧恐怕也并不在于这个融资平台和这笔钱到底是不是叫循环融资这个名字，关键是它是不是制造了虚假需求。毕竟华尔街出钱，客户买英伟达 GPU， 英伟达营收上涨，股价走强，华尔街真的就赚到钱了，从而更愿意投钱给这样的算力项目，视觉上它真的是个闭环。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已经有担忧 AI 算力的供不应求局面可能不会像巨头们的报告里说的那样在高位维持那么久，一旦 AI 算力租金下行了， GPU 因为快速迭代而贬值了，就可能出现大量的融资项目违约，这种像链条一样高度绑定的债务就可能反噬链条上的所有企业和机构，融资的正循环就很可能迅速演变为恶性循环。总而言之，当整个产业和生态都坐在杠杆上，那么风险也一定坐在杠杆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不知道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打开一个手机 APP， 先得看个几秒的开屏广告，那要想要关闭呢，有时候还挺费劲儿。近日呢，安徽黄山一位老人遭遇了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就引发了热议。视频当中，老人刚点开手机 APP， 层层的弹窗广告立马是铺满了屏幕，短短半分钟竟然跳转了20多次，关都关不掉。
3: 对，除了这一类的套娃式的弹窗广告之外呢，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还有误导用户的插号图标，诱导跳转的隐身式广告也引发了消费者的投诉。
0: 此前工信部就发布明确通知，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窗口提供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可以便捷关闭。一些 APP 恶意跳转屡禁不止，已经严重侵害了用户的正常使用。手机 APP 广告为何成为了用户甩不掉的数字牛皮癣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

0: 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称，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1: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您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0: 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说，他是某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2: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主要是开车的时候你弹这广告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就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0: 湖北黄冈的胡先生则是在使用某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
3: 弹窗广告啊，你打开手机轻微动一下，它跳转到其他软件，在软件标准模式情况下，它是不会去给你关闭那个广告弹窗的。我本来要打开这个软件，那为什么要给我强制掉跳转到购物网页上呢？
0: 胡先生说，他日常仅使用该手机软件查询快递，查看取件信息，但目前 APP 使用体验不佳，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弹出开屏广告，广告搭载超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跳转，跳转速度极快。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网友直言，手机 APP 弹窗广告真得整治了，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用起来有时候也很麻烦。更有网友反映，缴纳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等紧急时刻，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这类刻意诱导误触的广告，如同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跟系统核心绑定，使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接口来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4: 本质上还是它这个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的，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是他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卸载完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投有广告，这个广告可以直接调快应用。
0: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要乱跳转现象有关。

0: 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1: 因为老年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啊，另外他在经济上啊，有些老年人他有闲钱啊，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时间成本相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比较低，就是它有大量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

0: 治理，
1: 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嘛，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啊、你也捕捉不到，他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0: 工信部官网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转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您遇到债务纠纷，屡次催要无果，您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呢？可能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打官司啊，正式提起诉讼，那这的确是一种方式。但是呢，打官司要写诉状，等开庭要经历完整的审判程序，那对于债权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一种消耗。
4: 其实在法律上还有一条更为快捷的绿色通道，叫做支付令。换句话说，就是由法院出具一个最后催债通知。它最大的好处是省去了开庭打官司的流程。如果法院觉得欠债情况属实，就会直接给欠债人发支付令，要求对方限期支付。
3: 是的，当然要是对方不支付，或者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向法院提出书面反对意见，那咱们就可以拿着这份支付令直接找法院强制执行了，那它跟判决书是一样具有效力的。
4: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就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那支付令具体怎么申请，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审理本案的法官，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6: 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5: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7: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5: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4个条件。
6: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 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5: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6: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

0: 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1: 如果债权人想申请支付令，要提交哪些证据呢？王娜介绍，
2: 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维权需要提交三类关键证据，一是双方签订的正式服务合同、合作协议等书面合约文件，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付款期限等核心约定；二是完整的履约凭证，用以证明己方已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完成对应的服务或劳务；三是双方沟通记录、对账记录等佐证材料，辅助证实欠款事实真实存在，双方无争议。
1: 法官提醒，市场经营主体、合作双方开展商事合作、签订服务合同后，均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一旦发生纠纷，在事实清晰、争议不大的情况下，不必非得走漫长的民事诉讼程序，可优先运用支付令这一便捷司法程序，快速化解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亚洲象征哺乳动物，是国家一。

0: 头左右，它们主要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和山林区域。
1: 近年来，全球亚洲象总量是持续下降，那为什么云南野生亚洲象的种群却能够实现逆势增长呢？这其中有着怎样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的报道。
2: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两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廖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3: 我们现在在哪里？
4: 现在我们队员在那里看到好像是出来了八头，他们看见了，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现在只看见了八头。
2: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4: 我们现在可以全天候地跟踪他们，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用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能保障了。
2: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里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了公路旁的鲜笋，掰下来就大快朵颐。廖发兴长期跟踪这群亚洲象，早已摸清了他们的活动规律。
4: 大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从林子里面出来觅食，到第二天的9点到10点又进林子休息，所走的路线基本是它往年走过的路线。我们每天跟踪监测，也能准确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避让。
2: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里，这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他们灵活地用象鼻褪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地享用果实。廖发兴说，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种养殖损失。
4: 现在的补偿标准提高了，像玉米已经补偿到1017元一亩，稻谷是到1538元一亩，然后其他作物都有相应的补偿。
2: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廖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其中一头小象紧挨着成年象，睡梦中还伸了个懒腰，一脚踹在成年象的背上，憨态可掬的睡姿让人忍俊不禁。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象群休息时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的场景极为罕见。这也正说明象群与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群建立了充分信任的关系。
5: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那个群象个集体的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2: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江城县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来，常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有60余头，主要集中在康平镇曼克老村、曼老街村、大树角村一带。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一开始他每天要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砍刀就出门了。 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

0: 2024年新生六头小象，2025年新生七头，今年又有三头小象诞生。调发星说，每次远远看见小象追着象妈妈打滚，用鼻子勾着同伴的耳朵打闹，他就觉得那些跑过的山路、熬过的深夜都值得。
1: 那你就看到，如果
2: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感觉非常欣慰。
1: 感觉到非常欣慰，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要说夏天必吃的水果，那肯定是西瓜。可是吃西瓜的时候呢，边吃边吐籽儿，总感觉有些麻烦。当然，随着现在技术的发展，西瓜籽儿是越来越小了，甚至出现了无籽儿西瓜，吃着更痛快了。这离不开科研人员对西瓜基因密码的破译。
5: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成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将给西瓜的培育种植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是否意味着未来的西瓜籽大小可以随意掌控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7: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作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与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6: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 90% 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7: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4段，并且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6: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7: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的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的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6: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7: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 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兔子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6: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只有番茄籽那么大，
7: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6: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西瓜籽大小的拷贝数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7: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个基因位点完全可以培育出籽儿很小，但是瓜的个头啊、品质啊、甜度一点都不打折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体内的基因调控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网，各条的这个信号通路都彼此关联，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其他性状存在的一些细微的影响。但是呢，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3: 新闻纵横，追问西。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4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展会聚焦具身智能产业前瞻布局、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共建，百余家知名展商将集中展示最新的具身智能科技产品。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

0: 发生时，我国正是北京时间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不具备观测条件。国际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第七届里海沿岸国家首脑会议12号将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体育方面，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下午2点，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将对阵吉尔伯特。周跃龙将与刘宏宇上演中国德比。晚间7点30分，肖国栋将迎战墨菲。塞恩卡姆将对阵火箭奥沙利文。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将于今天起到16号在浙江衢州举行，预计将有1100多名运动员参赛，冯斌、赵杰、李晨阳、陈瑜杰等名将位列其中。激烈的竞争之余，运动员们也将通过比赛检验训练成果，力争在亚运会前将状态调至最佳。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静、尹琦，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常亚飞、福佳欣、潘荣、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

0: 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

0: 了世界遗产名录中此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

0: 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2: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5: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8: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7: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 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

0: 全球超过七成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3: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4: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5: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6: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8: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9: 实施

0: 检测河道水库，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
1: 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六点，山区险村险户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六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第十五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4: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两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5: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
6: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5: 你的八头
4: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6: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4: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

0: 1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河南、山东西部、湖北中北部、湖南北部、西部和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安徽中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以及广西东部、广东中部、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辽宁西北部和东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目前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 98%， 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今天8点，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持续筑牢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水利保障。2025至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

伊朗港口，在该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 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称，美国必须结束战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必须满足伊朗通过调解方传达的其他条件。 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

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这份报告标志着美国政府首次正式承认中共影响。今天北京市强降雨持续，其中今天早晨到白天为此次降雨过程最明显时段，将对早高峰产生不利影响。提醒大家，北京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具有一定致灾性，市民需注意防雷避雨，遇到强对流天气及时躲避。降雨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影响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我国多地雨势强劲。
1: 今天是世界大象日，记者在云南普洱江城探访亚洲象生存现状，组团逛马路、掰竹笋、偷芒果，生活惬意，种群数量增长明显。
0: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总台记者抵达地震重灾区卡利，震后搜救工作持续进行。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昨天下午5点，中央气象台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白海豚后续影响仍在持续。
5: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4: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黑龙江西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5: 监测显示，北京从昨天中午开始逐渐出现降雨，当天中午12点至今早6点，北京市平均降雨量达16.6毫米，城区平均12.3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延庆区石佛寺，达175.6毫米。
4: 针对此轮降雨，北京昨天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针对水库调度、人员转移、地灾监测等重点环节重点防范。北京市防止对房山区、门头沟区启动一级加强应急响应，昌平、通州等8个区启动防汛一级响应。截至昨晚9点，北京市共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帐篷露营地157家，暂停乡村民宿营业4100多家，疏散劝返游客1300多人，在建工地3300多家停工。
5: 此外，还转移养老机构老年人4758人，�儿童福利机构80人，残疾人托养机构285人，均在降雨前完成转移。
4: 今天早晨至明天白天，北京强降雨持续，最明显降雨时段在今天早晨至白天，夜间开始降雨将逐渐减弱。特别提醒大家，北京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具有一定的致灾性。来北京游玩的游客，请根据预警级别及时调整出行计划，提前做好居家户外避险准备。
5: 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机票，会有这样的疑问：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连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到影响，后续行程该如何处理呢？来听总台记者翟壮、陈曦、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6: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

0: 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五天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天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联程车票，如果联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联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联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联程票的判定标准。国铁哈尔滨局齐齐哈尔站售票车间值班员刘颖介绍，
1: 即前段车票的到站与后段车票的发站为同一或同程车站，且在停运信息公布前购票，可享受全额免退票费政策。若分开退票，联程票将按普通退票规则核收5%至20%的退票费。
0: 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最后是民航出行提醒，按照相关规定，航班因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李姐，中秋快乐。
5: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5: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4: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之声，新闻进行时。今天是第十五个世界大象日。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数据显示，云南野生亚洲象的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至400头左右，主要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及山林区域。

0: 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 我们现在在看哪里？
2: 现在我们队员在那里看到好像是出来了八头，他们看见了，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现在只看见了八头。
0: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2: 我们现在可以全天候地跟踪他们，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用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能保障了。
0: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里，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了公路旁的鲜笋，掰下来就大快朵颐。刁发兴长期跟踪这群亚洲象，早已摸清了他们的活动规律。
3: 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
2: 大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从林子里面出来觅食，到第二天的9点到10点又进林子休息，所走的路线基本是它往年走过的路线。我们每天跟踪监测也能准确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避让。
0: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里，这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他们灵活地用象鼻褪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地享用果实。刁发兴说，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种养殖损失。
3: 现在的补偿标准了吗？
2: 现在的补偿标准提高了，像玉米已经补偿到1017元一亩，稻谷是到1538元一亩，然后其他作物都有相应的补偿。
0: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其中一头小象紧挨着成年象，睡梦中还伸了个懒腰，一脚踹在成年象的背上，憨态可掬的睡姿让人忍俊不禁。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象群休息时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的场景极为罕见。这也正说明象群与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群建立了充分信任的关系。
4: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那个群象个集体的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江城县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来，常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有60余头，主要集中在康平镇曼克老村、曼老街村、大树角村一带。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一开始他每天要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砍刀就出门了。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每次远远看见小象追着象妈妈打滚，用鼻子勾着同伴的耳朵打闹，他就觉得那些跑过的山路、熬过的深夜都值得。
3: 能够看到，如果
2: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感觉非常欣慰。
3: 感觉到非常欣慰，是。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再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救援进展。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1: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过去数十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北京时间昨晚，总台记者廖开迪抵达了重灾区卡利市，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克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受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0: 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强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从地震发生开始，当地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救援人员正把握救援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继续来听廖开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一处面包店，有很多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上争取搜救被困的人员。现场还聚集了不少的志愿者，为被困的人员还有志愿者分发食物。那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里原本是一家经营了40年的老牌面包店。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呢，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那么有4人被困在了厨房的区域，目前呢这4人仍然有生命的迹象。那么从记者今天在卡利的走访情况来看呢，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一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受损和坍塌的建筑。那么救援人员正在多个点位持续开展救援和清理的工作，除了人员的搜救，电力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恢复也在进行中。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多个乡镇区域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红绿灯还没有正常的运转。此前呢，服务于卡利的机场也曾因为电力的故障短暂影响了运营。那么与此同时呢，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的管控措施。卡利市长今天下午刚刚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呢，为保证救援人员、志愿者以及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的安全，卡利将在今天晚上9点到次日早晨6时再次实施宵禁。他表示还将在一些区域部署军队来保持当地居民的住宅、商业设施以及人口的生命安全的保障。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全球 AI 算力和 GPU 芯片龙头英伟达本周一宣布与华尔街多家顶级金融机构达成协议，将设立独立的算力融资平台，筹集超500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其客户为购买算力提供融资。用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的话说，这是首次把人工智能芯片变成了可投资的资产类别，帮助产业链上的企业融资。消息一出，市场里立刻炒翻了天。英伟达的5年期信用违约互换，也就是英伟达债务的违约保险成本，一度飙升了近6个基点，股价当天更是跌去了近3%。 市场在担心什么呢？有不少财经博主就提出说，尽管英伟达宣称与各方是合作伙伴关系，但此举凸显了英伟达为客户筹集资金的努力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这更像是一种循环融资，左手倒右手，以便继续维持对芯片的需求和估值。那么这个计划到底是不是循环融资呢？从概念上看，传统上循环融资其实可以算是银行的一种常规业务，指的是一次性审批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随借随还，多次使用。也就是说，企业和个人在获得授信额度后，需要的时候就提款，有钱的时候就还了，额度恢复后还可以再次使用，按实际用款时间来计息，比较适合短期资金周转。市场质疑英伟达的显然不是这种循环融资，而是由英伟达推动融资的话，可能等于另外一条线，那就是上游厂商出钱或者担保给下游客户贷款，客户拿到钱反过来只买上游企业的产品，产品营收再反过来支撑更多的放贷，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且不断强化的自循环。一些人质疑这样的融资等于人为制造虚假需求，吹打泡沫。那我们回头去仔细分析周一的这则消息，不难发现英伟达的这些合作方，贝莱德啊、黑石啊、高盛啊等等，他们都是第三方资管公司，筹集的资金也来自华尔街机构们，并不是英伟达。英伟达是整个项目的牵头方，但它并不主导资金投放，不审批信贷，也不控制债务发行。相应的，客户从英伟达买芯片、买 GPU， 英伟达获得的回款收入并不会回流到这个资金池去继续放贷，客户的还款来源也不是英伟达的下一轮放款，而是来自算力租赁 AI 业务的真实收入。从这个角度上讲，正像英伟达和这些合作方们说的，这并不算是循环融资。而市场的担忧恐怕也并不在于这个融资平台和这笔钱到底是不是叫循环融资这个名字，关键是它是不是制造了虚假需求。毕竟华尔街出钱，客户买英伟达 GPU， 英伟达营收上涨，股价走强，华尔街真的就赚到钱了，从而更愿意投钱给这样的算力项目，视觉上它真的是个闭环。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已经有担忧 AI 算力的供不应求局面可能不会像巨头们的报告里说的那样在高位维持那么久，一旦 AI 算力租金下行了， GPU 因为快速迭代而贬值了，就可能出现大量的融资项目违约，这种像链条一样高度

0: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黄淮、江淮西部、华北东部等地雨势强劲，河南多地有大暴雨。明天到15号，江淮、江南东部、东北以及山东等地也将出现强降雨。同时，华北、东北等地暑热将缓解，南方多地最高气温会持续偏低。不过，新疆和四川盆地的高温仍然强盛，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记者今天从河南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量叶县长村356.9毫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帕克内贾德称，伊朗4座遇袭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产能。此前有消息称，自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2.3亿立方米。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12号上午6点，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21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314万。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的瑞士再保险公司，当地时间11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而在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当地时间8月12号，新西兰主要执政党国家党召开紧急党团会议，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党内信任投票中获得党内支持，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职位。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12号，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1000 辛辛那提站女单签表出炉，中国金花王欣瑜、张帅直接入围正赛，两人首轮都将对阵一位资格赛选手。此刻提示，近期受台风残余水汽北上影响，我国迎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天气。专家提示，行车途中遇到路面积水，若确认积水较浅，可低速缓慢通行；积水较深或深度无法判断时，立刻停车绕行，禁止强行涉水。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严禁二次点火。水位迅速上涨时，要果断弃车，前往高处避险。车门无法开启时，可使用安全锤或座椅头枕的钢筋尖角击碎车窗逃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我国多地雨势强劲，河南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北京暴雨雷电预警生效中，最明显降雨时段在今晨至白天。
1: 台风白海豚生命史为何超长？停止编号后，为何还能在北方持续造成巨大影响？
0: 15分钟五次潜入泥水疏通排水口，浙江一村干部徒手打通排涝生命线，获全网点赞。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

0: 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4: 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今天仍处于强风雨天气当中。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同时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郑州中北部、平顶山局部、许昌西北部达到红色预警等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
3: 河南多地发布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通知，涉山涉水景区临时关闭。铁路方面，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在今明两天降水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郑州局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时段、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郑泰、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
4: 昨天开始，河南迎来了大范围高强度的风雨天气，正值当地秋作物生长关键期，这一轮风雨过程对今年的秋庄稼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连线郑州台记者王延斐。王延斐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南当前秋粮的整体涨势怎么样。
5: 好的，据河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工程师李一民介绍，今年六月下播以来，河南省平均气温 27.6 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 0.9 摄氏度，累计日照时数477小时，较常年偏多58小时，累计降水量 230.4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 24%。 温度高，光照足，当前河南大部伤情较好，76% 的水壤土壤水分监测站没有旱情，农业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作物的生长。那当前呢，河南玉米、花生、大豆、水稻已陆续进入了灌浆期，豫北局部玉米处于土司期，均需要这个为需要吸水吸肥的这样一个关键期。那这轮降水呢，将有效增加土壤蓄水，为秋粮后期灌浆奠定一个水分基础。但因为降雨相对集中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因此河南省大部分农田涝涝风险高。另外呢，降水同时伴有较大风力，所以局地的夏玉米有倒伏的风险。主持人，
4: 那面对风险，眼下农户应该做好哪些田间管护工作呢？
5: 好的，针对此次台风影响，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早前联合发布了农田涝涝风险预警。当前的田间管理核心是先排涝、防倒伏、后管护、防病虫，分步骤科学应对。要注意防范农田涝涝，提前疏浚田间沟渠和通河沟渠，做到内连外通，保障排水通畅，力争雨停后无积水，最大程度减轻土壤涝涝危害。另外呢，还要密切的关注玉米倒伏风险，一旦发现倒伏，要在农业农村部门指导下，根据具体倒伏类型分类科学管理，避免盲目扶植造成二次伤害。第三是要在雨后做好田间的综合管理，及时开展一喷多促，同时加强秋作物的根茎病害、玉米南方锈病、水稻两千害虫等病虫害的监测防治。雨量过大的地块呢，要及时追肥，保障秋作物稳健生长。主持人，
4: 好的，王延斐。监测显示，北京从昨天中午开始逐渐出现降雨，当天中午12点到今早6点，北京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6.6毫米，城区平均12.3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延庆区石佛寺，达到175.6毫米。针对此轮降雨，北京昨天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针对水库调度、人员转移、地灾监测等重点环节重点防范。
3: 为高效应对本轮极端强降雨天气，北京排水集团全市252组防汛单元在基点备勤，确保雨前到位。工作人员实行监测雷达云图动态，紧盯雨情水情变化，根据雨情实时调度。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朝阳区十里河桥附近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的具体情况。
0: 好的，雨晴。现在我在朝阳区的十里河桥下，这里是北京排水集团重点盯防的易积水的一个点位。那早上我从北京西南五环的位置到东南五环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一路上降雨量都不小，有些低洼路段会存在一定的积水。不过在易积水的点位呢，都能看到执勤的人员。像我所在的位置呢，有公安、交警、朝阳水务、环卫的应急车辆在值守。刚才我在附近周围大概1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转了一圈，目前整体的雨势比较平缓，主干道呢通行顺畅，也没有出现大范围的积水断路和险情。那北京排水集团第二管网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刘伟表示，他们负责在十里河桥区的防汛备勤工作。那这个点位呢是一个中型的单元，配有抽水设备一台，抽升的能力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米。刘伟和同事昨天下午2点呢就开始进行了现场的备勤，抵达现场后已经完成了发电机试车运行、水泵的连接和防溢桶安装等准备工作。那目前我所在的区域呢基本没有什么积水，也没有溢流的风险。虽说这个雨情呢还算稳定，但刘伟说此前已经和交通部门以及属地管理部门完成了对接，建立了联动的机制，也设定了预案，采取分级处置的策略。大概就是小雨阶段呢，就像现在是进行一个动态的巡查，监控路面的状况。那如果大雨阶段，那就是会及时开启水泵进行抽升的作业，并根据需要打开雨水篦子来加速排水。那现场配备的这个防溢桶呢，则是用于可能出现的井盖顶脱现象。那工作人员也向我介绍了一个使用方法，就是如果水位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增加，那第一时间会将防溢桶放到井盖的正上方，利用水压来进行固定。一个是可以防止井内的水向上涌，造成溢流，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橙色的这个反光条来提醒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那后续北京排水集团呢也会密切关注雨情变化以及水位的情况，保持现有的备勤状态。那目前呢降雨还在继续，不过像我所在的朝阳区这个西南角东南方向吧，雨量是不大的，过往的车辆呢基本就是遇到积水可能会减速，但是很有序的通行。那结合沿途和现有的点位来看，本轮大范围降雨影响北京多个地区，那城区多处像这种下穿通道啊、低洼路段都可能存在积水的风险。全市范围内呢，北京排水集团也有多支的防汛单元分布在各个风险点位进行值守，随时准备开展抽积水的这个作业。那这里也提醒市民，不要因为目前雨小的就放松警惕，尽量减少山区出行，远离河道沟谷，途经积水区域呢切勿贸然涉水，持续关注雨情的变化，做好防雨的避险准备，大概就是这样。
3: 好的，李阳。北京丰台区淮防西路铁路桥正是北京城市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上标注的高风险区域。按这份地图的划分，高风险就是一旦积水深度可能达到60厘米以上，到这个深度普通轿车路过就会熄火，地铁口都有进水风险。现在那里的雨势怎么样？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梦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6: 好的，雨婷。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像您说的，就是在这个淮防西路铁路桥的桥下，也就是北京市城市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上的高风险区域。那现在的情况呢，我虽然头顶上有雨，但是并不大，而且已经过了早高峰，桥下的路过的车也不多，通行很顺畅。我前方几十米呢，就是非常繁忙的南四环，我观察的路况也不错。整个这一带目前是没有严重积水现象的，虽然积水不多，但是我从现场可以看到呢，桥下一直是有人值守的，我数了一下，大概有5位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从昨天下午 就在这里值守了。好在雨并不大，十多个小时人没撤，设备也没撤，设备呢就在车里随时待命。他们说呢，从昨天白天开始已经对桥下的这些雨篦子呀、排水口做了一轮的清掏，该清的淤泥杂物啊都清完了，现在他们就是要随时的观察雨情，进行抽排，但最严重的情况呢，还可能要上报情况，并且进行封路了。而且不光是这一个点呢，我刚才顺着周边的几个这个易积水的点位都转了一圈，情况都差不多，每个点位都有人值守，设备都在手边上，随时可以抽水。需要提醒听众的是呢，气象部门预报这一轮降水最强的时段是从今天的凌晨一直持续到夜间，所以作为高风险的点位呢，这些值守力量也会一直在前方值守。雨婷，
3: 好的，任梦妍。
4: 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下午2点生成，昨天下午5点停止编号，生命周期15天03个小时，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目前雨带北台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明显的强降雨，短期内影响还将持续。为什么在台风减弱之后还能带来如此多的降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7: 白海豚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8: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7: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9: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

0: 快，去的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1: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到15号，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同时，上述地区江河水库水位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2: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1: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3: 几天前，台风白海豚携狂风暴雨侵袭杭州，致使杭州萧山进化镇祝家村降雨量骤增，村内核心泄洪池塘排水口被杂物堵塞，村民家园面临被淹风险。危急时刻，村干部祝徐伟挺身而出，不顾水深湍急，毅然纵身入水，五次反复下潜到泥水中，徒手清理堵塞杂物，最终打通泄洪通道，化解村庄积水险情。
4: 满身泥泞、多处划伤的他，用坚守与担当筑牢乡村防台安全防线，诠释了基层干部的责任与初心，受到全网点赞。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萧山台记者戴叶芳的报道。
5: 8月9号傍晚，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浙江杭州萧山区遭遇强降雨。杭州萧山进化镇祝家村短时间内降雨量暴涨，祝家村一处池塘水位快速上涨，池塘下方的排水口装有铁丝网，暴雨冲来的树枝、树皮和生活杂物缠在网上，堵住了水流。这座池塘水深超1米，是村里核心泄洪点位，出水口一堵，雨水无处排出，短短半小时，村内主干道积水。

城县、灵川县、泽州县、高平市、新州市宁武县、静乐县、临汾市大宁县、隰县、永和县、吕梁市、孝义市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为三级黄色预警，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七件关于特许经营的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促进特许经营健康有序发展。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兼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正就当前局势与地区及国际各方保持联系并举行会谈，我们没有关闭对话和谈判大门。但声明同时指责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对哥伦比亚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进行强烈谴责。叙过渡政府外交部说，叙利亚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哥伦比亚政府的声明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基本原则，叙方重申坚决反对以色列持续在叙境内实施袭击与入侵行为。此刻提示，如何区分普通头痛和偏头痛呢？专家提示，头痛时出现下面这四种信号，说明你可能是偏头痛发作了。一是反复发作，至少发作过5次。二是持续时间长，如果不吃药或治疗，每次疼痛持续4到72小时。三是疼痛特征多为单侧，也可能双侧，疼痛程度为中到重度，像脉搏一样跳动，劳累后加重。四是伴随症状，发作时会伴有恶心、呕吐或者畏光、怕吵，只想在黑暗安静的房间里躺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丰县瞭望，075星湖北舰通过全汛考核，反蛙人火箭炮亮相，从水下到空中，如何构建两栖攻击舰立体防御体系？
1: 现在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越来越近，美伊海峡博弈仍在持续。巴基斯坦国防部称，美伊接近达成某种协议。

0: 李姐，中秋快乐。
1: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3: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全训考核合格，意味着全舰战力通过了检验，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4: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3: 这次全训考核聚焦精细化实战练兵，湖北舰检验了反蛙人、反水下无人装备等全新防御能力，构建起空中、海面、水下立体化防御体系。什么是全训考核？这些实战化的科目考核对应破解哪些大型舰艇防御难题？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池文静、潘荣的报道。
5: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075型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战舰从新兵状态走向实战执勤，全训考核是绕不开的一关。什么是全训考核？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道。
6: 全训考核是海军舰艇训练的一个固定程序，也就是说从最基础的科目开始，一直到应用科目，把所有应该掌握必须要经过的各种训练全部都完成，这就称之为全训合格。这是我们075型两栖攻击舰的第四艘下水，到现在也就2年半左右的时间，他就完成了全部科目的训练，表明我们的整个两栖攻击舰的训练科目列得非常完整，训练的方法越来越成熟，完全能够担负该舰应该承担的战术使命任务。
5: 经过高效的全训考核之后，湖北舰已经具备完整的实战能力。李亚强表示，075两栖攻击舰的作战职责并不只是单纯进行自我防御，更体现在它支援两栖作战的兵力上，可以充当海上投送枢纽，搭载直升机、气垫登陆艇，输送登陆兵力，开展垂直登陆作战。整套考核设置了多项实战科目。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开展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元，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介绍道。
7: 这次使用的舰炮呢是1130近防炮，它执行的是抗击任务，属于军舰的末端点防御武器，主要是拦截低空目标。考核考验的是舰艇雷达、火控、武器系统的协同，还有舰员应急处置、快速射击能力。考核使用的是小型靶机，那靶机越小，相当于说咱们目标捕捉、持续跟踪的难度呢就越大，而且对雷达火控还有炮位操作手的要求呢也更严苛。所以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湖北舰的考核啊是一场非常贴近实战的考核。
5: 海军湖北舰许辉表示，
8: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5: 李亚强指出，针对威胁程度较低的空中目标，我们会选择依照实战需求匹配对应防御装备，优先使用性价比更高的舰炮。
6: 它的防空武器并非是中远程的防空导弹，有一些近防导弹和近防火炮，通过密集的火力、短距离的迅速反应，能够有效的抗击来袭的导弹，对于来袭的这种空中目标具有更好的、更有效的防护能力。075完成了对空防

0: 任务最主要是单舰。
1: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蛙人渗透，操作手发射反蛙人火箭弹。蛙人是指操作手发射反蛙人火箭弹。蛙人是指携带水下装具开展行动的水下特种作战人员。水下蛙人早已不再只承担侦察任务，既可以偷袭岛礁，也可以袭击停泊或是低速航行的水面舰艇，已然成为海军不可。

0: 就会产生回波。那系统呢，要解析这个回波，提取蛙人脚蹼划水、呼吸器气泡、呼吸震动的特征信号，过滤海浪、鱼群等等这些杂波的干扰，然后呢，输出目标的方位、距离、深度、运动速度，再传给射击指挥仪，完成告警与跟踪锁定。探测距离呢，一般是数百米到1000米。
1: 李亚强表示，停泊港口的大型军舰始终面临着极高的水下渗透、蛙人爆破的致命风险，因此，防范来自水下蛙人的攻击，也是现代海军必须关注的一种作战样式。
2: 两栖攻击舰对水下目标的防御，并不是对潜艇的防御，而是对类似于蛙人这样的特种作战的水下威胁。蛙人出现应该说是很早了，但过去最主要的是侦察。但随着单兵携行的一些武器装备，它的威力增大，比方说磁性水雷，它是可以贴到敌方舰艇下面，然后定好时间以后，蛙人撤出的时候定时引爆，这样对舰艇本身就这股磁性水雷具有很强的破坏作用，甚至可以造成舰艇沉没这样一种作战效果。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已经跨越了简单的侦察任务，已经进入到了实际作战的这个范畴。
1: 在本次考核的实拍画面中，水下防御处置流程出现了反蛙人火箭炮的实战运用。邵永玲指出，
0: 湖北舰搭载的这个反蛙人火箭炮系统呢，是咱们国产的 CSAR-1 型55毫米反蛙人火箭炮系统，这个也是咱们海军大型舰艇标配的禁区水下防御装备。射程呢是50到500米，最大的有效作战水深是60米。它的引信呢支持水下水面双环境起爆，到达设定的水深距离之后，它就会自动爆炸了，用水下爆炸的冲击波和破片来杀伤蛙人。这个单弹的杀伤半径大概是16米，如果齐射的话，可以形成80平方米以上的水下杀伤区。它一共呢有10个发射管，可以单射、组射、全管齐射。
1: 李亚强指出，发现蛙人目标后，普通的鱼雷、舰炮很难完成水下拦截。相对而言，反蛙人火箭炮则是适配该场景的专用装备，更是海军防御作战的必要武器。
2: 你用反潜鱼雷去打，这是肯定不行的。您用火炮打，想入水是很困难，即使启动低角度也很难达成使命任务。

0: 作战的范畴之内，把它列成固定的科目来完成的一个必要的意义。
1: 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邵永玲表示，这一科目考核能够检验舰艇遭遇电磁压制时的应急作战水平，进一步锤炼官兵应对突发战况的临场处置能力，筑牢舰艇海上防空屏障。
2: 我们这一次组织的电子对抗防空反导科目，就是要检验在电磁被压制的条件之下，我方的探测、电子反制、防空反导整套闭环作战能力。这个考核呢，也是采用了情节驱动、无预设脚本。考核组呢，随机施加电磁干扰特勤，模拟战时复杂海空对抗环境。除了动用了各种电子战系统之外，还使用了像近程的防空导弹，以及呢近防炮，也更贴近真实的战场环境。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越来越近。当地时间11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美国与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称，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王宗英来介绍一下，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上各自又有哪些新的表态和动作？
5: 好的，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的第3条，美国和伊朗是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呢，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按照美国副总统万斯之前的说明，60天的谈判期从6月18号开始计算。这样算的话，美伊双方理论上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那当地时间8月11号，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巴首都伊斯兰堡接受采访时就透露说，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虽然调解方巴方是传出了有关美伊双方即将达成协议的消息，但是美国和伊朗这两个冲突的当事方却没有予以任何回应。反倒是继续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继续展开博弈。那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悬挂着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这艘船呢，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的警告之后，美军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呢，该船失去了转向能力，已经停止驶往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截至到8月11号，美军已经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呢仍在全面实施。当地时间11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且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 他指出，如果伊朗

0: 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主持人。
1: 好的，王宗英。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1: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这次地震的震源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造成了重大伤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谭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9: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美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6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7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8: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梦谭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9: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7.5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7: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1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推荐大家关注的比赛。
11: 嗯，好的。先来看乒乓球赛场的消息。WTT 欧洲大满贯赛呢，正在瑞典的马尔默进行。当地时间昨天的比赛里面呢，男单首轮64-32，国乒选手向鹏3-1战胜了韩国的林仲勋，这样国乒总共是4位运动员进入了这次比赛的男单的第二轮。除了向鹏之外呢，还有林诗栋、温瑞博、周启豪。女单首轮呢是王曼玉3-0战胜了埃及的麦什里夫，成为第4位进入女单第二轮的国乒选手。另外呢，当地时间今天，国乒呢还会有陈庆彤、王艺迪、谷百曼3位运动员即将在女单的首轮出场。双打比赛国乒的组合呢都是首轮轮空，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出战。今天的男双第二轮16-8，林诗栋、温瑞博将会对瑞典组合卡尔松、卡尔贝里。女双第二轮，王艺迪、陈毅以及王曼玉、蒯曼这两对组合也都会出场。混方第二轮呢，国乒组合林诗栋、蒯曼将会对罗马尼亚的组合约内斯库、索奇。再来看排球方面，17岁以下的女排世锦赛正在智利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里面，中国队是3-0战胜了秘鲁队。三局比分是25-13、25-15和25-20，这样呢，中国队就以5战全胜的成绩结束了小组赛，先后是战胜了菲律宾队、突尼斯队、委内瑞拉队、墨西哥队和秘鲁队，而且5场比赛呢都是3-0获胜，一局都没有丢，早已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的位置。接下来8分之一决赛也即将开打，中国队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对阵 D 组的第4名多米尼加。

0: 相遇，韦克林是6-4战胜了汤姆福特。今天呢，八分之一决赛就要开打了，下午2点场有2场比赛。第一场呢是吴怡泽对英格兰选手吉尔伯特。那么这场比赛不用多说，大家都非常期待世锦赛冠军吴怡泽在这个赛季能够延续出色的表现。另外一场是周跃龙对刘宏宇，这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首轮击败了强敌，周跃龙是赢下了金泽手马克威廉姆斯，而22岁的刘宏宇则是战胜了巴里霍金斯。还有晚场7:30的2场比赛，分别是火箭沙利文对泰国选手桑坎姆，以及肖国栋对英格兰名将肖恩莫菲。主持人，
1: 好的，王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九点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河南省中东部等地昨天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平顶山、洛阳等局地特大暴雨。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15号，黄淮中西部和南部、华北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截至8点，台风浪卡中心位于北纬21.8度、东经141.7度，距离日本东京偏南方向约1560公里的海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气压998百帕。预计台风浪卡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以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的建成和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年产能规模已超140万吨，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当前，我国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据印度尼西亚方面12号消息，一艘客轮在当天清晨从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乘客疏散和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巴厘岛当地官员表示，根据登船记录，该客轮载有114名乘客和17名船员。当地时间10号，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的一架 CV-22 鱼鹰运输机紧急降落在利木县陆上自卫队宇都宫飞行场。日本防卫省截至12号已向相关地方政府通报了这一情况。美方称，此次降落是为避免发生事故而采取的预防性降落。该机已于11号离开该飞行场。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里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此刻提示：风雨来势猛，变数大，许多人因此犯了难。雨会下多大？下多久？会不会一出门就撞上最猛的一阵？这时候除了看天气预报

还有一个防雨神器，能帮你提前看清风雨动向，那就是天气雷达图。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高级工程师滕玉鹏表示，看懂天气雷达图关键在三点：颜色、移动和形状。 出门前大家可以打开气象部门的官方网站或手机应用，就能找到所在地区的雷达图。不同颜色的雷达回波代表不同的降雨强度，从绿到紫降雨强度逐渐增强。色块大小表示雨区范围，小块表示局部阵雨，大块表示大范围降雨。国家应急广播提醒， 大家在自主查看雷达图的同时，也要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根据提示防范避险，平安度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1: 2019年，中国之声的特别节目《功勋》曾采访过郭兰英。今天我们重播这篇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

0: 1956年12月1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上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一夜间响遍大江南北，也成为26岁的郭兰英此后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多年后，词作家乔羽回忆说，当时一心想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而这首歌非郭兰英唱不可。
1: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相继生下5个儿子后，父母才终于等到他，把所有的宠爱放进乳名里，取名郭心爱。可是日子太难了，连碗底都铺不满的一把小米加一锅水煮开就是一顿饭。为了有口饭吃，父母只好把刚刚才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母亲含着泪签下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5个铜子儿，就等于咱们的70-80块钱，连100块钱都不到。
0: 当学徒的日子是看不到边的一片漆黑，师父师娘抬手便打，出口就骂。小小年纪除了练功还是练功，郭兰英的童年不曾留下一丝暖意。
1: 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0: 在不堪回首的挨打受骂中，郭兰英练就一身童子功，青衣、花旦、刀马旦，说上就上，唱念做打样样在行。14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近距离的梅兰芳。有戏迷回忆说，那时一听郭兰英演出，舞台下、房顶上、树杈上都是人，好多人都是跑了10里8里地来看。

0: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她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1: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郭兰英焕发出了无穷的热情和创新的动力。在歌剧《白毛女》风靡一时的年代，郭兰英巧妙地将戏曲艺术融入到

0: 觉得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1981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

0: 在途中遇到有人轻生落水，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出手相救，遗憾错过了面试的机会。在关乎个人前程与岌岌可危的生命之间，他用朴素的选择诠释了普通人本真的善良。来听总台记者张宝东、王千多娃的报道。
1: 8月3日早上，长沙烟火如常，车流不息。小象正骑车前往五一广场附近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参加助理岗位的面试，可在途经橘子洲大桥时，眼前的一幕让他停下了脚步。一名女孩坐在大桥护栏外侧，情绪低落，处境十分危险。小象没有多想，立即停车上前劝说，安抚对方情绪。
2: 十多分钟的陪伴劝解后，民警也及时抵达现场处置，不料女孩还是松手坠入江中。此时小象来不及多想，一心只想着救人。他告诉记者，
3: 桥边面有楼梯，走下去爬下去之后，然后协助了警察，救了一个女孩子。因为我觉得这条生命要是当我面没了，那我就会有点愧疚吧。因为他在那个桥的边边，也算是有个
1: 10多米的样子吧，我觉得这个状态是可控，我也可以救。江水湍急，救援难度大。另一位热心市民下水后不慎崴伤脚腕，无法继续施救。小象随即独自配合民警开展救援，成功将昏迷的女孩救上岸，由医护人员送医救治。浑身湿透的小象站在岸边，在紧绷的情绪平复后，才想起自己原本赶赴的面试早已被耽误，没有纠结懊悔，也没有权衡得失。
2: 小象联系招聘方，坦诚说明失约原因。小象告诉记者，因为我在第一时间选择要救他，我就跟公司说，我说今天面试有可能赶不上，我说我再救人。
1: 公司了解到情况后，被小象的善良与坦诚深深打动，破例为他重新安排了面试，
2: 就是很开心啊，又救了一个人，然后还有重新的一次机会。
1: 凭借自己的努力和真诚的态度，小象顺利通过了后面的面试，成功拿到了录用资格。来自衡阳的小象今年18岁，他早早告别校园，踏入社会独立打拼。
2: 我读书的时候是比较叛逆吧，因为不怎么听父母的话，我老爸老妈也是挺为我操心的。
1: 社会自然会教你一些道理嘛，这要自己去经历，自己去选择的。他曾学习5师多年，也从事过保安、服务员、外卖骑手等多种岗位，丰富的务工经历磨练了他的心性，也让他珍惜每一次来之不易的工作机遇。谈及这次救人的举动，小象的想法十分纯粹。在他看来，危难之际伸手相助只是本能的反应，危急时刻他人生命远比个人得失重要，他不愿因片刻犹豫留下
0: 遗憾。
1: 我选择去救人，我就只有想着救人，我没有想怕不怕。我要是犹豫，那他就会多一分钟的危险，多一秒钟的危险。我要是不犹豫，有可能就救上来了。因此次见义勇为的举动，小象获得了相应的奖励。面对这份嘉奖，他的想法简单又质朴。一方面想用奖金缓解自己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他始终牵挂着被救女孩的近况，打算用部分奖金买些东西前去探望女孩，真心期盼对方能够走出低谷，重拾生活信心。

0: 30日正式对外开放，从单纯售卖生鲜食材到一站式解决市民的就餐需求，是门店立足周边人群需求做出的业态革新。超市生鲜部经理柳光夫：
1: 那我们每天呢都会推出20多种产品，都是现做的。像我们所有的食材呢，都是取自于我们现场的货架上的商品。在食品上面是非常新鲜的。
0: 由于食堂没有额外房租，供应链成本，超市便把聚拢客流、沉淀居民口碑放在首位。通过降本让利及丰富的菜品，让超市食堂真正贴合消费者的口味。超市生鲜部经理柳光夫：
1: 明厨亮灶，所有的操作呢都是透明化的，那顾客呢也看得放心，吃得放心。价格呢，我们这方面呢也是比较合理的，就是让消费者呢花最省心的钱吃到最安心的饭。
0: 在这家企业的示范带动下，合肥多家商超也相继推出称重自选菜、便民简餐，商超食堂逐步在合肥多点铺开。小小商超食堂暖胃又暖心，未来合肥市还将继续鼓励更多便民新业态落地，不断提升市民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这两天在陕西省渭南市的白水县，早熟苹果陆续成熟，果农们抓紧时机采摘，线下地头收购和线上电商渠道销售的双渠道同步发力。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4: 在白水县城关街道的一处果园，果农刘二宝和家人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苹果，大家分工协作，采摘、分拣、装箱等工作有条不紊。
5: 今年这好了，预计能下7000来斤，或就是能卖25000左右。
4: 白水苹果果形端正，色泽艳丽，甜脆多汁，深受外地市场青睐。每到成熟季，许多客商选择果园直采、地头交易、现场装车的销售模式，省去流通环节。广东汕头苹果客商张朝兴：
6: 来白水收苹果已经有20年左右了，口感甜脆，然后收了以后就运往这个广东汕头销售，得到消费者的好评。
4: 线下销售火爆的同时，线上销路也不断拓宽。白水县的电商通过实景直播、短视频推介、礼盒精装、冷链包邮等方式，把白水早熟苹果从田间地头直送全国消费者手中。白水县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田：
7: 目前我们销售的苹果有华硕、米奇拉和秦阳苹果，然后这三款苹果呢口感各有特色，现在我们日均订单大概在100单左右，订单渠道呢以朋友圈、短视频及各大电商平台为主，发货辐射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内各地。总体来说，现阶段线上电商整体销售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4: 近年来，白水县全面布局早、中、晚熟苹果，实现了错峰上市，抢占市场。苹果种植面积超过30万亩，年产量达到60万吨左右。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气象服务站，
9: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0: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白海豚残涡的继续影响。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昨天停编了。那么白海豚的生命史长达15天，其中强台风及其以上的强度啊维持了12天，它创造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东的台风，7100公里。

0: 超长距离奔袭我国华东地区，而且啊，环流庞大，环流直径达到了1300公里。自白海豚登陆以来，在登陆点附近及环流北侧和东侧的浙江、上海、江苏中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湖北、河南等地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局地还出现了特大暴雨，展现了极强的造雨能力。那尽管说白海豚已经停编了，但是未来几天它的残余环流还将和冷空气相结合哈，继续是给我国中东部多地制造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那么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河南大部、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和东部、北京东部和南部、天津、湖北北部、安徽中西部、上海、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河南中部和南部、河北南部、湖北西北部、浙江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那河南中西部沿山地区局地还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瑞。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
1: 嗯，
0: 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1: 出来去观察，
0: 可以，这就是正念。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3: 北京时间11: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1在安理会巴以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全力遏制冲突暴力。他说，中方对近期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升级深感担忧，对持续暴力造成越来越多的平民伤亡深感痛心。在当前地区局势加剧动荡的背景下，巴勒斯坦问题不能被忽视和边缘化，国际社会应当迅速采取行动，全力遏制冲突暴力，拯救无辜生命，捍卫公平正义。他说，两国方案是国际社会公认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路径，任何犹豫、质疑、动摇都不可接受。加沙和西岸都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以色列应尽快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占领，停止破坏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治理基础。国际社会应当充分尊重巴勒斯坦人民意愿，早日实现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总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1000吨级、3000吨级、5000吨级4艘代表性试验船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向运河出海口方向下行。

目前四艘试验船正在依次通过马道枢纽船闸。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今天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接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 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三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据印尼救援部门消息， 当地时间8月12号，一艘船只在印尼龙目海峡航行过程中发生火灾。事故发生后，救援人员迅速展开处置，船上114人已全部安全撤离。救援部门表示，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 截至12号上午6点，受近期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 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 菲律宾共有21人死亡， 14人受伤， 另有1人失踪， 受灾人口超过314万。 马里军方11号说， 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 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 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 马里武装部队新闻与公共关系局局长巴卡里·博卡尔·马伊加当天在首都巴马科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马里空军在上述行动期间共出动战机1545架次， 实施307次空中打击。此刻提示， 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今天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下列地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襄阳市古城县老河口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十堰市房县丹江口市、随州市随县广水市、襄阳市南漳县宝康县 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平陆运河今天进行实船试验，将进行哪些验证，如何为通航后的安全航行提供支撑？
2: 轻轻一摇，立刻跳转，关闭按钮，隐蔽难寻。手机 APP 广告为何成了用户甩不掉的数字牛皮癣？
1: 刻意钻平台漏洞，薅优惠券羊毛，大批量囤货倒卖上百万，成都一女子涉嫌盗窃被刑拘。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

0: 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新闻进行时，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长约134.2公里，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
2: 今天这条世纪运河迎来通航前最重要的实船试验，这场通航前的大考将进行哪些验证？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孔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实船试验有哪些亮点和安排。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正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马道枢纽船闸。那么今天呢，平陆运河是进行通航前的一场实船试验，这也意味着全长134.2公里的世纪运河即将迎来一场实打实的大考。那么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个实船试验的起点啊，它是位于平陆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那么什么是水上综合服务区呢？大家可以把它通俗的理解为运河上的高速服务区。未来运河全线通航之后呢，来往的货船呢就可以在这里停靠，船员呢也可以在这里进行休整。相当于是给水运航线安了一个贴心的中途的驿站。那么再来说说今天的这个实船试验的一个亮点啊，第一，在我看来就是多吨位的船型齐上阵，来模拟真实通航的场景。那么今天呢，进行实船试验的货轮呢，一共有四艘，包括5000吨级的重载货轮、5000吨级的空载货轮，以及咱们现在目前西江。

0: 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1: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主要是开车的时候你弹这广告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就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0: 湖北黄冈的胡先生则是在使用某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
2: 弹窗广告啊，你打开手机轻微动一下，它跳转到其他软件，在软件标准模式情况下，它是不会去给你关闭那个广告弹窗的。我本来要打开

0: 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为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认为，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1: 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让他无利可图。监管部门在识别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花样翻新的弹出广告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一个监管能力所限嘛，所以很多你是侦查不到啊、你也捕捉不到，他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0: 工信部官网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转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

0: 措施，其余出借账号参与下单的涉案人员已经全部主动退赃退赔。案发后，涉事电商平台已第一时间排查修复系统漏洞，补齐技术短板，消除安全隐患。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股市服务站，来连线申亿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主持人你好，随着隔夜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止跌企稳，小幅反弹，今天上午呢，韩股是再次向上进行熔断，存储的跌幅缩，对于 A 股算力硬件主题产生一定影响。双创指数反弹在前，道琼指数盘上升终止涨12点，涨幅0.32%，收在3946点。 深成指上涨178点，涨幅1.25%，收在14418点。创业板指涨1.73%，收在3600点。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13839亿，其中上海市场6318亿，深圳市场7553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400家涨，比七百十六家下跌。深圳市场2039家上涨，比752家下跌。板块方面，通讯设备3%以上涨幅领涨，半导体元件。 电子化学品、其他电源设备、教育光伏设备等涨2%左右。调整前列是油漆开采下跌近-0.5%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好的，
2: 王小亮。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小林、韩雪、王月、刘婷婷，主播子君、雨婷。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2: 生活需要用心去品味，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

0: 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1号，一直作为美国和伊朗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传出了和平将至的积极信号。当日，巴内政部长纳克维正在伊朗同伊方多名官员会晤。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8月11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接受采访时透露，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和平协议。按照他的说法，过去两三天传来的信号表明，我们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此外，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于同日访问了伊朗。根据伊朗方面公布的消息，纳克维将就两国关系等议题与伊朗多名官员举行会晤。根据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第3条，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该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按照美国副总统万斯此前在6月18号的说明，美伊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所涉及的后续60天的谈判期从当天，也就是从6月18号开始计算。若按此，美伊双方理论上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今天，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 VITA 系列期刊纸质刊首期发布。VITA 一词源自拉丁语，中文为生命之意。VITA 系列期刊由主刊 VITA 和系列子刊组成，依托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相关高校和机构共同建设。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由内地与港澳15家高水平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于2025年8月12号在香港正式成立。目前由39所内地与港澳高校和机构共同组成。联盟将高水平科技期刊、国际化科研数据开放平台等作为重要的建设内容。当地时间8月11号，总台记者获悉，

32A 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此刻提示，强降雨天气，想要安心出行游玩，就得看懂气象预警。根据影响程度和紧急程度，台风、暴雨、大风等气象预警信号一般划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大家收到预警信息后，要立刻确认灾害类型、预警等级以及覆盖影响范围，根据预警级别及时调整出行游玩计划，提前做好居家户外避险准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千家，输入性通胀、少子老龄化，哪些因素是压垮众多企业的稻草？
1: 今年全球七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所致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

0: 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均属于地震活跃国家，地震活动都涉及构造板块间的相互作用。就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地震而言，其成因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在哥伦比亚的强震中涉及的则是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两者的地质背景各不相同。尽管这两次地震确实都是由构造板块相互作用引发的，但涉及的具体板块并不一样，它们在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具体来说，我们不能说委内瑞拉的地震引发了哥伦比亚此次强震，两次地震没有直接关联。
1: 贝尔卡拉表示，由于场地效应，本次地震破坏力被放大，位于河谷或河流附近的城市，其地基多为未固结的沉积物，地震波在此类土壤中会被放大并产生共振现象，延长震动时间并增加强度。
0: 此次强震确实是哥伦比亚有记录以来震级最高的地震之一。就其造成的破坏力而言，它不仅震级特别高，还对哥伦比亚全国各地都造成了影响。这里我们需要了解场地效应，这就是为什么在某些远离震中的地区，人们感受到的震感却异常强烈。按理说震感本应较弱，这取决于场地效应和当地的具体地质条件。这不仅涉及土壤因素和地质构成，还涉及当地楼房、建筑物等基础设施的类型，所有以上因素都可能导致地震的破坏力和震感在某些区域显著增强，甚至比震中附近的震感还要强烈。
2: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此次地震的震源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那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谭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4: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美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6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7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3: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梦谭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4: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7.5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 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二三十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

0: 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向哥伦比亚地震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
2: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3: 中国之声正午6:10。
1: 正午6:10，静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中东。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访问，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人进行了会面。
2: 这次访问是巴基斯坦方面为缓和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 美军当天在阿曼湾11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货轮失去转向能力。美军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发射两枚导弹，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封锁。 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件，一艘集装箱船

0: 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解读。
1: 那么从对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波的人事调整实际上起到了一个稳定和理顺国内的政局，尤其是国内的强力机构和国防安全布局的这个作用。之前的接近半年的时间里面，伊朗都是处于一个战时的状态，那么一些高层的岗位由于美以之间的这个定点清除，实际上出现了一些岗位的空缺，是由临时性的人选在负责。那么现在通过最高领袖的正式的任命，把这些关键的安全国防岗位确定领导人选，那么其实是有助于伊朗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运转，也有利于伊朗军心民心的进一步的稳定。那么从对外的影响来说，我觉得这一番的高层人事调整也展示了伊朗继续与美国博弈斗争下去的这种意志和决心。我们去看这一波的具体的这些高层将领的话，你比如说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还有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包括巴斯基民兵的负责人塔伊布，那这些人都是伊朗的这个强硬派的代表，包括这个最高国安会的秘书雷扎伊，他也是强硬派的代表。所以这一批强硬派的这个将领啊，集体占据伊朗国防和安全系统的重要的岗位，我觉得意味着美伊未来的这种博弈可能会是一个长期化的态势，也意味着在海峡问题上的美伊控制权之争也会进一步的延宕下去。
2: 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11号表示，伊朗

0: 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其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气象服务站，
2: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罗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亚洲天气方面我们了解一下印度和中南半岛的天气。那么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后两天印度和中南半岛部分地区的降水是比较强的，像印度西部沿海地区、印度东北部地区、缅甸北部和南部、泰国北部、老挝、柬埔寨等地，明后两天啊将多中到大雨，局地还有暴雨出现。另外呢，在蒙古国受到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明后两天将有小雨，是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在北部的局地呢可能有中雨，伴随着降水，后天蒙古国北部局地的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0度左右，不过西部和东部

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目前持续强降水天气对多地交通产生持续影响。记者从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了解到，截至今天九点，北京、河北、河南、湖北、云南五省市国省干线共有190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总台记者今天从河南省郑州市水利局了解到，8月10号20点到今天7点，郑州出现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134.0毫米。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郑州仍有大到暴雨。按照郑州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综合会商研判，郑州市水利局决定于今天8点将水旱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今天8点03分，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郑州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一级红色预警。今天8点到20点，郑州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红色预警的区域为新密市北部及南部、荥阳市西部及南部、巩义市中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荥阳市自今天0点到明天8点启动停课、停业、停止集会三停应急管控措施。郑州市自今天6点起到明天8点，6号线贾峪站、洞林湖站、洞林寺站，10号线郑州西站、李商隐公园站、庙王站将暂停运营服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2号13点05分左右，日本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4.9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10公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表示，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正在为哥政府主导的救灾行动提供帮助。伊拉克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声明强调，戈兰高地是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任何一方都无权改变其法律地位或赋予占领方任何缺乏依据的合法性。新西兰主要执政党国家党领导人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12号赢得本党国会党团信任投票，继续担任国家党领导人。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广西南宁市水利局了解到，大王滩水库持续超汛限水位运行，为确保水库大坝安全运行，泄洪时间为今天8点到8月16号8点。由于泄洪时间较长，提醒市民群众自觉远离河道行洪范围，增强安全意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14年来首次，日本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输入性通胀，少子老龄化，哪些因素是压垮众多企业的稻草？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十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七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六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日本的破产企业数量可能还会持续增加。
2: 就在同一天，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日本与海外货物、服务和投资交易情况的经常项目顺差创同期新高。那么日本的经济数据为何呈现如此冰火两重天的情况？哪些因素成为了压垮众多企业的稻草？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3: 根据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统计，今年六月日本共有1021家企业破产，七月破产企业数字上升到1028家，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过1000家。日本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14年前。数据显示，日本七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分析认为，日元贬值推高物价以及劳动力短缺是导致破产企业增多的主要原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0: 导致的经营困境是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1: 生产者の取り分本当ないですよ。
2: 实际上生产者几乎赚不到钱，运输成本已经上涨，而销售价格又很低，结果生产者能够拿到的收入越来越少，运费降不下来，所以最终只能压缩生产者的收益。大家可能觉得东西便宜是好事，但到了明年，很多农户可能就不会继续种植了，因为即使收获后出货也会亏损。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在日本物价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的背景下，考虑到企业的利息负担还在不断加重，预计破产企业数量可能持续增加。从企业破产数据和经营者消费者的感受来看，日本的经济似乎已经在多重压力之下近乎于不堪重负。尽管如此，日本官方发布的另一组数据却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乐观情绪。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收支初值显示，反映于海外货物、服务及投资交易状况的经常项目顺差较上年同期增加 22.5%， 达到 17.4292 万亿日元，顺差额创有可比数据的1985年以来的上半年新高。在日本的一些主要贸易伙伴比如美国看来，近段时间的日元贬值让日本的出口型企业占了大便宜。为此，美国官方不惜亲自下场，时隔28年实施买入日元协调干预汇市的罕见措施。在陈凤英看来，低迷的日元汇率的确让日本的一些出口型企业得到了利好，而最近两个月集中倒闭的则主要是与外贸生意无关的中小型企业。
3: 我们看到呢，就日本的出口非常亮丽，但是它就解决不了一批就是靠日本自己市场、靠日本劳动力的，又靠国

0: 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气温则创同期最高纪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世界气象组织统计显示，日本和韩国上周均出现破纪录高温，亚洲其他地区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也遭遇高温，西非部分地区出现强季风降雨和洪水。今年一月至六月底，全球约82%的海洋经历不同程度的海洋热浪。此外，上个月西欧山火异常活跃，在法国，2026年可能成为过去24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年份之一。西班牙山火也明显高于往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同样发生严重山火。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表示，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高温天气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也更长。近几个月的极端天气是长期变暖与持续存在的高低气压交替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西欧今夏高温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2: 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也比过去气候较为凉爽时期广得多。回顾过去，1976年6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1976年6月的高压和低压分布，以及较暖和较冷区域的分布与今年非常相似。但1976年的情况是，在一个更加凉爽的世界中，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高于平均水平。而到了2026年，情况正好相反，整个世界要暖得多，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低于平均水平。
3: 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而在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三月的美国强风暴、六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2025年上半年的1520亿美元，并且比过去十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2025年上半年，一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28号缅甸发生7.9级地震。报告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七月至十一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报告指出，自六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山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该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
0: 近期持续高温和降雨偏少，导致欧洲多国的河流水位持续下降。波兰最长河

0: 这类降雨持续时间短，难以有效补充地下水和河流径流。
1: 专家表示，低水位影响远不止河流本身，还将波及农业、工业、能源、旅游以及依赖河流生存的生态系统。近期，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等国连续刷新高温记录，多瑙河部分河段流量持续下降，一些依赖河水冷却的能源设施受到影响。德国莱茵河水位跌至新低，部分货运航运受到限制，欧洲内河运输再次承压。气候变化正在对农业、能源、航运和居民生活带来更加广泛的影响。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4: 全球 AI 算力和 GPU 芯片龙头英伟达本周一宣布与华尔街多家顶级金融机构达成协议，将设立独立的算力融资平台，筹集超500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其客户为购买算力提供融资。用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的话说，这是首次把人工智能芯片变成了可投资的资产类别，帮助产业链上的企业融资。消息一出，市场里立刻炒翻了。

0: 风险也一定坐在杠杆上。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11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动打击。此外，俄军过去一天控制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方面11号称，俄军袭击至扎波罗热钢铁厂，七人死亡。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和扎波罗热市的军工企业及物流中心发动了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一处用于生产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的自动化分拣设施，一处储存攻击型无人机的大型仓储中心，以及扎波罗热市一家生产军事装甲材料的企业。俄国防部11号发布的24小时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谢尔巴科夫卡和扎波罗热地区的新波列两处居民点，在154个区域打击了乌物流中心、弹药仓库、攻击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摧毁一艘巡逻艇。俄防空系统击落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3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一家矿业集团1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市工业区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导致扎波罗热钢铁厂7名员工死亡，21人受伤，钢铁联合企业已完全停产。袭击还造成该集团在扎波罗热市的企业、能源部门、基础设施以及焦化和高炉生产的设施受损。11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通报，俄军当天袭击基辅市，造成一人受伤，一处仓储设施遭袭后发生火灾后受损。另外，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通报，乌军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一处物流设施，该设施遭袭后起火。此外，乌军还袭击了奥尔斯克炼油厂等设施。
4: 大量水母涌入法国格拉沃利讷核电站三座反应堆停运。总台记者朱雪松、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11号，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由于大量水母涌入法国北部格拉沃利讷核电站三座反应堆被迫停运。目前，该核电站六座反应堆中仅一座满负荷运行，另有一座以 50% 的功率运行，一座正在维护，其余三座因水母大量出现而停运。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目前情况不会对核电站设施安全、工作人员安全以及环境造成影响。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去年也曾因大量水母进入冷却系统而一度全部停运，随后等待约三天才重新启动首座反应堆。
2: 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6: 据泰国政府网站11号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拟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三年续期一次。公告还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胡晶、王悦、刘婷婷，主持人罗敏、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十二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出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GTN 面向全球网友发布的民调显示，92.9%的受访者认为 China Travel 的火爆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兴趣值正在快速攀升。这项调查在 CGTN 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五语种平台发布，24小时内有7085名网友参与投票并发表看法。在被问及如果来中国旅游，你最期待购买哪些商品时，科技产品与智能设备最受青睐，48.3%。23.3%的受访者选择中国特色文创产品，18.7%的受访者选择特色食品和零食，9.6%的受访者选择中国传统服饰和潮流服饰。近日，全球知名企业家马斯克在回复社交媒体平台的一篇帖文时直言，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看。随后，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也转发了他的帖文，并写道，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游览，建筑和街道都很干净，维护的也很好，人们彬彬有礼，勤劳努力，相互尊重。他特别强调，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普通人跳出西方媒体的单一叙事，靠亲身游历建立客观认知，跨越山海的游客亲眼看到鲜活的中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电影《八仙》累计票房突破14亿元，成为本年度国产动画标杆之作。今天片方宣布《蜜月》延期至9月17号。台风灿红当地时间11号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截至目前，灿红造成至少4人受伤，多地出现停电，交通受到影响。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灿红11号晚在茨城县南部登陆，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首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日本方面12号援引东京电力公司消息称，截至当地时间12号上午9点，茨城县、立木县约3480户用户停电。目前，台风灿红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日本气象厅表示，强风天气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呼吁民众继续做好防灾准备。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强震死亡人数目前为234人。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 U17 女排锦标赛于8月6号到16号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圣费利佩和洛斯安蒂斯举行。当地时间11号，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小组赛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以3-0大胜秘鲁队，凭借5场全胜、未失一局的战绩，锁定 B 组头名，晋级16强。此刻提示：目前持续强降水天气对多地交通产生持续影响，北京、河北等5省市国省干线190个路段封闭管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预计今天下午两点到明天下午两点，河南中部和南部、河北南部、湖北西北部、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西部沿山地区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今天仍处于强风雨天气当中。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同时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

0: 点环节重点防范。北京市防止对房山区、门头沟区启动一级加强应急响应，昌平、通州等八个区启动防汛一级响应。截至昨晚九点，北京市共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帐篷露营地157家，暂停乡村民宿营业4100多家，疏散劝返游客1300多人，在建工地3300多家停工。
1: 此外，还转移养老机构老年人4758人，儿童福利机构80人，残疾人托养机构285人，均在降雨前完成转移。特别提醒大家，北京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具有一定致灾性。来北京游玩的游客，请根据预警级别及时调整出行计划，提前做好居家户外避险的准备。
0: 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下午2点生成，昨天下午5点停止编号，生命周期15天03个小时，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目前雨带北台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短期内影响还将持续。为什么在台风减弱之后还能带来如此多的降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 白海豚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

0: 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 今天上午，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截至上午8点，台风浪卡中心距离日本东京偏南方向约1560公里的海面上，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台风浪卡将以每小时35到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2: 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不少旅客面对手中的火车票或者机票会有这样的疑问，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连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到影响，后续行程该如何处理呢？请听总台记者翟壮、陈曦、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3: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天

0: 尽量就是服务大家。这次台风过去了，我们再自己好好的去休息一下。
1: 最近降雨天气多了起来，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净不干净？打雷闪电时，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我们每天都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2: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3: 从天上掉下来的雨滴到底干不干净呢？
2: 先说结论，不干净。我们来看看雨是如何形成的。地表的水蒸发成为水汽后，随着暖湿气流上升，温度随着高度的升高而降低。当温度降低到水汽的露点温度时，水汽会在凝结核上凝结，形成小水滴。这些水滴聚在一起形成云，云继续上升，冷却或者外围水汽不断补充时，水滴的重量超过空气的浮力，便开始下落，形成雨滴。下落过程中，雨滴会与空气中的各种脏东西结合，比如灰尘、花粉、汽车尾气颗粒，甚至是细菌。更有甚者，空气中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浓度较高时，也会溶解到降落的雨滴当中，导致雨水酸性增强，形成酸雨。因此，雨水并不能算干净。
3: 家用电器要接地线，雷电也总是往地上劈，那闪电灌进大地的那么多电荷，最后都跑到哪里去了？另外，万一碰上强雷暴，大地上积了很多电荷，会不会有个倒霉蛋因为刚好站在大地的尖角上被尖端放电电一下呢？
2: 地球是一个半径6000多公里的大导体球，电容约710微法左右。一道闪电一般转移20-30库仑电荷，这些电荷分散到广阔的大地上，也就是毛毛雨了。不过这些电荷确实也不会凭空消失。我们的大气虽然电量多，但是还具有微弱导电性的。在广阔的晴天区域，会有微弱的晴天大气漏电流，每平方米约1平安，电荷由此慢悠悠地溜回电离层。而在雷雨云的情况下，云底带负电，大地表面会因此感应出正电荷，这些正电荷会更倾向于向尖端地方聚集，比如树梢、草尖，还有你处在旷野里的脑袋。正电荷扎堆更多的地方，电场就更强，闪电也更倾向于向这里劈。我们刷视频有时候会看到雷暴天的旷野中，视频主人公的头发会反常的飘起来，这就是警报。这时候我们不是因为站在大地的尖角上可能被电，而是我们成为了这片旷野的尖角，相当于我们替大地扛了雷云的打击。因此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刻蹲下暴击，把自己团成土豆状，避免成为旷野里的避雷针。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 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此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未发现疫情波动，对

0: 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目前医药机构新冠药物配备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 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2: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1: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3: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1: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
4: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
5: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6: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5: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7: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8: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北京时间13:30，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西部沿山地区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明天八点，北京西部和东部、河北西南部和中部、浙江东部、河南中部和南部、湖北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北京西部、河北西南部、浙江东部、河南中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航了解到，由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将于今天15点左右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由于韩国东南部地区今夏迎来罕见的持续高温干燥天气，庆尚南道各地农业水库近日开始干涸，干旱形势日益严重。韩国政府为此发布了国家消防动员令，自8月12号起向干旱严重的庆尚南道提供200辆水罐车和400名消防人员进行供水支援工作。据统计，截至12号，庆尚南道共有2121公顷农田遭受旱灾。欧洲航天局11号在官网发布公报说，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团队通过分析美国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2025年的观测数据发现，在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附近，一颗处于演化晚期的恒星周围存在水和富氧尘埃。这一发现表明，即使处于强烈辐射环境中，演化晚期的恒星仍可持续向周围空间释放形成恒星和行星所需的物质。相关研究论文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杂志《天文和天体物理学》上。此刻提示：雨天路面有积水，行车途中应当如何安全通过积水路面？交警提醒：若水位达到保险杠或轮胎的2/3处，涉水行驶就会有危险，应尽量绕行，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或者是中途换挡、松油门，防止积水进入发动机或进气口、排气口，导致车辆损坏。如果在涉水时不慎熄火，千万不要尝试重新启动车辆。在行经漫水路段时，应与大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1: 2019年，中国之声的特别节目《功勋》曾采访过郭兰英。今天我们重播这篇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
2: 1956年12月1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上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一夜间响遍大江南北。

0: 徒的日子是看不到边的一片漆黑，师父师娘抬手便打，出口就骂。小小年纪除了练功还是练功，郭兰英的童年不曾留下一丝暖意。
1: 放羊的那个鞭子有一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0: 在不堪回首的挨打受骂中，郭兰英练就一身童子功，青衣、花旦、刀马旦，说上就上，唱念做打样样在行。14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近距离的梅兰芳。有戏迷回忆说，那时一听郭兰英演出，舞台下、房顶上、树杈上都是人，好多人都是跑了十里八里地来看他的戏。不久张家口解放，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0: 这是郭兰英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而坚定的选择。16岁的郭兰英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我就说要学文化，我得要认识字儿，不然的话大家都瞧不起我，管我叫旧艺人啊什么的。其实大家没有，人家很同情我，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没文化是丢人的，我给我自己规定一天要认10个字儿，这样我就能够跟得上同志们了，这就成了革命的工作者。
0: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他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1: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郭兰英焕发出了无穷的热情和创新的动力。在歌剧《白毛女》风靡一时的年代，郭兰英巧妙地将戏曲艺术融入到新歌剧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

0: 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1981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创办艺术学校，他说那是周总理的嘱托，要把民族歌剧艺术一代代传下去。
0: 老了，年岁大了，着急，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完了以后我好给你们传呐、啊、我早点给你们传下去，你们就早点接受了。
1: 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

0: 中国的有声历史。面对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1: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在湖南长沙，青年小象在求职面试途中遇到有人轻生落水，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出手相救，遗憾错过了面试机会。在关乎个人前程与岌岌可危的生命之间，他用朴素的选择诠释了普通人本真的善良。来听总台记者张宝东、王千多娃的报道。
2: 8月3日早上，长沙烟火如常，车流不息。小象正骑车前往五一广场附近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参加助理岗位的面试，可在途经橘子洲大桥时，眼前的一幕让他停下了脚步。一名女孩坐在大桥护栏外侧，情绪低落，处境十分危险。小象没有多想，立即停车上前劝说，安抚对方情绪。十多分钟的陪伴劝解后，民警也及时抵达现场处置，不料女孩还是松手坠入江中。此时小象来不及多想，一心只想着救人。他告诉记者，
3: 桥边边有楼梯，走下去爬下去之后，然后协助了警察救了一个女孩子。因为我觉得这条生命要是当我面没了，那我就会有点愧疚吧。因为他在那个桥的边边也算是有个十多米的样子吧，我觉得这个状态是可控，我也可以救。
2: 江水湍急，救援难度大。另一位热心市民下水后不慎崴伤脚腕，无法继续施救。小象随即独自配合民警开展救援，成功将昏迷的女孩救上岸，由医护人员送医救治。浑身湿透的小象站在岸边，在紧绷的情绪平复后，才想起自己原本赶赴的面试早已被耽误，没有纠结懊悔，也没有权衡得失。小象联系招聘方，坦诚说明失约原因。小象告诉记者，
3: 因为我在第一时间选择要救他，我就跟公司说，我说今天面试有可能赶不上，我说我再救人。
2: 公司了解到情况后，被小象的善良与坦诚深深打动，破例为他重新安排了面试。
3: 就是很开心啊，又救了一个人，然后还有重新的一次机会。
2: 凭借自己的努力和真诚的态度，小象顺利通过了后面的面试，成功拿到了录用资格。来自衡阳的小象今年18岁，他早早告别校园，踏入社会独立打拼。
3: 我读书的时候是比较叛逆吧，因为不怎么听父母的话，我老爸老妈也是挺为我操心的，社会自然会教你一些道理嘛，这要自己去经历，自己去选择的。
2: 他曾学习舞狮多年，也从事过保安、服务员、外卖骑手等多种岗位，丰富的务工经历磨练了他的心性，也让他珍惜每一次来之不易的工作机遇。谈及这次救人的举动，小象的想法十分纯粹，在他看来，危难之际伸手相助只是本能的反应，危急时刻他人生命远比个人得失重要，他不愿因片刻犹豫留下遗憾。
3: 我选择去救人，我就只有想着救人，我没有想怕不怕。我要是犹豫，那他就会多一分钟的危险，多一秒钟的危险。我要是不犹豫，有可能就救上来了。
2: 因此次见义勇为的举动，小象获得了相应的奖励。面对这份嘉奖，他的想法简单又质朴，一方面想用奖金缓解自己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他始终牵挂着被救女孩的近况，打算用部分奖金买些东西前去探望女孩，真心期盼对方能够走出低谷，重拾生活信心。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豆啊，你得当吃亏的豆，干吃的豆，带领着这

着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传递榜样力量，记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西瓜是夏天里的明星水果，可吃西瓜的时候边吃边吐籽儿。边吐籽儿，总感觉呢是有点麻烦的。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西瓜籽儿越来越小了，甚至出现了无籽西瓜，吃着更痛快了。这离不开科研人员对西瓜基因密码的破译。
1: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团队成功解析了西瓜种子大小调控的全新分子通路，这将给西瓜的培育种植带来怎样的变化？是否意味着未来的西瓜籽儿大小可以随意掌控了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西瓜种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瓜籽儿，它的大小是影响西瓜产量与品质的重要性状。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3: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啊，吐籽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啊，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而对于当作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刻食啊，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与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呀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就是对西瓜种子，其实就是在西瓜育种中，任何时候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性状。
2: 挖掘调控西瓜种子大小性状的关键遗传位点，并阐明其分子调控机制，对于指导西瓜分子育种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多年前，李娜的团队就找到了控制西瓜种子大小的关键基因区域。尽管它能解释群体中 90% 以上种子大小变异，但是区间比较大，具体哪一个点位、哪一个基因钥匙控制了这个性状一直不清楚。搞不清小籽西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没法精准培育好吃的小籽西瓜品种。国家西瓜甜瓜种质资源中期库作为专业从事西瓜甜瓜种质资源工作的国家级平台，目前保存西瓜甜瓜种质资源5000余份。基于这个丰富的资源库，李娜所在的科研团队通过对196份西瓜核心种质进行遗传分析，在西瓜6号染色体锁定了一个调控西瓜种子大小的拷贝数变异。
3: 我们利用基因组上变异位点与种子大小的关联分析，找到了这个结构变异。我们再通过这个序列比对啊，发现这个大种子和小种子主要的差异就在这一小段的基因序列上。大种子西瓜呢只有一段这种序列，而小种子呢就有4段，并且是串联的，也就是所谓的拷贝数变异。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我们有准备的一个长期积累的水到渠成的必然的一个结果。
2: 这个关键的拷贝数变异到底是什么？李娜进一步解释，同一段 DNA 在基因组里面复制重复的次数不一样，这个现象就叫拷贝数变异。
3: 其实我们可以把一小段的这个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一小段的 DNA 想象成一段小文字。在大籽西瓜当中呢，这段文字只抄写了一遍，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拷贝，单拷贝。而在小籽西瓜里边呢，这段文字连续重复抄了4次，也就是4拷贝的一个串联重复。然后这个4拷贝的串联重复呢，它触发了后面的一整套的一个调控开关，因此呢就改变了这个种子大小。
2: 团队进一步利用分子互作及基因编辑手段证实，此变异虽然不直接编码蛋白，却能直接激活一条全新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进而上调下游多药及毒素外排转运蛋白编码基因，通过降低生长素水平来抑制细胞生长，最终使种子变小。李娜表示，这项发现首次将拷贝数变异、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与种子大小调控联系起来，为小籽西瓜品种的分子育种提供了可直接利用的基因靶点，对培育更符合市场消费习惯的小籽西瓜具有指导意义。
3: 我们就是找到了控制西瓜籽大小的一个总开关，有了它呢，以后培育这个小籽西瓜就跟按图索骥一样简单，不用再靠撞大运了。这个不仅仅是基础科学上的一次发现，更是直接服务于咱们吃瓜群众不用吐籽需求的一个实用技术突破。
2: 当我们找到了这个总开关，未来的西瓜籽还会变得多小呢？李娜表示，从目前的实验来看，他们培育出的西瓜籽只有番茄籽那么大，
3: 基本上就是番茄的种子大小，可能还有比它更小一点的。一个是种子小，还有一个是种子数量少，再一个就是种皮非常薄，像裸仁南瓜那种类型，其实吃起来的话就是基本上不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2: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担心籽儿变小了

0: 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从目前的实验结果来看，这个调控西瓜籽大小的拷贝数变异作用十分专一，它只改变种子的个头，几乎不会影响西瓜的大小、甜度、瓤色、口感和果皮厚度等这些果肉品质。
1: 换句话说，就是利用这个基因位点，完全可以培育出籽儿很小，但是瓜的个头啊、品质啊、甜度一点都不打折的一个新品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生物体内的基因调控就像一张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网，各条的这个信号通路都彼此关联，理论上并不能完全排除它对其他性状存在的一些细微的影响。但是呢，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就会不好吃的现象的出现。
2: 这两天在陕西省渭南市的白水县，早熟苹果陆续成熟，果农们抓紧时间在采摘，线下地头收购和线上电商销售双渠道同步发力。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3: 在白水县城关街道的一处果园，果农刘二宝和家人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苹果，大家分工协作，采摘、分拣、装箱等工作有条不紊。
4: 今年这好了，预计能下7000来斤，或就是能卖25000左右。
3: 白水苹果果形端正，色泽艳丽，甜脆多汁，深受外地市场青睐。每到成熟季，许多客商选择果园直采、地头交易、现场装车的销售模式，省去流通环节。广东汕头苹果客商张朝兴：
5: 来白水收苹果已经有20年左右了，口感甜脆，然后收了以后就运往这个广东汕头销售，得到消费者的好评。
3: 线下销售火爆的同时，线上销路也不断拓宽。白水县的电商通过实景直播、短视频推介、礼盒精装、冷链包邮等方式，把白水早熟苹果从田间地头直送全国消费者手中。白水县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田：
6: 目前我们销售的苹果有华硕、米奇拉和秦阳苹果，然后这三款苹果呢口感各有特色，现在我们日均订单大概在100单左右，订单渠道呢以朋友圈、短视频及各大电商平台为主，发货辐射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内各地。总体来说，现阶段线上电商整体销售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3: 近年来，白水县全面布局早、中、晚熟苹果，实现了错峰上市，抢占市场。苹果种植面积超过30万亩，年产量达到60万吨左右。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4点整。

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今天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 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三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任务准备阶段，编队指挥所紧盯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 伴随护航、航行补给等针对性训练。据日本共同社12号报道， 驻日美军一架鱼鹰运输机10号在利木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宇都宫机场紧急着陆， 美方称之为避免事故发生的预防性着陆。报道还称，横田基地的鱼鹰运输机曾多次紧急着陆，今年2月和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全训考核合格，意味着全舰战力通过了检验，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0: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以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1: 这次全训考核聚焦精细化实战练兵，湖北舰检验了反蛙人、反水下无人装备等全新防御能力，构建起空中、海面、水下立体化防御体系。那什么是全训考核？这些实战化的科目的考核对应破解哪些大型舰艇防御难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池文静、潘荣的报道。
2: 风线观风云，

0: 火控武器系统的协同，还有舰员应急处置快速射击能力。考核使用的是小型靶机，那靶机越小，相当于说咱们目标捕捉持续跟踪的难度呢就越大，而且对雷达火控还有炮位操作手的要求呢也更严苛。所以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湖北舰的考核啊是一场非常贴近实战的考核。
1: 海军湖北舰许辉表示，
2: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1: 李亚强指出，针对威胁程度较低的空中目标，我们会选择依照实战需求匹配对应防御装备，优先使用性价比更高的舰炮。
3: 它的防空武器并非是中远程的防空导弹，有一些近防导弹和近防火炮，通过密集的火力、短距离的迅速反应，能够有效的抗击来袭的导弹，对于来袭的这种空中目标具有更好的、更有效的防护能力。075完成的对空防任务最主要是单舰近距离小目标，这是它最主要的防空任务。
1: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蛙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蛙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蛙人火箭弹。蛙人是指携带水下装具开展行动的水下特种作战人员，水下蛙人早已不再只承担侦察任务，既可以偷袭岛礁，也可以袭击停泊或是低速航行的水面舰艇，已然成为海军不可忽视的水下作战威胁。针对反蛙人声呐，邵永玲介绍道，
0: 反蛙人声呐呢，就是发现蛙人的水下探测设备，它是整套反蛙人系统的眼睛，它属于高频主动声呐，主动向水下发射高频声波，这个声波呢碰到了蛙人的人体啊、氧气瓶还有呼出的气泡之后就会产生回波，那系统呢要解析这个回波，提取蛙人脚蹼划水、呼吸器气泡、呼吸震动的特征信号，过滤海浪、鱼群等等这些杂波的干扰，然后呢输出目标的方位、距离、深度、运动速度，再传给射击指挥仪，完成告警与跟踪锁定。探测距离呢，一般是数百米到1000米。
1: 李亚强表示，停泊港口的大型军舰始终面临着极高的水下渗透、蛙人爆破的致命风险，因此防范来自水下蛙人的攻击也是现代海军必须关注的一种作战样式。
3: 两栖攻击舰对水下目标的防御并不是对潜艇的防御，而是对类似于蛙人这样的特种作战的水下威胁。蛙人出现应该说是很早了，但过去最主要的是侦察，但随着单兵携行的一些武器装备它的威力增大，比方说磁性水雷，它是可以贴到敌方舰艇下面，然后定好时间以后，蛙人撤出的时候定时引爆，这样对舰艇本身就这股磁性水雷具有很强的破坏作用，甚至可以造成舰艇沉没这样一种作战效果。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已经跨越了简单的侦察任务，已经进入到了实际作战的这个范畴。
1: 在本次考核的实拍画面中，水下防御处置流程出现了反蛙人火箭炮的实战运用。邵永玲指出，
0: 湖北舰搭载的这个反蛙人火箭炮系统呢，是咱们国产的 CSAR-1 型55毫米反蛙人火箭炮系统，这个也是咱们海军大型舰艇标配的禁区水下防御装备，射程呢是50到500米，最大的有效作战水深是60米。它的引信呢支持水下水面双环境起爆，到达设定的水深距离之后，它就会自动爆炸了，用水下爆炸的冲击波和破片来杀伤蛙人。这个单弹的杀伤半径大概是16米，如果齐射的话，可以形成80平方米以上的水下杀伤区。它一共呢有10个发射管，可以单射、组射、全管齐射。
1: 李亚强指出，发现蛙人目标后，普通的鱼雷、舰炮很难完成水下拦截。相对而言，反蛙人火箭炮则是适配该场景的专用装备，更是海军防御作战的必要武器。
3: 你用反潜鱼雷去打，这是肯定不行的。你用火炮打，想入水是很困难，即使启动低角度的水下目标射击，用一般的枪炮射击也很难达成使命任务，往往需要一些特殊的作战装备。这反蛙人的火箭炮就属于这类武器装备，它不要求射程很远，甚至只要求在几十米以外，即海里到几十米这个范围内，能够有效的覆盖

0: 来行目标。这是目前我们发展反挖人武器装备、反挖人战术，甚至进行必要的训练和演练，把它纳入到整个海军防御作战的范畴之内，把它列成固定的科目来完成的一个必要的意义。
1: 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邵永玲表示，这一科目考核能够检验舰艇遭遇电磁压制时的应急作战水平，进一步锤炼官兵应对突发战况的临场处置能力，筑牢舰艇海上防空屏障。
2: 我们这一次组织的电子对抗防空反导科目，就是要检验在电磁被压制的条件之下，我方的探测、电子反制、防空反导整套闭环作战能力。这个考核呢，也是采用了情节驱动、无预设脚本。考核组呢，随机施加电磁干扰特情，模拟战时复杂海空对抗环境。除了动用了各种电子战系统之外，还使用了像近程的防空导弹，以及呢近防炮，也更贴近真实的战场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安徽黄山一老人遭遇多个弹窗广告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视频中，老人刚点开手机 APP， 层层的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短短半分钟竟然跳转了20多次。
2: 工信部曾发布明确通知，要求开屏和弹窗信息的窗口提供这个清晰有效的关闭按钮，保证用户呢可以便捷关闭。那一些 APP 恶意跳转是屡禁不止，已经严重侵害了用户的正常使用。那手机 APP 广告为何成了用户甩不掉的数字牛皮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查询发现，涉及弹窗广告的相关投诉多达2800多条。广东深圳的杨先生投诉称，在使用骑行软件时遭遇弹窗广告的侵扰，平台涉嫌强制消费，恶意扣费。
4: 这个弹窗广告边上有一个叉，就是去掉，就这个叉比较小，特别是在中午啊大白天的时候，你在太阳底下看那个根本就看不清楚，你点到那个弹窗广告里边上套了，等于进了一个什么游戏一样的，你根本想出来出不来。
3: 北京的刘先生也投诉说，他是某音乐手机软件的注册会员，注册时平台承诺免广告，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弹窗广告，恶意诱导会员消费。
5: 你每次就连接车机以后想听歌了，然后他就先弹广告，主要是开车的时候弹这广告就比较费劲，你点不好就进游戏了。之前我跟他这个客服说过，就影响使用啊，他说那你关了不就行了吗？
3: 湖北黄冈的胡先生则是在使用某快递软件 APP 时也遇到了弹窗广告的侵扰。
6: 弹窗广告啊，你打开手机轻微动一下，它跳转到其他软件，在软件标准模式情况下，它是不会去给你关闭那个广告弹窗的。我本来要打开这个软件，那为什么要给我强制掉跳转到购物网站上呢？
3: 胡先生说，他日常仅使用该手机软件查询快递，查看取件信息，但目前 APP 使用体验不佳，每次打开软件都会弹出开屏广告，广告搭载超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跳转，跳转速度极快。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看到不少网友直言，手机 APP 弹窗广告真得整治了，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用起来有时候也很麻烦。更有网友反映，缴纳停车费、查看出行信息等紧急时刻，弹窗突然霸屏，让人焦急万分。这类刻意诱导误触的广告如同手机里的数字牛皮癣，无孔不入，难以躲避。长期从事网络安全管理的技术人员王占涛认为，问题核心是系统内置的快应用跟系统核心绑定，使用了系统最高级的权限，当用户浏览广告时，广告会直接调用快应用的接口来执行一系列操作，比如频繁弹出、无法关闭、偷偷捆绑下载安装。
7: 本质上还是它这个快应用的问题，这个快应用的权限是跟系统一样的，高于你所有的 APP， 也就是他想弹就弹，想隐藏就隐藏，根本拒绝不了，卸载完还给你装，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就根本不让你看见。投有广告，这个广告可以直接调快应用。
3: 王占涛表示，广告商和手机厂商的审核责任和系统安全防护责任都需要进一步强化。近年来，为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长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四新分析认为，有些弹窗广告就是专坑老人的广告设计逻辑。
8: 因为老年人他有一些特殊的心理特点啊，另外他在经济上啊，有些老年人他有闲钱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老年人的时间成本相对于年轻人来讲它比较低，就是它有大量的时间嘛，所以说呢，针对老年人的广告，它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种产业，它有很长的这种产业的这个链条，虽然针对老年人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和要求在落实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些比较难以打通的那些节点， 你比如像老年人在举证这个问题上，他就会非常难。
3: 根据相关法规，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未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的，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王四新认为，要从源头加强治理，
8: 一定要对违规企业

0: 捕捉不到，它的利益驱动太大了嘛，利益的这种链条太长，所以呢，执法落不到实处。
1: 工信部官网也会例行批量通报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涉事企业。日前，工信部已经针对 APP 弹窗乱跳转问题出台整治要求，督促互联网平台、手机厂商全面自查自纠，明令禁止靠高灵敏度摇一摇、隐蔽关闭按钮等手段误导用户跳转。一旦出现违规推送，将面临约谈、通报乃至应用下架等处罚。赛迪顾问网络与数据安全研究中心资深分析师齐浩也表示，现在的弹窗广告乱象是通过交互设计影响用户判断，从而让一次非主动的操作变成广告点击。
2: 其实这些问题也给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那么一方面是技术手段在不断翻新，违规行为更隐蔽，发现和取证更难。二一个是广告背后往往涉及广告主、平台、APP、第三方 SDK 等多个主体，责任链条会相对较长。那么三是现在的这些广告都会去进行动态的投放，然后他们的一些投放逻辑也会在实时调整，所以说仅靠一次检查很难发现全部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就是，如果诱导点击能够带来直接的收益，那么其实也需要防止企业通过不断调整交互设计来规避监管。
1: 吉浩建议，治理层面需要制度、技术、企业等形成多方合力。
2: 我们应该把尊重用户真实意愿进一步转化为能够操作的标准，然后去明确像摇一摇、假关闭，然后包括像强制跳转等行为的判定边界，进一步强化对反复违规、恶意违规行为的约束。那么在监管层面呢，我们要强化跨部门的协同，增加像随机抽查、投诉线索共享以及责任追溯这样的方式去进行监管，还要去解决像用户主、平台、APP 等多主体之间的责任归属的问题。那么在技术层面呢，则要加强对弹窗、跳转和第三方 SDK 的动态监测，通过自动化检测，然后去识别误触，去识别强制跳转、虚假关闭等等这些的异常行为。那么平台方呢，尤其是像应用商店、操作系统、浏览器等入口平台，也应该去加强审核和持续检测。那么对于 APP 和广告平台呢，则要把合规前移到产品设计的阶段，既要去审广告的内容，也要去审它的广告的展示、关闭和跳转的方式。
3: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前卫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那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以来啊，在登陆点的附近及环流北侧和东侧的浙江、上海、江苏中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湖北、河南等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局地呢特大暴雨，展现了极强的降雨能力。那尽管白海豚已经于昨天停编了，但是未来几天啊，它的残余环流还将结合冷空气是继续的给中东部多地制造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大到暴雨呢出现在河南大部、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和东部、北京东部和南部、天津、湖北北部、安徽中西部、上海、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河南中部和南部、河北南部、湖北西北部、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河南中西部沿山地区的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提高警惕，注意防范。那么今明两天啊，北方多地呢由于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将迎来清凉。

0: 会降到25度左右，体感十分的凉爽。好，这档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6: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4: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多家美国媒体8月1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公布了美军2025年在全球所有军事行动中造成平民伤亡情况的评估。美国中央司令部认定，美军2025年4月对也门进行的三次大规模打击行动，共造成平民153人死亡和243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在审查针对也门行动期间可能导致平民伤亡的另外15起事件。美国媒体称，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美军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这也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公开承认美军在冲突中对非战斗人员造成了重大伤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售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近期一系列政策举措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平稳运行。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42，在新疆巴音郭楞州轮台县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17公里。

记者今天从中国期货业协会了解到，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驻日美军一架鱼鹰运输机10号在利木县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宇都宫机场紧急着陆。美方称之为避免事故发生的预防性着陆，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鱼鹰运输机事故多发。2023年11月，美军一架鱼鹰运输机在鹿儿岛县乌九岛附近海域坠毁，机上8人全部死亡。当地时间8月11号晚，救援人员在哥伦比亚佩雷拉一处倒塌的酒店废墟下成功救出一名被困36小时的女子，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救治，当地消防部门与救援队伍正持续开展搜救。目前佩雷拉仍有40余人失踪。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强震，波及咖啡主产区，其中佩雷拉和卡利受灾最为严重。利比亚国民军11号发表声明说，10号夜间，一辆装有炸药的汽车在国民军情报负责人福奇曼苏里坐车附近被引爆，曼苏里身亡。分析人士认为，利比亚局势近来动荡加剧，陷于停滞的国内政治进程恐进一步受阻。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刚刚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当前至明天早晨，北京有大雨到暴雨，明显的降雨时段为今天白天，短时雨强较大，夜间降雨减弱，明天早晨基本结束。全市暴雨橙色预警中，怀柔、门头沟、丰台、大兴、房山、通州、经开区处于暴雨红色预警中，请加强防范，注意出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李姐，中秋快乐。
1: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那这一时段呢，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美军11号称，使用导弹袭击了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同一天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那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博凡，那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哈是越来越近了。那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上各自又有哪些新的表态和动作呢？
2: 好的，美国方面表示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名叫维拉瓦诺号的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在维拉瓦诺号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军 MH-60 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表示，截至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也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而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愈烈的同时，11号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传出了和平将至的

0: 纳克·内贾德11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可回升到9500万立方米。此前有消息称，自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呢，伊朗的天然气日产量减少了约2.3亿立方米。主持人。
1: 好的，傅博凡。
2: 持续的战乱给加沙地区造成毁灭性打击，当地民众赖以生存的多个产业均遭到重创。废墟之中幸存下的蜂箱成为巴勒斯坦养蜂人伊文·阿什卡尔重建养蜂产业支撑全家生计的希望。

0: لقينا سرب النحل بيطلع من وسط الرمل.
1: 我们在废墟之中发现了成群的蜜蜂，我们全力搜寻，设法收回蜂群，最终找到了一个存活的蜂箱。在我原本的300个蜂箱里，这是唯一幸存的一个。
2: 加沙养蜂人合作社协会负责人易卜拉欣·达布贝赫表示，战前加沙养蜂产业体系完善，从业者众多，为许多家庭提供收入，是当地不可或缺的支柱产业。而战争让这一切化为乌有。
3: 战争袭来，摧毁了一切，加沙被彻底摧毁，养蜂行业也未能幸免。战前我们拥有超3万个蜂箱，450余名资深养蜂人，450余名新手养蜂人，超1000个家庭依靠这个行业谋生。养蜂业对当地生态平衡和农业发展也至关重要，没有蜜蜂，农业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
2: 据易卜拉欣·达布贝赫介绍，如今养蜂产业复苏缓慢，他只能在加沙城一处损毁严重的建筑屋顶上养蜂。此外，以色列方面拒绝允许养蜂用品进入加沙，让试图恢复养蜂业的人更加举步维艰。易卜拉欣·达布贝赫表示，加沙的养蜂业正在濒临消亡。
3: 战争摧毁了养蜂行业超过95%的产能，绝大多数蜂箱所处的区域都被划入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控制区内，没有人能够进入，蜂箱被彻底毁坏。如今养蜂行业面临设备、蜂药全面短缺等难题，这让养蜂业濒临绝境。
2: 对于尼文·阿什卡尔而言，能找到留存的蜂箱是幸运的，而养蜂业的凋敝对他和加沙地带的其他养蜂人来说又是不幸的。艰难复产的尼文·阿什卡尔表示，现在能做的只有尽力坚持艰难复产。
1: 战前1公斤蜂蜜售价60谢克尔，如今出于对伤病民众的体恤，我们定价150谢克尔。现在市面上几乎没有纯正的蜂蜜，因为我们的蜂群数量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所有养殖设备器械都已损毁报废，我如今只能依靠切割售卖蜂蜡维持生活。
4: 我们再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救援的进展。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5: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过去数十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北京时间昨晚，总台记者廖开迪抵达了重灾区卡利市，我们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科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受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4: 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强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 从地震发生开始

0: 当地救援工作持续进行，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救援人员正把握救援的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继续来听廖开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一处面包店，有很多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上，争取搜救被困的人员。现场还聚集了不少的志愿者，为被困的人员还有志愿者分发食物。那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里原本是一家经营了40年的老牌面包店。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呢，两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那么有四人被困在了厨房的区域。目前呢，这四人仍然有生命的迹象。 那么从记者今天在卡利的走访情况来看呢，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一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受损和坍塌的建筑。那么救援人员正在多个点位持续开展救援和清理的工作，除了人员的搜救，电力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恢复也在进行中。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多个乡镇区域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 红绿灯还没有正常的运转，此前呢，服务于卡利的机场也曾因为电力的故障短暂影响了运营。那么与此同时呢，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的管控措施。卡利市长今天下午刚刚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呢，为保证救援人员志愿者以及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的安全，卡利将在今天晚上9点到次日早晨6时再次实施宵禁。他表示还将在一些区域部署军队来保持当地居民的住宅、商业设施以及人口的生命安全的保障。
2: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再来关注七年前的八月十号，涉嫌性犯罪被捕的美国富商爱泼斯坦被发现死在狱中，官方认定爱泼斯坦为自杀，但死因受到质疑。七年后，围绕爱泼斯坦案仍有诸多疑点未解，针对犯罪事实、刑事追责、文件公开等问题仍存在巨大争议。近日，新墨西哥州起诉美国司法部，指控其拒绝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阻碍该州针对此案所涉性犯罪的刑事调查。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托雷斯在诉讼中指控美国司法部和当时担任代理司法部长的托德·布兰奇隐瞒了爱泼斯坦及其同伙的相关信息，希望通过法庭裁决迫使司法部向该州提供未删节的爱泼斯坦案文件。而在当地时间8号，参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提名投票，托德·布兰奇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据美国方面消息，爱泼斯坦曾在新墨西哥州圣菲附近购置一处被称为佐罗牧场的地方，多名受害者指认那里也是爱泼斯坦的实施性犯罪场所，类似罗利岛，但爱泼斯坦从未在该州遭到刑事起诉。为避免与联邦调查冲突，当地在2019年终止了相关调查。佐罗牧场于2023年被变卖抵债，今年2月新墨西哥州重启此案调查。路透社称，爱泼斯坦案文件处置本就困扰特朗普政府，此番民主党主政的新墨西哥州发起诉讼，令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议再次升级。本月5号，新墨西哥州众议院爱泼斯坦调查委员会发布首份调查报告，一名受害者作证，指控爱泼斯坦在佐罗牧场实施性侵等犯罪活动。
2: I am an Epstein survivor.
3: 我是爱泼斯坦案的受害者。不幸的是，我在佐罗牧场被爱泼斯坦和马克斯维尔误导、欺骗、性侵和虐待。我最近观看了一部纪录片，其中展示了2019年爱泼斯坦被捕后不久，联邦调查局进行突击搜查的视频画面。然而，他在新墨西哥州圣菲县斯坦利市那个占地7800英亩的牧场内的私人住所却从未被搜查或调查过。如果他和其他地方一起被搜查，可以收集到多少额外的证据？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2019年后又有多少证据可能已经被毁掉？
1: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新墨西哥州可能还有30多名受害者。美国新墨西哥州民主党籍众议员玛丽安娜·安纳亚。
4: 迄今为止的证据显示，爱泼斯坦于1996至2012年间至少在佐罗牧场侵犯了5名女性，其中一人已经离世，还有至少30名可能在新墨西哥州受到侵犯的女性，但我们无法确认，因为他们的名字在联邦文件中被涂黑了。
5: 上周，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还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多家大型银行没有及时上报爱泼斯坦的可疑交易，变相纵容其罪行。
1: 这项调查由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少数党首席议员罗恩·怀登牵头进行，历时多年。调查报告指出，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三大银行均将可疑交易的报告拖延至2019年，爱泼斯坦因性犯罪指控被捕之后，违反了联邦反洗钱法。在近20年的时间里，经由爱泼斯坦账户发生的相关交易，资金往来规模超过14亿美元。报告称，德意志银行在爱泼斯坦被捕后，才追溯性地标记了 2.5 亿美元的可疑电汇。美国银行直到2020年才对前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莱昂·布莱克向爱泼斯坦支付的 1.7 亿美元款项进行审查和报告。摩根大通则被指控因未能如实上报与爱泼斯坦相关的交易往来，可能违反了联邦反洗钱法。另外，调查报告还称，摩根大通的高管曾指导爱泼斯坦如何通过空壳公司提取现金，以帮助其向合规人员和监管机构隐瞒信息。参议员罗恩·怀登在社交媒体上称，这份报告揭露了华尔街数十年如何包庇爱泼斯坦，为其犯罪活动提供资金便利。 对于这份报告，美国银行否认协助不当行为，称银行没有为不当行为提供便利。摩根大通也称反对报告结论，并称在已知信息的基础上采取了适当的行动。德意志银行在一份声明中对与爱泼斯坦的过往关系表示遗憾，并称已加强管控。
0: 那么七年过去，爱泼斯坦还有哪些谜团未解？这些谜团又为何迟迟无法解开？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报道。
1: 问题一，爱泼斯坦案还有哪些谜团未解？2019年7月，爱泼斯坦因涉嫌合谋拐卖和性侵未成年女性被捕。同年8月10号，爱泼斯坦在纽约一座监狱等待审判期间神秘死亡，法医称他是自缢而亡，所用工具是他的床单。但蹊跷的是，爱泼斯坦死亡当天，狱警睡着了，监控出故障了，狱友离开了，疑点众多。此外，今年1月30号，美国司法部公布新一批爱泼斯坦案文件，总计超过300万页，2000多段视频和18万张图片。不过，尽管联邦法律要求公布几乎全部相关文件，司法部仍对大量爱泼斯坦案材料进行删改和隐瞒。而时任司法部长邦迪也在国会拒绝正面回应。民主党议员。

0: 任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
1: 首先，你表现的，我发现，不好意思，我要回答这个问题。不，我要按我自己的方式回答。你的表演很荒唐。
0: 问题二，爱泼斯坦案谜团为何迟迟不能解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
2: 那过去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爱泼斯坦案呢是一个谜团，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爱泼斯坦案呢触及到了美国最核心的这些政治经济精英的这些利益，那么如果公开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些人呢颜面尽失，所以才会出现呢这些政经精英呢动用了所有权力工具，最终呢阻止了外界呢对于这个爱泼斯坦案的一系列的这种真相呢一个全部的这种了解。但是面对这个美国选举政治呢，为了这个所谓的去回应选民的诉求，其实是欺骗性的刺激选民、动员选民。那某一党呢，往往会炒作爱泼斯坦案，以这个所谓的要公开信息作为承诺，来实现自身选票的这个最大化。那最终呢，得势之后呢，也不去真正去兑现承诺，外界可能最终呢，也不会了解这个事情的真实全貌。
0: 问题三，爱泼斯坦案谜团难解，反映了什么深层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2: 毫无疑问呢，爱泼斯坦案应该说是彻底的揭开了这个美式民主和所谓的这个美国人权的这样一些这个遮羞布。那么揭示出呢，当前美国社会这种失衡撕裂、美国的政治衰败和司法失灵的这种复合乱象。那么一方面呢，应该说呢是体现出来呢美国政治精英的这种腐化堕落啊。这个爱泼斯坦案爆发之后呢，这个受到应有惩戒的人呢却非常有限，这就充分说明呢事实上美国司法体系呢根本没有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更多的呢还是保护了这些美国的这些权贵群体。另外一方面呢，确实还是美国政治的这种衰败啊，利用这种民意炒作，根本不去有效的回应民意。爱泼斯坦案呢变成了一种党争工具，任何一方呢都不去真正的来去解决。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李姐，中秋快乐。
4: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4: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拉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正就当前局势与地区及国际各方保持联系并举行会谈，我们没有关闭对话和谈判的大门。但声明同时

图一致。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上述言论作出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河南省中东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平顶山、洛阳等局地特大暴雨。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15号，黄淮中西部和南部、华北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地时间1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塔尔正在关注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最近几天已听到双方积极的表态，并正在等待新的进展。安萨里称，卡塔尔现在的主要优先事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停火，并确保谈判推进。卡塔尔支持一切促使局势缓和的努力。卡塔尔现阶段的最低要求是根据国际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海上航行自由。在利比亚西部城市扎维亚，上周末以来，石油设施接连遭遇无人机袭击。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10号晚发布声明说，扎维亚炼油厂的一处储油罐遭袭，引发严重火灾并完全坍塌。声明还说，如袭击持续发生，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可能宣布遭遇不可抗力，并全面停止扎维亚炼油厂运营。扎维亚炼油厂日加工能力约12万桶，是利比亚西部最大炼油厂之一，也是利比亚国内重要燃料供应枢纽。此刻提示，今天天津多地迎来强降雨天气，受天气的影响，截至12点30分，天津滨海机场的航班已取消4架次，延误13架次。往西南方向，成都、贵阳、昆明的航班受影响较大。同时，因为天津市境内降雨，金宁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封闭，长深高速汉沽农场收费站、芦台收费站、汉沽收费站、清河农场收费站、中心桥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今天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那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长约134.2公里，从广西南

0: 安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出发，经钦州市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入北部班。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将于今年九月全线通航。
1: 那今天这场通航前的大考都会进行哪些验证，又如何为通航后的安全航行提供支撑？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顺不顺畅，只有船跑起来才知道。我此刻正在一艘5000吨级的货船之上，今天平陆运河将迎来一场大考，稍后这艘货船就要进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一次实船试验。
3: 可能大家会想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航道船闸说到底都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4: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在我们运河开通之前。
3: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
4: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能，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3: 在试验船的驾驶舱，透过挡风玻璃，平陆运河宽阔平整的航道尽收眼底。船长正熟练操控舵盘，一旁技术人员紧盯屏幕，航行的每

0: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月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1: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四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陈亮说，
2: 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采集水深，也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汇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汇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2: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汇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1: 完成航道航行、汇船测试，今天的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2: 你看现在过闸，那个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1: 今天的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今年九月通航后，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将为西南地区开辟一条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通道，江海相连、通江达海的水运红利也将充分释放出来。潘建说，
0: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九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继续来关注新闻。那平时网购的时候话，不少的这个市民朋友呢，都会选择去蹲满减领优惠券，享受小福利。可有人呢，却把心思放在了钻电商平台系统的漏洞上。
4: 那成都呢，就有一名女子利用家电以旧换新的系统漏洞，使用数十个账号，零成本下单数千件全新的家电倒卖变现，涉案金额高达169万元。那看似薅羊毛的行为，实际上已经触犯刑法。目前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来听四川台记者邓达、李慧娟的报道。
5: 今年五月，一家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来到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报警。平台在后台数据排查中发现了大量异常订单。大量全新家电订单支付金额为零，但平台依旧正常发货完成配送。警方随即对异常订单展开全面梳理。

0: 处理。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政委徐波介绍，经核实发现，问题订单足足有3000多笔，并且分散在86个不同用户账号中。随着进一步核查发现，这些账号的收货信息全都十分反常，处处透着刻意掩饰的痕迹。
1: 所有信息都是模糊处理的，包括给的收货地址都是某某某大道，就一个大地址，没有具体收货地址，明显就是在躲避侦查。
0: 徐波介绍，结合账号特征、收货规律和订单轨迹，警方通过综合研判迅速锁定了嫌疑人张某。
1: 经过相关调查，我们在当天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并固定了其犯罪证据。我们按照电商平台进货价大概统计了一下，损失是169万元。
0: 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社区警务队副队长简昌介绍，据调查，张某曾是该电商平台的离职员工，平时经常研究平台各类优惠活动和抵扣规则。一次日常网购时，他意外发现平台以旧

0: 少量使用，为了大批量囤货牟利，他陆续借用家人、亲戚、朋友以及多名同事的账号，一共凑齐86个账号循环刷单，批量下单。海量全新家电不断配送上门，张某又专门租下一间600平米的仓库，专门用来囤积这些低价得来的电器。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鸡头桥派出所民警吴林希：
1: 堆放这些商品数量很多，而且放得很杂，当时给我们的清点工作也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依法搜查、清点再扣押，整整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
0: 民警调查核实，张某囤积的这些全新家电基本都不是自用，他将所有零元获取的电器统一以市场价8折的价格，通过网络二手平台、线下实体商铺对外售卖变现，所有交易流水、牟利记录都被警方逐一固定取证。在深挖案情的过程中，警方还发现了2名涉案人员，均为张某的前同事。两人明知张某利用平台系统漏洞非法获取商品，却抱着贪小便宜的心态默许参与其中，主动索要家电收取好处费，一同参与违法牟利。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以及2名涉案同事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余出借账号参与下单的涉案人员已经全部主动退赃退赔。案发后，涉事电商平台已第一时间排查修复系统漏洞，补齐技术短板，消除安全隐患。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乘用车出口同比增长87.8%，环比增长4.9%。其中，新能源车占出口总量的58.8%，较同期增加14个百分点。同时，七月自主品牌出口达到77.5万辆，同比增长87%；合资与豪华品牌出口14.3万辆，同比增长108%。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七月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有效稳住车企批发与产能，缓解国内销售疲软压力。新能源渗透率持续突破新高，供给端新国标合规产品集中迭代上市，行业从价格内卷全面转向价值竞争。
4: 这个月的新能源渗透率达到了整个65.1%的历史的新高的状态，七月份表现来看相对较强。出口的市场中，新能源车达到了54万的水平，同比增长了148%，不依赖于基础设施的这种增程式和插电混动，获得海外市场的一个认可。尤其是小型的插混跟增程，在海外市场现在也开始大量的销售。而今年的纯电动的出口也达到了同比增长128%的一个超级良好的状态。
3: 崔东树认为，近期国际油价震荡上行，传统燃油车需求持续走弱，也成为新能源车逆势走强的核心外部利好，持续拓宽新能源车型的国内和海外市场增长空间。整体来看，八月车市处于底部蓄力修复阶段，为传统金九银十行情铺路蓄力。
4: 八月份整体来看，总量化、弱修复、结构强分化的特征相对比较明显。关键是油价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封锁影响，因为整体来看，高油价对车市带来巨大的一个干扰。未来来看，我们也会加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的一些政策。汽车消费扶持的预期的话，会有一定的一个升级，推动车市良好发展。
5: 体育方面，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一起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先来看斯诺克的比赛啊，这比赛正在进行。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呢，继续在台原进行。那么昨晚的32进16的最后两场比赛里面，其中一场呢是两位中国选手相遇，张安达6-5险胜了赵欣彤。这场比赛非常有意思，赵欣彤是一开始表现比较好，比分是一度领先，但是后来张安达呢越打越好，两个人打成了5-5，进入决胜局。这个 先拿到六局的运动员获胜，这个进决胜局并不少见啊。但是决胜局两个人最后又打成了64。

0: 四平，最后呢是张安达打进了黑球，是71-64获胜。啊，在斯诺克比赛里面，以一颗黑球最终决胜的场景，确实是也并不多见的。另外一场比赛呢，两位英格兰选手之间的比赛，维克林6-4击败了汤姆福特。今天呢，八分之一决赛已经开打了啊，下午2点有两场比赛开始进行，吴一泽对英格兰选手吉尔伯特。那么这场比赛不用多说，大家是都期待着世锦赛的冠军吴一泽新赛季能够延续出色的表现。但是现在呢，这个第一阶段的前四局比赛已经是结束了，目前吴一泽是暂时1-3落后。另外一场呢是周跃龙对刘宏宇，这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首轮战胜了强敌，周跃龙是赢下了金泽手马克威廉姆斯，22岁的刘宏宇则是战胜了巴里霍金斯。目前这两位选手的第一阶段四局过后呢，是周跃龙暂时3-1领先。那么晚场还有两场比赛呢，在7:30会开始进行，分别是火箭奥沙利文对泰国选手桑坎姆，以及中国选手肖国栋对英格兰的名将肖恩莫菲。再来看乒乓球赛场 ，WTT 欧洲大满贯赛呢正在瑞典的马尔默进行。当地时间昨天的比赛里面，男单首轮64-32，国乒选手向鹏3-1战胜了韩国选手林仲勋，这样国乒总共是4位运动员进入了这次比赛的男单第二轮。除了向鹏呢，还有林诗栋、温瑞博、周启豪。女单首轮呢，昨天毛曼玉3-0战胜了埃及的麦什里夫，也是成为了第4位进入女单第二轮的国乒选手。另外呢，当地时间今天啊，北京时间可能从晚上开始，国乒还有陈幸同、王艺迪、蒯曼3位选手即将在女单的首轮当中出场。双打比赛呢，国乒组合都是首轮轮空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还都没有出战。那么今天有男双第二轮16-8的比赛，林诗栋、温瑞博将会对瑞典组合卡尔松、卡尔贝里。女双第二轮，王艺迪、陈毅以及王曼玉、蒯曼这两对组合也都会出战。混双第二轮，国乒组合林诗栋、蒯曼的对手会是罗马尼亚组合约内斯库、索奇。最后来看排球啊，17岁以下的女排世锦赛正在智利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里面，中国队3-0击败了秘鲁队。三局比分是25-13、25-15和25-20，这样的中国队就以5战全胜、一局不丢的成绩，结束了小组赛，先后战胜的是菲律宾队、突尼斯队、委内瑞拉队、墨西哥队和秘鲁队，早就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的位置。接下来的八分之一决赛呢，也即将开打了，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5点对阵 D 组的第4名多米尼加队，如果能够继续获胜，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会是克罗地亚队和捷克队之间的胜者。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而在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2025年上半年的1520亿美元，并且比过去1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2025年上半年，1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28号缅甸发生7.9级地震。报告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报告指出，自6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山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该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
4: 股市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5: 主持人你好，A 股市场今天呈现一种指数涨幅并不大，而板块轮动较快的格局。到收盘，上证综指为上涨12点，涨幅0.32%，收在3946点；深成指上涨154点，涨幅1.09%，收在14414点；创业板指涨1.49%，收在3602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1.61%和1.66%。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1524亿，其中上海市场9861亿。深圳市场11663亿，涨跌比上海市场和深圳市场各有1660家上涨和2236家上涨，下跌均是618家。板块方面，房地产、通信设备以3%以上涨幅领涨，元件、教育、光伏设备、其他电源设备、非金属材料、白酒等板块涨幅超过2%。调整前列，油气开采跌幅超过-2%，煤炭开采跌-0.6%，而美容护理、银行、电力等跌幅均不到-0.5%。那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小亮。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滚滚长江东逝

0: 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美国媒体10号报道称，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后回国时，因为收到可信暗杀威胁而秘密乘坐一架美国空军 C-32A 行政专机离开，实际并未搭乘旧总统专机空军一号。7月8号，多家媒体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安卡拉的机场登上旧空军一号，但实际上他被秘密安排乘坐餐饮转运车离开飞机，改乘由波音757改装的行政专机 C-32A 离开。随后再有白宫官员、安保人员和记者的旧空军一号从土耳其起飞前往英国。两架飞机抵达英国后，特朗普再次秘密登上旧总统专机，并随后走下舷梯。一位匿名美国官员称，安排特朗普换乘飞机是因为特朗普受到牵涉伊朗的可信威胁。

试图出口的高纯度黄金金箔纸共计5000张。目前该批货物已移交后续部门处理，相关案件正在侦办中。印度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上周在空中高度骤降，造成20名乘客、4名机组人员受伤。印度媒体披露，涉事的机长接受药检，结果显示为大麻阳性。印度航空事故调查局11号发布声明说，正在调查这一事件，分析技术、医学、人为因素等方面的证据。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东部地区当天遭遇强烈风暴，导致至少2人死亡，超过80万户用户断电。欧洲航天局11号在官网发布公报说，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团队通过分析美国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2025年的观测数据，发现在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附近，一颗处于演化晚期的恒星周围存在水和富氧尘埃。这一发现表明，即使处于强烈的辐射环境中，演化晚期的恒星仍可持续向周围空间释放形成恒星和行星所需的物质。此刻提示，目前北京市处于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中，面对持续强降雨，除了关注预警信息，家中常备的东西在紧急时刻也能变身应急神器。把保鲜膜平整地贴合在手机的机身，整体包裹翻转粘合，就可以制作简易的防水袋。经实测，多层包裹以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够保障暴雨出行时的使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了400头左右，那主要呢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以及是山林区域。
1: 那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为何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能实现逆势增长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的报道。
2: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3: 我们现在在看哪里？
4: 现在我们队员在那里看到好像是出来了8头，他们看见了，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现在只看见了8头。
2: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4: 我们现在可以全天候地跟踪他们，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用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能保障了。
2: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里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了公路旁的鲜笋，掰下来就大快朵颐。刁发兴长期跟踪这群亚洲象，早已摸清了他们的活动规律。
5: 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
4: 大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从林子里面出来觅食，到第二天的9点到10点又进林子休息，所走的路线基本是它往年走过的路线。我们每天跟踪监测也能准确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避让。
2: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里，这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他们灵活地用象鼻褪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地享用果实。刁发兴说，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种养殖损失。
5: 新增的补偿标准了吗？
4: 现在的补偿标准提高了，像玉米已经补偿到1017元一亩，稻谷是到1538元一亩，然后其他作物都有相应的补偿。
2: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其中一头小象紧挨着成年象，睡梦中还伸了个懒腰，一脚踹在成年象的背上，憨态可掬的睡姿让人忍俊不禁。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象群休息时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的场景极为罕见，这也正说明象群与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群建立了充分信任的关系。
6: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分辨活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那个群象集体的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2: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江城县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来，常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有60余头，主要集中在康平镇曼克老村、曼老街村、大树角村一带。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 一开始，他每天要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砍刀就出门。

0: 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六头小象，2025年新生七头，今年又有三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每次远远看见小象追着象妈妈打滚，用鼻子勾着同伴的耳朵打闹，他就觉得那些跑过的山路、熬过的深夜都值得。
1: 兰州看到这个，
2: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感觉非常欣慰。
3: 我感觉到非常欣慰，也是。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近日，在湖南长沙，青年小象在求职面试的途中遇到有人轻生落水，危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出手相救，遗憾错过了面试机会。在关乎个人前程与岌岌可危的生命之间，他用朴素的选择诠释了普通人本真的善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宝东、王千多娃的报道。

0: 长沙烟火如常，车流不息，小巷情绪低落，处境十分危险。小巷没有多想，情绪低落，处境十分危险。小巷没有多想，立即停车上前劝说，安抚对方情绪。十多分钟的陪伴劝解后，民警也及时抵达现场处置，不料女孩还是松手坠入江中。此时小巷来不及多想，一心只想着救人。他告诉记者，
1: 桥边边有楼梯，走下去爬下去之后，然后协助了警察救了一个女孩子。因为我觉得这条生命要是当我面没了，那我就会有点愧疚吧。因为他在那个桥的边边，也算是有个十多米的样子吧，我觉得这个状态是可控，我也可以救。
0: 江水湍急，救援难度大。另一位热心市民下水后不慎崴伤脚腕，无法继续施救。小巷随即独自配合民警开展救援，成功将昏迷的女孩救上岸，由医护人员送医救治。浑身湿透的小巷站在岸边，在紧绷的情绪平复后，才想起自己原本赶赴的面试早已被耽误，没有纠结懊悔，也没有权衡得失。小巷联系招聘方，坦诚说明失约原因。小巷告诉记者，
1: 因为我在第一时间选择要救他，我就跟公司说，我说今天面试有可能赶不上，我说我在救人。
0: 公司了解到情况后，被小巷的善良与坦诚深深打动，破例为他重新安排了面试。
1: 就是很开心啊，又救了一个人，然后还有重新的一次机会。
0: 凭借自己的努力和真诚的态度，小巷顺利通过了后面的面试，成功拿到了录用资格。来自衡阳的小巷今年18岁，他早早告别校园，踏入社会独立打拼。
1: 我读书的时候是比较叛逆吧，因为不怎么听父母的话，我老爸老妈也是挺为我操心的。社会自然会教你一些道理嘛，这要自己去经历，自己去选择的。
0: 他曾学习舞狮多年，也从事过保安、服务员、外卖骑手等多种岗位，丰富的务工经历磨练了他的心性，也让他珍惜每一次来之不易的工作机遇。谈及这次救人的举动，小巷的想法十分纯粹。在他看来，危难之际伸手相助只是本能的反应，危急时刻他人生命远比个人得失重要，他不愿因片刻犹豫留下遗憾。
1: 我选择去救人，我就只有想着救人，我没有想怕不怕。我要是犹豫，那他就会多一分钟的危险，多一秒钟的危险。我要是不犹豫，有可能就救上来了。
0: 因此次见义勇为的举动，小巷获得了相应的奖励。面对这份嘉奖，他的想法简单又质朴。一方面想用奖金缓解自己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他始终牵挂着被救女孩的近况，打算用部分奖金买些东西前去探望女孩，真心期盼对方能够走出低谷，重拾生活信心。
2: 我们再来关注几天前台风白海豚携狂风暴雨侵袭杭州，致使杭州萧山净化镇祝家村降雨量骤增，村内核心泄洪池塘的排水口被杂物堵塞，村民家园面临被淹的风险。危急时刻，村干部祝徐伟挺身而出，不顾水深湍急，毅然纵身入水，5次反复下潜到泥水里，徒手清理堵塞杂物，最终打通泄洪通道，化解村庄积水险情。
3: 满身泥泞多处划伤的他，用坚守与担当筑牢乡村防台安全防线，诠释了基层干部的责任与初心，受到全网点赞。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萧山台记者戴叶芳的报道。
4: 8月9号傍晚，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浙江杭州萧山区遭遇强降雨，杭州萧山净化镇祝家村短时间内降雨量暴涨，祝家村一处池塘水位快速上涨，池塘下方的排水口装有铁丝网，暴雨冲来的树枝、树皮和生活杂物缠在网上，堵住了水流。这座池塘水深超1米，是村里核心泄洪点位，出水口一堵，雨水无处排出，短短半小时，村内主干道积水漫过了脚踝。村民陈叶兴，
5: 雨很大，水位也很高，水位到膝盖上面，有几位农户家里已经倒灌进水了。
4: 这个池塘是祝家村核心的泄洪通道，出水口一堵，整个村子的水没地方去。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带着几名村委赶到现场处理，大家用锄头等工具打捞杂物，然而水下堵点藏在淤泥深处，工具根本

0: 不开缠绕成团的杂物，塘里全是淤泥，水下视线完全受阻，碎石断枝藏在泥中，极易划伤手脚。几次尝试后，堵塞仍未明显缓解。祝徐伟：
1: 当时在漫出的前提应该有在40公分左右的水位了，那么水位还在涨高。当时呢，我们有锄头的，锄头效果不佳，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有树枝，有其他的垃圾，那么这样子锄头去抓的时候就有些抓不到，那么下面水流就是还是不畅通。
0: 水位还在涨，祝徐伟只能争分夺秒。没多想，他马上脱去外衣进入水中。池塘正常水深1.3米左右，受持续降雨和排水口堵塞影响，当时水深已达1.6至1.7米。祝徐伟站进去，水几乎没到了脖子。祝徐伟说，下去时没想太多，想着能轻一点是一点，而真正进入水下后，他才感受到困难。水下飘着树叶树枝等杂物，出水口附近吸力很大，
1: 不下淹的话我抓不住，那我只能下淹，一个脚卡住那个水管，一个手抱住那个水管，另外一个手就是徒手去抓那个吸附在那个钢筋架上的那种杂物，下去了有个4-5次，然后把垃圾一点点拿上去给上面的工作人员。
0: 就这样，祝徐伟用一只脚抵住水下管道，一只手紧紧抓住水管稳住身体，另一只手伸向铁丝网，徒手扯下吸附在上面的杂物，抓两把换一口气再下去。就这样，铁丝网上的杂物被一点点扯开，堵塞处瞬间形成一道漩涡，水位开始下降。短短15分钟，他这样反复下潜了5次。上来以后，祝徐伟的脚还在发抖，身上全是黑泥，手脚多处划伤。
1: 到上来了，脚有点发抖，因为他毕竟水流太急了。
0: 祝徐伟今年48岁，是一名退伍军人，从小在祝家村长大，熟悉附近水域，也有一定水性，曾经历过多次防汛救灾工作。9号算是台风白海豚对进化镇影响最猛的一天。朱旭伟说，村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转移群众，垒沙包，巡查山塘水库，中间有短暂休息过，但人一直在村里，遇到情况要迅速到位。采访中，朱旭伟反复说自己只是防台现场的一个小点，台风过后他又带队开展村道路面等清理，清除枯枝淤泥和杂物。祝徐伟说，
1: 最终的话就是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把自己一点小小的东西尽量就是服务大家，这次台风过去了，我们再自己好好的去休息一下。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一项行政令，提出建议减少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并改变现有疫苗接种时间机制，引发医卫专家以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担忧。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10: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和相关说明，行政令建议所有美国儿童接种针对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白喉、破伤风等11种疾病的疫苗。较之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024年建议针对18种疾病接种疫苗有所减少。行政令同时建议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拆分为三种单独疫苗接种，并建议所有疫苗都应在不同时间分开单独接种。在美国，儿童入学的疫苗接种要求由各州自行制定。行政令建议各州参考行政令并更新现有法律法规，同时指示司法部推动对各州相应的法律诉讼。按行政令的说法，调整儿童疫苗接种建议旨在与科学证据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最佳实践看齐。行政令援引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评估说，美国现有建议儿童接种的疫苗种类多于其他发达国家，所推荐接种剂次是一些欧洲国家的两倍以上。然而有消息称，行政令遭到医生们的普遍反对。他们认为，现有接种建议基于美国的多年实践以及美国民众的现实需要，没有新的科学证据表明有必要调整。他们担心减少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暴露于原本可以预防的疾病。消息援引疫苗生产商默克公司的表态称，没有已发表的科学证据表明将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联合疫苗分成三种疫苗接种有任何好处，这样做反而可能导致推迟接种或错过接种。据悉，美国眼下没有单独针对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其中任何一种疾病的疫苗。行政令也在美国国会引发反对声音。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比尔·卡西迪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将疫苗分开接种意味着儿童要接种更多剂次才能得到同样的保护，家长应听从儿科医生关于疫苗的建议，而不是一项不准确的行政令。
11: 大量水母涌入法国格拉沃利讷核电站三座反应堆停运。总台记者朱雪松、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8月11号，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由于大量水母涌入，法国北部格拉沃利讷核电站三座反应堆被迫停运。目前，该核电站六座反应堆中仅一座满负荷运行，另有一座以50%的功率运行，一座正在维护，其余三座因水母大量出现而停运。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目前情况不会对核电站设施安全、工作人员安全以及环境造成影响。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去年也曾因大量水母进入冷却系统而一度全部停运，随后等待约3天才重新启动首座反应堆。
2: 气象服务站，
9: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3: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东部地区暑热缩减，四川盆地、新疆等地却仍有高温。那么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啊，未来3-4天，我国东部地区多地的气温将有所下滑，炎热区域整体的缩减。东北地区一直到长江沿线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

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前局长约西科亨当地时间11号称，以色列秘密行动人员曾多次前往伊朗福尔道核设施。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科亨在以北部城市塞费德举行的一场活动中说，我们去过福尔道核设施许多次，以了解这一场所。他没有披露详情，包括时间和具体行动。去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袭击伊朗，美方轰炸伊朗福尔道、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美国媒体报道称，大约440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被深埋在这些核设施的废墟下。但以方认为，伊朗在轰炸后把其中一些浓缩铀转移到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媒体还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去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镐山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空

启程。这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据了解，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到乌兰巴托航线。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750万人次。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14，在吉尔吉斯斯坦北纬42.02度、东经75.45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津巴布韦民防部门表示，当地时间11号，津巴布韦卡里巴湖一艘超载渡轮发生倾覆事故，至少15人死亡，27人仍下落不明，77人获救。此刻提示：受降雨影响，今天10:25，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小桥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滁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已提前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安徽省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七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客流与订单自然回落。
1: 汽车出口方面则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分析，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不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

0: 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陈世华表示，
1: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汽车行业平稳运行。
2: 那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与往年同时期相比出现了哪些变化，全年产销能否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今年以来，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与此同时，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替代油车的速度呢，在不断的加快。新能源汽车呢，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的确呢，是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它的L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L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所以呢，他们带来的这种产品的刺激，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我们出口呢是现在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引擎，我们2026年一到七月份出口呢超过了600万辆，这个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对比去年的话增长可能能达到70%。由于出口的快速增长呢，所以我们整体的增长呢算是保持一个相对的平稳。
0: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3: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0: 展望下半年，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3: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0: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认为，下半年汽车市场不会出现爆发式反弹，但环比改善的趋势值得期待，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持续释放。
4: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车企呢也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向注重经营的质量，价格体系呢也有望逐步的趋稳。 再一个呢，就是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5: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上海开网约车的李先生给车充电时倒在充电桩前，再也没能站起来。李先生签约的平台呢，为网约车司机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可是当家属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告知猝死时不在驾驶过程中，不赔。
2: 那保险责任范围到底如何认定？保险条款当中的驾驶车辆过程仅仅是指司机在车上吗？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李先生自2023年10月起在上海驾驶网约车，他所注册的平台为名下驾驶员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保险金额为60万元。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慧峰介绍，
7: 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被保险人在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导致本车驾驶员人员伤亡的，保险公司按约负责赔偿。司机猝死责任特约条款约定，司机在完成本平台订单后的1小时内未在其他平台接单，未从事其他工作或娱乐活动，在驾驶本车的过程中在车上突发疾病死亡的，属于本保单的保险责任。
6: 平台订单记录显示，自2023年10月26日起，李先生几乎每天无休地跑网约车，他每天早上6点左右开始接单，直至晚上10点结束。不幸发生在2023年12月23日下午。证据显示，当天15时54分，李先生完成最后一单后，驾车至快速充电站为车辆充电。下车后仅1分钟，他便因身体不适蹲在车旁，挣扎着站起后，又于2分钟后倒地，最终于当天16时23分不幸猝死。
7: 李先生去世时年仅44岁，在老家还有70多岁的年迈父母、妻子以及3个未成年子女。这6位亲属作为李先生的继承人，以原告的身份起诉到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司机猝死赔偿的保险责任，赔偿保险金60万元。
6: 保险公司拒赔，强调李先生的猝死情形不在保险理赔范围内。当时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毛建忠介绍，
8: 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合同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约定，理赔的条件是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但李先生是在车辆充电时猝死，不符合理赔条件，所以一开始是不同意赔偿的。
6: 法院重点围绕李先生的死亡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进行审查，案涉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和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的保险期间条款说法不一。那这保险期间到底如何解释？毛建忠分析，
8: 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的保险期间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则约定为驾驶本车的过程中，这两条约定并不一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在条款的理解发生矛盾时，应做出对其不利的条款解释，因此保险期间应解释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
6: 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条件呢？因为李先生当时没有在驾驶车辆，而是在给车充电。毛建忠分析，
8: 即便将保险期间解释为驾驶车辆过程中，李先生的死亡事故也符合理赔条件，不应该把驾驶车辆过程限定在司机乘坐于车上的期间。我们认为驾驶车辆的过程应以司机是否实际对车辆实施有效控制为判断标准。李先生倒地时车辆处于充电状态，仍然属于其有效控制之内，所以此时也属于驾驶车辆的过程之中。
6: 法院还认为，从李先生发病时间看，猝死发生在驾驶的延续状态中，
8: 突发疾病的发生是一个连续的生理过程，而非瞬间事件。从视频可以看出，李先生下车时的身体形态 走路姿势已经出现反常现象，法院有理由相信他在车内已经身体不适，符合在驾驶本车的过程中突发疾病的情形。
6: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先生的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一审主审法官毛建忠强调，网约车司机的工作具有连续性、机动性的特点，对于这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应覆盖其整个工作过程，而不应在空间上、时间上机械地予以割裂。
8: 本案的

0: 商业保险实质上起到了替代工伤保险的作用，目的是实现伤者有所依、残者有所养、亡者有所续、雇主有所免、风险有所散。因此，我们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需牢牢把握上述理念，同时在法律框架内对特殊群体予以适当保护。
1: 今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已在全国推行，为新就业形态人员设立一项法定的职业伤害保障，明确将平台从业人员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纳入保障范围。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建议，
2: 网约车司机要主动了解相应政策的变化，遇到事故时及时的固定事故证据，保存伤害材料，以便于后续索赔。同时，网约车司机通常工作强度都较大，职业伤害又难以察觉，司机在工作中要避免疲劳驾驶，在身体不适时要及时的就医。
1: 何刚对网约车平台也提出了建议，
2: 对于平台来说，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关怀，自觉地履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规定的各项义务，可以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实现对从业人员保障的兜底，当发生事故时及时的履行申报义务，帮助从业人员获得保障。
1: 法官建议保险公司优化产品，及时理赔。
2: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要规范保险条款的设计，尤其是对于约定不明、容易引发歧义的术语，要进行特别的说明，使保险条款更加容易理解。对于符合理赔条件的保险事故，要及时的理赔，避免当事人送累。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5: 全球 AI 算力和 GPU 芯片龙头英伟达本周一宣布与华尔街多家顶级金融机构达成协议，将设立独立的算力融资平台，筹集超500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其客户为购买算力提供融资。用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的话说，这是首次把人工智能芯片变成了可投资的资产类别，帮助产业链上的企业融资。消息一出，市场里立刻炒翻了天。英伟达的5年期信用违约互换，也就是英伟达债务的违约保险成本，一度飙升了近6个基点，股价当天更是跌去了近 3%。市场在担心什么呢？有不少财经博主就提出说，尽管英伟达宣称与各方是合作伙伴关系，但此举凸显了英伟达为客户筹集资金的努力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这更像是一种循环融资，左手倒右手，以便继续维持对芯片的需求和估值。那么这个计划到底是不是循环融资呢？从概念上看，传统上循环融资其实可以算是银行的一种常规业务，指的是一次性审批额度在有效期内可以随借随还，多次使用。也就是说，企业和个人在获得授信额度后，需要的时候就提款，有钱的时候就还了，额度恢复后还可以再次使用，按实际用款时间来计息，比较适合短期资金周转。市场质疑英伟达的显然不是这种循环融资，而是由英伟达推动融资的话，可能等于另外一条线，那就是上游厂商出钱或者担保给下游客户贷款，客户拿到钱反过来只买上游企业的产品，产品营收再反过来

0: 支撑更多的放贷。这融资等于人为制造虚假需求，吹大炮，并不是英伟达。英伟达是整个项目的牵头方，但它并不是英伟达。英伟达是整个项目的牵头方，但它并不主导资金投放，不审批信贷，也不控制债务发行。相应的，客户从英伟达买芯片、买 GPU， 英伟达获得的回款收入并不会回流到这个资金池去继续放贷。客户的还款来源也不是英伟达的下一轮放款，而是来自算力租赁 AI 业务的真实收入。从这个角度上讲，正像英伟达和这些合作方们说的，这并不算是循环融资。而市场的担忧恐怕也并不在于这个融资平台和这笔钱到底是不是叫循环融资这个名字，关键是它是不是制造了虚假需求。毕竟华尔街出钱，客户买英伟达 GPU， 英伟达营收上涨，股价走强，华尔街真的就赚到钱了，从而更愿意投钱给这样的算力项目。视觉上它真的是个闭环。更为重要的是，市场已经有担忧 AI 算力的供不应求局面可能不会像巨头们的报告里说的那样在高位维持那么久。一旦 AI 算力租金下行了， GPU 因为快速迭代而贬值了，就可能出现大量的融资项目违约，这种像链条一样高度绑定的债务就可能反噬链条上的所有企业和机构，融资的正循环就很可能迅速演变为恶性循环。总而言之，当整个产业和生态都坐在杠杆上，那么风险也一定坐在杠杆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我们再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的救援进展。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为234人。卡利市是这次哥伦比亚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卡利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那么在我身后是卡利南部的一处受灾居民楼。据现场人员介绍，地震后这里成功救出了6名被困人员，目前还有2人被埋在废墟之下，救援人员正在积极的救援当中。那么就在记者刚刚抵达不久，人群中传来了一阵骚动，当地居民告诉记者，有一名被困人员即将被救出，现场的志愿者们正在协调救护车，希望能够第一时间救治伤者。卡利机场今天早晨恢复运营之后，记者第一时间抵达这里。从今天在卡利的探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在探访的几处建筑倒塌现场，记者看到红十字会救援人员、消防人员以及自发赶来的志愿者在废墟上展开搜救，他们使用电钻、铁锹等简易工具破拆建筑残骸，随后组成人墙，将碎石一块块传递出去，再装上附近的卡车运走。那么现场还有一些来自当地大学的医学生准备为获救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另外呢，周围也有不少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水。目前呢，卡利医疗卫生系统继续维持红色警戒状态，当地也采取特别措施保障伤员救治和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那么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区域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当地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卡利南部的3个区还是没有恢复供电。那么可以看到，就在刚刚，一辆救护车抵达现场，现场的救援人员立刻赶到废墟现场去营救被困的人员。现场的人群出现了一阵骚动，每个人都对可能被援助的生命的生存抱有着希望。那么此外呢，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的管控措施。卡利市长今天下午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为保障救援人员、志愿者还有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的安全，卡利今天晚上将继续实施宵禁，时间呢就是从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他同时还表示，将继续在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部署军队维持秩序。那么就在记者刚刚准备前往此地进行探访的时候，确实有一部分的军队正在现场维持秩序。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0: 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王悦、刘婷婷，主播罗敏、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啪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2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抵达德黑兰，正在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纳克维访问伊朗的目的是讨论双边关系、安全相关问题和地区发展，特别是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安德拉比还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当地时间11，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1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塔尔正在关注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最近几天已听到双方积极的表态，并正在等待新的进展。安萨里称，卡塔尔现在的主要优先事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停火，并确保谈判推进。卡塔尔支持一切促使局势缓和的努力。卡塔尔现阶段的最低要求是根据国际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海上航行自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入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随着台风白海豚对上海影响逐步减弱，上海空港邮轮口岸的运行有序恢复，前期受影响航班集中执行，国际邮轮恢复靠离，出入境客流快速回升。昨天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新高。此前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空港口岸运行受到较大影响。印度尼西亚一艘客轮12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临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已确认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另有172人被安全撤离。 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最新斥资$6,000,000，自12号起，在美国知名摇摆州密歇根州投放电视和数字竞选广告，阻击该州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赛义德。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密歇根州是知名的摇摆州。现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4年大选中均在该州获胜，前民主党籍总统拜登则在2020年拿下该州。该议席的归属对民主党人能否夺回参议院掌控权至关重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河南中部和南部、河北南部、湖北西北部、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西部沿山地区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一则高铁双人座被硬挤成三人座的图片引起了全网的热议。一名乘客买票坐在了高铁双人靠窗的那个座位之后呢，邻座老人抬起了座椅的扶手，让随行免票的儿童挤在了两个人的中间。这个孩子全程呢是不断的挪动身体挤占邻座的空间。当时乘客碍于情面默默忍受，但是呢这趟舒适的出行就彻底落空了。
1: 所以啊，这起看似微小的出行纠纷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
0: 根据铁路出行的规定，6周岁以下儿童可以享受免票政策，一名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将继续来关注。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一案说法，网约车司机充电桩前猝死，保险公司以没在开车为由拒赔，法院做出了怎样的判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1、2、3、5、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0: 2019年，中国之声的特别节目《功勋》曾经采访过郭兰英。今天我们重播这篇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

0: 1956年12月1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上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一夜间响遍大江南北，也成为26岁的郭兰英此后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多年后，词作家乔羽回忆说，当时一心想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而这首歌非郭兰英唱不可。
1: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为了有口饭吃，父母只好把刚刚才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母亲含着泪签下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了。

0: 在不堪回首的挨打受骂中，郭兰英练就一身童子功，青衣、花旦、刀马旦，说上就上，唱念做打，样样在行。14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近距离的梅兰芳。不久，张家口解放，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0: 这是郭兰英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而坚定的选择。16岁的郭兰英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我就说要学文化，我得要认识字，不然的话大家都瞧不起我，管我叫旧艺人啊什么的。其实大家没有，人家很同情我，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没文化是丢人的。我给我自己规定，一天要认10个字，这样我就能够跟得上同志们了，这就成了革命的工作者。
0: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他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1: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

0: 当中，这才是我的一切。
1: 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

0: 就觉得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国的有声历史。面对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0: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数据显示，云南野生亚洲象的数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长到如今的400头左右。它们主要是栖息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及山林区域。
2: 近年来，全球的亚洲象总量都在持续的下降。那为什么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能实现逆势增长？这其中有着怎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的报道。
3: 廖发星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廖发星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4: 我们现在在看哪里？
5: 现在我们队员在那里看到好像是出来了八头，他们看见了，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现在只看见了八头。
3: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星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星用上了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5: 我们现在可以全天候地跟踪他们，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用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能保障了。
3: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里，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了公路旁的鲜笋，掰下来就大快朵颐。廖发星长期跟踪这群亚洲象，早已摸清了它们的活动规律。
6: 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
5: 大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从林子里面出来觅食，

0: 到第二天的九点到十点又进林子休息，所走的路线基本是他往年走过的路线。我们每天跟踪监测，也能准确判断他要往哪个方向走，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避让。
1: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里，这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它们灵活地用象鼻褪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地享用果实。廖发兴说，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种养殖损失。
2: 现在的补偿标准了吗？
0: 现在的补偿标准提高了，像玉米已经补偿到1017元一亩，稻谷是到1538元一亩，然后其他作物都有相应的补偿。
1: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廖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其中一头小象紧挨着成年象，睡梦中还伸了个懒腰，一脚踹在成年象的背上，憨态可掬的睡姿让人忍俊不禁。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象群休息时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的场景极为罕见。这也正说明象群与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群建立了充分信任的关系。
3: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还有离水井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那个群象嘎集体的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江城县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来，常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有60余头，主要集中在康平镇曼克老村、曼老街村、大树角村一带。廖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一开始他每天要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砍刀就出门了。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廖发兴说，每次远远看见小象追着象妈妈打滚，用鼻子勾着同伴的耳朵打闹，他就觉得那些跑过的山路、熬过的深夜都值得。
2: 能够看到，如果
0: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感觉非常欣慰，
2: 感觉到非常欣慰。是
4: 夏天啊，是水果的丰产季。当我们开着空调品尝各类美味水果的时候，育种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培育出更好吃水果的脚步。最近在广东广州的一处果园内，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挂满枝头，这就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它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
5: 那么翠蜜龙眼和普通龙眼有什么不同？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7: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6: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

0: 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1: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0: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翠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3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翠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2: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翠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翠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
0: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当前团队启动了以翠蜜为母本、紫石六号为副本的翠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1: 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3: 再来关注啊，在上海开网约车的李先生给车充电的时候倒在了充电桩前，再也没能站起来。可是家属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告知猝死时不在驾驶过程中不赔。那么保险责任范围到

0: 审查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毛建忠介绍，
1: 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合同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约定，理赔的条件是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但你先生是在车辆充电时猝死，不符合理赔条件，所以一开始是不同理赔偿的。
0: 法院重点围绕李先生的死亡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进行审查。案涉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和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的保险期间条款说法不一，那这保险期间 到底如何解释毛建忠分析，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的保险期间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则约定为驾驶本车的过程中，这两条约定并不一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在条款的理解发生矛盾时应做出对其不利的条款解释，因此保险期间应解释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
1: 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条件呢？因为李先生当时没有在驾驶车辆，而是在给车充电。毛建忠分析，
0: 即便将保险期间解释为驾驶车辆过程中李先生的死亡事故，也符合理赔条件，不应该把驾驶车辆过程应以司机是否实际对车辆实施有效控制为判断标准。李先生倒地时，车辆处于充电状态，仍然属于其有效控制之内，所以此时也属于驾驶车辆的过程之中。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先生的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 今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已在全国推行，为新就业形态人员设立一项法定的职业伤害保障，明确将平台从业人员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纳入保障范围。
2: 选板材要环保，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非法标会打着熟人互助旗号，藏的是非法集资陷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熟人圈不等于安全圈，别让非法标会标走您的血汗钱。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表示， 伊朗目前使用的所有武器都是自主研发的，导弹生产量远超发射量，无人机也是如此。即使战争持续数年，伊朗的弹道导弹也能如雨般倾泻在敌人头上。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 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向伊朗港口。在该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2枚地狱火导弹。 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捕

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当地时间12号，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下降每日160万桶，降幅较上月预测扩大每日51万桶，全球石油供应预计下降每日430万桶。

元人民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过程中表示，北约正在向太平洋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在加剧，该组织部署系列武器装备的计划是对俄罗斯的威胁。欧盟出台的商品包装新规当地时间12号起正式生效，以减少包装废弃后所致环境和健康风险。新规还对包装中永久性化学物质含量设限，并要求制造商必须提供信息，以配合相关部门溯源调查。欧盟官员表示，对不合规产品，成员国将优先采取警告而非处罚措施，给企业留出整改时间。此刻提示，记者获悉，截至今天12点，四川遂宁、德阳、南充、绵阳、广元等地已陆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乐山、绵阳、德阳部分区县更新预警信号为高温红色预警，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仍在延续，记者直击各地如何防范。
0: 用筋膜枪按摩眼睛突发白内障差点失明，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部位是禁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5号，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河南、山东西部和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北京中南部及东北地区中北部和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0: 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1: 河南多地今天雨势强劲，郑州、洛阳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随着强降雨持续，河南多地紧急启动停课停业等应急管控措施。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郑州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胡晓辉，此刻河南的天气情况如何？
3: 好的，主播，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郑州市金水路农业路的郑州地铁1号线的农业路站。我们都知道，这个郑州地铁的这个客运高峰一般是从下午5点半到6点左右开始。目前呢，这个客流量还并不大。郑州地铁1号线呢也是正常的运行。但是在今天上午呢，郑州市发布的消息，就是郑州的地铁6号线和10号线部分的站点出现了停运。目前呢，郑州市区的降雨仍在继续，但是雨量呢，跟中午、上午相比呢，已经减少了不少，甚至可以用绵绵细雨来形容了。但是预报呢，今天晚上到明天还会有持续的降雨。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在郑州市走访了多个容易积水的点，比如常常被郑州市民诟病的郑州市东风路、花园路的交叉口、京广路隧道。那每逢大雨的大的降雨的时候呢，这些路段都会有大面积的积水。但是呢，比如今天我们在这个东风路、花园路和京广隧道都没有发现积水，这些路段没有大面积的积水，多个排水口都已经提前的打开。比如像这个东风路、花园路旁边的这个东风渠，水面上涨得非常明显，附近的多个排水口正在往这个渠中排水。而在郑州市东区的像熊儿河，今天早些时候呢，我们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一些河段的这个水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部分河段的水面距离人行的步道目测大概也只有50公分左右了。但是河水呢是在平稳的在向下游排放，可以说这次郑州市应对此次降雨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效的，全市几乎没有大面积的积水点，那么市内的交通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同时呢，我们从各相关部门获悉呢，目前呢，郑州市各汽车站已经全面暂停了所有客运班线的运营。郑州河南省内的也有多处的高速路段因为天气原因临时的封闭。那么在铁路方面呢，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列车的运输安全，我们从这个中国铁路郑州局了解到，在降水最强的时段，像这个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管内的普速铁路强降雨区这个实行区段的停运和抽线的运行，那么对京广、郑太、郑西高铁这个管内区段实行抽线和降速的运行。同时呢，这两天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此次降雨对河南包括郑州带来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河北邢台、霸州等地迎来了强降雨天气。今天11点，邢台市区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10.2毫米。强降雨造成城区局部出现内涝，当地多部门正紧急开展排涝工作。那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你好。
4: 好的，主持人。从11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呢，河北大部分地区普降小雨，局地是暴雨，个别地点是大暴雨。承德的东部、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北部、廊坊、邢台西南部出现了暴雨。其中保定的西南部、邢台西南部出现大暴雨。今天的11点呢，邢台局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市区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是110.2毫米。 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形成积水，局地出现内涝。记者看到哈，全北大街的地道桥出现了明显的积水哈，水位到达了27厘米警戒线的位置。记者通过邢台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了解到，在

0: 调了4台的抽排车进行排水。其实从今天早晨的4点，邢台就已经开始下雨了。其实从今天早晨的4点，邢台就已经开始下雨了。降雨期间呢，相关的部门派出了4676名工作人员，出动76台设备，在积水严重的地段进行抽排作业。 截至中午的12点，城区地道桥积水基本清理完毕，道路恢复了顺畅通行。昨天廊坊的霸州市降雨主要集中在胜方镇的胜富路南北沿线一带，这片区域整体地势低洼，降雨落到地面之后呢，快速向这里汇聚，导致胜富路南段路面积水最深处达到60厘米。 降雨开始之后，当地组织应急城管和交通部门的相关人员400多人，出动大流量泵车6台，各类排水泵20多台进行抢台作业。截至今天早上7点，完成了所有道路的清扫，路面恢复了整洁，保障了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扣下。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截至目前，北京整体降雨分布西弱东强，密云、顺义、朝阳、通州和大兴等地都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丰台区今天对18

雨基本已经停了，但是整条道路呢仍然是全线的临时封闭，现场有防汛的工作人员在值守，也设置了硬质的隔离和警示追踪。现场设立的交通提示牌显示呢，防汛应急管控此道路禁止出行，也就是暴雨红色橙色预警的时候呢，本路段实施封闭管控。那工作人员也会对途经的车辆进行劝导、劝返和引导绕行。我也问了现场的工作人员，路面和山体并没有出现问题，只是因为我所在的这个鲁陀路呢，紧邻山体，沿线呢沟谷比较密集，持续的强降雨极易引发落石、小型滑坡、沟道积水上涨，还会出现慢路。

0: 不向西或者向北绕行。那当前丰台区已经还是在红色暴雨红色预警、积水内涝、山洪灾害、地质灾害这个三项橙色预警。那全区同步启动了防汛的应急响应。按照防汛避险的预案呢，丰台区城市管委会今天对全区一共18处临山临沟易发生山体滑坡的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覆盖了山区防火道、乡村支路、主干路、山区段等各类风险道路。那在这18条管控的道路里呢，鲁陀路、大灰厂路、新南庄路三条主干道车流量之前是比较大的，那封闭以后对市民的日常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那结合全市整体防水排汛排水防汛的工作，此前城区所有低洼桥区和易积水的点位呢，北京排水集团的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到岗，落实各项责任，提前布设了抽排设备、挡水板，加密了巡查的频次。那如果说一旦出现积水的情况呢，就会第一时间快速的排出。城区道路和山区现在有一定的这个有不少地方都在防控，所以说出行的话最好是提前查看这种导航路况，避开管控的路段。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关于地质灾害的一个滞后风险。像现在大部分地区这个降水已经开始减弱，包括有的地方已经停止了，但是在山区这种边坡土壤呢已经完全吸饱了雨水，未来十几个小时可能还会有崩塌滑坡像这种泥石流的隐患。不要抱有说雨小了就能进山的一个想法。那部分的管控路段不会立即解除封闭，如果大家在管控路段周边行驶呢，也要放慢车速，仔细观察像山体有没有碎石滑落呀、路面渗水这些情况，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疏导指挥，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李阳。
2: 嗯，那另外首都重要的菜篮子就是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了，我们的记者也去探访了这儿目前运行的情况，接下来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嗯，谭震来说说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蔬菜供应和价格现在怎么样。
3: 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是新发地市场的这个露天的交易区，因为现场这个雨啊是断断续续的下了一天，雨虽然不大，但是一直会不间断的下起来，所以说我们看到商户都把自己的这个遮雨棚啊都是撑了起来，整个市场的这个秩序非常的井然，非常的忙碌。目前这里的这个交易啊、装卸啊都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菜够不够，那另一个就是菜价有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今天呢，我也是特意在市场上看了几种大家餐桌上比较常出现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比如说大白菜，土豆，还有这个圆茄子和这些蔬菜，其实这些蔬菜的价格都非常的稳定。而且我从这个市场上拿到的数据也显示，今天这个新发地市场上上市蔬菜的这个家群平均价格是2.87元每公斤，这和前两天基本上是持平的，这也是因为整个的供应是比较充足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连续三天新发地市场上每天的这个蔬菜的上市量都保持在2万吨以上，今天呢更是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2.12万吨，一直是保持在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整个菜篮子的供应是充足的，价格也是稳定的。如此大量的供应也是因为市场为了这个应对强降雨提前做足了准备。那现在这个季节北京市场上其实大部分的菜都是来自这个北京的周边，比如说河北的张家口、承德这些区域。那针对强降雨可能带来的这些影响，新发地市场它提前就会跟这些产区进行对接，去保证及时采、保证及时运。如果说一旦某一条路因为这个降水出现临时的这个通行的困难，就及时的调整这个运输的路线。如果比如说上述的产区，哪个产区出现了这个受天气的影响供应下降，那市场就会迅速的从其他的保供基地迅速的调货，把这个缺口给补上来。那我现在目前了解的这个情况就是，上述的这些产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供应上还是很充足的。那除了保障菜园 市场本身的这个防汛工作也是做足了准备。现在市场是没有形成任何的积水，但是在一些比较容易形成积水的

0: 这种低洼的地带，我可以看到其实是部署了非常多的排水车辆，还有相关的设备，还有相关的值守的人员，这些力量早早的都已经是等候在了现场，每个店位都有专人值守。如果说一旦后续这个雨势加大出现积水，就可以马上进行抽排，从而能确保这个市场里的这个交易通道还有运输的通道
1: 通道的这个畅通，让踩进的来也能够及时的运出去。主持人，我现在了解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谭震。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体滑坡是斜坡岩突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 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 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5: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Talent Agent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筋膜枪啊，筋膜枪最近啊摊上大事儿了，在浙江杭州有一名36岁的男子用筋膜枪按摩，结果导致脑梗昏迷。那很多人就要问了，筋膜枪还能用吗？
7: 筋膜枪又叫做冲击式按摩枪，原来主要是专业运动员运动康复时候用的，这几年不少人啊，普通人也有了它。
6: 对，
7: 肩颈不舒服时候用它打一打，腰背酸疼的时候打一打，跑完步呢也会打一打。但是筋膜枪使用不当造成的恶劣后果，这样的案例并不新鲜。
6: 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也已经报道了多个因为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那么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地方是禁区？什么样 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我们来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对此的报道。
8: 想要了解筋膜枪的正确用法，首先要弄明白筋膜枪作用的对象筋膜到底是什么。筋膜就是覆盖在我们全身肌肉

0: 肉、血管、神经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北京大学
1: 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淋巴回流的淋巴管等等，都在这个浅筋膜里面。还有一个筋膜呢，叫深筋膜。肌肉、神经、血管的表面呢，有一些鞘的组织，那么这些鞘呢，叫深筋膜。
0: 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腔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振动。一旦用在脆弱部位，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眼睛。持续高频的振动相当于快速用拳头打击眼球，眼睛会受到极大伤害。更可怕的是，眼睛症状可能在使用筋膜枪数天甚至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容易延误患者就诊和治疗，留下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除了眼睛，不少人也经常会用筋膜枪进行肩颈按摩，缓解疲劳，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指出，只有斜方肌区域可短暂轻柔地使用筋膜枪，颈部两侧、前颈、后颈、靠近椎动脉的区域禁止使用。
2: 颈部两侧浅表分布着颈动脉，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缺少厚的肌肉骨骼保护，筋膜枪冲击力强大，持续击打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膜，形成椎动脉夹层，或者血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诱发脑梗死。其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低档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1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0: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2: 牢记只按摩厚实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厚实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0: 此外，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1: 特殊的人群要小心啊，比如说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也不行。怀孕的妇女本身她要求这个环境很重要，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

0: 同一位置，必须缓慢匀速移动。单块肌肉总时长不超过2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超过3次。
1: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筋膜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跑完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用筋膜枪来放松一下，沿着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放松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落枕，那么落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颈背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炎症呢，它的表现有两个，第一个是急性筋膜炎，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痉挛。那么筋膜枪的作用什么呢？就是缓解这种痉挛，放松肌肉，稍微沿着这个背阔肌的方向给它一放松，基本上就能缓解。所以筋膜枪是很管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不要神化它。你如果把它适应症，就是它治的病症的范围，如果给它扩大了，那就带来危害了。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4: 你好，宜宾，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了解台风白海豚的超强噪雨能力。虽然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于昨天下午在湖北境内停止了编号，但是呢，不等于它的影响结束哈。它的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结合呢，继续是给华中一带带来降雨，像河南、湖北等地昨天出现大范围的大暴雨。今天白天呢，白海豚的残涡导致的降水和高空槽带来的降水呢连成一片，那么波及华北到黄淮、江淮等地。今天白天，白海豚残涡带来的降雨核心依然是在河南、湖北、西北部，而华北到辽宁西部、黑龙江西部局地也是有强降雨出现。像北京昌平6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115.2毫米，其中9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雨量就达到了90.7毫米。那预计明后天啊，白海豚残涡将向东南方向移动，加上北方呢有冷空气南下，那么在华南到华东一带将形成低涡气变线，那么河南的降雨会逐渐减弱，但是在华南、江南东部、江淮等地将有中的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5: 北京时间17:30，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一些新提议。按英国媒体的说法，泽连斯基此次提出新提议正值舆论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将首次访问乌克兰之际。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披露这一消息，但没有具体介绍乌方提议。他表示，美国可以帮助乌克兰加强防御，尤其是防空，并向俄罗斯施压，以准备结束而不是延长这场战争。俄罗斯塔斯社11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到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俄乌和平谈判基本停滞。威特科夫上一次访问俄罗斯还是今年1月。据乌克兰媒体报道，自特朗普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威特科夫作为总统特使访俄至少8次，库什纳参与其中1次。两人在美国迈阿密等地与乌方特使有过多次会晤，也曾与泽连斯基见面，但从未访问过乌克兰。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7月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他透露，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俄计划已提上日程，如有必要将尽快安排两人访俄。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6:58，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记者今天从山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昨天以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与冷空气共同影响，山西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目前山西全省累计转移避险群众4567户，8579人，疏散游客20202。

公民受伤。声明说，巴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袭击，此类袭击危及无辜生命，违反国际法，对红海地区的航行自由、海事安全和商业航运构成严重威胁。达尔在声明中还表示，巴方正与沙特阿拉伯相关部门和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联系，以查明事件详情。此刻提示，脑梗是我国居民致残和致死的头号病因。专家表示，急性脑梗发生前，身体往往会提前拉响警报。一个简单有效的快速识别方法，请务必牢记：一，看一张脸，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二，查两只胳膊，双臂平举十秒钟，有一侧手臂无力下垂，甚至根本抬不起来。零，聆听语言，突然言语不清，表达困难，或者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只要出现以上任何一项异常，别再犹豫，立即拨打12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平陆运河迎来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记者实地探访实船试验如何模拟运河真实通航状况。
1: 七月汽车产销数据出炉，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还有哪些新变化？
0: 名厨亮灶跑偏变成了大堂直播，将镜头对准食客暗藏了哪些风险？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下个月就将全线通航。今天平陆运河迎来了通航前最重要的一场大考，也就是关键的实船试验。今天的一系列试验进行了哪些验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顺不顺畅，只有船跑起来才知道。我此刻正在一艘5000吨级的货船之上，今天平陆运河将迎来一场大考，稍后这艘货船就要进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一次实船试验。可能大家会想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航道船闸说到底都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8: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在我们运河开通之前。
7: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在试验船的驾驶舱，透过挡风。

0: 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跃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
1: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四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汇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2: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汇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1: 完成航道航行汇船测试，今天的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2: 你看现在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泊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1: 今天的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今年九月通航后，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世界级运河将为西南地区开辟一条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通道，江海相连、通江达海的水运红利也将充分释放出来。潘建说，
0: 目前我们平陆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九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5: 与往年同时期相比，出现了哪些变化？全年产销能否实现稳增长的目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6: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 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

0: 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1: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现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0: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1: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7%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0: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2: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在的外卖平台上都有名厨亮灶的标签，那这个标签呢是标注给那些在自己的后厨装了摄像头的商家，本意是消费者在挑选店铺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后厨的操作，更放心的去点餐。但是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持有该标签的店铺出现了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画面，甚至刻意避开后厨灶台等情况。
5: 甚至呢，还有店家直接把摄像头对准了就餐的区域，实时拍摄顾客的画面，并且对外直播。名厨亮灶变成了大堂直播，这背后有哪些法律风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
7: 能，
6: 扫码点吧。行。
8: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

0: 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制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颖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明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明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出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
1: 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开设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的就餐区的消费者。
0: 黄颖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
2: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记者了解到，
1: 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 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为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 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

0: 推进逻辑是
1: 因为事情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
0: 黄延旭分析指出，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2: 民村酿造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这是大学新生的开学三件套。但是这个开学季临近呢，不少学生和家长发现，今年数码产品的售价普遍大幅上涨，部分高配产品涨幅接近五成，往年多样的开学降价优惠也少了很多。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内，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8: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买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送一个无线鼠标这些。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6: 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普通消费者购买新电脑的门槛明显抬高，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万元。陕西西安准大一新生张浩洋感受同样深切。
9: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然后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所以当时就有点贵。他今年确实低了很几千块钱，但是还是买了，跟这个预期有点不符吧。
6: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1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至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被称为一天一个价。
10: 前有数码装备的刚需，后有持续走高的市场价格，这就让很多家长在选购的时候打起了算盘。那到底是什么推高了开学三件套的价格？未来的行情又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6: 线下卖场价格坚挺上扬，线上电商平台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有媒体梳理发现，国内线上笔记本电脑成交均价持续走高，高端机型占比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主流品牌热销机型依然处于缺货补货状态，部分热门配置

0: 只需要预售等待发货。安徽某数码店经营者李瑶告诉记者，今年开春各大厂商上调售价，加之暑期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一再高起。
1: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运存、闪存芯片紧缺，各大存储大厂他把那个产能优先供给AI 服务器，那相对应的手机用的内存、闪存产能它会压缩严重，大内存成本暴涨，再加上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小幅调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攀升，品牌厂商承压，所以我们线下门店的售价只能跟着上调。
0: 浙江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勇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八月以来 RTX 5080显卡从约8000元涨至近12000元。
2: 显卡的话也分中端、低端跟高端，低端的基本上涨幅还好，特别是高端的几千七八千的，那现在都涨了上万了，可能在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涨价比较大，所以说导致整机的价格就比较高了。
0: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据了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已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被持续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分析，压力从上游一路传导至终端，其根源还是在生产端。
3: 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0: 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3: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0: 价格波动背后是全球半导体产业新一轮迭代调整的缩影。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到15号， 受白海豚残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华北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台风白海豚残窝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南成为本轮强降雨的中心。今天7:30，河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当天8点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也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随着强降雨持续，河南多地紧急启动停课、停业等应急管控措施。其中登封市决定自今天7点到明天8点全域启动停课、停业、停工、停产、停运等管控措施。荥阳市自今天0时至明天8时启动停课、停业、停止集会3停应急管控措施。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13:30左右，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四平镇道场平路段发生。

体全部是岩石，需要破碎转运，预计明天上午恢复通车。近日多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相关部门建议公众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驾车请谨慎前往低洼路段和山区道路，注意交通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暑期档的电影持续火热，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昨天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开启全国公映，截至目前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破3亿元，上映首日票房接近9000万元。

二号报道，该国北部的卡里巴湖十一号下午发生船只倾覆事故，造成十五人死亡，多人失踪，目前有77人已获救。报道说，事故船只因遭遇强风发生倾覆，死者中包括该船船长。据了解，仍有部分乘客及随行的儿童失踪。此刻提示，东海海域休渔的时间为5月1日12点到9月16号12点，在此期间，部分获得专项特许捕捞许可的渔船可以出海进行捕捞作业，一般在8月初开始，也被渔民们称为小开渔。今年原定于8月5号开启的小开渔受到天气的影响推迟，昨天福建、浙江多地正式启动小开渔捕捞作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关注90后眼镜店老板零基础自学 AI， 中式云上仙宫火遍全球，灵感从何而来？
0: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新政府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引发多方谴责。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一段氛围感十足的 AI 国风短视频被网友搬运到了海外平台之后是火遍全球。30多秒的短片当中，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只有飞檐琼楼、白玉长廊、仙鹤绕云的中式云上仙宫的景象。
0: 让人意外的是，打造出这款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呢，不是专业影视制作人员，而是一位在成都经营眼镜门店的90后店主。有关他的创作故事，我们来听成都台记者康沙、王欢的报道。
5: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京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业余时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6: 这是我圈内的一些朋友发给我消息，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但是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没想到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
5: 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已积累了超过50万粉丝，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6: 从小开始就对中国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作为一个输出，然后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先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的。
5: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6: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

0: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一两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1: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跟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0: 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戈兰高地是叙利亚西南部一块狭长地带，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此后保持实控并拒绝归还叙利亚，国际社会不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
3: 哥伦比亚外交部近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其政府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哥伦比亚自此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做出承认决定的国家。此举立即引发了伊拉克、沙特、卡塔尔、埃及、叙利亚过渡政府等多方谴责。哥伦比亚为什么会做出这一决定？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哥伦比亚外交政策的急转弯发生在当选总统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宣誓就任后的第三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指出，哥伦比亚新政府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标志着哥新政府在内政和外交上的重大转变。
5: 在上届的哥伦比亚的左翼佩德罗政府时期，对以色列采取了激烈的批评政策，包括与以色列进行断交。而此次上台的德拉埃斯普利亚政府，他此次实际上是在内政上是想与前任的左翼政府进行切割。第二呢，是从外交政策上，因为我们看到德拉埃斯普利亚的这种上台和大选获胜，实际上主要是得益于美国的这种惑民惑案的这种支持，所以哥伦比亚新政府的对以政策，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向特朗普进行靠拢，向美国进行靠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外交上对美投靠的投名状。
4: 竞选期间，德拉埃斯普列亚就明确主张恢复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并计划将使馆迁至耶路撒冷。不仅如此，在日前的社交媒体直播中，他还表示将在就职后关闭14个驻外大使馆，并同古巴、尼加拉瓜断交。德拉埃斯普列亚现年48岁，是一名政治素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他拥有哥伦比亚和美国双重国籍。在大选期间，德拉埃斯普列亚曾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多名美国共和党议员的公开支持。本月7号，在德拉埃斯普列亚宣誓就职当天，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新政府提供10亿美元安全援助。孙延峰表示，该国在中东问题上同阿拉伯世界及全球南方立场相背离，也将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5: 除了哥伦比亚之外，我们也看到近期像委内拉也重新与以色列恢复了这种领事关系，这些都表明随着美国加大对拉美渗透和控制，迫使这些国家在外交政策上向美这种靠拢的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而拉美地区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这种差异，那使得拉美国家本身的这种外交的这种像当年提出的一个声音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可能会面临巨大的这种挑战。此外呢，像部分的这个拉美右翼国家对以色列的这种示好，某种程度会得罪这些国家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这种关系，会使得与中东之间呈现这种更加复杂更加对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对于双边的经贸和务实合作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1: 晚高峰观军情。
2: 多名知情人士近日透露称，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已耗尽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此外，美军的萨德、爱国者等拦截弹库存也已经大量锐减。
3: 尽管美国方面对这些说法接连予以否认，但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美军弹药库存告急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美军战时消耗与当前产能存在重大缺口。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6: 当前美军弹药库存面临告急问题的主要包括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的弹药。军事观察员张雪峰认为，受制于军工产能，美军恐怕难以快速填补弹药缺口。
7: 早在今年4、5月份，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提供了一份报告，在当时，也就是美以冲突高强度阶段，战斧巡航导弹在冲突之前 根据估计呢，美国拥有大约3100枚，但是经过充分的消耗了超过1000枚。 AGM-158 这样的导弹呢消耗了1100枚左右，那么防空反导弹药呢也消耗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它的宙斯盾舰搭载的标准3拦截弹，在冲突爆发前它拥有大约是410枚，作战中消耗了130枚到250枚。那么萨德系统呢，它之前拥有大概是360枚，作战中消耗了190枚到290枚。大家常知的爱国者系统，它的拦截弹之前拥有大概是2330枚，但是在作战中消耗了1000到1400枚左右。当然了，这是美国的智库给出的一个报告。现在美国的媒体也好，智库也好，实际上呢是有些高度反战、高度反特朗普的。他们提供的一些数据呢，往往是更不利于美军的。所以呢，这些数据是一个参考，但是我觉得呢，总体上看，美军肯定是发射了大量的拦截弹。
6: 有报道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美军承担了绝大部分反导拦截任务，反导拦截系统出动频次远超以色列本土防空体系。此前曾有消息说，在弹药库存下降的情况下，美军已经在选择性拦截目标了。对此，张雪峰观察，面对美军弹药库存不足的困境，美军只能被迫对作战模式进行一定调整。
7: 美军的攻击性的弹药如果少了，可能影响相对而言少一些，但是它的防空拦截弹药是必需品。如果它的防空拦截弹药不够了，必然它的损失会急剧的增加。所以呢，现在美军也在想很多办法。第一个是呢，采购更多的弹药，比如说洛马公司呢正在发展减配版的爱国者3拦截弹。另外一种办法呢，开始采购爱国者2防空拦截弹。美军呢已经有30多年没有采购爱国者二拦截弹了，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他会考虑一些新的办法，比如说他采取一个放水的策略。哎，他发现对方的来袭的弹道导弹之后呢，可以计算他的落点。如果说这个落点呢没有在他的重要目标附近，他可能把这个对方的导弹就放过去啊，不去拦截了。
6: 那么在美军弹药消耗加剧的情况下，以色列是否会借此补位呢？张雪峰判断。
7: 以色列恐怕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之前的冲突中，以色列呢可以说耍了个心眼。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在冲突的高强度作战阶段，以色列呢发射的拦截弹数量是比较少的，它主要怂恿或者说依靠美国的拦截弹进行防攻。当然了，以色列本土它自己的库存数量应该说也不多。如果说美国和伊朗再爆发大规模的冲突，那么以色列的拦截弹充其量用来保护本国的一些重要目标，他也无法替美国去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其他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目标。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讲述体育赛场内外的独家见闻。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最近的足球市场正在转会季，但是似乎前两年那种中东石油玩家一掷千金的新闻几乎没声了。事实上，沙特和卡塔尔的主权基金现在正在收缩全球体育产业布局。5年前，英超纽卡斯尔迎来了大方的金主沙特主权基金，如今这支球队几乎拆家了，戈登、伊萨克、吉马良斯、托纳利，甚至连主教练埃迪豪都一个个走人了。如果比惨的话 ，LIV 高尔夫球联赛恐怕被抛弃的更为决绝。简单的说，这项赛事呢是沙特主权基金注入巨资建立的一个全新的高尔夫球联赛。它的愿景是彻底颠覆以往以美巡赛为塔尖的全球职业高尔夫球版图。和我们在足球领域看到的事儿是类似的，这项赛事通过天价的签约费强行撬走了数十位顶尖巨星。今年沙特主权基金明确宣布会在2026赛季结束之后停止对 LIV 的无底线资助，他们甚至都没有完全兑现原本承诺这个赛季剩下给的后续资金。对了，传说中在沙漠进行的亚冬会沙特也不办了，亚奥理事会只能匆忙找了阿拉木图作为下家。 回到我们最初聊的足球，在经历了23到24年震撼全球的巨星引购潮之后，沙特主权基金削减了旗下四大俱乐部利亚德胜利、利亚德新月、吉达联合和吉达国民的转会与运营预算，并且开始将部分俱乐部股权回售或者引入本土的私有资本。他们也不再盲目的以超高溢价签下高龄巨星，转而要求俱乐部严格遵守财务约束。在沙特资本理性投资之前，卡塔尔的主权基金早就已经开始缓慢地收缩布局了。卡塔尔在2022年本土世界杯举办之后，他们所掌控的大巴黎就告别了过去巨星疯狂砸钱模式，转向注重年轻人培养和球队薪资结构健康。而且呢，他们还引入了美国资本入股 PSG， 并且对进一步出让股权保持开放态度。长期来看呢，总有人说什么人傻钱多速来，但事实上资本撒钱，就算资本是主权基金，又怎么会不求回报？中东资本在全球体育市场爆买，它的首要目的就是进行国家公关。如今卡塔尔已经成功举办了2022年世界杯，沙特也锁定了203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国家公关的目的已经初步达成，不再需要高调买单了。当沙特和卡塔尔队的主权基金开始收紧钱袋的时候，最紧张的人当然不是那些已经拿过签字费的巨星，而是那些坐在日内瓦、纽约和苏黎世办公室里，习惯了把中东资本写入未来5年预算表的体育组织高管们。过去10年，全球体育产业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主权基金负责出钱，国际体育组织出 IP， 大家一起把球员的工资吹大，把赛事的版图撑到一个不切实际的边界。但现在买单的人要退场了，体育组织注定要经历集体的阶段反应。与此同时，那些还能够拿到美资中东资本的国际体育组织也要提前想象一下，除了一个百年累积下来的 IP， 您手里还有什么？它能够给你兑换活钱的空间现在又有多大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隔天再见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9: 你好，一斌。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华南、江南东部、江淮等地降雨增强。在未来几天啊，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低涡逐渐向东移动，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那么在华南到江南东部江淮一带呢，形成低涡期变线，那么河南一带的降雨啊将逐渐减弱了。同时在江浙沪、江西、广东、广西等地的降雨呢将有所增强。像郑州今天夜间到明天是中雨转小雨，后天开始呢逐渐阴转晴。那气温方面啊，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3天我国东部地区多地的气温有所下滑，炎热区域呢整体缩减。我们来看今天啊，是华北一带的降温比较的明显，像北京昨天的最高气温33.3度，但是今天才27.1度。而东北地区多地呢今天还比较的炎热哈，明天呢也将普遍会迎来4到8度的降温，像哈尔滨、长春那今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明天会降到25度上下，凉快不少。此外呢，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今天普遍还有高温，而明天开始呢高温也将逐渐减少，像南宁、广州明天或后天都会暂时的退出高温行列，福州呢是本周末开始高温呢也会暂停。不过呀，在四川盆地以及新疆等地未来几天却仍有高温，像重庆哈，今后6-7天高温持续，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有29度上下，暑热从早持续到晚。那么常言8月也是重庆一年当中高温日数最多的月份了，酷热正当时，那里的朋友呢请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
3: 好的，感谢景瑞。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顶层规划、生态治理目标、环保配套政策、十五五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并答记者问。
1: 明天，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举行新闻发布会，揭晓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完整获奖名单。
0: 受降雨影响，明天北京市继续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1: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明晚，美国劳工部将公布7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市场预计本周通胀数据或将让美联储政策抉择进一步陷入两难。
0: 体育方面，明天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将进行第二轮剩余4场的比赛，中国选手张安达、司嘉辉出战。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的残夜，人就站在那里问这世界。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

0: 文化产品，沿着总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

0: 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2: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1: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3: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4: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5: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6: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7: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8: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

0: 勇于创新。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

0: 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波动就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浮水上纵扭。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

0: 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0: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1: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5: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7: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淤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8: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9: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0: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四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3: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0: 18.93% 和 38.43%。
1: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0: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1: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1: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0: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听。

0: 身而出的担当。
1: 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中华，中国之声，中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仍将造成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西部、南部、黄河中游小花区间、海河流域南部、辽河流域东北部。据预报，今天到16号，太湖及周边河网地区河流将持续维持超警，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巢湖、汉江中下游干流、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辟河、洪汝河、沙颍河、涡河、海河流域渭河等主要河湖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沙颍河、洪汝河、滁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淮河中游干流、汉江中下游干流接近警戒水位，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并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今天15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安徽、河南等6省份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13万件，估损17.5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0.8亿元。当地时间12号，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拜会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达尔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进一步深化与伊朗在重点领域的接触与合作，双方还就不断演变的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有效途径。当地时间12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机场管理局宣布，该省阿巴斯港国际机场将于当地时间15号恢复航班运营。韩国综合特别检查组当地时间12号以涉嫌在宣布紧急戒严后下达向盟友传达主张实施紧急戒严正当化的信息指示为由，对前总统尹锡悦和前国

0: 白琴，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
1: 多角度，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开头呢想跟各位说说一个打动我的广告墙。最近山东菏泽单县的网友发了一个图，当地一座商城的广告墙上挂着钱学森先生的巨幅灯像海报。往常这个广告位挂的要么是品牌大图，要么呢是明星照片，科学家上广告位这次引发了讨论。这次挂的巨幅照片是钱老比较少见的一张年轻时候的影像，网友说初一看差点认不出，走近了看到钱学森这个名字颇为震撼。还有钱先生语录，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大家的留言更多是两个字，致敬。我也看到网友拍的视频，不少市民专门前去打卡留念，致敬科学家，这是一道让人欣慰的城市风景。不过我也要说，敬意不能异化成博取关注的营销素材，这份底线得守住。商场海报希望能打破浅层娱乐化的认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只是大家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60%，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L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L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

0: 销量增长会多一些。7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8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7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7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0: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2: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刚刚完成了历次单船最多的12个冰站作业，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龙号，来了解一下考察队的工作。
5: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在现场兵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 1.3 米、长宽 1.2 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6: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5: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蒙表示，
7: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5: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泡面浮标、冰机深水泡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90%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关监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8: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5: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9: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3: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是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5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 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三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10: 早上八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11: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其实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10: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 B10 路、 B31 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两处预约站点外， B10 路和 B31 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12: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您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13: 预约成功。
12: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13: 预约中，请稍
12: 后。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来进行预约。
13: 预约成功。
12: 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13: 预约中，请稍后。
12: 啊，可以确定预约。
13: 是否预约？
12: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10: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14: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

0: 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
1: 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2: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3: 这么一来呢，公交车确实多了几分灵活，从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这种行为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5: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6: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扫码点吧。行。
5: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名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名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7: 名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具清洗消毒等等后厨的食品的处理区域，目的其实是要展示食品的加工的过程，接受社会与监管部门的监督。这样一些摄像头的设置主要是用于食品安全的监管，而且这个是要对外公开的，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到就餐区的消费者。
5: 黄尹旭进一步解释，名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名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7: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

0: 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啊，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也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但另外一方面，包括我去哪里吃饭呀，或者我和谁吃饭啊，这些都属于个人隐私。去拍摄消费者的就餐的场景啊，同行的人员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啊，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名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 记者了解到，名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名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2: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试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名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1: 黄衍旭分析指出，当前名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0: 名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地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3: 摄像头该盯的是灶台，是菜板，不是食客的脸和餐桌。把监管工具变成围观现场，既辜负了信任，也踩了法律的红线。技术本没有错，错的是装糊涂的商家和走过场的审核。平台不能只挂标签，不管画面，监管也不能只装设备，不问效果。让镜头回到该看的地方，让名厨亮灶真正亮在明处，这饭才能让我们吃得更踏实。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海作为我国入境游客客流领先的城市，在迎接了20个高温日后，暑期的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依然超过20%。说到上海游啊，很多人会首先想到外滩、豫园这些知名的地标，但是如今越来越多入境游客的旅行清单上多了几份特别的消费项目，您知道是什么吗？告诉您吧，是配一副眼镜、剪一款定制发型、量身缝制一套西装。高效的速度、亲民的价格、精湛的手工技艺，让上海定制走红海外社交平台。 听起来是普通日常的生活消费，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方式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潇凡、武文帅一起去上海的街头瞧一瞧。
5: 安德烈斯今年第一次来上海，他来上海的第一站不是去逛外滩，而是去配一副眼镜。
6: 我们是在互联网上看到这里的，我们就听说在中国，在上海有很好的地方可以配眼镜。我们国家配眼镜更贵，差不多价格是这里的两倍，并且我们看到这里的眼镜镜片质量都很好，这里的服务人员也都很有礼貌，服务又好又快。
5: 安德烈斯不是个案，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游客数量持续攀升，暑期更是迎来高峰，在南京路、武康路、豫园商圈到处都能看到拖着行李的外国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做一身定制西装，这些听起来平平无奇的生活消费正在悄然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新磁场。意大利游客克劳迪奥说，
7: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上海，我们很享受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在网上看到这家眼镜店在意大利，他们有时要花一周的时间才能配好一副眼镜，在这里只需要30分钟一副眼镜就配好了，这太棒了，而且还非常漂亮，质量也很好。
5: 30分钟，这是克劳迪奥给上海配镜速度打上的标签。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验光师老王，他做这行快50年了，最近半年外国游客的比例明显提升。
8: 今年那个入境的外国客人嘛，就比往年总共要多40%左右，他说双休日外国游人客人也多一点，大概来一批嘛，大概40个人左右。外国人配的那个，他是用配多焦镜度，就是看远看近一起的。我简单的我 OK， 对吧？白的，那么他们边上有那个翻译带过来的。
5: 这家眼镜城里最受外国人欢迎的店铺就是同庆英的眼镜铺了。记者在眼镜城采访了1个多小时期间，就有3-4波客人光顾。
9: 我在这个市场的话经营了20年了，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到4倍，他们一年就要换一次眼镜，就是刚需。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一般就是停留3到5天或者个把星期。在国外的话，你制作一副眼镜高难度的要半年，甚至3个月、4个月，但是在国内的话也就是2个小时。对，因为我们人口多，我们会有很多的镜片，然后他们就能马上就能拿，然后有库存的，什么防紫外线呐、防辐射呀，这些很好的这种质量的已经放在这个库存里面了。那当你选购了这个，我们只是就是把这个镜片切割到你选的这个款式里面，这个大小形状一装就好了。
5: 一副眼镜300到800人民币，1-2个小时内取货。这个效率，这个价位，放在全球任何一座国际大都市都堪称降维打击。但上海吸引外国人的不只是一副眼镜，在上海闵行区虹桥镇一家美发店今年以来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光顾。瑞士游客艾丽福说，
10: They do very face framing like haircuts，
11: 他们会根据我的面部框架来设计层次和卷度，理发师帮我选择我应该在哪一边做斜刘海，以及如何在顶部有更多的卷度。在瑞士剪发和染发大概要花200瑞士法郎，在这儿只要100瑞士法郎，所以它便宜的更多。我的朋友如果来上海，我肯定会推荐这里。我昨天还临时起意做了美甲，他们做得非常快，做得很好，很干净，也并不贵。对此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去体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这让它更特别、更漂亮，也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品带回家。
5: 法国游客朱莉告诉记者，
12: 在法国剪一次头发大约要100到300欧元，在这里他们会说英语，服务也很好，理发师傅受过很多训练，很明显亚洲的发质总体上和西方人很不一样，他对外国人的发质有很好的了解。我从去年开始过来剪发，他完全改变了我的发型，所以我很开心。
5: 这家理发店位于虹桥镇老外街，店面足足有150平米。不同于流水线式的理发服务，这家店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提供一对一专属造型定制。凭借细腻专业的服务，积攒了一大批国际粉丝。美发店店长李梦华告诉记者：“
13: 我们目前的经营情况的话，我们店里面95%的客人都是外国人，欧美的，有一些中东的。”还有一些南非的客户比较多一点，是有明显感觉到有游客的增多，每个月的话大概有20到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像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亚洲人头发会更粗硬，然后发量会更多，那会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技术就是打薄，然后去一些发量，那外国人的头发本身比较细软。对，我们就基本上在外国人头发上面就不会用到这个打薄，我觉得是一个挑战，然后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5: 为适配持续增长的外籍客流，这家小店坚持常态化开展外语服务培训，精准捕捉海外游客的审美偏好与服务需求。李梦华的通讯录上有8000多个外国人的名字和偏好，而他也拥有了一批死忠粉，有的人2个月来一次，有的人每个月出差到上海都要来。专业的技术、贴心的定制服务、亲民的价格，让简单的理发变成专属的上海定制体验。
3: 从配眼镜到剪头发，从做西装到做美甲，这些上海人再熟悉不过的日常消费，正在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上海特产。他们有共同点，速度快，价格好，手艺精。而这种又快又好的体验背后呢，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扎实的工匠手艺。如今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体验已经从传统的打卡地标向沉浸式生活体验还有特色服务体验来转变，当地特色生活服务转化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这正是一座城市最生动的吸引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近段时间高温、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频发，接连刷新多项气象记录，极端天气似乎已成为常态。那么在极端天气当中，哪类灾害最甚呢？瑞士再保险集团的研究人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衡量视角。瑞士再保险最新发布的灾害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约1000亿美元，对比2025年同期1520亿美元已明显回落，甚至低于10年同期均值。但是这份看似缓和的数据背后却暗藏警示。该机构直言，山火已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极端天气灾害，叠加厄尔尼诺影响，下半年飓风、野火等灾害风险还将持续走高。全球多地高温干旱引燃山林火情，山火风险持续攀升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人类社会该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降低经济损失？详细解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梳理。
16: 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其中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

0: 1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底，缅甸发生7.9级地震。对此，瑞士在保险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报告同时指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 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风险不容忽视。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11号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1: 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也比过去气候较为凉爽时期广得多。回顾过去， 1976年6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1976年6月的高压和低压分布以及较暖或较冷区域的分布与今年非常相似。但1976年的情况是，在一个更加凉爽的世界中，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高于平均水平，而到了2026年，情况正好相反，整个世界要暖得多。 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低于平均水平。此外，创纪录的高温也在加剧连锁反应。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而这加剧了西欧山火的异常活跃。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11号表示。Fire emissions
2: data provided 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局提供的火灾排放数据显示， 2026年法国的排放量与极端火灾年份2023年和2022年相当或更高， 有望成为过去24年来最极端的火灾年份之一。西班牙的数据显示，火灾排放量远高于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也火势肆虐， 加拿大有43处活跃火灾被列为失控状态。
0: 瑞士在保险公司在报告中提出，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相对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格罗利蒙德指出，欧洲最近的野火凸显出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正导致大型野火更有可能发生，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住宅、商业和基础设施建在风险敞口较大的地区，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更为惨重。
3: 当暴风雨变得频繁，当

0: 这个地方价陪业抱团涨价，这几年是1500一路涨到4000，而且这近几年呢，价陪垄断的案件已经不少了。这些行业协会它一开始打的是一个自律的幌子，比方说它甚至可能会跟你签自律公约。您先告诉我们，从法律上这个事儿该怎么定性？这能算就是垄断吗？
1: 是不是垄断就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反垄断法第三条啊，垄断行为指什么？其中第一个就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这就是跟我们这个案件高度关联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有十几个驾校通过行业协会达成了的垄断的这个协议，而这个垄断的协议根据规定啊，主要是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协同的行为，表现就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或者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销售数量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非常典型的是固定了上驾校的价格，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垄断的行为。
0: 但是从细节上来说，大家想问说怎么去区分是因为合理的成本上涨然后我来上调，哪怕我是步调一致的上调，还是说真的是违法的来串通定这样一个价格？
1: 你比如说成本上涨，相应的你的价格也会上涨，驾校也会有这种，比如油的价格上涨了，那可能会对驾校本身的价格也会有上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上涨合理的一个价格的幅度是大家能接受的，和现在我们这个案件等于达成垄断协议的这种违法的串通或者是之类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典型的表现。如果是合理的成本上调，它一般是个体的分散的，你各自的驾校是一个经营主体，根据我的车型

0: 综合这种情况，在300万以下的这个浮动内罚了50万，各种综合的情节进行了处理。那接着就是对那12家的驾校，根据不同的情节，依照反垄断法的规定，是处以上年度销售额1%到10%以下的罚款。这就是我们的裁量权，最终应当是选的3%。我看有十几万的，也有40多万的，加起来应当是总共是被罚了140多万。依法进行的处罚也是最直接的。执法机关他也需要依法来进行处罚。目前这个幅度啊、和额度啊，以及各个情节综合计算出来这个影响。如果按照我们认为这种比较恶劣的，尤其是行业协会，实际上50万在当地我估计也不一定是一个小数。但是这个结果实际上我们触发了，而且是通过国家市场监管局与外部性的网站发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制裁它不仅仅体现在就罚款本身，让它经济上受到制裁。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声誉带来的负面的评价，更重要，实际上通过这个事件当中带来了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这个关注，实际上无论是对行业协会还是对驾校都是一个警示警醒。
1: 但是这个驾培行业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业态。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事情让人气愤呢？会觉得它会串联学车、用车、买车，包括维保等等，关于汽车消费的整个链条。所以驾培行业大家觉得更应该来正本清源。现在我们不仅希望说这个事情要被罚，那肯定还是希望要有长效的监管机制。您觉得靠什么来建立？这里边的关键问题会是什么呀？
0: 因为在我们国家，上驾校是你取得驾照的通常的途径啊，甚至是一个强制性的途径。以及由此你取得了驾照，你后续的一系列的消费行为都跟着挂起钩来了。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把它概括为2个全吧，一个就是全过程，全过程就是强调事前、事中和事后。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最终大家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事后的处罚嘛。为了防范这个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事前、事中也要发挥作用。事前，比如说你的驾校，你要明码标价，你收费的合理性，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调整价格、涨价的理由是什么？特别是大幅度的涨价，原因是我们就要通过事前的一些机制来加以这个规范和调整，以及如果有异议，那及时有关部门要介入。第二就是事中，你尽管有明码标价的价格以及涨价的这个理由，执行当中是不是按照这种严格来执行的，也需要有相应的这个机制来进行。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出了这个问题，你要及时加以制止、加以纠正，并严厉的制裁。这三者之间要打通这样的关联。第二个呢，就是全主体所有的都能够介入。看到这个案件呢，我关注到，他最终查的源头其实是检察院提供的监督的这个要求，所以也就说明了，在这个环节当中，除了驾校、行业协会、行政机关、现在的检察院，将来我们可以看到监委等等，消费者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作用，通过合力能够让暴露出的问题能够解决。它不是寄希望一个环节或者一次的纠偏，而是一个持续的、持久的，同时能够让各方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合力来避免或者防范这一类问题的发生。
1: 全过程的全主体的，这个全主体当中呢，其实可能感觉到这个最糟心的是普通的用户啊。大家说我们怎么能够去识别，或者说能够反击一下面对这样的垄断式的涨价，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做的事儿啊？
0: 垄断还是应当是一个法律性和技术性比较强的一个问题，因为一般的消费者还可能很难识别判断。但是我们说垄断并非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恰恰相反啊，它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会经常遇到的。消费者怎么来识别判断啊？我觉得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领域啊，这种意识到是不是有垄断。那第一个就是，价格的异常变动，或者异常的坚挺。经营活动有时候是能够去买东西，是可以谈的，但是你怎么谈也谈不了，或者说价格突然异常的上涨，你原来上这个驾校 C1 或者是 C2 可能就是1000多、2000，你现在一下就翻倍了。同时你可以看到，经营主体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只能够被

0: 被迫的接受这种格局。到 A 驾校是这么多钱，你到 B 驾校也是这样的。第三个就是选择权的骤减，你几乎没有余地去谈。那一旦有了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消费者有这样的一定的证据的时候啊，那就可以通过投诉或者举报向有关主管机关，比如像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政府当中的12345等等这些渠道来反馈。这就是我们说多元当中啊，消费者因为他是最直接的，可能发现其中的一些迹象、一些破绽。投诉指的是消费者本身对自己的利益，举报是作为一个公众，我发现可能有违法违规、有垄断的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通过有效的途径向有关主管部门和相关机关来反映，那么有关机关就会启动这样的追究和进行查处这样的一个程序，就能够及时的制止这些问题，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类问题的这个发生。
1: 是的，是的，虽然不是每一个个体消费者能够一下推动很大的改变啊，但是大家可能建立这种意识，
0: 像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我认为，消费者或者说上驾校的，他们分明能可以感受到迹象，有不同的线索，能够感受到其中是不是有垄断，那就可以行使他的投诉、举报相应的权利。那有关主管部门就会关注，进而推动相关问题的查处。
1: 开车的起点是考驾照，所以这一轮我们关注到的抱团涨价才格外让大家关心。希望治理逻辑能够奏效，消费者希望的呢是串谋抬价不再有市场，监管的利刃应该杀住这股风，除了驾培行业的垄断，让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无从发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北京时间今晚到明天凌晨，日全食将在格陵兰岛、冰岛、西班牙北部上演。我国正处于夜间无法观测，日食期间潮汐力的微小变化会对我们产生实际影响吗？除此之外，13号凌晨是国内观测英仙座流星雨的黄金窗口。那今晚的流量怎么样？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

0: 演播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来自山东济南的一位叫王一诺的小朋友发来的，他说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
1: 哥哥姐姐们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王一诺，我6岁了，我的奶奶64岁了。听奶奶说，她小时候搬个小板凳坐到收音机前听小喇叭，好开心呀。我的爸爸懂事了，也被小喇叭吸引了，听郑青姐姐讲故事。现在我和奶奶每天准时晚上8点听小喇叭。我喜欢郑青姐姐、楚楚姐姐、春天姐姐、芝麻哥哥、金豆哥哥。祝小喇叭越办越好，给我讲更多好听的故事。
0: 谢谢你呀，王一诺小朋友，感谢你分享你们全家人收听小喇叭的故事。你的奶奶、爸爸还有你都喜欢听小喇叭，我们特别开心。那些故事里出现的勇敢的小动物、神奇的大冒险，都是专门为你准备的睡前礼物。谢谢你愿意把耳朵还有心交给小喇叭，愿你在每天晚上都有小喇叭的好故事相伴，睡得甜甜的呀。好，今天的第二封来信是一位叫罗仁宇的6岁小朋友发来的，他在来信里说：
2: 亲爱的小喇叭，我的名字叫罗仁宇，我现在在大3班，今年6岁。我每天卡在8点听小喇叭，用手机上的 APP 听了半个小时。我觉得里面最有趣的就是丝路传奇大海图。祝小喇叭生日快乐，越播越好，我每天都很期待是哪一个姐姐给我讲故事。郑金姐姐、楚楚姐姐、杰瑞姐姐、春天姐姐，谢谢你们给我讲的故事都很好听，我很喜欢你们给我讲的故事。

0: 谁也拿不走。希望你可以继续做一个爱听故事的小朋友，世界等着你去想象呢。好，接下来的这封来信是辽宁丹东三年级的王瑶晨小朋友发来的，他在来信里说：
1: 亲爱的小喇叭，时光流转，电波传情，小喇叭您陪伴我们家走过整整三代人的时光，从爷爷年少时守候收音机，到爸爸儿时准时收听故事，直到我如今静静聆听熟悉的声音。这清脆的广播跨越岁月，温暖了一代代童年，七十载初心不改，一声声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承载着无数家庭的美好回忆。小小的电波传递着童话与温暖，留住了纯真的童年时光。值此七十周年之际，祝愿小喇叭永葆活力，继续用动听的声音陪伴更多小朋友成长，把这份美好代代相传。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中心小学三年五班王瑶晨。
0: 好的，谢谢王瑶晨小朋友。小喇叭的欢乐，因为有爷爷和爸爸跨越岁月的分享，变得格外温暖。希望你长大的时候回想起来，这些在收听小喇叭的夜晚，都会像一颗颗小星星，亮在你的记忆里。替我们谢谢你的家人，也谢谢你呀。好，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是一位叫小礼物的大朋友写来的，他在来信里说：亲爱的春天姐姐、正经姐姐、楚楚姐姐和季蕊姐姐，你们好，我叫小礼物，一名20多岁的大朋友。我从小学时代开始收听小喇叭，岁月流转，直到现在，我依旧会准时守候节目。每当听见熟悉的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温暖的童年回忆瞬间涌上心头。节目里许许多多的精彩故事令我久久回味，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跌宕动人，带我感受张骞不畏艰难出使西域的历程，从中收获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无数安静闲暇的时光，都是小喇叭温柔的电波陪伴着我。今年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衷心祝愿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虽然我已经长大，但始终热爱这档陪伴几代人的经典节目，期待今后可以听到更多经典的童话与历史人物故事。如果有幸，盼望能够在电波里听见我的来信。祝各位工作顺利，听众小礼物。亲爱的听众小礼物，你好呀，20多岁还在准时守候打滴答的大朋友，这个身份本身就很动人。你说你从小学听到现在，那些温柔的电波陪着你走过好多安静闲暇的时光，从小听众到依然热爱的大朋友，这份不变的心意我们收下啦。小礼物，你这个名字真好。愿小喇叭声音里的温暖继续做你生活里一份小小的恒久的礼物。好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2: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

0: 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小伙伴们你们好啊，我是你的好朋友小石姐姐。今天啊是世界大象日。大象是温顺聪慧的陆地生灵，也是大自然珍贵的伙伴，守护它们啊，就是守护地球生态的完整和美好。我们拒绝伤害野生动物，尊重自然万物，树立保护意识，一起为大象搭建安全安稳的家园。
3: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听到很多小喇叭的经典故事。这些经典故事啊，曾经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这些故事陪伴着他们的童年时光，也留在了他们的记忆里。那个时候的故事啊，是很多老艺术家还有播音前辈们演播的。如今在小喇叭节目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 我们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那今晚我就请你收听故事《白雪公主》。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5: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6: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7: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8: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9: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0: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3: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白雪公主。很早很早以前，在一个古老的大森林里，有一间矮小的屋子，里边住着七个可爱的小矮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个奇怪的名字，一个叫博士，一个叫快乐，还有瞌睡、顽固、小哑巴、喷嚏和害羞。啊，这七个小矮人的模样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奇怪，身体长得又矮又小，大家就叫他们小矮人。七个小矮人白天扛着各种工具，唱着哎吼哎吼的歌上山去开矿，晚上他们又唱着歌回到屋子吃饭休息，风里来雨里去，从来没停止过。有一天晚上，小矮人们跟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收工，唱着歌回家了。他们走进小屋子的时候，全都愣住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小屋子里亮着灯，是谁在里边呢？啊，可能是妖怪吧。小矮人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谁都不敢先进去。后来大家商量了一下，每个人拿一件工具当武器，由博士领头，快乐喊了一声一二三，他们就一块冲进了小屋。
1: 哇，屋子里完全变样了，平时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的了，落满灰尘的地板擦洗得干干净净的了，脏杯子脏盘子也被擦洗得闪闪发光。最奇怪的是，炉子上面坐着一大锅又鲜又美的汤，盘子里盛着香喷喷的面包，那香味儿一个劲儿地往小矮人们的鼻孔里钻，馋的喷嚏直打啊嚏啊嚏。快乐拿起一个面包就要啃，可是顽固说，不能吃，这面包和汤里要是让妖怪施了魔法，吃了还不出事儿？
0: 这时候忽然楼上传来两声阿嚏，吓得小矮人们一个个都趴在地上不敢动了。过了一会儿，他们没再听到什么动静，这才悄悄地上了楼。
1: 哎呀，一个美丽的小姑娘正在他们的床上睡觉呢。瞧啊，她长着白白的皮肤，红红的嘴唇，乌黑的头发，真是太漂亮了。
0: 博士惊讶地喊了起来，
2: 哦，我的天，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啊。
0: 小哑巴也惊讶地啊，只想喊叫。
2: 嗯，只有顽固皱着眉头担忧地说，等着吧，我们就要倒霉了。
1: 小矮

0: 人们的说话声把小姑娘吵醒了。她慢慢睁开两只美丽的眼睛，好奇地看了看七个小矮人，然后非常有礼貌地说：朋友们，你们好。
1: 快乐高兴地说：啊，你好你好你好。顽固却怒气冲冲地问：
2: 你是谁？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0: 我叫白雪公主，今天早上王后，就是我的后妈，她命令一个猎人把我带到大森林去，在那里把我杀死。好心的猎人放了我，叫我千万别再回王宫，他就离开森林走了。我一个人在森林里又冷又怕，善良的小鸟和小兔子带着我到你们这儿来了。
1: 博士一听连忙说：
2: 哦，我知道那个王后，她是个老巫婆，会变各种妖术。她每天都对着魔镜问，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当她知道你长得比她美丽的时候，她就会千方百计地想法子杀害你的。
0: 是啊，我回去了，她还会杀害我的。让我留下来吧，我会做饭、洗衣服，会做各种家务活。朋友们，让我跟你们一块生活吧，行吗？说着说着，白雪公主就伤心地哭了。
1: 博士他们都很同情白雪公主，愿意留下她，只有顽固说不行。
2: 哼，留下她，那王后知道了，还不把咱们全都杀死了。
1: 害羞不同意顽固的看法，他说：
3: 没关系，我们七个男子汉还怕一个王后？
2: 再说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不管别人呢。
1: 是啊是啊，说的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小矮人都说害羞说的对。顽固一听这话，又想起刚才那香喷喷的面包和汤，啊，也就同意了。喷嚏立刻说：
4: 那咱们就赶紧吃饭吧，我的肚子早就饿了。
0: 白雪公主一看七个小矮人的脸和手都是黑乎乎的，就说：朋友们，先把脸和手洗干净了再吃好吗？小矮人们马上来到屋外的小溪边上，痛痛快快地洗干净了脸，洗干净了手。
1: 只有顽固一个人气呼呼地坐在一只木桶上，嘴里嘟囔着：
2: 哼，我就不洗，就不洗，就不洗。
0: 顽固光顾着嘟囔，没地方博士他们走过来，一下把他抬起来扔进了小溪里。三个人按住他，另外三个人帮助他洗。
1: 嘿嘿，一块小肥皂正好掉到顽固的嘴里，他开始打嗝了。顽固每打一个嗝，就有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从他嘴里飘出来，逗得大伙儿都笑了。吃饭了，白雪公主先给顽固盛了一碗汤，然后再给别人盛。哇，那汤香极了。说实在的，他们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甜的东西。吃着吃着，顽固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
0: 笑声吸引了森林里的小动物，它们也都跑来了。一群美丽的小鸟在白雪公主的手里啄面包吃，它们还叼来一朵朵美丽的鲜花。花越来越多，七个小矮人用美丽的鲜花做了一个美丽的大花环，戴在了白雪公主的胸前。 哎呀，白雪公主显得更漂亮了。
1: 吃完饭，小矮人们兴高采烈地拿起各种乐器，演奏起动听的乐曲。白雪公主像小鸟一样跳起了欢快的舞。接着，小矮人们也高兴地跳了起来。他们跳啊，唱啊，唱啊，跳啊，哦，快乐极了。
0: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跳累了，也唱累了，坐下来休息。
2: 喷嚏问：
3: 可爱的公主，你为什么叫白雪公主啊？
1: 博士也说：
2: 是啊是啊，你给我们讲讲你自己的故事吧。
5: 小朋友，接下来又发生什么样奇妙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次再接着收听吧。
6: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3: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

0: 非常震撼。
1: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2: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3: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4: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5: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6: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7: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 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

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

副局长，纪改局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国

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0: 乌荣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态，全部动态，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7: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7: 实船试验来说，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

0: 重庆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拦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 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主小时报汛，流域1350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 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2: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3: 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4: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
5: 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组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6: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网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
7: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723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大飞机。这是 C919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8: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一至七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3.43%。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
9: 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7: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 约合38万元人民币。
9: 国际能源署12号称，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下降每日160万桶，全球石油供应预计下降每日430万桶。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

0: 晚盈。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在8月11号召开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等国家共同发言，指责有关国家最近一次向太平洋发射导弹的试验未遵循提前通报的标准做法，增加误判风险，破坏地区稳定，宣称相关国家应落实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外界认为该共同发言系针对中方今年7月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拿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说事，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以真诚对话取代无理对抗，为加强军控领域对话交流创造必要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5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一线开展工作。台风白海豚虽已停编，但在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下，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覆盖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多个省份，特别是河南受地形效应影响，可能出现极端暴雨。此外，台风暴雨导致太湖超警，部分城市发生内涝，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当地时间12号，据知情人士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准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美国军方和特勤局等部门随后在数小时内制定方案，安排特朗普改乘另一架飞机离境。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战事想显现2个重要趋势。第一，伊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而且拉上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扩大战线。其次，美军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迅速，拦截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消息人士称，战争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是2025年美国全年产量的2倍多，目前仅剩不到1700枚。津巴布韦警方当地时间12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已造成44人死亡，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20点解除暴雨橙色预警，目前影响北京市的降雨云团已减弱，解除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今天夜间北京市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2: 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年全球唯一一次日全食将在北京时间今晚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不过全食发生时段我国已失

0: 日全食将于北京时间今晚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不过全食发生的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这场日全食属于沙罗周期126号序列， 而2035年我国华北可见的日全食属于另外一套沙罗 145号序列。 那什么是沙罗周期呢？如何推算什么时候会发生日食呢？一场日全食的持续时间可达数小时，都分为哪些阶段？有什么看点？日全食发生时，除了阳光消失、温度下降这些明显的感受，还能看到哪些独特的自然现象？接下来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1: 谢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次日全食呢将于北京时间12号深夜开始到13号凌晨结束啊。那这一次能够看到日全食的范围有多大？还有哪些地方能够看到日偏食呢？
3: 这次日全食呢，它的范围啊是从这个俄罗斯的北部开始啊，跨越整个这个北极，经过这个格陵兰岛啊，冰岛的西部，然后北大西洋，最后呢扫过这个西班牙北部以及这个葡萄牙的东北部的 一个小角落啊，最后呢它是进入到这个地中海西边的一段，然后结束。全世代的宽度在西班牙的境内呢达到了290公里，包括这个毕尔巴鄂啊、圣坦德啊、西红、奥维耶多啊、布尔戈斯、萨拉戈萨啊、瓦伦西亚一带啊，以及这个巴利亚里亚群岛、马洛卡啊、梅诺卡 约维萨等地部分地区啊，以及冰岛的雷克亚维克啊，就是冰岛的首都，凯夫拉维克等地，偏食呢范围就大得多了啊。可以说，欧洲的绝大部分的地区，北非的西北部、加拿大大部分地区，以及美国北部的部分地区啊，再广义的说啊，甚至就北美洲的大部分啊，以及这个北大西洋、北冰洋地区都能看到不同程度的偏食。那么整个欧洲呢，偏食阶段啊。 最大的遮挡比呢，大概为马德里是几乎是在全时代的边上，就是它的遮挡面积可以达到99.9%。那么都柏林啊，到94%；巴黎呢是92.1%；伦敦呢到91.4%；柏林呢达到84.8%。在欧洲的地区，几乎呢所有人都知道这次日全食。那么我在这个西班牙也看到了这个报纸也在刊登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西班牙这个各大城市呢
1: 都有不同的这种啊，相当于组织一些观测活动什么的啊。
3: 这段时间国内已经有不少摄影爱好者啊、星空爱好者集结到西班牙了。谢先生，您也是选择了西班牙哈、啊，这个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为什么没选更早能够看到日全食的格陵兰和冰岛这些地方？
1: 西班牙最大的优势呢是看到的横贯率比较高。这次全时代呢，它是横穿西班牙的北部和东部，覆盖范围非常大。它经过这些城市呢， 到处都有这个陆路的交通啊，有高速啊，有这个国道。刚才我也说到了，它的全时代的宽度达到了290公里，有这么大一个范围呢。如果出现天气不好的情况，或者有云的情况，我们可以进行机动的转移啊。它不像这个冰岛啊，只扫过一小边啊。如果是说来一块云一挡，然后基本上只能下海了，是吧？那就没有办法了。西班牙这次呢，他们官方呀也做了很大的准备啊。 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知道的它光准备的官方的指定的一些这个观测点以及预选的观测点就接近500多处。那么很多地方呢，他们组织了一些公共活动，也还有一些交通警察在做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这个指挥。那么所以这次它的这个整个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伊比利亚半岛呢，可以说是完全沉浸在这么一个日全食的一个有点像这个庆祝节日一样的这么一个气氛。 另外呢，最关键的是天气。西班牙它整体呢是地中海气候，是吧？它是夏季比较干燥，晴天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其他的地方像冰岛啊，他们就不一样了啊，他们是这个海洋性气候，没有这边这么稳定啊，晴天率没有这么高。这次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一些气象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数值预报什么的，现在整体呢，西班牙的日食带上中部呢是整体是晴朗的。 只有这个靠近大西洋的这边，还有靠近这个比利牛斯山啊，这个山区的部分呢，可能云量比较大一些。现在看呢，就越往北，天气的不稳定性以及出行的成本越高。 大家来欧洲旅行的人都知道，这个西班牙旅游的

0: 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么冰岛啊、格陵兰呢就非常贵了，住宿啊、这个交通啊，都贵，啊，吃饭也贵啊，就什么都贵啊，就是基本上是西班牙的2到3倍了啊。那么冰岛它是海洋性的气候，所以它的云层变化是很快的。我们2015年呢去这个北极的斯瓦尔巴岛观测日全食的时候呢，那这是前一天还是阴天，那么后一天又是阴天，所以说这个天气变化非常快。那么当时我们运气好。当然，这里面也讲了，西班牙它也有明显的短板，那就刚才说的，说越往北，它的这个太阳高度越高，越往这个西北啊，越往东南方向，就它就太阳高度就要低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那么日全食的时候，太阳高度只有12度左右。当然，这个低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云，地平线上一般平时呢都会有一些云，对吧？尤其是有一些地方云大概能达到10度左右，所以说呢，我们相对要找一个。比较开阔的高的地方，但是也有好处。那么日全食的时候太阳低，我们作为一个天文摄影师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福祉，因为我们可以带地景来拍摄。我们说不能就光拍一个太阳，比如说太阳如果是在天顶，那么只能拍一个太阳，你不可能把地面扫上，除非你用远镜头，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在地平线上，那比如说西班牙这么多的一些古建筑啊，一些这个城市的景观呢，就可以把它收进来了。
1: 我们看这次日食发生的时间哈，是在国内这边的夜里哈，具体到西班牙呢是当地时间19:30之后开始，21:21左右复原，这个过程还是挺长的哈。它具体分为哪些阶段？各个阶段的看点是什么呢？
0: 现在西班牙这边是欧洲的夏令时，比这个格林威治时间快1个小时。平时我们知道这个格林威治时间跟中国时间不差8个小时吗？当然这个它是差1个小时，但是又有一个夏令时叠加在一块儿，就变成了差6个小时了，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咱们现在北京时间减6个小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当地时间。那么发生时间是从初亏是7:38，全食呢大概是8:30开始。那么这里面首先要记住，这个日全食呢，最重要的有4个接触啊。我们说月球跟太阳各是一个圆儿啊，我们在视觉上它俩是一样大的，都是半度。那么这两个圆儿进行第一次外切的时候，我们叫初亏，就是这时候呢，月影开始或者月球开始挡住太阳的这个圆盘，太阳的这个表面啊，开始进入它了，这个叫初亏。这时候我们在望远镜当中呢，或者肉眼看的有的时候看不明显，通过望远镜或者拍照，我们也可以看到。太阳的边缘呢，稍微缺了一个小口啊，就是相当于被咬下一小块来，这就开始了，这叫初亏。那么这个过程呢，比较长。然后呢，当整个月球进入太阳的这个圆盘的时候，那么它出现第一次的内切，这个时候呢叫食霁，霁是这个既然那个霁啊，我们说这个已经开始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最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候呢就是太阳光完全被月球遮住了，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它表面并不是光滑的，它表面很多环形山、撞击坑。那么这些撞击坑呢，山和山之间呢可能有缝隙，那么这个太阳光就从这缝隙当中呢，投射进来了。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明显的这个闪光。在这个之前，事实上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地球上的这个地面上，太阳光呢已经开始抖动了啊。这是为什么呢？就这个时候呢，大气的抖动就明显啊，太阳光在地面也是在抖动的。当然，我刚才说那一瞬间呢，太阳光通过这个环形山之间投射出来，这个我们一般呢叫它贝利珠现象，就是它是看起来有一个像一个闪光在这个太阳的边缘啊，那么整体来看起来像一个钻石环一样的，有的时候还能看到太阳的边缘有一些被这个月球啊这一些山遮住的时候出现的那亮光的断线啊，有点像那个刻那个印呢，它不是有些残印吗？边上会有一些。残破的那种感觉啊，就那种感觉。那么我说这个时候呢，日全食啊就要正式开始了。当然，一般来说全食呢啊只有1-2分钟，这次也就是2分钟啊左右啊，不到2分钟啊。这个可是这个整个日全食的最重要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身上可以看到，天呢完全暗下来了，啊气温也下降了。那么有一些动物啊，有些鸟类啊什么的，它要做这个。入夜的准备了啊，就是说他们都会有一些感觉，就要天黑了，要睡觉了，啊，要归巢了。整个气温呢，能大概下降十几度啊。尤其我们当时2015年在这个斯瓦尔巴岛，当时呢拍摄日全食，当时室外温度本来就冷，3月份啊，北极-20多度，那么当时日全食的时候又降了大概17度啊，这接近零下40度了，明显感觉特别冷。 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这儿夏天现在西班牙特别热啊，现在外边都37、8度啊。那个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嘛，温度应该也就在27、8度左右啊，27、8度左右，再温度再低一点，可能也就23、23度左右啊，挺舒服的啊。那么这时候我们仔细看啊，天空完全暗下来之后，天上出现星星了啊，星星都出来了，尤其是太阳周围有这个水星啊、金星啊，这都很明显的出现了。这时候呢，我们看起来像夜里一样的感觉，但是呢，太阳这个日全食周围啊，我们说地平线一圈呢，还有明显的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全时代只有300公里啊，我们如果在站在这个全时代的这个中心的点上，也就是说两边也就大概150公里左右，那么这个范围之外就是日偏食的区域，那么那个地方是可以看到阳光的，所以非常诡异的感觉啊，就是一圈的地平线啊，就是金色的光，那么太阳呢变黑了。那么太阳的周围的日冕呢，明显的发出白色的耀眼的光。如果这个时候你通过双筒望远镜观看，你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日冕在蠕动。那么旁边它边缘那些还可以看出一些粉色的像火苗一样的东西，事实上就是日珥，它是从那个太阳表面出来，又回到太阳表面，叫日珥。这个在双筒望远镜当中看得非常明显啊，非常的壮观。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他可能不一定拍摄，这时候有的人就放下相机，他要双筒望远镜认真的看个十几秒啊，感受一下那种现场的那种氛围，而且那个周围如果有人的话，大家这个欢呼雀跃啊，那种状态啊，非常那种激动啊，大家整体都燃起来了啊，特别棒。那么当然还有食肾啊，食肾呢，也就是说两个圆的圆心呢重合了，这个时候呢，太阳光呢完全啊这个被遮住了，日冕完全出来了。日珥呢，也不是非常明显了。日珥是在食季和升光之前特别明显，就是那个时候呢，正好它在等的边上嘛。这时候可能稍微往里一点，或者有的时候月影要比太阳还要大一些啊，那就完全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啊，就边上那一圈呢也挡住了。那么当再次进行第二次内切的时候，那就是说月亮要开始退出太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升光，升光也就是说太阳的边缘。太阳光又从这个环形山的这个边上又出现了，当然升光呢也很长时间。最后呢，如果出现第二次的外切，或者说第四次的这个切的时候，我们说太阳就完全又恢复了它的这个光亮啊。那么月亮完全退出太阳的这个边缘，这时候呢就叫做复圆。
1: 您一说这个各个过程哈，我就想起小时候看这个日全食的过程啊，真是感觉很兴奋哈。这些大白天的，突然间就天光暗了下来啊，整个自然界感觉也都是进入到一种日全食的状态里边啊，感觉非常奇妙哈。相信很多朋友也是，虽然在国内看不到日全食，可能也会选择晚上的时候看看直播哈。更多的朋友呢，可能是第二天起来啊，看看拍的照片怎么样。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拍摄的技巧了哈。您这次都带了哪些拍摄的装备？拍日全食对于我们的摄影器材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日食的不同的阶段，我们需不需要去调整一下？比如说拍摄的参数，有什么拍摄技巧吗？
0: 我这次带了这个2台无反相机，然后呢又带了一个长焦镜头啊，这个镜头呢是60到600毫米的一个变焦的镜头。那么拍太阳呢，你其实就可以用这个长焦来拍就行了，这个超长焦，比如说我们拍鸟的设备，其实就可以拍日全食。那当然，如果是没有长焦距镜头啊，拿天文望远镜也是可以的。那么把这个单反相机或者说这个无反相机接在这个望远镜的后端。然后呢，来拍摄。那么这个怎么拍呢？我们说太阳很亮啊，我们说这个时候 ISO 就是它的这个相机的这个设置的 ISO 呢，要设置在100或者200这个范围，因为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这个噪声最低，细节最好。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啊，根据这个过程啊，我们说这个日食呢，它最重要是日全食，它也是有偏食阶段的，前后都有偏食阶段。偏食阶段呢，要加滤镜。这个滤镜呢，一般我们用这个 ND 滤镜就可以。如果是没有一种天文的这个滤光膜叫巴德膜，你就可以用 ND 滤镜啊。一般用 ND1000的这样的一个指数滤镜啊，一个或两个叠在一块儿，把它装在镜头前面拍这个日偏食的阶段。那么日偏食阶段拍到的，当然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就是一般就是黑白的照片嘛，因为它把太阳光滤掉了，看到就是一个像月牙这样的东西。到了日全食阶段啊，这个马上要食季了，这时候呢要快速的啊。把这个滤镜拿掉，这时候就可以完全直接对太阳进行曝光了。那么这时候拍摄呢， 我们一般呢建议这个快门速度呢。

在这个最快啊是千分之一秒啊，最慢呢大概是一秒钟左右。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说不准，可以用这个包围曝光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呢，它是正负各加挡减挡的方式。这样的话呢，你保证能有这个拍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的曝光的一个一帧是吧？那么后期呢，还可以把这些照片呢进行这个 HDR 叠加，那么把这个日冕把它叠出来，把这个特别强的光呢把它减下去。那么这种拍摄呢就比较保险。当然，有的人他只拍一张啊，那也无所谓了。拍一张的话，那就是反复试吧，因为整个日全食阶段大概将近2分钟啊，足够你有时间去调你的设备。当然，我们一般用 M 档啊，就是手动档来拍摄。如果镜头再长的话啊，你比如说到800以上。啊，1000啊，像那种天文望远镜什么的，你就可以专门拍这个日珥啊，拍太阳边缘的日珥，那就可以拍到很多日珥的细节，这就更有这个观赏性了啊。如果是有赤道仪，那是最好的啊。

0: 下呢？你如果是跟不准的话，恐怕一旦要失手把太阳弄下呢？你如果是跟不准的话，恐怕一旦要失手把太阳弄丢了，你可能半天找不回来，那可能越紧张越抓瞎，找不着太阳，那就可能错失了良机了，是吧？当然，你看什么相机了？他们还有拿这个中画幅相机来拍也没有问题啊。当然，一般都要长焦，这个 F 值我们说这个光圈啊，一般是 F8 到 F16 这个范围，我建议个人是 F8 左右啊就可以了。刚才说的这个最重要的拍摄阶段就是实际的前后的几十秒钟啊，所以一定要做好准备。升光了开始呢，那就没法拍了。但升光的时候仍然可以拍几张啊，也能拍到这个日耳啊，就是那个粉色的日耳。我建议用高速拍摄，就是说现在那个这些单反呀、啊、这些无反啊，那个拍摄速度很快啊，一秒钟好几十张啊，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夸夸夸的拍，像这个像那冲锋枪一样的啊，把它拍下之后呢，你去找啊，说不定有些片子它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如果是包围测光的话，你可以加减到9档啊，5档也可以到9档。这样的话呢，也肯定有过曝的，也肯定有欠曝的，但是呢，肯定有正常的啊，你就不至于说一无所获。尤其是你如果是快速拍摄的话，那这一下子这2分钟可能能拍上百张呢，是吧？肯定有合适的。
1: 啊，原来我们看到的日食的照片哈，背后是这么复杂的一些操作，那确实是摄影师花了心思了哈。也期待谢先生能够拍到您满意的照片，这是我们这个星空爱好者们、摄影爱好者们的一些操作。另外，在专业机构来说哈，日全食期间呢，是地面天文台少数能够无障碍观测太阳外层大气的窗口期。那像专业的天文机构，他们在日全食期间会怎么进行观测？有什么样的科学价值吗？
0: 没有日冕仪之前呢，我们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大家可能日全食这个拍摄都是很珍贵的，专业天文工作人员他也要来拍摄日全食照片儿啊，比如说通过这个日全食的时候拍一些这个色球层啊，拍一些日冕的一些这个一些情况，因为我们说虽然专业天文台后来发明了这个日冕仪啊，但是呢，它人工的日冕仪呢，它还是仍然能受到一些杂光啊、衍射啊这些影响，所以靠近太阳的这个表面那一部分的日冕呢就难以观测。所以说，日全食是弥补这一个缺口的一个好机会。现在当然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些天文摄影师这样的来拍摄，他们也不只是说用个大望远镜来拍照片了啊，他现在基本上是用这个日冕仪啊进行连续的高速拍摄，记录这个日冕的一些流泻。我们说日冕其实让仔细看，它是像一条条线一样的。还有冕动啊、羽状结构啊，以及太阳磁场塑造出来的这些精细结构。另外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光谱的观测啊，把这个日冕呢光呢分解成不同的波长的，通过特定元素的发射谱线，然后反推日冕的等离子体的一些温度啊、密度啊、元素丰度啊以及运动速度等这些信息。当然，在可见光和近红外的某一些日冕谱线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拍摄的对象啊，当然他们还有一些像这个偏振观测呀，日冕的一些有这个偏振的特性啊，所以通过这些观测拍摄呢，会得到一些信息啊。对于这个太阳物理来说呢，太阳磁场呢尤其关键啊，太阳风啊、耀斑啊、日冕的这个一些物质的抛射呀，这些现象呢，啊，它本身都是受到这个太阳磁场的影响和控制的。那当然说，现在还有很多这种在轨道上的这些啊。这些设备了，当然他们拍摄的内容跟我们就不一样了啊。但是呢，他们的数据啊，跟地面上的拍摄数据啊进行结合，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我们说现在绝大多数的天文工作者啊，专业天文工作者，他们都借着这个日全食的时候开一个会啊，大家可以说过来欣赏一下这个日全食的这个美景啊啊，因为大部分人是日间，不是日间观测，是夜间观测。天文学是分两部分，一个叫日间观测，就是白天观测，一个叫夜间观测，是夜里观测。那么绝大多数的天文工作者还是那个夜间观测的。
1: 哎，那本次日全食呢？因为是发生在我国的深夜和凌晨啊，所以咱们没有办法去现场观测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些相关的直播。那这场日食呢，是属于沙罗周期第126号序列，而下一次哈，咱们国家是2035年，我国华北可见的日全食是属于另外一套沙罗145号序列。这里边提到了一个沙罗周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另外，为什么同时有40条左右的沙罗周期序列在我们的地球上？
0: 沙罗周期是指这个日食、月食啊，它以相似的这种构型再次出现的这个周期，大约是18年11天8小时。日食呢，它的重复呢，它就首先呢要比较像啊，需要同时满足三。

个条件：第一就是它是新月，第二呢它是月球，还得在这个重新回到轨道的同一个焦点上的附近，啊，就是说这个月球它得在绕着地球公转轨道的同一个焦点附近啊，否则呢月影它就会从地球的上方或下方错过。第三呢就是月球距离地球要差不多啊，否则月球的视直径不同啊，那么全食可能就变成别的了，变成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食了，是吧？首先，我们说这个月球的三个不同周期呢，它是在大约18年以后呢，它可以同时对得上。一般来说是223个曙光月啊，约等于242个这个焦点月啊，焦点月也是呢239个近点月，近点月就是近地点月啊。那么一般是6585.3天，也就是18年11天8小时。

0: 年又一个月，这个时刻呢，大概又回到了相似的经度范围，这个叫更长的一个周期的一个范围啊。那么为什么同时存在40条左右的这个沙漏序列呢？咱们要说清楚，这个不是同时存在40种沙漏周期，沙漏周期都是长度都是固定的，18年、11天、8小时啊。所谓的126号、145号和这两个不同的序列，是40多种不同的日食家谱当中，它是同时处在一个生命周期里边儿啊，也就是说它们同时的过一两年就会发生一次啊，这个不同的周期。我们说一年半一次日全食嘛，它可能都在不同的周期里边，是吧？那么就有点像这个公交车啊，我们给打个比喻，就像这是126路，这是145路，它各走各的路，是吧？每一条线路呢，这个都是18年左右啊，来那么一班这个公交车。那地球上日食呢，当然它不是18年才发生一次，是吧？全球每平均每年都会发生过2次左右的这个日食啊，甚至最多的时候有时候5次日食。这个不是说日全食啊，这个日食呢有偏食啊，这个一般来说一年就有1、2次啊，2次日食。那么这就意味着说，我们说126号这条这个公交线路呢之外呢，还有127号、128号、145号，它们都在错开的时间进行运行。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就刚才说，因为一个沙漏序列的寿命呢比较长啊，我们说刚才说的典型的是一个太阳沙漏周期通常会延续这个一个序列啊，大概会延续1200到1300年，它包括70次以上的日食，所以说这个旧的序列还没有结束，新的序列已经诞生了啊，新的不断的加入，老的不断的退出，那么任何一个时代呢都会出现几十个沙漏序列同时啊活跃。如果粗略的计算一下啊，比较直观的说，一个序列呢寿命在1200年到1300年，但同一个系列呢，每18年左右才发生一次。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全球平均每年又有2到3次的日食，于是呢，自然就会需要几十条彼此错开的系列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日食序列，大约40条左右的活跃太阳沙罗系列啊，或者序列，可以说这是通俗的说法啊，但是并不是固定的常数啊，有的时候它会增加啊，减少啊。那么当然，我们是沙漏系列，它也会出生啊、成长啊、衰老啊。这个新的这个太阳沙漏周期通常会先在地球的某一个极附近以很小的日偏食开始，18年后呢再来一次，月影越来越向地球的这个内部啊移动，或者向南方移动，再经过18年又进一步。那么经过许多代之后呢，它从偏食发展成中心食啊，就中心食呢就可能是日全食。日环食，还有一种这个混合日食叫全环食。那么随后呢，整个这个月影的轨迹呢，会一代一代的穿越地球，最后呢移向另一个极，再逐渐变成这个偏食，最后彻底离开地球。这个沙罗系列呢，就死亡了或者结束了。那么126号这个系列呢，其实已经进入了生命晚期了。2026年呢是全食，2044年呢仍然是全食，但到了2062年9月3号就已经退化成日偏食了。之后呢，继续的偏食，最终呢就结束了。那么145号呢，则以不同的生命阶段啊，2035年则是日全食，那么后面还会继续产生很多次的日全食。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最近，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的传言在网络上再次发酵。这个说法主要是借当天发生的日全食来制造恐慌。实际上，日全食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挡住了部分直射地球的太阳光的天文现象。这并不会影响地球的引力场，地球引力由其质量决定，除非整个地球系统质量流失，否则引力就不会消失。日食发生的时候，日月对地球的引潮力比平时略有增加，但是增量微乎其微，并没有证据证明日食与

0: 死亡。那可能很多人听了都会觉得有点不靠谱，还是怎么会传出这样的谣言？再帮我们辟辟谣，地球的引力到底跟什么有关呢？
1: 牛顿的万有引力这个定律啊，说两个物体之间呢，引力啊，它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它之间的质量啊，它之间的距离。日食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可能以为说，哎，月球太阳在一个方向啊，它是不是抵消了某些力啊，什么什么的？甚至有人传说说这个什么六星连珠啊、七星连珠啊，这时候哎，所有的引力都冲了一个方向啊，拽怎么着？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地球的引力的变化什么的？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物质的质量它没有变化嘛。我们说其他的天体离我们要远，而且我们知道月球它离我们很远啊。它的引力对地球的影响，它是很有限的，它不可能把地球的引力给弄消失了。就算月球对我们地球有引力的影响，它也只是造成地球的这个我们说潮汐变化什么的啊，它也不会说把地球的引力给弄没了。所以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你想呢？这个地球经过了这么多，现在说46亿年了是吧？咱们这个地球这么多年，我相信有人类以来啊，或者有记录以来也是上千年了是吧？那么每一次都没有任何一次记录说因为日全食啊出现了引力消失的现象是吧？如果那样的话，人飘到天上了，或者是这个大海水流到天上了，那肯定那是重大事件，那怎么可能没有任何记录呢？对不对？是吧？
0: 而且从咱们个人的经历来讲哈，至少20-30岁的人来讲，你都经历过一些看日全食啊、日偏食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回忆一下自己过往的经历，也不至于说信这样的一个谣言哈。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潮汐力的影响，那像日食期间，太阳、月亮啊都在地球的同一侧，这个会让我们的潮汐力产生一些细微的变化吗？对我们的生活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呢？
1: 其实每一个月呢都有一次朔，对吧？都有一次新月。这时候呢，太阳和月亮都在一个方向啊。那么这个方向呢，它肯定会出现我们叫天文大潮。那么这个天文大潮对潮汐肯定有影响啊。你比如说我们每年看的那个杭州的钱塘江大潮，一般都是天文大潮的时候，这个比较大，是吧？那肯定月球的引力会对这个潮汐有作用嘛。但是对我们地球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0: 另外就是今天凌晨夜空呢上演了六星连珠，是水星、木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汇聚在太阳的同一侧黄道区域。那按照这个说法，也不是说排成一条直线的意思哈，那为什么会叫连珠呢？对于地球会产生实际影响吗？
1: 说为什么叫连珠呢？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些行星啊，它基本上都在黄道上啊。我们说地球绕着太阳公转那个面儿啊，黄道上。所以呢，我们看起来事实上它在黄道上它是一串儿，看起来像珠子似的。珠子它不一定是直线的，我说戴的手串是不是也叫珠是吧？哈，那个它也不是直的，对吧？它也可能是一圈的。所以它是沿着黄道，它事实上它不是一条直线啊，它是错落有序的分布的。今年的这个所谓这个六星连珠呢，是水星、木星、火星、土星、天王星跟海王星。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天王星和海王星呢，尤其是海王星，肉眼看不到。那么天王星呢，也是将将能看到，如果是没有光污染的地方。所以说这个看起来呢，并没有说像我们想象当中啊，它像一串珠子在天上一样。在看的时候，我们通过望远镜从西到东啊，我们可以依次看到它们啊，就是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呢，它不会产生所谓的这个引力叠加啊，理论上呢，一条直线的现象呢，也是很难见到的。
0: 这次日全食发生的时间哈，因为是在夜里，咱们国内无缘欣赏。不过呢，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就出现在这两天，国内是能看到的。今年它的流量大不大呢？您推荐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去观赏？
1: 英仙座流星雨呢，它一般是每年的8月11号到13号这3天啊，它会处于极大的高峰时期吧。它是北半球三大流星雨啊，它一般可以达到说天顶流量大概100颗左右，而且它比较稳定啊，亮流星也比较多。那我推荐呢，大家到这个没有光污染的这个郊区啊、山顶啊，比如说有机会去沙漠呀、草原去观看啊。但是实际上呢，并不是说一定能达到100颗啊，有的这个观测条件呢，就是比较亮啊，它可能看到十几颗就不错了啊，比如说在城市边缘。如果是到这个光污染特别小的啊，这个我们说叫一级光污染的区啊，这大概还有一些暗流星也能看到，那基本上在100颗左右了。那么今年呢，好处就在于8月12号正好赶上这个朔了，是吧？我们说新月没有光污染啊，那不像去年啊，那正好是牛顿19啊，去年观测条件不佳嘛。那么今年正好是朔，一点光污染都没有，所以今年看这个流星雨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如果是天晴的话啊，一定要去拍摄去观看，基本上从11号开始就有了。 啊，就是说它这个极大值也不是这一天晚上有，前两天都没有啊，它一般就是一个。

0: 上升的一个过程。可能13号凌晨啊，它会有的时候会出现极大，有的时候12号晚上靠近半夜10点钟左右也能出现，也有的时候天亮之前2、3点钟，哎，也出现了一些一波这个流量比较大的这个流星雨。
1: 那您在西班牙有没有机会同时看到日全食和流星雨在星空上演呢？拍在一张照片里的概率大不大？
0: 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几率并不大。我们说，首先那个他得看那个英仙座流星雨是不是到了那个它的峰值。这个当然你说有的时候出现偶发流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啊，但是这个可遇不可求了。如果是说拍到日全食，啊，下面有个火流星划过，那简直是太完美了，是吧？
1: 对，是。好，今天非常感谢谢先生给我们做的科普讲解，也祝愿您能拍到心仪的照片，谢谢。
0: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最近筋膜枪又摊上大事了，浙江杭州一名36岁男子用筋膜枪按摩，结果呢导致脑梗昏迷。很多人不禁要问，筋膜枪还能用吗？筋膜枪又叫冲击式按摩枪，原来主要是专业运动员运动康复时使用的，这几年它成了不少普通人的常备物件。肩颈不舒服打一打，腰背酸疼打一打，跑完步也打一打。但是筋膜枪使用不当造成恶劣后果，这样的案例可并不新鲜。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已经报道过多个因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2022年，医学杂志报道了第一例因为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晶状体脱位和青光眼的病例。2024年，美国眼科病例报告杂志则发布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38岁的女性用筋膜枪按摩眼周缓解头疼，结果呢，晶状体受损，患上了外伤性白内障，视力近乎丧失，最终不得不接受手术才得以恢复。那么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地方是禁区？什么样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想要了解筋膜枪的正确用法，首先要弄明白筋膜枪作用的对象筋膜到底是什么。筋膜就是覆盖在我们全身肌肉、血管、神经表面的一层结缔组织，像一张网把身体各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5: 稍微形象一点呢，皮肤的深方呢，我们把它叫浅层筋膜，也叫皮下筋膜。那么这个皮下筋膜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包括脂肪，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淋巴回流的淋巴管等等，都在这个浅筋膜里面。还有一个筋膜呢叫深筋膜，肌肉、神经、血管的表面呢有一些鞘的组织，那么这些鞘呢叫深筋膜。
4: 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枪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震动，一旦用在脆弱部位，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眼睛。持续高频的震动相当于快速用拳头打击眼球，眼睛会受到极大伤害。更可怕的是，眼睛症状可能在使用筋膜枪数天甚至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容易延误患者就诊和治疗，留下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除了眼睛，不少人也经常会用筋膜枪进行肩颈按摩，缓解疲劳，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指出，只有斜方肌区域可短暂轻柔地使用筋膜枪，颈部两侧、前颈、后颈、靠近椎动脉的区域禁止使用。
6: 颈部两侧浅表分布着颈动脉，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缺少厚的肌肉骨骼保护，筋膜枪冲击力强大，持续击打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膜，形成椎动脉夹层，或者血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诱发脑梗死。其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低档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1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4: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6: 牢记只按摩后十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后十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4: 此外，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5: 特殊的人群要小心啊，比如说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也不行。怀孕的妇女本身她要求这个环境很重要，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肿瘤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呢，不太建议用筋膜枪，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震动，那么震动呢，对于这些病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4: 目前，医学界对于筋膜枪作用于躯干安全性研究尚不充分，正在服用溶栓、抗凝、抗血小板等影响凝血功能的人群，或患有肺大泡、主动脉瘤等疾病的人群，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也提醒，血管损伤往往有延迟性，按摩后数小时甚至一到两线击打部位持续肿胀，皮肤大面积淤青、按压剧痛，伴随肢体发热等症状，要警惕深静脉血栓，尽早就医。
6: 应规范操作，从低档起步，避免长时间高频暴力冲击，不要定点按压同一位置，必须缓慢匀速移动，单块肌肉总时长不超过2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超过3次。
4: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5: 筋膜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跑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用筋膜枪来放松一下，沿着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放松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落枕，那么落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颈背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炎症呢，它的表现有两个，第一个是急性筋膜炎，第二个呢就是

0: 是这种痉挛放松。
1: 穿越新闻表层，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夏天是水果丰产季，当我们开着空调品尝各类美味水果时，育种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培育出更好吃水果的脚步。近日，广东广州一处果园内，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挂满枝头，这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它计划于九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翠蜜龙眼与普通龙眼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龙眼又称桂圆，

0: 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 这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像个花姑娘。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1: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

0: 黑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梁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1: 正如天下父母所想的那样，团队希望石霞龙眼和紫梁喜荔枝生出的孩子能继承两边的优点。然而，结合的第一步就困难重重，龙眼和荔枝属间杂交，因存在强生殖隔离，长期以来被视为育种的硬骨头。正常情况下，龙眼根本不会接受荔枝的花粉，更谈不上孕育下一代。自2007年起，刘成明团队向这道屏障发起挑战，历时近3年研发出蒙岛授粉技术。刘成明解释，
2: 我们是进行了一种对母本，就是对龙眼的一种欺骗，就是对龙眼的花柱，特别是柱头这一部分，我们用一些比较符合的配方来处理了这个柱头，使得这个柱头呢成为一种被麻醉的状态，再把荔枝的花粉授给它。这个时候因为龙眼的识别能力啊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它就不抵抗这个副本的花粉，从而让副本的花粉呢在上面萌发，花粉管生长，最后深入到它的胚囊里面，完成了授粉授精。
1: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近20年的努力，刘成明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心目中的龙眼。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翠蜜龙眼就显示出一些荔枝的特性。
2: 荔枝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斑嘛，叫做龟裂片，然后呢龙眼是没有的。当时我们这个翠蜜的果皮的话呢，它是有这个斑块或者叫斑纹，所以呢我们也想把它叫做龙眼中的花姑娘。叶子上也能区别，我们的翠蜜呢，它一张大叶子上呢有7对小叶子，也就是14张叶子，而其他的龙眼的话呢都是一张大叶子上呢只有5对叶子，也就是10张小叶子。
1: 从口感上来说，傅嘉欣认为它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果肉嫩脆无渣，带有一点荔枝口感，但比荔枝更加香甜脆嫩，翠蜜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0: 它保留了石霞的果肉的脆度，融合了荔枝的果肉的细腻的程度，所以吃起来既脆又嫩又化渣。还有一个的话，它的果肉的话是比较有水分的，果汁是比较丰富的，虽然它也很甜，就是说测的糖度就20到24的糖度，其实是比较甜，但是消费者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会是腻甜的那种，而是清甜的那种。
3: 翠蜜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从2022年培育成功到今年才上市试卖。这几年团队又做了哪些工作？上市后的翠蜜龙眼销往哪些地区？消费者是否都能够买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翠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3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翠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2: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翠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翠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当然种的特别好的，我们也已经攻克了。
1: 目前。

0: 入开花结果的阶段了。我们确认过它的果实的话，确实是无核的一个果实。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就是说看它跟现有的龙眼品种，然后它的品质是不是会更优秀，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北京时间8月10号晚，哥伦比亚发生7.4级地震，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100余人死亡，1000余人受伤，请问中方有何表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习近平主席已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积极

及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歌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48，在四川阿坝州汶川县北纬30.93度、东经103.13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7公里。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显示，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报告显示，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持续优化。

0: 社会综合融资成本运行在较低间1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8月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报告称，受全球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欧佩克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60万桶，上月报告为每天80万桶。报告同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220万桶。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有！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今天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武大靖的上任会给短道队带来怎样的改变？稍后我们一起讨论。中国女篮今晚和尼日利亚队进行了第3场热身赛，前2场小胜之后，今晚的战果如何？球队为世界杯做好准备了吗？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武大靖走马上任的消息。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今天宣布，经公开选

0: 中国短道队主教练张金，他肯定要承担主要责任，因此米兰冬奥会之后，张金已经基本上没有留任的可能了。所以重新选聘主教练，也就成为了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在米兰冬奥会之后对中国短道队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大概也就是十几天前的这个7月29日，冬季中心就在其 官方网站发布了公开选聘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通知，这个时候也是明确了参加选聘人员的一个专业的资质。其实已经在这个专业的资质里已经有一条，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说，如果竞聘者的运动员生涯曾获得过2枚及以上的冬奥会金牌，他就可以直接参加竞聘了。8月11日，也就是昨天，所有的竞聘者
1: 包括五大竞赛内，在冬运中心参加了竞聘会，到今天下午，这个冬运中心就正式公示了聘请五大竞，拟聘请五大竞担任中国短道队主教练的这样一个通知。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可能很多朋友更熟悉的是看到短道速滑队的队员们在世界大赛上那个比赛的场景，主教练都需要具体做哪些工作？
0: 主教练可以说是中国短道队的一个掌舵人了，就是从他的战略眼光、执教水平、管理能力，等等各方面，其实直接决定着中国短道队在国际大赛的一个成绩，也会对整个中国短道速滑项目的人才培养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如果具体要来说啊，作为一个中国短道队主教练，他的这个 工作的这个职责，其实在这个冬运中心发布的这个公开选聘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通知里面，已经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描述，包括这个统筹规划、制定国家队周期及年度训练工作，国家队运动员的参赛战术布置、临场指挥、数据分析等等，很多，这个就不一一赘述了。总体来说，就是说他是中国短道队一个 全方位的一个掌舵人。这个岗位非常的重要，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五大竞好像在我们所有人的印象当中退役的时间好像还没有多久，就是大家好像印象当中他还是那个在赛道上比赛打拼的运动员的形象。所以为了做好主教练，据您的了解，在他退役之后都做了哪些相关的进修和准备工作？ 对，就正像您说的啊，这个感觉好像五大帝这个退役的时间好像还不长，确实也是一直到这次米兰冬奥会，就是今年年初1月份的时候，米兰冬奥会之前快要开幕的时候，五大帝才正式宣布退役。其实也就是说，他其实一直还在坚持着一线的希望，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参加米兰冬奥会啊？所以一直坚持到了最后的时刻。 其实呢，就是这两年啊，古大锦基本上，就是也已经淡出了赛场。其实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比如说他在2024年已经入职了吉林大学体育学院，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主要教的这个课程也是和滑冰相关的。然后他还是在这个东北师范大学还在攻读这个体育教育的这个博士研究生的学位，但是 无论是在这个吉林大学担任大学老师，还是他在，他还同时还在这个吉林省的短道速滑队担任运动员兼教练员。就是说，武大靖其实他的这个专业运动队的执教的资历还是比较浅的，因为他作为运动员的话，成绩非常优异，但是，作为教练这一块，他其实资历还是稍浅一些。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武大靖担任，如果啊 担任中国短道队主教练之后，可能啊，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还会给他专门搭建一个工作团队，来帮助他更好的辅佐他的工作，来帮助他做好这个主教练的工作。另外大家可能也看到了，这次他的这个主教练的这个工作任，就是聘期是2年，就是说其实，还不是说一定就是武大靖带领中国短道队去参加 2030年的这个阿尔卑斯冬奥会，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成长这样的一个过程吧。具体怎么样，就是还要看他 接下来两年的这个执教的表现。
1: 嗯，这个考验不小。从希望的角度，你希望武大靖上任能给短道队带来哪

0: 些改变？
1: 咱们也知道，中国短道队是中国冰雪项目的一个叫做王牌军队啊，王者之师。这个很多的这个中国冰雪项目的这个金牌都是由中国短道队来贡献的。所以这一次米兰冬奥会，中国短道队成绩不理想，还是让人很痛心的，也是很可惜的。现在中国短道队面临的这种人才断档，其实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在整个这个过，就是上一个周期米兰冬奥周期，其实中国短道队，基本上很难有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年轻的运动员涌现。所以，等到这个米兰冬奥会之后，随着几名队员，主要这个包括像林兆斌啊、刘少林啊、刘少昂这些入籍队员可能会离队之后，对于武大靖来说，他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要在全国全面考察这些优秀的年轻运动员，为中国短道队补充新鲜血液啊。我们可能也会能看到一些新面孔出现在中国短道队，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整个的世界短道速滑的竞争格局在发生变化。大家也知道，整个欧洲力量在崛起啊，咱们中国短道队其实很多优势项目的这个优势在削弱，所以对于这个中国短道队来说，怎样去研究我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欧洲的这些主要的竞争对手，也包括加拿大、韩国这些老对手，对中国短道队找到复兴之路，可能还是这个武大靖要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0: 好，谢谢子欣的分析。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继续连线到的是曾经采访过平昌和北京冬奥会、见证过武大靖运动员生涯辉煌经历的资深体育评论员孔宁，看看他对武大靖出任短道队主教练有怎样的看法。孔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主持人，广大听众朋友你们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刚才我们听过慈欣的介绍，已经大概其了解了这次武大靖参加选聘包括最终竞争上岗的简要的这个过程哈。我们现在把这个时钟回拨一下，大家很熟悉的或者提到这个名字印象更深的还是他在冬奥会赛场上的那个高光表现。当时您是在现场采访对吧，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平昌冬奥会我觉得是武大靖的最高光的时刻。那枚金牌，他夺得那枚金牌也是中国短道速滑男队获得的首枚冬奥会的金牌。像以前的李家军啊，他们这么优秀都没有获得。还有呢，那枚金牌就2018年平昌冬奥会呢，这枚金牌也是快闭幕式的前一天吧。当时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是零，也是那枚金牌也是整个中国代表团在那届冬奥会的首金，也是唯一一枚金牌。所以它的珍贵程度是非常高的。在那次比赛当中，印象非常深的是武大靖的冲击力和一骑绝尘的决心和决然。就是因为之前呢发生很多事情，就是在整个冬奥会，那些冬奥会因为中国队各个项目都没有金牌，压力会越来越大，一直到几乎是快到竞技的最后两天了。这个时候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也发生了一些争议啊，就尤其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因为韩国队有冬奥组，确实又引起了一些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男子500米是短距离嘛，是武大靖的强项。当时呢，主要练李演，也是跟武大靖也说了，说这次500米是咱们最后的机会。武大靖也是执行力非常强，也这么执行的，就是给我看见的。为什么要决然呢？就是他的每一枪啊，从预赛开始就第一。从预赛到四分之一决赛到半决赛到决赛，枪枪第一。就是你首先要外米要短啊，就爆发力要强，一骑绝尘就出去，就是出去第一个。而且呢，不要给对手和裁判任何机会。就是所以这样的比赛呢，等于是强度也非常大的。那么从预赛整个预赛呢，小组赛就是预赛第一晋级四分之一决赛。所以四分之一决赛中呢，其实很感慨，让我很震撼的就是他做到了啊，中国冰刀的最决然的一幕，就是枪枪几乎是不是打破世界纪录，就是打破奥运会纪录，就是只能让对手看见自己的尾灯啊，一骑绝尘。那么四分之一决赛还比了两次，就是第一次有人抢跑就完了又比，然后呢依然我照样是第一，然后呢是半决赛也是一波三折， 一半决赛呢，就是已经也是两枪，第一枪其实已经滑出去了三圈了，其实没几500米没几圈，他已经三圈了，居然裁判说重新赛，因为理由是在这个三圈当中，加拿大。

0: 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那就我觉得体能和心理都是一个考验。那么最后也是，三十九秒多，三八四还是就是打破最后决赛，是这个打破了这个世界纪录，而且是确实是决赛打破世纪录的这个局面去夺的这枚金牌。啊，我觉得武大靖冲过终点那一刻，确实激动人心。那是我们整个包括中国很多记者嘛，都是在现场见证了这枚金牌，很宝贵的一枚金牌。因为呢，那届很重视，是因为那是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的一届冬奥会，所以呢，我们很多记者都去现场去看看人家的整个组织的啊，包括以及中国代表团的这个表现啊。所以说，这枚金牌真的对于我们中国队而言，对于武大靖自己人生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枚金牌啊。这个，而且武大靖在接受当中呢，小伙子比较直爽，东北人嘛啊，吉林人，吉林省，就是他小伙子比较坦诚，比较真诚啊，属于这种小伙子性格呢也比较直啊，那个待人呢接物呢也比较呢真诚啊，这个而且呢热情啊，这都是他的优点的，这都是他的优点啊。我觉得小伙子还是不错的啊。从我从现场和运动员的角度吧，去感受的。
1: 我们知道米兰冬奥周期，其实武大靖就像刚才记者连线中说的，一直都没有完全退役，虽然一度远离赛场，但他自己还想要，甚至通过改向，比如速度滑冰，就是从短道改大道的方式，依然留在冰场上。怎么看他对冰场的这份眷恋？
0: 其实我现在回头看，之前，中国代表团在不是在米兰，在北京冬奥会周期发生了一些变故，就是教练团队发生了一些变故，啊，这个不细说了，就确实发生一些变故。现在吧，我一头看，所以我说重点啊，回头看，就是有点那什么，就是武大靖去改大不冷静的，现在而且现在看的效果也不好，包括改向的也不是他一个人，包括周洋啊，好多人，就是其实一名大道和短道还是不一样的，项目项目有区别的，还有他擅长这个短道，而且呢，他短道里他也不是什么都擅长，武大靖最擅长的就是男子500米这种，或者说接力啊，接力。体能可以省一些，就这种男子5000米接力，男子500米，这个是适合他的，他还要找到适合他的点。那么我觉得他不可能在每个冲金点都去冲金，这个我觉得就不是很客观。其实这也给武大靖造成了一种困惑。我觉得在这个北京冬奥周期的时候，有一种困惑，但还好。后来这教练团队，我记得是韩国的中英教练嘛，包括那个助理教练是金贤洙嘛，就是，所以那个，安贤洙嘛。安贤洙嘛，那个安贤洙当助理教练，完了整个的团队还是走上正轨，最后北京冬奥会还是拿了金牌的啊！武大靖还是在这个男女混合2000米吧，还是拿了金牌的啊，就是还是很不容易的，又改回来了啊！然后呢，在米兰呢，他确实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啊，就一不光短道了，中国体育代表团一个榜样啊，一个标杆。所以说，但是其实从因为北京冬奥会我在现场。我觉得武大靖其实打完北京冬奥会，其实他的竞技巅峰已经过去了，这是竞技规律啊，就是想保持和高水平是很难的啊。那么在米兰冬奥会的时候，只不过武大靖还是想延续这个自己的好的竞技状态，以及这个想拿好成绩为国家，这是心理的，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是呢，他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米兰。冬奥周期呢，我觉得这不是武大靖的问题啊，是，中国队，就中国短道速滑队吧，因为其他项目有的还是不错的啊，像滑雪单板滑雪或者那个自由式滑雪，那么其他的呢，我觉得就是中国短道队，我觉得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自身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运动员，你像从匈牙利改国籍过来的啊，这个那俩兄弟俩，还有这个林湘俊等于是就是也是入了中国籍嘛。啊，这个完了也是，但是没有好好的利用啊，这个很好的一个局面，就是最后我觉得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啊，需要反思的啊，需要不断

没有干过什么呢？他没有干过助教，就是按理说哈，就是一个教练员的成长，他是有兼助教啊，完了的这个第一助就第一助助理，然后呢再主教练，起码你带过地方队或者黑龙江队或者吉林队啊，然后呢在国家青年队或者在国家队，他有这种一系列的这个过程的，但等于呢一下就让他顶到了前头。其实这也说明一个客观情况，就是老教练们真的太老了，就是跟现在时代潮流发展的很快，不太相符。而我们中生代这种教练员呢，又不够，高能力、强能力又不够。而比如说，大家也有讨论，就是说像李演，因为我在2010年温哥华，我也在现场见证了中国短道速滑队的辉煌啊。这个当时李演是巅峰啊，带队啊，包括名将王蒙啊，之类啊，就是很出色。但是李演现在人家在大道速滑，就是。大道速滑人家做的，包括培养成高情侣，那么包括这个谁，这个余光炎，在这个这是一个什么米兰冬奥会，李演这是大道队的主教练呀，那现在干的一直在干的这个周期啊，干的挺好啊，你不可能再让他对吧回短道嘛，那边已经很好了，那么现在短道由谁，就是无论从威信上、从能力上、从权威上，哎，从精力上、从世界潮流上，谁又符合呢？你当然有我知道的一些人啊，就我就不说了名字了，因为人家也不是了啊，就是经历就是中生代年轻的啊，比如吉林的、黑龙江的，但是他在国际上的经验太少了，欠缺。那么这个主教练，你起码应该是获得过世界冠军或者说奥运会冠军的，对吧？所以说呢，最好是男性啊，因为男性呢，他也反正也可以不顾家啊。天天住在队里也比较皮实啊，就是这我的分析啊，就是应该这样，但是现在也确实没有合适的，我印象我的感觉是目前没有合适人选，我看了一眼通告啊，但我觉得没有特别合适人选，但是当武大靖的名字出现的时候呢，啊，我哀了一下，就是也这可能是目前最好的，包括领导层包括各方面吧，这个短道界啊，觉得也是推出武大靖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人选吧。而且呢，他的签约啊，大家别忘了啊，像刚才那个子金老师说的，因为子金我们也一起战斗过啊，在现场，是两年啊，可不是一个完整的冬奥周期啊。那么这两年实际上也给了才32岁啊，好，太年轻了哈，就给了这么一个年轻的少帅一个锻炼的时间。因为正好两年嘛，两年后你看看效果怎么样。因为离冬奥呢，这是跨年的一个赛季，对吧？冬奥会都是跨年，冬天的赛季，看看它效果情况。如果不错啊，继续干；如果呢出现问题，看怎么补充他的团队。因为离冬奥会还有两年的时候，还是有缓的机会的啊。包括因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中国短道速滑队有一段不好，因为那时候是把大道组在一起，叫大啊。大国家队就是整个一个那个情况并不好，后来是这个韩国团队教练团队上来之后，就是迅速改变了这个扭转了这个不利的局面啊，这个包括武大靖重新归来啊，这个都是不细说了啊，很多这个结束了啊，这个2022，所以呢。

0: 也没那么多复杂的一些事情啊，可能也没有过多的以前的这个老一套的这些东西啊，非常的年轻。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啊，这个是他的优势，就是他能够跟兄弟姐妹们，这你其实大宝都多少哎，是兄弟姐妹们成为一个战斗力极强的一个集体，这是他的优势，就看他怎么能用好这优势一起去战斗。他的不利的一面呢，就是他的目前要给他配的团队是什么样很重要，还有呢他的这个。他的团队其实很多人员也，我估计也比较年轻，起码得有那些老的，但是有老同志都有的退休了，也很难。那么他们的这个包括古大定，国际比赛经验很丰富，他这也是优点之一，就是他的比赛经验能不能用到执教上，这就是一个差距，这不一样。还有呢，跟他配的团队以及他本人这种国际的大赛的执教经历几乎是零啊。这个来讲就是挑战，像您说的，他不是光我明白，你得让你的整个战友吧，啊，引号战友们，年轻的战友们明白，并且能执行下去。还有呢，就是咱客观说啊，因为这个短道速滑队是高光过啊，所以人们对他的期待值比较高，所以这也是武大靖一个难点，就是人家不会说你困难多大，人家只会对你有很大的期望。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中国短道速滑队不光，其实好这俩周期是男队比女队强，但是呢，我们又没有很好的利用好这个机会把男队挑上去，而现在呢，面对的是男队女队呢都不是很强，而且年轻队员的成长呢也不是很快，因为在一些青年世青赛还是不错的，但是咱得看看对手嘛，对吧？对手呢是什么样的？就包括男线、女线，加拿大队和韩国队啊，包括美国队。还有一些，还有意大利队，那这些其他队，还有其他年轻的一些对手，
1: 还有荷兰队，
0: 对荷兰队，荷兰队有，我补一句啊，荷兰队这几届打都非常好，他居然能把大道的这个，他并没有改向啊，他是拿大道的经验运到短道里，那这个确实是很好，还有呢，就是这些运动员可怕在哪儿呢？他们很多老。

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野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篮，连线到的是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2: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1: 我们要关注中国女篮今晚和尼日利亚的这场热身赛，这也是两个队近期打的第三场热身赛了。但是前两场虽然中国女篮都赢了，今天这场中国队却是77-88输给了对手，输在哪儿？
12: 因为今天呢，中国女篮是对阵容做出了一定的微调。我们的小巨人张子宇呢，是因为上一场比赛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当时呢是扭伤了脚踝，今天呢他是没有出战。另外呢，老将王思雨是相当于轮休一场，今天呢也没有出战。因为过去两场对尼日利亚的比赛呢，咱们是在海南打的，今天呢双方是移师广州佛山，进行了第三场的较量。因为我们知道，这也是中国女篮在出征德国女篮世界杯之前最后一场在国内的热身，那么他们也希望呢能够利用这个比赛去找到更多的问题，然后呢再解决问题。那么之前两战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呢，张子宇在场上毫无疑问是中国女篮进攻端的绝对武器，他也是连续两场比赛场均是出战21分钟可以拿到24分的得分，还是体现出了很高的效率。中国女篮呢也是连续两场比赛险胜对手，加一块赢了7分。但今天呢，因为张子宇没有出战，所以今天中国女篮呢在场上等于说是缺少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得分的武器，所以在整个上半场比赛呢，球队的进攻是比较生涩的。第一节呢是17-32落后对方15分，第二节呢咱们的得分是更往下走了一层，是单节就拿了12分，12-26，等于说半场打完29-58，中国女篮呢也是已经落后了29分。当然了，咱们知道在热身性质的比赛中呢，获胜并不是中国女篮的唯一目标，我们还是希望呢会利用这个比赛去找问题啊，找这种解决的办法。因为今天呢张子宇没打，然后咱们的先发内线是刘雨桐，但是呢刘雨桐今天的比赛呢表现也是不是特别理想。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呢，刘雨桐的表现都是起伏比较大，或者说呢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下半场比赛呢，中国女篮是用了一个更小的阵容，让陈明玲啊，让这个还有这个另外一个锋线叫
11: 华谦、
12: 唐子婷，唐子婷啊，刚才信号断了一下，唐子婷去顶到5号位的位置上打小阵容打快，然后呢是在3、4节一定程度上追进了比分，23-13和25-17。下半场比赛呢，中国女篮也是利用这些更快的反击以及一些咱们说转换的三分球，一定程度上呢缩进了比分。但最终呢，因为上半场比赛挖了一个将近30分的大坑，29分的分差，所以最后呢是77-88，中国女篮呢是输给了尼日利亚。应该说也是在三场热身的比赛中呢取得了2胜1负的成绩，也让咱们呢看到了当张子宇下场的时候，中国女篮还是需要有更多办法能够完成得分，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跟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强队形成相持。
11: 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看两个队的数据啊，你比如中国女篮

0: 这边杨舒予23分，这个分其实不少了，但是只有一个篮板5次助攻，邓雨婷12分一个篮板，陈明玲11分两个篮板2次助攻，然后唐子婷是8分三个篮板1次助攻，往下可能就更少一些。为什么我要看这个得分和这个助攻的数据呢？因为你刚才特别强调了，除了张子宇不上，王思雨今天也轮休，也就是中国队的外线，对吧？除了自己的三分球之外，你怎么策动进攻？所以他的助攻数这个也很关键。刚才我报的这些除了杨舒予这个得分比较高之外，但其实大家的助攻数相对可能都没有那么的出众。就怎么看中国队在王思雨这么一个核心的老资历的后卫不上场的时候，我们的外线这个策应和组织也打不开的这样一个难题？
1: 没错，因为现在中国女篮呢确实是在一个新老交替的时代，那除了老将王思雨之外呢，咱们的后卫线上其实是比较缺乏能够让人放心的球员的。杨舒予呢原本是打这个二号位的球员，现在呢中国女篮也在有意的把他推到一号位的位置上，让他呢去承担一些去进攻开发的责任。因为今天呢除了王思雨，咱们另外一个后卫陈玉洁也是轮休没有出战，包括在前面已经是重返国家集训队的李源也是因为伤病没有报名，所以咱们在这个后卫线上尤其是一号位的位置上呢是比较缺人的。那今天呢你像张曼曼打了26分钟投进了两个三分球，有6分4个助攻，但是呢咱们对张曼曼的期待其实还是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包括像孙宇啊钟嘉丽啊这些后卫线上包括锋线上的年轻人也被国家队呢寄予了更高期待。但是说实话前面的热身赛对手呢实力呢没有那么强，但是你像对阵尼日利亚他们是世界排名第8的球队，那么咱们对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在后卫线上的薄弱就显现出来了，确实是缺乏一个能够在外线穿针引线的大脑。同时呢我们的外线投射这过去3场比赛表现呢都是比较一般，今天呢三分球是28中8，已经是这3场比赛以来最好的一场三分线外的表现了。所以我们的后卫线进攻开发有提升空间，三分球呢也理应投得更好。
0: 另外要多聊一下邓雨婷，因为大家都知道她的这个成长的路径是比较特殊的。另外呢就是她的这个持球攻，对吧，在李梦已经淡出的情况下，很多朋友都希望中国队有一个能持球攻的这么一个锋线球员，

0: 风格特点比较鲜明的球员。刚才你也说了，他是在美国大学联赛成长的球员，对，在他是在国内读了一年大学，然后呢去美国延续学业，并且呢养成了更好的咱们说美式风格的球员。他的进攻呢还是比较简单直接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锋线这个位置上，除了完成自己的得分之外，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这种过渡球以及给队友创造机会的这种责任。那邓雨婷呢目前在进攻上信心很足，他呢也是一个很敢于出手的球员，但是呢能不能起到这种过渡球以及给队友去创造机会的这种责任，或者说呢这种功能，他可能还需要有更长的路径要走。另外呢在拐点打球和他在大学还是有一定的不同。在大学比赛，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呢都有展现自己的机会，包括也需要去抓住这些机会，但是呢在国家队，在很多时候呢他可能也需要去为队友去考虑一下，很多时候呢球到他手里并不一定说一定要以投篮作为终结，过渡一下给队友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机会，可能呢也是邓雨婷在后面的比赛中需要去成长的地方。
1: 今天这场失利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普遍肯定这个情绪都不太高，也可以理解。另外大家也很焦虑，就是都知道韩旭和李月汝还没有归队，对吧？所以一方面大家觉得这个输一场呢，好像就像你说的热身赛能接受，但关键这个比赛的进程就是好像缺了那么关键一两个人，其他的所有我们想看到的东西都很难打得开，这个就让大家对世界杯的前景呢就感觉到比较纠结。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一，韩旭和李月汝什么时候能够归队？另外，我们接下来在欧洲的备战和热身的计划是怎样的？有没有可能在你看来能有效的针对性的解决一些目前热身赛当中暴露出的问题？
0: 因为 WNBA 呢目前还在常规赛的进行当中，而在女篮世界杯开赛的时候，9月4号开赛的时候呢 ，WNBA 会给女篮世界杯留一个窗口期，他们是在8月31号到9月17号。这18天的时间里面呢 ，WNBA 是没有比赛的，他允许队员回到各自的球队去出战女篮世界杯。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作为中国女篮而言，肯定是希望韩旭啊、李月汝啊能够早一点跟球队合练。但是呢，目前从我和国家队这边沟通的情况来看，他们俩呢短时间内还是回不来，因为中国女篮呢在佛山打完比赛之后，会先回到北京休整一周。就是解决一下前面热身赛暴露的问题，然后呢去到欧洲拉练，我们会在欧洲和韩旭和李月汝进行会合，那个时候呢可能也会在8月31号前后了，因为现在你要去说服 WNBA 去放球员回球队打世界杯，看上去呢没有那么的容易。那么两个人呢回来的时间不会特别早，而且呢我们的欧洲拉练计划目前呢也已经确定了啊，我们会去像意大利啊、塞尔维亚等等地方去跟像意大利啊、像法国呀、像西班牙呀这样的强队进行一些交手，包括像意大利，咱们还会和他们在世界杯小组赛有交手，所以这样的热身呢，对于咱们最后时刻的冲刺还是有很大帮助作用的。我感觉热身赛的质量可能是会比尼日利亚这三场比赛还要更高，而那个时候呢，也是中国女篮为世界杯进行冲刺的最后阶段了。
1: 特别想提一下和打意大利的这个热身赛，就像你强调的那个背景，我们在世界杯上是要跟他在一个组的，对吧？而且大家分析，如果中国女篮想要走得更远，和意大利的交手又非常关键。这种时候，其实以往我们很少见到说我们正赛要碰到的对手，赛前的热身赛我们还特意要跟他打一下。这种情况下，大家往往会说你是全力以赴吗？好像这个不太恰当，你得适当的藏一点什么战术秘密。但是你不全力以赴，如果输得太多，又会很大的影响士气。这场比赛会怎么打？
0: 意大利呢，他们也有一名球员现在在 WNBA 效力，所以那一场热身赛呢，咱们和对方都不会是全主力出战，而且呢，以咱们目前的这种猜测来看，中国女篮呢在这场比赛应该会有意识的，比如说保留一些打法，给他们展示一些我们平时不常用的打法，但是呢，到了正式的比赛，我们再把它拿出来。所以说我感觉这场比赛呢，应该会是一场虚虚实实的比赛。感受一下，但是呢，双方也都不会在这样的比赛中去把所有的进攻武器给展现出来。
1: 看到我们的听众留言，有朋友讲，因为张思雨一个人就输球嘛，当然输球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缺战的原因啊，但是有朋友提到说，很明显他不在，这个进攻质量就会降一个档次，是不是说明我们的阵容厚度，包括现役球员的能力还是不足以应对？

0: 没错，因为中国女篮呢，咱们都知道，我们的世界排名目前是在世界的第四位，但是呢，这个排名在一定程度上有这个过去几年咱们在高峰期去打下的基础。那么从上届世界杯拿到亚军之后，我们出战的这些国际大赛应该说成绩呢并不是特别理想，而现在呢，随着像李梦啊，像这个黄思敬啊等等这些锋线的退出，我们在锋线的位置上其实呢也是相对来说一个新老交替的阶段。刀头位线上，你像这个杨利伟也已经是退出了国家队，所以我们需要这些更多的新人站出来挑起大梁。那么像这种比赛呢，其实也是为他们去交学费的一些比赛，他们需要通过这些热身赛，包括通过像世界杯这样的比赛进一步的去锤炼，然后呢好在2028年奥运会上去争取到我们想要的成绩。反正目前来看呢，中国女篮确实是不在自己的这个巅峰期，我们的后卫线，我们的锋线有很多新人，他们也需要去更多成长，才能够重新回到世界女篮的强队之列。反正目前来看呢，你像中篮协给女篮这次的这个比赛任务是先保证进八强，进了八强之后呢，咱们再保六争四这样一个比赛，而不是说我上届是亚军，这一届我还奔着强二去。目前来看呢，强二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1: 还有朋友留言说，谈到了后卫线的问题，说即使韩旭和李月汝回来，中锋也需要后卫的传球啊。就是刚才你正好也提到了，对吧？就是李源其实作为老将也回归了，虽然这场比赛没有打，你觉得他有可能赶得上最后世界杯的那个大阵容吗？
0: 李源应该没问题。他前面呢是在这个训练中脚呢有一些旧伤的复发，所以这几场比赛他没有打。但是据我了解呢，李源也会跟球队一块儿去到欧洲的拉练，然后呢能够尝试尽快的复出。因为李源我们知道，在过去很多年呢一直是女篮后卫线的主力，但是呢在过去几届比赛他的状态呢也是起伏比较大，所以在去年的女篮世界杯资格赛上他也是没有入选最后的十人大名单。但是呢李源以那个事情为契机，后面呢不管是去到美国特训啊，还是说上个赛季在联赛中是体现了非常好的状态，也是帮助四川女篮在最后，应该说最后一场比赛，四川女篮只有一名外援可以出战的情况下，李源呢跟球队一起是拿到了上赛季的联赛总冠军，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进步。所以呢中国女篮也是在时隔一年之后把李源呢重新征召到国家队，国家集训队。那么他的表现，他的经验，包括他前面这些我们说大赛的经历，对这支中国女篮还是比较有帮助的。因为你像比如咱们说张曼曼，他今年已经28岁了，27岁满28岁了，但是呢他只打过一届大赛，就是去年的女篮世界杯资格赛。应该说呢在这种大赛经验上还有一些不足，包括陈云杰也一样，作为一个大学联赛走出来的球员，他其实前面呢也没有参加过很多的国际大赛。当然了，王思雨呢他确实是老将，很有经验了，但是呢他的体能又不足以支撑这种我们说场均25分钟的出场时间。所以呢李源的付出对于女篮来说还是很关键，也是很有必要的。
1: 嗯，但是我们也都记得李源和龚鲁明指导在亚洲杯上的合作好像两边都没有完全找到感觉，对吧？所以那场比赛那届比赛打完之后就一度淡出了。所以我看也有的朋友，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急嘛，对龚鲁明指导的这个工作也提出了很多的鞭策哈，包括对具体人员的使用。怎么看中国女篮教练组现在面临的这种球迷方给予的各个方面的这种压力？
0: 这个压力呢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中国女篮呢确实是寄托了咱们很多球迷的期望，我们希望看到中国篮球在比赛中展现出更好的成绩，展现出更好的风貌，以及争取更多的佳绩。这个压力呢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呢这个事情我觉得分两方面看待吧。一个呢是龚鲁明龚导的回归，它是这个咱们说时势使然。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届巴黎奥运会期间，中国女篮的队内气氛，我作为一个跟队记者，我其实是比较清楚的。队内气氛呢其实已经是比较糟糕了，教练员呢对于球队的掌控当时呢是很不理想，队里面的思想呢也是有这种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球队呢不能说是一盘散沙，但是呢这种竞技状态或者说团结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那么在那次巴黎奥运会咱们也遗憾没有能够从小组出现。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之后，随着老将的年龄增长，以及咱们说在平时训练以及比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就决定了中国女篮呢需要去进行一次新的换血。那么一些老将需要，因为年龄也大了嘛，他们需要慢慢的淡出国家队的阵容， 有更多新人补充进来。另外呢，也需要一位咱们说德高望重的老帅，把中国女篮的这种精气神儿给凝聚起来。所以这是龚志明指导呢当时出山的一个咱们说最直接原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龚导重新执掌球队之后呢，因为一些老将的淡出，因为一些新人的加入，球队成绩呢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起伏，包括对于张志宇的使用即便是龚指导这样特别有经验的教练员，也是处在一个摸索的状态，因为张志宇太特殊了。所以呢，咱们像在上届亚洲杯对他的使用，其实也是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成功的最后决赛是输给了日本队嘛这个半决赛输给了日本队。但是呢，龚导其实也一直在学习，他其实你可以看到今年对于张志宇的使用相比于过去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所以我们还需要去进行更多的磨合，

0: 大家最在意的或者最缺的也是时间，尤其是当胜利总是显得比较少的时候，比较稀缺的时候，大家可能给予的压力就会更大一些，对时间的这种敏感性也会更强一些。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一种宽松的成长的环境给予这支年轻的中国女篮，也希望他们更早的完成新老交替，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也谢谢这一时段上华前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女篮的点评，谢谢。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几条体育新闻。2026 U17 女排世锦赛继续在智利进行 ，B 组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秘鲁队，五场全胜，未丢一局，位列 B 组头名，晋级16强。接下来16进8的较量，中国队将会对阵多米尼加。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在太原进行，今天已经结束的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吴一泽2-6输给了英格兰选手吉尔伯特，周月龙6-4战胜了刘宏宇。乒乓球 WTT 欧洲大满贯赛继续进行，今天的女单首轮比赛，王艺迪3-0战胜瑞典选手本耶加德，男双第二轮林诗栋温瑞博3-2拿下瑞典组合卡尔松卡尔贝里，女双第二轮王曼玉蒯曼3-0击败一对跨国组合晋级。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今天发布处罚公告，将辽宁铁人足球俱乐部此前发布的涉裁判声明认定为发表不负责任评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通报批评并罚款50,000元。辽宁铁人俱乐部也在今天发表了致歉声明。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闻所未闻专栏，看看沙特体育投资的热度最近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最近的足球市场正在转会季，但是似乎前两年那种中东石油玩家一掷千金的新闻几乎没声了。事实上，沙特和卡塔尔的主权基金现在正在收缩全球体育产业布局。5年前，英超纽卡斯尔迎来了大方的金主爸爸沙特主权基金，如今这支球队几乎拆家了，戈登、伊萨克、吉马良斯、托纳利，甚至连主教练埃迪豪都一个个走人了。前几年进军欧冠，拿到联赛杯冠军，好似黄粱一崩。如果比惨的话 ，LIV 高尔夫球联赛恐怕被抛弃的更为决绝。简单的说，这项赛事呢是沙特主权基金注入巨资建立的一个全新的高尔夫球联赛。它的愿景是彻底颠覆以往以美巡赛为塔尖的全球职业高尔夫球版图。和我们在足球领域看到的事儿是类似的，这项赛事通过天价的签约费强行撬走了数十位顶尖巨星，但时至今日，它依然没有真正的版权价值，自然也没有自我造血的能力。今年，沙特主权基金明确宣布，会在2026赛季结束之后停止对 LIV 的无底线资助。他们甚至都没有完全兑现原本承诺这个赛季剩下给的后续资金，逼迫 LIV 管理层不得不通过大幅的削减运营成本、裁员、简易化电视转播来求生。对了，传说中在沙漠进行的亚冬会，沙特也不办了，亚奥理事会只能匆忙找了阿拉木图作为下家。还记得之前宣传的超大声的投资数十亿的电竞世界杯、电竞国家杯，包括已经流产的电竞奥运会吗？前两项赛事虽然仍在推进，但声势远远不如期待中盛大。回到我们最初聊的足球，在经历了23到24年震撼全球的巨星引购潮之后，沙特主权基金削减了旗下四大俱乐部利亚德胜利、利亚德新月、吉达联合和吉达国民的转会与运营预算，并且开始将部分俱乐部股权回收或者引入本土的私有资本。他们也不再盲目的以超高溢价签下高龄巨星，转而要求俱乐部严格遵守财务约束。在沙特资本理性投资之前，卡塔尔的主权基金早就已经开始缓慢地收缩布局了。卡塔尔在2022年本土世界杯举办之后，他们所掌控的大巴黎就告别了过去梅西、内马尔、姆巴佩的巨星疯狂砸钱模式，转向注重年轻人培养和球队薪资结构健康。而且呢，他们还引入了美国资本入股 PSG， 并且对进一步出让股权保持开放态度。中东资本在全球体育产业的战略收缩，当然和今年年初海湾地区的地缘政治危机有关。面对油价波动和地区局势不稳定，地主家也要保证充足的资金流动性。长期来看呢，总有人说什么人傻钱多速来，但事实上资本撒钱，就算资本是主权基金，又怎么会不求回报？中东资本在全球体育市场爆买，它的首要目的就是进行国家公关。如今

0: 卡塔尔已经成功举办了2022年世界杯，沙特也锁定了203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国家公关的目的已经初步达成，不再需要高调买单了。当沙特和卡塔尔队的主权基金开始收紧钱袋的时候，最紧张的人当然不是那些已经拿过签字费的巨星，而是那些坐在日内瓦、纽约和苏黎世办公室里，习惯了把中东资本写入未来5年预算表的体育组织高管们。过去10年，全球体育产业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主权基金负责出钱，国际体育组织出 IP， 大家一起把球员的工资吹大，把赛事的版图撑到一个不切实际的边界。但现在买单的人要退场了，体育组织注定要经历集体的阶段反应。与此同时，那些还能够拿到美资、中东资本的国际体育组织也要提前想象一下，除了一个百年累积下来的 IP， 您手里还有什么？它能够给你兑换活钱的空间，现在又有多大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隔天再见了。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总台记者提问，关于柬泰边境争端，近来有媒体关注中柬军事装备合作，中方对此有何回应？中方对柬泰边境争端有何立场？郭家坤表示，中方多次重申，中国与柬埔寨、泰国都是友好邻邦，都开展正常军备合作。中方与柬泰双方的合作都不针对第三方，更与柬泰边境冲突无关。中方就此同柬泰双方都保持着坦诚沟通，柬泰双方对此也都是清楚的。柬泰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尽快妥善处理边境争端，符合柬泰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作为柬泰双方的好朋友，中方始终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推动两国尽快实现停火，恢复双边接触。希望柬泰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边境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根据河北、河南等地受灾群众安置救

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8月10号起，河南多地迎来强降雨大风天气，涉山涉水涉峡谷区域山洪与地质灾害风险升高。记者从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截至今天，河南全省859家 A 级旅游景区中，已有699家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游客，闭园比例超80%。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今天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这为进一步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提供了加害者的口述证据。当地时间12号，索马里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发表声明称，索马里联邦政府谴责哥伦比亚承认以色列对被占领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的决定，并称这种承认无效且不具法律效力，违反了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声明称，戈兰高地是被占领的叙利亚领土，索马里支持通过对话以及联合国相关决议来解决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争端。据土耳其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土耳其空军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飞行期间坠毁，飞行员已成功跳伞逃生。此刻提示，今天20点，北京市气象部门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明天全天仍可借用，14号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我是浩然。昨天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先生走完了他97载的艺术人生，在广州逝世。回顾郭兰英的一生，他将生命与歌声融为一体，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从《白毛女》中悲怆的喜儿，到《小二黑结婚》中泼辣的小琴，他将戏曲身法化入民族歌剧，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舞台形象。他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传唱至今。有人评价说，郭兰英的艺术成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歌唱出了人民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他的歌已经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舞台之外，郭兰英积极投身音乐教育，并在晚年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他用一生践行着艺术来自人民，还给人民的誓言。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在歌声中送别这位永远的人民艺术家。曾经在一个网络问答社区上，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

来演唱。他坚信如果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那么只有郭兰英唱才行。后来郭兰英不负所托，他将那句一条大河波浪宽唱得温柔又磅礴。我的祖国的旋律一夜之间响彻大江南北，成为他最经典的作品之一，更成为了镌刻在国人血脉里的家国旋律。

0: 在这首歌中，郭兰英最喜欢的歌词是这一句：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他说，这首歌完全代表了我的内心，没有祖国就没有我郭兰英。如果当年不是追着解放军投身到革命事业，这位后来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或许终其一生都只是旧戏班里的一个名字。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名家讲故事节目，一起走进郭兰英的从艺故事。
1: 郭兰英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香乐村，由于当时家境贫寒，被卖到太原的晋剧戏班学艺。
2: 当那时候练功啊，那就苦了，走圆场、踢腿、下摇、拿顶、翻跟头，有时候你这手啊刚下去

0: 你要抬得慢一点，师傅拿一个鞭子，就是放羊的那个鞭子啊，你手一下一到地下，他就拿那鞭子啪一抽，赶快抬起来，你这全都是破的。
1: 孟子练功在冬天呢，得爬到冰上，在练声啊啊呛子，要把那个冰的化一个，都化一圈以后，才切菜回来吃饭。那个也很辛苦。后来他算是在学习成绩不错的，所以他成了头牌演员了。
2: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颖的郭兰英很快在学戏的孩子中脱颖而出。他不但擅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也能演唱念做打俱全的刀马旦和花旦戏。他的一招一式、举手抬足都能做到传神，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张家口一带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宁买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郭兰英演过很多歌剧人物，可演不够的就是白毛女。2015年，白毛女首演70周年，为了复排这部经典歌剧，曾经扮演剧中女主角喜儿的郭兰英到场参与指导。
3: 当时跟我们排练的时候已经是85岁高龄，然后

0: 个越演我越走不了。
1: 看着他痛哭流涕，就感觉感人。他说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演白毛女啊！你再加上他自己的出身呢，心细，白毛女很苦，所以他又是个演员，他就说我一定要演白毛女，所以很感动。
2: 此时年少成名的郭兰英依然是华北地区的晋剧名角，但观看白毛女的演出后，这种反映社会现实、为人民发声的艺术，让他的内心深受震撼。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让郭兰英做出了人生选择。
0: 我都要演新戏，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就一下很坚定。
1: 哎呀，兰英一定要去找这个文工团，他妈哪能同意了？不同意，郭兰英就喝酒，他说一瓶烧酒下肚，人不像个人样了。他妈说，不答应他的就要死去活来了。
0: 谁说我也不干？当然那个戏班里头是不干了。那个班主是坚决不让我走，我把我整个的行头，穿的行头，还有包头的那个头面面饰，这个全扔了，这都是我自己的三箱子那个行头啊。所以呢，我们就一块儿跟我母亲一块儿参加了革命。
2: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十月驻守张家口的华北野战军因战事不利紧急撤离。此时刚与戏班解除卖身契约的郭兰英还没有正式参加革命，听说部队撤离，便带着母亲一同追赶，
0: 但是不知道在哪儿哪一个部队是，所以就问，一边走一边问。
1: 然后去追解放军，还真着了，这完全是戏剧的事。兰英就参加革命了，
3: 一个重大的转折。没有这个转折，郭兰英永远都是一个山西梆子的名角。
2: 河北省树鲁县的小李庄是华北联合大学离开张家口后的落脚地。郭兰英带着母亲辗转跋涉，终于来到这里，成了戏剧系的学生和文工团的成员。
0: 我开始学文化，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从开始写自己的名字，领导上派了四个先生教我。
4: 我教的是识谱，这简谱，因为我们在鲁艺学院是五线谱，我们都在鲁学院跟他教简谱，所以大家相处很好。我们也听他唱，也看他们唱法里头怎么的，
0: 高兴，特别高兴。好不容易参加了革命，成了革命队伍里头的一份子了，也是解放军了，就觉得特别幸福。所以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做一个不是旧艺人，是新的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2: 1948年初，联大文工团将在人民礼堂上演歌剧《白毛女》，演出临近却发生了意外。
0: 我们的一个演员病了，另外一个演员呢就是生孩子了，演不了了，怎么办呢？海报登出去了，没办法，我就在外边报告团长我愿意演出。团长跟那个导演一听，你演出，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说在前台搞打击乐什么的我都看会了，要不然我演一下你们看一看。所以赶快我就演一下，一演的话那一点都不错。后来呢

0: 领导就决定让我演了。
1: 他有一套三十八式的表演手法，这小姑娘很天真也很自然，不是像城市里的人那么。

0: 前边都演得不错，都挺好的，但是一到后边斗争会可就坏了，哭得就唱不下去了。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蓝莹同志，这是演戏，一个劲儿地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1: 凭借十几年的戏剧基础和清丽宽广的嗓音，郭兰英的这次表演得到了同事的肯定和观众们的认可。在之后的演出中，她成为白毛女演员的 C 角。
2: 像三娟子，她是头牌，所以她到了团来以后，她也是，她说为什么我挂三排，我们都不知道这 ABC 这个这唱为什么，她就知道。为什么我是挂三排，我应该挂头排。
1: 此后天性倔强不服输的郭兰英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她结合以前演戏的经验去塑造角色，让人物更加鲜活，并把自己的戏曲唱法和身段步伐加入到表演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0: 有很多戏我都是用了戏曲的东西在里边，只有我自己本身懂啊，我自己用起来才自如，自然而然的他这个动作就出来了。那么导演呢也肯定下来，我自己做的也挺舒服。
3: 我就记得我去看排演，排蓝英的戏了，然后呢舒强说我走了你们排吧，哎，我就和舒强就出来，我说怎么搞的，你郭兰英的戏你不拍？他说兰英是表演派，我是体验派啊，我是苏联那一套，他的戏我没法拍，他怎么弄都好看，用不着我拍。

0: 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俗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第一人。
1: 白毛女中除了我们熟悉的北风吹外，还有一段分量极重，就是喜儿逃入深山黑发变白后唱的那首恨似高山愁似海，这是整部歌剧的高潮，也是郭兰英表演艺术中情感浓度最高的一段。唱词里是喜儿三年山洞苦熬后的冲天仇恨，路断星灭我等待，冤魂不散我人不死，你可知道我有千重恨，你可记得我有万重仇。郭兰英根据喜儿的感情主张，此处的仇恨唱出来一定是痛斥，不能有哭腔，自己一定要唱出最强大的力量，要让观众哭，而喜儿不能哭。他反复强调，每一个字都要像铁锤一样砸出去。他唱恨似高山愁似海一句时，山字从山脚仰头直上山顶，巍峨向上，海字则如控诉声向下直插大海深处，声音空间伸展极大，既上高山又入深海，这是从胸膛里掏出来的仇恨，也是带着血泪的诉说。郭兰英每每唱完，常常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复。

如果说恨似高山愁似海唱出的是旧社会将一个少女逼成鬼的冲天仇恨，那么接下来这首青淋淋的水蓝莹莹的天唱出的则是一个年轻姑娘对自由恋爱的满心欢喜和心中的无限春光。这首歌曲出自歌剧《小二黑结婚》，是女主人公小琴在剧中初次登台的首唱段。当时她正悄悄地躲在村口河边洗衣服，并期待着心上人二黑哥的归来。青淋淋的水来，蓝个莹莹的天，小琴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二黑哥县里去开英雄会，他说是今天要回家转，我前晌也等，后晌也盼。几句唱词，一个天真淳朴、满怀憧憬的乡村少女便跃然台上。郭兰英将戏曲的声腔转折融入其中，用甜润的嗓音唱出了解放区新女性的自由与朝气。这一唱段从此成为了中国民族歌剧史上难以超越的经典。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郭兰英给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了主题曲和插曲，很多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传唱度极高。比如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这首歌一经郭兰英唱出，瞬间火遍全国。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如果说词作者乔羽落笔写进了山西的山河，而真正赋予这首歌灵魂的是演唱者郭兰英。最初唱这首歌的时候，郭兰英不太能分清楚哪座山是太行，哪座山是吕梁，也没有问过，但是她始终觉得是站在这两座山的中间在放声歌唱。她说，我一唱这个歌呀，我的心里头就热乎乎的，脑子里的潜台词多得不得了，但是又说不清楚，只能用歌声来表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人说山西好风》。

0: 广为传唱，南泥湾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并非由他原唱，却在他的重新演绎后成为了传唱不衰的经典。而他与这首《南泥湾》的相遇，则要从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演说起。
1: 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他所在的单位中国歌舞剧院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2: 就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1: 那年的9月20日，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并没有过节的气氛。这天，公演前的最后一次联排正在举行，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的时间。周恩来总理在看过联排后，提出了几项重大的修改意见，包括《南泥湾》在内几首歌曲的演唱者都要求被撤换。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中，《南泥湾》是一段用美声表演的独唱。周恩来总理看过联排后提出异议，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而且直接点名让郭兰英演唱《南泥湾》。
3: 当时周总理啊，就要求所有的演员全是全国一流，谁好从调回来的谁上。
2: 走了一次台，完了第二次就是彩排了，第三次就是正式了，就这么急，知道吗？

0: 我就感觉整个的歌舞就把又是诉苦又逃难又打仗等等，就到他这儿简直是一块宝石一样的花篮，漂亮极了，粉红色的颜色，对不对？也是一个抒情的歌，哎呀，他唱的真棒，那完全和年轻时候唱的花篮不一样。
1: 当时我坐在北台，大概30多排，距离比较远，位置也比较高，但是我的记忆非常深刻，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掌声如潮。当时我也不大，当时我是15岁，但是我对这曲《南泥湾》的记忆非常。

正是周恩来总理钦点郭兰英演唱难一般，才成就了这首传唱几代人的世纪经典。对于郭兰英来说，周恩来总理无疑是最欣赏他艺术才华的伯乐。1976年初，郭兰英得知周总理病重，特地用心录了几支歌，准备送给敬爱的周总理听。录音带还没有来得及送出，就传来总理去世的噩耗。在一次文艺演出中，郭兰英声泪俱下，唱起《绣金匾》，唱哭了在场观众。

注重你对文艺界，不管对美术界、音乐界，都是特别的关心。对郭兰英本人也是特别的关心，这演出，他的演出就唱最后唱《雄鹰殿》，最后他歌颂了一个周总理，结果一唱就唱不下去了。哎呀，这个可是自然的，那的确是控制不住，演出一场就非常病了一场似的。

0: 从1976年首唱至今，几十年过去了，绣金匾这首歌对总理的怀念却从未绣完。
1: 第三届人大开会的时候，总理他老人家把我叫到跟前去，蓝同志，你过来跟你谈一件事情。就是在走廊里头说，现在你还能唱能演啊，将来年岁大了，是不是啊？有没有想过？
0: 当时35岁的郭兰英对总理的问话并没有理解，直到10年后，45岁的郭兰英参加一次演出时，才明白周总理找他谈话的真正用意。
1: 等我再演《白毛女》演喜儿的时候呢，观众一下就提醒我了。黄母问那个喜儿多大了，喜儿这个牧人这儿就那狗腿子说是17了，观众轰一下就笑了。
0: 1982年，郭兰英告别舞台，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以实现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他的嘱托。郭兰英抓住一切机会，力所能及地为学生们授课。他的教学方式与很多老师不同，他更注重学生的实际演唱，并在表演过程中发现问题，进行一对一的启发指导。
1: 唱就是说，说就是唱，你现在是唱，应该是说。表演实际上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动作，只不过把它提炼化了，提高了，这就是艺术。
2: 唱，唱的吧，唱，吹。
0: 在上课过程中，尽管已经高龄，郭兰英依然坚持和学生们一起做形体动作。在对学生的指导课程里，他总是逐字逐句打磨，帮助学生尽快进入角色，领会剧中人物。
3: 好多同学都很怕，为什么怕？你张嘴，
4: 还是高声
3: 停，你不让唱了。为什么不让唱？说喜儿是什么样的情境下唱的这个咏叹调，他什么样的心情？喜儿在被折磨的都不是人样子了，父亲被黄世仁弄死了，你想想他唱的时候应该是咬着牙的那种情绪，
4: 还是高声
3: 愁似海，他要这个咬着牙唱的那种感觉，那都发自内心的那种情绪，他给不上，他就一句都不让你往后唱，停，哼，什么时候唱对了什么往下唱。
5: 都说你是一个
1: 好呀嘛好换气，

0: 是这个。
1: 很多人都会认为郭老师比较严格，他说我在教你们，我不能骗你们，你们唱得好就好，唱得不好我就是得说出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那个距离突然之间就变小了，就感觉他真的就是一个师傅。
0: 只要是一张嘴，我就在这个歌里头，你下边我不管你谁坐着，反正我就深入到我自己唱的这个内容里边去。

0: 为了表彰郭兰英在歌唱领域的杰出功勋，2018年12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为人民歌唱》中国乐派声乐大师郭兰英艺术成就音乐会正式演出。音乐会上，一首首经典歌曲演绎了郭兰英老人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和他一生的艺术成就。在艺术生涯过程中，他的歌从解放前唱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唱到建设时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 他是最大的是歌唱家，这一个时代就他呀第一号。
2: 所以他的表演，他的演唱，为中国民族歌剧的表演艺术树立了一座丰碑。
3: 郭兰英先生的声乐艺术是在中国声乐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4: 所以后来解放以后，他就变成在中国的歌剧舞台上，我认为他是个大功臣。

郭兰英的艺术造诣备受业界推崇。1963年，郭兰英举办了开创先例的民族声乐个人独唱音乐会。声乐教育家郁怡轩曾惊叹于她持久的演唱功力与丰富的音色变化。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赵峰则评价她是正在逐步构建自己的体系。学者黄俊兰将其声乐艺术特点归结为歌唱美、表演美、风格美、意境神韵美，认为他无愧为时代的歌手。1986年底，郭兰英和丈夫万兆元带着所有的积蓄来到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在一片荒山上开办了艺术学校。从此他在这里扎下根，一待就是30多年，为艺术界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他常常教导学生说，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坚持毕业生要用3个月的时间去下乡演出。1994年10月，郭兰英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斯人已逝，余音长存。郭兰英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的歌声将永远回响在山河大地。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7年7月，日军进逼北平，偌大的北京大学学生已经疏散，职员已经遣散，校长蒋梦麟远在庐山，其他负责人大多已经南下，偌大的校园只剩下秘书长郑天挺一个人。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挽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遗弃委员长之印。一个人就是一所大学最后的骨架，而此前几个月他的妻子刚刚难产去世，留下五个孩子，最小的才5岁。家难未平，国难已至，这个中年丧偶独自带病的男人如何撑起北大最后的残局？在西南联大最艰难的8年里，这位北大秘书长为何要接任总务长，一当就是6年？在物价飞涨、敌机空袭的昆明，他又是如何让师生们按时吃上饭、领到薪饷？这个把奖状退回教育部的人究竟在捍卫什么？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挺身而出的西南联大大总管郑天挺。1937年春节对郑天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痛，妻子周志梅难产去世，留下2个女儿、3个儿子，最大的不过13岁，最小的才5岁。更为不幸的是，有2个孩子还患了猩红热，天天打针吃药。一个中年丧偶的男子，既要照顾病中的孩子，又要面对国难的逼近。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进逼北平，校长蒋梦麟南下，其他负责人纷纷离校，郑天挺没有走，他作为北大秘书长必须留下料理后事。那段日子极其煎熬，白天处理北大的各种交接事务，与北平的各大学负责人开会商议对策，晚上回到空空荡荡的家里，面对的是5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他在日记里很少写这

他又遣散全校教职员和工友，把北大的账目、人事、图书仪器一一料理清楚。等到日伪准备接管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内已经空了。但北大的骨架没有散，北大的印信、档案、图书仪器都还在。一所大学的魂魄就藏在这些细碎的账册和钱印之中。后来担任伪北大校长沦为汉奸的钱道孙当时挽留他说，你走北大就要垮。郑天挺严辞拒绝，与其辩论很久。郑天挺决定把五个孩子留在北平，交给弟弟郑少丹照顾，而他自己则离开北平，南下寻找大部队。郑少丹为照顾侄儿女，年已四十，始终未娶，这是郑天挺欠下的一份亲情债，也是他日后默默偿还大半生的牵挂。1937年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长培、罗庸、魏建功等最后一批教授离平南下，经天津、青岛、香港、梧州、桂林、长沙一路辗转，12月14日抵达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刚刚落脚，上海沦陷，南京失陷，武汉告急，局势急转直下，学校决定再度西迁昆明。1938年2月，郑天挺与部分教师包乘两辆汽车经越南入滇，3月1日抵达昆明。这一路并不轻松，汽车颠簸，山路崎岖，还要穿越镇南关进入越南，再转滇越铁路。他们带的不仅是行李，更是北大南迁的秩序和一群学者的身家。与此同时，另一批师生组成湘滇旅行团，徒步3000多华里，历时86天，从长沙走到昆明。这300多名师生跋山涉水，穿越湘西贵州，实为中国教育史上悲壮的一页。郑天挺后来感慨，国难当头，学者应当读中兴名臣集，因为移民诗文可以激励正气，而中兴名臣之

哎，便得了何房一下楼主人的雅号。郑天挺还与陈寅恪、陈岱孙等教授同游黑龙潭，归途郁郁，一身泥泞。史学系师生在松岛开茶话会纪念孟森先生，大雨中张伞缓行，四顾无人，别饶也去。但这些闲趣很快被打破，昆明开始频繁遭遇日军空袭，跑警报成为师生日常。敌机以来，全城震动，师生们纷纷躲入郊外，教学和科研只能在警报的间隙中进行。有一次敌机来袭，郑天挺正在吃午饭，丢下饭碗就往外跑，这样的事后来成了家常便饭。1939年，郑天挺建议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战前文科学术研究所由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所长，此时胡适已赴美，郑天挺便请傅斯年兼任所长，自己任副所长。这个研究所的导师名单堪称当时中国学术的半壁江山，陈寅恪、汤用彤、罗长培、罗庸、杨振声、姚从吾、向达、贺林、傅斯年。郑天挺主张师生同住，采取书院精神，注重人格训练。研究所先在昆明电花巷3号，后迁北郊龙头村。

1940年第三次招生，录取王永兴、李山、陈三苏、董树等人。这批学生后来大多成为五六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抗战时期北大文科研究所培养的这批人可谓新中国学术的火种，师生们朝夕相处。因为傅斯年是正职，郑天挺是副职，学生们还细做了一副对联：副所长是郑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正副所长。贾宝玉乃真宝玉，真宝玉乃贾宝玉，真贾宝玉。郑天挺听后莞尔一笑，这是他繁忙行政生活中难得的一点轻松。1940年，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辞职，梅贻琦、冯友兰、杨振声、黄玉生、查良钊等人轮番劝郑天挺接任。汤永同和罗长培本来反对，怕他一身行政误了学术，又怕北大独任总务长招人怨恨，郑天挺自己也不愿就任。他曾从云南大学穿越出城，徘徊于田野之中，躲避前来劝说的人。他甚至向梅贻琦提议改由教务长樊继昌接任，等钱端升回国后再任教务长，但众人留下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纸条。傅斯年和杨振声后来也劝他就任，说若不就职恐伤及清华北大两校情感。郑天挺最终为维持三校合作大局答应先做起来，说好只做一个学期，等钱端升回国便让贤。没想到他这一做就是六年。总务长管什么？经费申请与分配，宿舍建设与管理，岗位设置与变动，教工安顿与调动，学生招收与教育，事无巨细均需过问。尤其在物价飞涨、资源匮乏的年月里，如何让师生吃上饭、按时领到薪水与粮饷，是全副重担。有人戏称总务长是拿着算盘打仗的人，可这算盘打不好，学问就做不成，人心就稳不住。郑天挺上任后先办两件事，一是调整低薪薪额，凡月薪不足200元者，学校先增添20元；二是设法带学生及教职员购办食米，当时米价已涨至每担105元，晚一天买就要花更多钱。他刚就任没几天，出纳主任辞职，出纳组停摆，而学生代金和教职员工薪水即将发放。郑天挺召集出纳组人员，苦口婆心，温言厚礼，最终说服大家继续办公。郑天挺给自己立下规矩，月底发薪，绝不拖延。一次因人事更动，手续未齐，薪水拖到上午还没发，郑天挺大怒，立刻命人去找梅贻琦的秘书沈刚如盖章，责令当天下午必须发下去。他说：“今非昔比，同仁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在通货膨胀、物价一日三变的昆明，迟半日发薪就意味着有人可能买不起当天的米。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吴有训曾当着梅贻琦的面说，现在后方的高校没有一个不骂总务长的，只有西南联大例外。何炳棣也说，郑天挺担任总务长是三校合作成功的重要原因。汤用同认为，北大同仁能维系不去，端赖郑天挺办事公正，北大办事处仍在，北大精神仍在，这背后都有郑天挺的功劳。按照西南联大的规定，总务长可以不再教学，但郑天挺坚持授课，白天处理行政，晚上用菜油灯灯草三根读明史至深夜12时，直到疲倦不堪才入睡，只为第二天的讲课有所准备。就在这样的忙碌中，他还完成了《清史探微》等著作，同仁称他是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郑天挺自己也很穷困，5年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棉袍破了请罗庸的夫人缝补，自己洗衣缝袜手都洗破，有人资助研究费，他让给别人。富商熊军想资助教授，梅贻琦推荐他，他辞谢说，无功受禄甚不安，且校中更有穷过我者。同仁为小报写稿挣钱，他耻于为之，偶尔给中央日报写学术短文用稿费

补家用。总务长的日常不只是算盘和米袋，还把国家抡财大典放在心上。1944年初夏，何炳棣参加清华留美考试，成绩公布前两天，郑天挺在路上遇到他，对他说：“有一份卷子，简单的问题答得不好，但明太祖开国规模和雍正一朝改革与建树两题答得极有创建，是不是你的？”何炳棣承认后，郑天挺说：“这份卷子得了74分，是最高分。”何炳棣以为他会按每道题20分机械打分，郑天挺却说：“留美考试是国家抡才大典，岂能按呆板式打分？”何炳棣不知道的是，那次阅卷，郑天挺从上午8点一直看到凌晨2点。他先把15份弥封试卷编号粗阅一遍，再分题按号详阅，比较优劣，逐题登分，最后汇总总分以求公允。第一题他甚至每卷各阅3遍，几乎一字不敢遗漏。他想起父亲郑书臣在甲午年北围任统考官时的笔录册，蓝笔登录吉祥：“有以见而图去者，有以弃而重建者。”当考试试卷也是史公史慎，恐堕祖德。今日选拔留美人才，更不敢稍有懈怠。除了学校的事务，郑天挺还把家事深深压在心底。他目睹蒋梦麟续弦后的家庭矛盾，认定不让孩子受委屈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不再续弦。于是他终生官居，5个孩子留在沦陷的北平，由弟弟郑少丹照顾。郑天挺在昆明的薪水和稿酬，除了维持最低生活，全部寄回北平。沦陷区的日子艰难，孩子们营养不良，最小的郑克阳12岁时体重仅20多公斤。但郑天挺始终坚持，无论多么艰难都要让孩子读书。1943年夏天，大女儿郑文由北平来昆明读联大，走到洛阳被困，郑天挺借钱继续做路费。8月14日，妇女在昆明街头相见，悲喜交集。此后跑警报时，她在汹涌人潮中一眼能看到女儿的身影，心里才踏实。然而家门不幸接踵而至，抗战胜利后，弟弟郑少丹于1945年春天病逝。1946年7月12日，郑文在复原北上途中因飞机失事死于济南，年仅23岁。丧女之痛让郑天挺的日记戛然而止，但这些苦难没有压垮他，恰恰相反，正因为他在承受一切的同时仍把学校学术三校合作扛在肩上，他在西南联大8年的担当才更显分量。家事不是他逃避国事的理由，而是他更要把国事撑住的原因。1944年，教育部举办学术著作评奖，1等奖6人，西南联大占了2人，汤用彤、陈寅恪；2等奖6人，西南联大又占了2人，闻一多、朱光潜。而郑天挺的《发枪之帝望与对音》得了3等奖。这篇论文探讨的是当时国际学术界急需解决的关于中国边疆划分的问题，学术价值极高。郑天挺：“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者”，指的就是这篇论文。但一向好脾气的郑天挺这次大光起火，他生气的原因不是等次，而是规则。评奖规定论文不少于5万字，他的论文不满5万字，便由2等改列3等。郑天挺说：“能得3等已觉过分，绝无所愿。但学术论文应以分量衡量，不能仅看字数。若不合新规，应不予奖或退还，岂能由2等改3等？”郑天挺致电教育部，要求撤销自己的3等奖。教育部次长吴俊生回电：“万难撤销。”不久，奖状寄到昆明，郑天挺当即退回。后来吴俊生来昆明公干，特意约郑天挺见面解释。郑天挺说：“即便陈寅恪把我的论文列为5等，我也不愿。我不满的是，学术审议会仅以字数定等次，不了解这篇论文在国际边疆研究上的价值。我为国际学术，为个人人格，绝不能接受。”教育部最终还是会来讲。

金8000元。吴俊生再三劝他抱屈收受，整天听丽词，最终吴俊生只好带回。为保护学校，郑天挺习惯了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但事关人格和学术，他绝不糊涂。这次罕见的较真显示出一位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之尊严。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三校准备复员北归。郑天挺结束长达6年的总务长生涯，奔赴北平接收北大。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传奇，不仅因为星光熠熠，也因为有他在灯火背后把柴米油盐、人世恩怨、家国悲欢一一托住。1952年院系调整，郑天挺奉调南开大学，一手搭建南开历史系，牵头创办全国高校首个明清史研究室，深耕讲台近30年，成为南开史学奠基人，直至1981年离世。他一生治学育人从未停歇。郑天挺去世之后留下的60多册日记，让后人得以看见一个大学在战火中如何存续，一群学者在艰难中如何守望。郑天挺的挺是临危不乱的担当，是清贫自守的风骨，是舍小家为教育的抉择。在西南联大群星闪耀的时代，他甘做幕后基石，以凡人之躯托举战火中的教育火种，将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融进一生一言一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同舟共进，原作者唐中华、刘怡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冰花。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我看完剧本就两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五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他们就都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化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就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他们本是流离失所的孤儿，却在七贤庄的烈火中淬炼成钢，用稚嫩的双肩扛起民族的存亡，以无畏的勇气撕碎敌人的罗网。这不仅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护送，更是一群孩子在战火中寻找信仰、重塑灵魂的涅槃之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致敬那些在隐蔽战线上从未长大的小英雄。第五集。

0: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刘存良怎么了？你再说一遍。
1: 李副官，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出大事了！
1: 啊，什么事儿？你快说。哎呀，
2: 这批青年学生去延安的路上，过三原的时候遇到敌人设的检查站，敌人阻止他们去延安，逼着学生去他们的青年接待站。这同学们不愿意，特务见拦不住，就动硬的了。哎呀，
1: 那情况怎么样？
2: 后来啊，学生被他们冲散了，一部分被抓了进去，另外一部分学生继续朝延安方向走。
1: 李副官，那刘存良呢？刘存良怎么样？哎呀，
2: 刘存良带着三位同志护送学生，在冲突中，另外两位同志当场牺牲，刘存良也负了重伤。他硬撑着带一部分学生突围出去，后来遇到了咱们从延安来接应的同志，中央已经出面协调营救被抓去的那些学生了。
1: 那刘存良呢？他
2: 刘存良同志他牺牲了，他因为失血过多没有抢救过来。
1: 刘存良，我要为你报仇。
2: 刘存良是咱们的好同志，他以超长的意志力支撑着把剩下的学生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倒下之后就再没有气了。
1: 刘存良同志出色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值得我们学习。
0: 任哲，张仁哲，你干什么去？
1: 张仁哲，
3: 刘存良，你给我回来！
4: 俺叫刘存亮，家是河南洛阳，14岁。青林教官放心，俺刘存亮就是活出这条命来，要保证把大家安全送到延安。

0: 夫良同志，这一大早的，你们等一等，听我说。这
1: 张仁哲，这事儿我们不能再听你的了，我们要找李副官。
2: 哎呀，什么事儿啊，沈杰同志啊，还必须要找我？
0: 李副官，我劝不住他们。
3: 李副官，你看，我们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在这里耽搁这么久，无线电设备的图纸还在我脑子里，早一天到延安就能早一天派上用场了。我们一天也待不下去了，今天说什么都要走。
1: 是呀，我身体也好了，我现在能走山路，能扛饿，别说到延安才几百里，就是几千里都没有问题啊。
2: 东方亮同志，沈杰同志，你们的态度挺坚决的，你们的心情我也能理解，但是
3: 不用讲原因，你也不要给我们做思想工作，你要是不同意，我直接就去找首长。
1: 这次不要讲原因了，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
2: 好好好，我现在就给首长汇报，你们是延安急需的宝贝疙瘩，我们既想让你们尽快到岗，更要保证万无一失啊。可是国民党也怕你们到延安帮我们搞通信，他们明着不敢动，可暗地里在潼关三原都设了暗抢了。
3: 李副官呀，李副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尽快去延安，到延安就安全了。
2: 哎呀，真拿你们没办法，我这就去找首长申请特殊护送。等我的好消息。
4: 这刚下过雨的天空真清爽，组织上好不容易同意我们去延安了，心里像喝了蜂蜜一样。
5: 看美的你，
4: 沈杰，你穿这件衣服真好看。
5: 这件新旗袍，林教官托西安城里相熟的裁缝师傅做的，特意选了耐磨损的阴丹士林布，做了便于走路的改良旗袍。你看，这腰身多合体啊！
4: 是啊，我们要去延安了，就要穿得整整齐齐的，以全新的面貌出现。
5: 东方，算起来我们有半年多时间都在路上，今天我有一种快到家的感觉。

0: 是啊，我们该回家了。延安，就是我们向往的家。
1: 仁哲，原来是你送我们呀。
2: 嗯，咱们还是要小心点，准备出发吧。
3: 迟到了，张仁哲同志。
2: 稍等，你们两个先到门口周围侦查一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
0: 嗯。
1: 东方，注意点。
0: 张仁哲，你和这几位同志把我们送出西安城就可以了。路上一批又一批的人去延安，我们结伴同行，你不用担心。
2: 那可不行，首长要求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平安送到延安。你们和其他人不一样，特务们的鼻子像狗一样机敏。
4: 有三个车夫在七仙庄门口来回晃，其中一个总往院里飘，车座上连行李都没放，不像是等客的。
5: 这边我走到革命公园门口，也发现情况不太对。
2: 东方亮同志，今天不能走了，绝不能让你们落入敌手。你们两个先回去等候，我再去侦查一番。咱们明天一大早再试一下，看能不能出城。
0: 这可我们已经
2: 不用多说了，安全第一。
6: 伙计，放灵星些，咱们这次背城门，朝背边西的都要过这里。
7: 哎呀，莫麻烦，伙计，我这撒后面可长着眼。哎，你看你看，那边过了一辆车。
6: 停车停车，所有人下车检查。
2: 我们要出城。
6: 你们干啥的？证件拿出来。
8: 长官，我是生意人，带太太和两位家佣来了解一下市场行情。
6: 挺扣意，你们不是本地的，做啥生意？
8: 想做点棉花。
6: 棉花？给我抓起来。
2: 长官，长官，给个面子，我们老爷刚才在饭店听另一个老板说可以做棉花，我们不是做棉花的。
7: 你们不知道棉花是违禁品？北边正需要，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是活腻的。
8: 对不起对不起，长官，我们人生地不熟的，也不了解，刚才听人说棉花赚钱，就想能不能做。
6: 做事小心点，快滚。
7: 哎，慢着慢着，既然都碰上了，不能轻易走了，给我搜，赶紧去车上看看，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长官，这个一点小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7: 哎呀，还算识相。楚成，你们就别做梦了，赶紧给老子滚回去，没抓你们已经是给你们面子了，不要没事找事。
2: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您走。这群狗特务要是在战场上，我早把他们突突了。
1: 我们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好办法。
8: 北城门西城门都试过，特务像盯着肥肉似的盯着我们，再这样耗下去，延安的任务都要耽误了。
1: 刚才搜车的时候，我手心里全是

0: 那需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东方，你别为难他了。再好的办法，我们总是要从敌人眼皮底下过去的，除非把头裹起来，让他们看不到我们的脸，要不就硬冲过去。
2: 把头裹起来，硬冲过去。对，把头裹起来。
1: 张仁哲，你没事吧？
2: 你的话提醒了我。我们老家小伙伴玩打仗，我们两边在土坡上扔土块，就把竹笼套头上当盾牌，硬冲过去。他们看不见我们的脸，也防不住我们冲。
1: 这个，
2: 后来我们把竹笼套在头上，直接冲上去，占领了高地。
0: 张仁哲，你把我说懵了。把自己的头裹起来，他们还是要检查的呀。如果发现可疑，即使表面上明着不抓我们，但还是不让走啊，就像上次一样。你能让他们不查你？
2: 哎呀，我们不用裹头，但可以让他们看不清脸，没精力查。
0: 你有主意了？
2: 我有一个好办法，但是就给办事处首长汇报，争取办事处的同意。
1: 有办法就好，只要能出城，再险的招我们都敢试。
0: 嗯，
2: 好，大家过来，我们得借个由头。
3: 童子，哎，门口站岗的童子，
4: 哎，
3: 那边啥转过来，还能跟你说个事。嗯，我想进去给童子们送点我整的美饭，我能进去吗？哎，是你，咋是你呀、啊，穗子儿？你个穗子儿，你还活着，你没有死？哎呀，你穿上这八路军军装，我真是认不出来了。
4: 是我，刘嫂，我现在是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
3: 好，
4: 向刘嫂敬礼。
3: 哎呀，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哎、
4: 刘嫂，你这怎么哭了？
3: 谁说我哭了？我这是高兴，你个碎子儿！
4: 刘嫂，我还要感谢你呢，你第一时间发现我被抓，向李副官报了情况，组织才能立刻想办法把我救出来。
3: 你这娃也死的，谢啥你嘛？你怎么跟我娃是一样的？
4: 你帮我传递了情报，组织上还根据你报的线索抓了那卖烟的特务，剩下的也已经被盯上了。七贤庄门口现在安全多了。
3: 那可太好了，还是你碎子儿有出息。
4: 对不起啊，刘嫂。以后请叫我同志。
3: 哎呀，还同志呢？我偏叫你穗子儿。你穿了一身军装，也是我看着长大的穗子儿。我就要叫你穗子儿，穗子儿，穗子儿。
4: 刘嫂，我有名字。
3: 你有名字？我咋不知道呢？你叫个啥嘛？
4: 刘嫂，我叫好运来，运气的运，到来的来。
3: 好运来？
4: 嗯。
3: 哦，难怪你老说好运来，好运来。哦，原来是你的名字呀。哎呀，你这穗子儿，这家好运真的来了。
4: 不是穗子儿，是好运来同志。
3: 对，
4: 刘嫂，请。
3: 好，好运来同志，我记住了，请请请。
2: 师傅，您辛苦了，我是八办的。那麻烦您休下鞋，一共三双。
5: 不麻烦，小同志，我经常看到你们。
2: 谢谢，这几双鞋修好要多少钱？
5: 哎呀，这个嘛，什么钱不钱的，都是自己的同志嘛。
2: 那可不行，我们呢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5: 哎呀，你这个小同志讲得好啊，你就看着给吧。
3: 哎，小同志，你在这做啥呢嘛？
2: 刘嫂，你来了，我给几个同志帮忙修鞋呢。哎，你这是？
3: 哎呀，我来看一下你们，给你们做的美饭，来，正好还有两碗。
2: 谢谢刘嫂。师傅，你也辛苦了，也来一碗。
3: 上次穗子儿被抓，你缩在摊子后头不敢吭声，这一回还想吃我的美饭？
2: 哎，刘嫂，她就是普通百姓，还要养家糊口，可能不敢说话。
5: 小同志说的对呀、啊，那些人腰里别着枪，只是俺脑袋就说敢露风声就毙了你。我这是上有老下有小，我实在不敢呐、
2: 啊。你看吧，刘嫂，我就说了。不过既然小豹头已经平安回来，你就原谅他吧。
3: 行吧，那我就相信你一回。
2: 师傅，你先吃麦饭吧，这鞋先放你这里，等修好了我过来取。刘嫂，咱们先走吧。
6: 盯紧办事处门口，那对夫妇肯定要留，抓着了赏大洋。哎，说你呢，机灵点，别只顾着修鞋。
5: 明白。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肚子突然疼得厉害，我实在憋不住了，我去趟厕所。

0: 关键时候就你屎尿多，
1: 我真的憋不住了，我马上回来啊。
2: 不急，那边从门口上了黄包车，车上坐的就是那对夫妇，他们包裹的再严实也逃不过我这火眼金睛，跟上。
3: 哎，长官是孙猴子，料事如神。
0: 他们会不会说话，是孙大圣。跟上，我们领赏吧，走。
2: 前面修鞋的拉车的都是一群废物，像人家这么重要的人物能随便坐黄包车，从八办里出来的这辆小轿车上才是我们要抓的人。
0: 哎，长官，你咋知道的呢？那个车窗的帘子拉着我们看不见呢。
2: 听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吗？哼，跟我玩这个。兄弟们，自行车蹬快点，都给我跟上。
0: 这长官，声东击西比，黄雀在后好听。
2: 哎，对，声东击西，少给老子废话，快跟上，这个才是真的。
4: 看来几波特务都被支走了，机会来了，咱们走。
3: 嗯，文清，快，咱们跟上。
4: 你们不用紧张，您是老板，我还是您的伙计，咱们直接大大方方的走大路。一起先去逛公园。
5: 逛公园？现在去逛公园？
4: 对，革命公园人多眼杂，正好混在游人里出城，他们想不到。
5: 终于出城了，让我再好好看一眼这西安城墙。
6: 让我也好好看一眼，这城墙真高真厚啊。
4: 哎，我们不能大意，现在还在特务的控制区，这里不是很安全。
5: 那我们怎么办？
4: 东关这里有家照相馆，是我们的联络点，咱们先躲在那里，等天黑以后我们一直朝东边走。
5: 延安不是要往北边走吗？
4: 嗯，但咱们去延安的路线是专门报上级审过的，你们是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监视对象，虽然化了妆，但他们一旦知道你们离开，一定会在路上围堵。延安在北，特务肯定在北边设卡，咱们先往东走三天，绕到铜川再转北，让他们追错方向。
5: 张仁哲，真有你的。
6: 仁哲，我们听你的。
5: 快看，宝塔山，延安宝塔山。郑杰，我们到了，我们到延安了，我们到家了。
6: 陆芳，我们终于到延安了。你听，
7: 张仁哲，仁哲，张仁哲，仁哲，仁哲。我接你们来了，
6: 我们终于到延安了。
8: 大家天天盼着你们来呢，想着这几日肯定会到的，
5: 简直跟做梦一样。圣杰，你快打我一下，看我是不是在梦。哎，你真打呀。
7: 忍者，忍者，还有你们更意想不到的惊喜呢，大家都出来吧。
9: 欢迎来延安，
10: 欢迎来延安。
6: 你们怎么已经到延安了？
11: 我们就是飞过来的，像鸟儿一样就这样扑棱扑棱的飞过来的。
12: 我们临时接到紧急任务，护送一批军用物资，开了通关介绍信，坐卡车比你们早到一天。二妮是上次执行完任务以后就一直没有回去，直接留在了延安。
7: 同志们一路上辛苦了，欢迎大家回家。我现在啊是边区文工团的副团长，大家站好了，为大家拍张照片。来，一、二、三，
9: 延安，我们来。

张仁哲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送你去延安的任务。在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响起后，从七贤庄里走出的娃娃们和无数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一道，为争取抗战胜利前赴后继，顽强抗争，不畏强暴，血战到底，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七贤庄里的娃娃店》。该剧故事依托真实历史背景、人物与情节均。

导演张伟、吴若涵，艺术总监制作人殷满仓，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陈依然、魏舒然、李晶晶，录音制作李清源、蔡思雨，主演吴若涵、陈依然、刘思阳、王新宇、任玉恒、李逸飞、李文、李明宇。参加演播的还有魏舒然、邱正浩、齐帅正、戴静蕾、李依林、蔡思雨、袁子浩、何雨乔、古瑞峰，监制江兴超，指导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作单位西安新因特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

的点缀，一不完的残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这四个字，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一则高

高铁双人座被硬挤成三人座的图片引起了全网的热议。一名乘客买票坐在了高铁双人靠窗的那个座位之后呢，邻座老人抬起了座椅的扶手，让随行免票的儿童挤在了两个人的中间。这个孩子全程呢是不断的挪动身体挤占邻座的空间。当事乘客碍于情面默默忍受，但是呢这趟舒适的

0: 题是出在了监护人的不当行为，
1: 而当时的乘客呢，因为顾及情面，不愿引发冲突，就选择了隐忍。这份包容也不该被当成理所当然。部分的家长将带娃出行的不便转嫁为陌生乘客的困扰，把包容当成了越界的理由。
0: 公共文明就在这一寸一尺的座位边界当中，尊重他人的合理权益是每一名旅客的基本素养。
1: 所以彼此守住边界，互相体谅，才能让每一段旅途都更加的舒心有序。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将继续来关注。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一案说法，网约车司机充电桩前猝死，保险公司以没在开车为由拒赔，法院做出了怎样的判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第1、2、3、5、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0: 2019年，中国之声的特别节目《功勋》曾经采访过郭兰英。今天我们重播这篇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缅怀这位人民艺术家。

0: 1956年12月1日，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典影片《上甘岭》上映，电影插曲《我的祖国》一夜间响遍大江南北，也成为26岁的郭兰英此后演艺生涯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多年后，词作家乔羽回忆说，当时一心想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而这首歌非郭兰英唱不可。
1: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为了有口饭吃，父母只好把刚刚才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母亲含着泪签下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了。

0: 在不堪回首的挨打受骂中，郭兰英练就一身童子功，青衣、花旦、刀马旦，说上就上，唱念做打，样样在行。14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一举成名，人称近距离的梅兰芳。不久，张家口解放，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0: 这是郭兰英从小到大第一次主动而坚定的选择。16岁的郭兰英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我就说要学文化，我得要认识字，不然的话大家都瞧不起我，管我叫旧艺人啊什么的。其实大家没有，人家很同情我，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没文化是丢人的。我给我自己规定一天要认10个字，这样我就能够跟得上同志们了，这就成了革命的工作者。

0: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奔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他演唱的《妇女自由歌》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1: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

0: 我就觉得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1: 郭兰英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演唱的歌曲串联起新中国的有声历史。面对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0: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数据显示，云南野生亚洲象的数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长到如今的400头左右。它们主要是栖息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及山林区域。
2: 近年来，全球的亚洲象总量都在持续的下降。那为什么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能实现逆势增长？这其中有着怎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的报道。
3: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两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廖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4: 我们现在是看到的，
5: 现在我们队员在那里看到好像是出来了八头，他们看见了，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现在只看见了八头。
3: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5: 我们现在可以全天候地跟踪他们，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用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能保障了。
3: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里，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了公路旁的鲜笋，掰下来就大快朵颐。廖发兴长期跟踪这群亚洲象，早已摸清了它们的活动规律。
6: 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
5: 大象的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从林子里面出来觅食，到第二天的9点到10点又进林子休息，所走的路线基本是它往年走过的路线。我们每天跟踪监测也能准确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避让。
3: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里，这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他们灵活地用象鼻褪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地享用果实。廖发兴说，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重养殖损失。
6: 现在的补偿标准了吗？
5: 现在的补偿标准提高了，像玉米已经补偿到1017元一亩，稻谷是到1538元一亩，然后其他作物都有相应的补偿。
3: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廖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

0: 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其中一头小象紧挨着成年象，睡梦中还伸了个懒腰，一脚踹在成年象的背上。憨态可掬的睡姿让人忍俊不禁。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象群休息时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的场景极为罕见。这也正说明象群与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群建立了充分信任的关系。
1: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分辨活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那个群象集体的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江城县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来，常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有60余头，主要集中在康平镇曼克老村、曼老街村、大树角村一带。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一开始他每天要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砍刀就出门了。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每次远远看见小象追着象妈妈打滚，用鼻子勾着同伴的耳朵打闹，他就觉得那些跑过的山路、熬过的深夜都值得。
2: 能够看到，如果
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感觉非常欣慰，
4: 感觉到非常欣慰。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了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8: 与往年同时期相比，出现了哪些变化？全年产销能否实现稳增长的目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9: 今年前7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0: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9: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7月和8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8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7月。
10: 汽车它的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7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6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7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7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8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8月份呢对比7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7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8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9: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9: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10: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9: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4: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8: 夏天啊，是水果的丰产季。当我们开着空调品尝各类美味水果的时候，育种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培育出更好吃水果的脚步。最近，在广东广州的一处果园内，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挂满枝头，这就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它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
7: 那么翠蜜龙眼和普通龙眼有什么不同？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12: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水分不足，果肉呢偏硬，这个缺点的话呢，恰好是荔枝的优点。荔枝的果大，外观漂亮，荔枝的果肉多汁柔软，所以就说假设把荔枝的这些优点导入到龙眼之中，那么龙眼的这些缺点呢就会有所改善。
11: 为了能生出一个较为完美的龙眼，刘成明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13: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 类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梁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11: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翠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3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翠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12: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翠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翠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
11: 目前这一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当前团队启动了以翠蜜为母本、紫石六号为副本的翠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13: 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8: 再来关注啊，在上海开网约车的李先生给车充电的时候倒在了充电桩前，再也没能站起来。可是家属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被告知猝死时不在驾驶过程中不赔。那么保险责任范围到底该如何认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4: 李先生自2023年10月起在上海驾驶网约车，他所注册的平台为名下驾驶员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保险金额为60万元。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慧峰介绍，
15: 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被保险人在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导致本车驾驶员人员伤亡的，保险公司按约负责赔偿。司机猝死责任特约条款约定，司机在完成本平台订单后的1小时内，未在其他平台接单，未从事其他工作或娱乐活动，在驾驶本车的过程中，在车上突发疾病死亡的，属于本保单的保险责任。
14: 平台订单记录显示，保险公司拒赔，强调李先生的猝死情形不在保险理赔范围内。当时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法官毛建忠介绍，
16: 保险公司认为，根据保险合同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约定，理赔的条件是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但李先生是在车辆充电时猝死，不符合理赔条件，所以一开始是不同意赔偿的。
14: 法院重点围绕李先生的死亡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进行审查，案涉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和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的保险期间条款说法不一。那这保险期间到底如何解释？毛建忠分析，
16: 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的保险期间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则约定为驾驶本车的过程中，这两条约定并不一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在条款的理解发生矛盾时，应做出对其不利的条款解释，因此保险期间应解释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
14: 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条件呢？因为李先生当时没有在驾驶车辆，而是在给车充电。毛建忠分析，
16: 即便将保险期间解释为驾驶车辆过程中，李先生的死亡事故也符合理赔条件，不应该把 驾驶车辆过程限定在司机乘坐于车上的期间。我们认为驾驶车辆的过程应以司机是否实际对车辆实施有效控制为判断标准。李先生倒地时车辆处于充电状态，仍然属于其有效控制之内，所以此时也属于驾驶车辆的过程之中。
14: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先生的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判决现已生效。今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已在全国推行，为新就业形态人员设立一项法定的职业伤害保障，明确将平台从业人员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纳入保障范围。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仍在延续，记者直击各地如何防范。
0: 用筋膜枪按摩眼睛突发白内障差点失明，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部位是禁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到15号，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河南、山东西部和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北京中南部及东北地区中北部和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0: 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1: 河南多地雨势强劲，郑州、洛阳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随着强降雨持续，河南多地紧急启动停课停业等应急管控措施。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在郑州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胡晓辉，河南的天气情况如何？
3: 好的，主播，上午呢，郑州市发布了消息，就是郑州的地铁6号线和10号线部分的站点出现了停运。目前呢，郑州市区的降雨仍在继续，但是雨量呢，跟中午、上午相比呢，已经减少了不少，甚至可以用绵绵细雨来形容了。但是预报呢，今天还会有持续的降雨。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在郑州市走访了多个容易积水的点，比如常常被郑州市民诟病的郑州市东风路、花园路的交叉口、京广路隧道。那每逢大雨的大的降雨的时候呢，这些路段都会有大面积的积水。但是呢，比如今天我们在这个东风路、花园路和京广隧道都没有发现积水，这些路段没有大面积的积水，多个排水口都已经提前的打开。比如像这个东风路、花园路旁边的这个东风渠，水面上涨的非常明显，附近的多个排水口正在往这个渠中排水。而在郑州市东区的像熊儿河，今天早些时候呢，我们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一些河段的这个水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部分河段的水面距离人行的步道目测大概也只有50公分左右了，但是河水呢是在平稳的在向下游排放。可以说这次郑州市应对此次降雨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效的，全市几乎没有大面积的积水点，那么市内的交通也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同时呢，我们从各相关部门获悉呢，目前呢郑州市各汽车站已经全面暂停了所有客运班线的运营。郑州河南省内的也有多处的高速路段因为天气原因临时的封闭。那么在铁路方面呢，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列车的运输安全，我们从这个中国铁路郑州局了解到，在降水最强的时段，像这个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管内的普速铁路强降雨区这个实行区段的停运和抽线的运行。那么对京广、郑太、郑西高铁这个管内区段实行抽线和降速的运行。同时呢，这两天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此次降雨对河南包括郑州带来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胡晓辉。
0: 河北邢台、霸州等地迎来了强降雨天气，邢台市区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10.2毫米。强降雨造成城区局部出现内涝，当地多部门正紧急开展排涝工作。那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你好。
4: 好的，主持人。从11号的8点到12号的8点呢，河北大部分地区普降小雨，局地是暴雨，个别地点是大暴雨。承德的东部、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北部、廊坊、邢台西南部出现了暴雨，其中保定的西南部、邢台西南部出现大暴雨。今天的11点呢，邢台局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哈，市区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是110.2毫米。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形成积水，局地出现内涝。记者看到哈，全北大街的地道桥出现了明显的积水哈，水位到达了27厘米警戒线的位置。 记者通过邢台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了解到，在全北大街地道桥的位置哈，当地是抽调了四台的抽排车进行排水作业。其实从早晨的4点哈，邢台就已经开始下雨了。降雨期间呢，相关的部门派出了4676名工作人员，出动76台设备，在积水严重的地段进行抽排作业。截至中午的12点，城区地道桥积水基本清理完毕，道路恢复了顺畅通行哈。廊坊的霸州市降雨主要集中在盛芳镇的盛富路南北沿线一带，这片区域整体地势低洼，降雨落到地面之后呢，快速向这里汇聚，导致盛富路南段路面积水最深处达到60厘米。降雨开始之后，当地组织应急城管和交通部门的相关人员400多人出动大流量泵车6台，各类排水泵20多台进行抢排作业，完成了所有道路的清扫，路面恢复了整洁，保障了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寇霞。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截至目前，北京整体降雨分布西弱东强，密云、顺义、朝阳、通州和大兴等地都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丰台区今天对18个路段采取管控措施。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5: 好的，我是位于丰台区的鲁陀路管控点位。具体的位置呢，是从鲁陀路与沙洋路交叉口到鲁家山循环经济基地这段路是封控了。那现在雨基本已经停了，但是整条道路呢仍然是全线的临时封闭，现场有防汛的工作人员在值守，也设置了硬质的隔离和警示锥筒。现场设立的交通提示牌显示呢，防汛应急管控此道路禁止通行。也就是暴雨红色橙色预警的时候呢，本路段实施封闭管控。那工作人员也会对途经的车辆进行劝导、劝返和引导绕行。我也问了现场的工作人员，路面和山体并没有出现问题。只是因为我所在的这个鲁陀路呢，紧邻山体，沿线呢沟谷比较密集，持续的强降雨极易引发落石、小型滑坡、沟道积水上涨。还会出现慢路的风险，一旦车辆驶入很容易出现险情。那出于安全考虑呢，这段道路实施了全段临时管控，什么时间能解除还得等官方的通告。那绕行路线呢，如果是向西行驶前往鲁家山循环经济基地方向，就必须绕行沙洋路，从沙洋路与西六环的口分流。我也查了一下，本来是直线距离大概在4公里左右，那绕行的话需要20多公里，如果车辆需要往南走的话呢，就得在鲁陀路和108国道的交叉口提前变道，分流向西或者向北绕行。那当前丰台区已经还是在红色，暴雨红色预警、积水内涝、山洪灾害、地质灾害这个3项橙色预警。那全区同步启动了防汛的一级响应，按照防汛避险的预案呢。丰台区城市管委会今天对全区一共18处临山、临沟易发生山体滑坡的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覆盖了山区防火道、乡村支路、主干路、山区段等各类风险道路。那在这十八

辖条管控的道路里呢，鲁驼路、大灰厂路、新南庄路三条主干道车流量之前是比较大的，那封闭以后对市民的日常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那结合全市整体防水排汛排水防汛的。

0: 前布设了抽排设备、挡水板，加密了巡查的频次。那如果说一旦出现积水的情况呢，就会第一时间快速的排出。城区道路和山区现在有一定的这个有不少地方都在防控，所以说出行的话最好是提前查看这种导航路况，避开管控的路段。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关于地质灾害的一个滞后风险。像现在大部分地区这个降水已经开始减弱，包括有的地方已经停止了，但是在山区这种边坡土壤呢已经完全吸饱了雨水，未来十几个小时可能还会有崩塌滑坡，像这种泥石流的隐患。不要抱有说雨小了就能进山的一个想法。那部分的管控路段不会立即解除封闭，如果大家在管控路段周边行驶呢，也要放慢车速，仔细观察像山体有没有碎石滑落呀、路面渗水这些情况，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疏导指挥，大概情况就这样。
1: 嗯，好的，李阳。
2: 嗯，那另外首都重要的菜篮子就是新发

也有两个，一个是菜够不够，那另一个就是菜价有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今天呢，我也是特意在市场上看了几种大家餐桌上比较常出现的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比如说大白菜，土豆，还有这个圆茄子这些蔬菜，其实这些蔬菜的价格都非常的稳定。 而且我从这个市场上拿到的数据也显示，今天这个新发地市场上上市蔬菜的这个家群平均价格是2.87元每公斤，这和两天前前两天基本上是持平的，这也是因为整个的供应是比较充足的。那我们可以。

0: 去保证及时采，保证及时运。如果说一旦某一条路因为这个降水出现临时的这个通行的困难，就及时的调整这个运输的路线。如果比如说上述的产区，哪个产区出现了这个受天气影响，供应下降，那市场就会迅速的从其他的保供基地迅速的调货，把这个缺口给补上来。 那我现在目前了解的这个情况就是，上述的这些产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供应上还是很充足的。那除了保障菜源，市场本身的这个防汛工作也是做足了准备。现在市场是没有形成积水，但是在一些比较容易形成积水的这种低洼的地带，我可以看到，其实是部署了非常多的排水车辆，还有相关的设备，还有相关的值守的人员，这些力量早早的 都已经是等候在了现场，每个店位都有专人值守。如果说一旦后续这个雨势加大出现积水，就可以马上进行抽排，从而能确保这个市场里的这个交易通道还有运输的通道的这个畅通，让菜进得来也能够及时的运出去。主持人，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谭震。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 发现征兆立即撤离，切勿贪恋财物。居住在陡坡、斜坡附近的居民，提前排查隐患，熟悉撤离路线。一旦遭遇滑坡，迅速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处逃生，切勿沿坡向下或向上跑。无法逃离时，抱紧大树、岩石等固定物体，保护头部，躲避滚石冲击。
3: 如果已逃离山体滑坡区域，切勿轻易回到滑坡区域搜寻物品或者检查房屋情况，防止二次滑坡造成危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筋膜枪啊，筋膜枪最近啊摊上大事了。在浙江杭州，有一名36岁的男子用筋膜枪按摩。

0: 实证，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低档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1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1: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0: 牢记只按摩厚实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厚实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1: 此外，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2: 特殊的人群要小心啊，比如说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也不行。怀孕的妇女本身她要求这个环境很重要，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

0: 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画面，甚至刻意避开后厨灶台等情况。
1: 甚至呢，还有店家直接把摄像头对准了就餐的区域，实时拍摄顾客的画面，并且对外直播。名厨亮灶变成了大堂直播，这背后有哪些法律风险？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你好，咱家能堂食吗？
3: 能，
2: 扫码点子吧。行。
4: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年全球唯一一次日全食将在北京时间13号凌晨结束，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首次迎来日全食。不过全食发生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除了阳光消失温度下降，日全食期间还能看到哪些独特的自然现象，以及浙江杭州一男子用筋膜枪按摩致脑梗昏迷。此前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已报道过不少因使用筋膜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筋膜枪该怎么用？身体的哪些部位是禁区？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如果是说来一块云一挡，然后基本上只能下海了，是吧？那就没有办法了。西班牙这次呢，他们官方呀也做了很大的准备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知道的，他光准备的官方的指定的一些这个观测点以及预选的观测点就接近500多处。那么很多地方呢，他们组织了一些公共活动，也还有一些交通警察在做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这个指挥。那么所以这次他的这个整个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伊比利亚半岛呢，可以说，是完全沉浸在这么一个日全食的一个，有点像这个庆祝节日一样的这么一个气氛。另外呢，最关键的是天气，西班牙它整体呢是地中海气候，是吧？它是夏季比较干燥，晴天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其他的地方像冰岛啊，他们就不一样了啊，他们是这个，海洋性气候，没有这边这么稳定啊，晴天率没有这么高。这次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一些气象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数值预报什么的，现在整体呢，西班牙的日食带上，中部呢是整体是晴朗的啊，只有这个靠近大西洋的这边，还有靠近这个比利牛斯山啊，这个山区的部分呢，可能云量比较大一些。现在看呢，就越往北，天气的不稳定性以及出行的成本越高。大家来欧洲旅行的人都知道，这个西班牙旅游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么冰岛啊、格陵兰呢就非常贵了，住宿啊、这个交通啊，都贵，啊，吃饭也贵啊，就什么都贵啊，就是基本上是西班牙的2到3倍了啊。那么冰岛它是海洋性的气候，所以它的云层变化是很快的。我们2015年呢去这个北极的斯瓦尔巴岛观测日全食的时候呢，那这是前一天还是阴天，那么后一天又是阴天，所以说这个天气变化非常快。那么当时我们运气好。当然，这里面也讲了，西班牙它也有明显的短板，那就刚才说的，说越往北，它的这个太阳高度越高，越往这个西北啊，越往东南方向，就它就太阳高度就要低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那么日全食的时候，太阳高度只有12度左右。当然，这个低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云，地平线上一般平时呢都会有一些云，对吧？尤其是有一些地方的云大概能达到10度左右，所以说呢，我们相对要找一个，比较开阔的高点的地方，但是也有好处。那么日全食的时候太阳低，我们作为一个天文摄影师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福祉，因为我们可以带地景来拍摄。我们说不能就光拍一个太阳，比如说太阳如果是在天顶，那么只能拍一个太阳，你不可能把地面扫上，除非你有远镜头，对不对？但如果你是在地平线上，那比如说西班牙这么多的一些古建筑啊，一些这个城市的景观呢，就可以把它收进来了。
1: 我们看这次日食发生的时间哈，是在国内这边的夜里哈，具体到西班牙呢是当地时间19:30之后开始，21:21左右复原，这个过程还是挺长的哈。它具体分为哪些阶段？各个阶段的看点是什么呢？
0: 现在西班牙这边是欧洲的夏令时，比这个格林威治时间快1个小时。平时我们知道这个格林威治时间跟中国时间不是差8个小时吗？当然这个它是差1个小时。

0: 盘的时候，那么它出现第一次的内切，这个时候呢叫实寂，寂是这个既然那个寂啊，我们说这个已经开始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最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候呢就是太阳光完全被月球遮住了。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它表面并不是光滑的，它表面很多环形山、撞击坑，那么这些撞击坑呢，山和山之间呢可能有缝隙，那么这个太阳光就从这缝隙当中呢，投射进来了。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明显的这个闪光，在这个之前，事实上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地球上的这个地面上，太阳光呢已经开始抖动了啊，这是为什么呢？就这个时候呢，大气的抖动明显啊，太阳光在地面也是在抖动的。当然，我刚才说那一瞬间呢，太阳光通过这个环形山之间投射出来，这个我们一般呢叫它贝利珠现象，就是它是看起来有一个像一个闪光在这个太阳的边缘。啊，那么整体来看起来像一个钻石环一样的，有的时候还能看到太阳的边缘有一些被这个月球啊这一些山遮住的时候出现的那亮光的断线啊，有点像那个刻那个印呢、啊，它不是有些残印吗？边上会有一些残破的那种感觉啊，就那种感觉。那么我说这个时候呢，日全食啊就要正式开始了。当然，一般来说全食呢只有一两分钟，这次也就是两分钟啊左右啊，不到两分钟啊。这个可是这个整个日全食的最重要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身上可以看到，天呢完全暗下来了，啊，气温也下降了，那么有一些动物啊，有些鸟类啊什么的，它要做这个入夜的准备了啊，就是说它们都会有一些感觉，就要天黑了，要睡觉了，啊，要归巢了。整个气温呢能大概下降十几度啊，尤其我们当时2015年在这个斯瓦尔巴岛，当时呢拍摄日全食，当时室外温度本来就冷，3月份啊，北极零下20多度，那么当时日全食的时候又降了大概17度啊，这接近零下40度了，明显感觉特别冷。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这儿夏天现在西班牙特别热啊，现在外边都37、8度啊。那个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嘛，温度应该也就在27、8度左右啊，27、8度左右，再温度再低一点，可能也就23度左右啊，挺舒服的啊。那么这时候我们仔细看啊，天空完全暗下来之后，天上出现星星了啊，星星都出来了，尤其是太阳周围有这个水星啊、金星啊，这都很明显的出现了。这时候呢，我们看起来像夜里一样的感觉，但是呢，太阳这个日全食周围啊，我们说地平线一圈呢，还有明显的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全时代只有300公里啊，我们如果再站在这个全时代的这个中心那点上，也就是说两边也就大概150公里左右。那么这个范围之外就是日偏食的区域，那么那个地方是可以看到阳光的，所以非常诡异的感觉啊，就是一圈的地平线啊，就是金色的光，那么太阳呢变黑了，那么太阳的周围的日冕呢，明显的发出白色的耀眼的光。如果这个时候你通过双筒望远镜观看，你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日冕在蠕动。那么旁边它边缘那些还可以看出一些粉色的像火苗一样的东西，事实上就是日珥，它是从那个太阳表面出来，又回到太阳表面，叫日珥。这个在双筒望远镜当中看得非常明显啊，非常的壮观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他可能不一定拍摄，这时候有的人就放下相机，他要双筒望远镜认真的看个十几秒啊，感受一下那种现场的那种氛围，而且那个周围如果有人的话，大家这个欢呼雀跃啊，那种状态啊，非常那种激动啊，大家整体都燃起来了啊，特别棒。那么当然还有食肾啊，食肾呢，也就是说两个圆的圆心呢重合了。这个时候呢，太阳光呢完全啊这个被遮住了，日冕完全出来了，日珥呢也不是非常明显了，日珥是在食际和升光之前特别明显，就是那个时候呢正好它在挡在边上嘛，这时候可能稍微往里一点，或者有的时候月影要比太阳还要大一些啊，那就完全遮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啊，就边上那一圈呢也挡住了。那么当再次进行第二次内切的时候，那就是说啊，月亮要开始退出太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升光，升光也就是说太阳的边缘，太阳光又从这个环形山的这个边上又出现了。当然，升光呢也很长时间。最后呢，如果出现第二次的外切，或者说第四次的这个切的时候，我们说太阳就完全又恢复了它的这个光亮啊。那么月亮完全退出太阳的这个边缘， 这时候呢就叫做复原。
1: 您一说这个各个过程哈，我就想起小时候看这个日全食的过程啊，真是感觉很兴奋哈，这些大白天的突然间就天光暗了下来啊，整个自然界感觉也都是进入到一种日全食的状态里边啊，感觉非常奇妙哈。相信很多朋友也是，虽然在国内看不到日全食，可能也会选择晚上的时候看看直播哈。更多的朋友呢可能是第二天起来啊，看看拍的照片怎么样，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拍摄的技巧了哈。您这次都带了哪些拍摄的装备？拍日全食对于我们的摄影器材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日食的不同的阶段我们需不需要去调整一下，比如说拍摄的参数，有什么拍摄技巧吗？
0: 我这次带了这个两台无反相机，然后呢又带了一个长焦镜头啊，这个镜头呢是60-600毫米的一个变焦的镜头。那么拍太阳呢，你其实就可以用这个长焦来拍就行了，这个超长焦，比如说我们拍鸟的设备其实就可以拍日全食。那当然如果是没有长焦距镜头啊，拿天文望远镜也是可以的。那么把这个单反相机或者说这个无反相机接在这个望远镜的后端，然后呢来拍摄。那么这个怎么拍呢？我们说太阳很亮啊，我们说这个时候 ISO 就是它的这个相机的这个设置的 ISO 呢要设置在100或者200这个范围，因为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这个噪声最低，细节最好。在拍摄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啊根据这个过程啊，我们说这个日食呢它最重要是日全食，它也是有偏食阶段的，前后都有偏食阶段。偏食阶段呢要加滤镜，这个滤镜呢一般我们用这个 ND 滤镜。

0: 镜就可以。如果是没有，你就可以用 ND 滤镜啊，一般用 ND1000 的这样的镜头前面拍这个日偏食的阶段。那么日偏食阶段拍到镜头前面拍这个日偏食的阶段。那么日偏食阶段拍到，当然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般就是黑白的照片嘛，因为它把太阳光滤掉了，看到就是一个像月牙一样的东西。到了日全食阶段啊，这个马上要食季了，这时候呢要快速的啊把这个滤镜拿掉，这时候就可以完全直接对太阳进行曝光了。那么这时候拍摄呢，我们一般呢建议这个快门速度呢在这个最快啊是1/1000秒啊，最慢呢大概是1秒钟左右。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说不准可以用这个包围曝光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呢它是正负各加档减档的方式，这样的话呢。你保证能有这个拍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的曝光的一个一帧是吧？那么后期呢，还可以把这些照片呢进行这个 HDR 叠加，那么把这个日冕把它叠出来，把这个特别强的光呢把它减下去。那么这种拍摄呢就比较保险。当然，有的人他只拍一张啊，那也无所谓了。拍一张的话，那你就反复试吧，因为整个日全食阶段大概将近2分钟啊，足够你有时间去。调你的设备。当然，我们一般用 M 档啊，就是手动档来拍摄。如果镜头再长的话啊，你比如说到800以上啊，1000啊，像那种天文望远镜什么的，你就可以专门拍这个日珥啊，拍太阳边缘的日珥，那就可以拍到很多日珥的细节，这就更有这个观赏性了啊。如果是有赤道仪，那是最好的啊。因为现在有一些设备它是可以跟踪的，也就是说你不用这个反复的去对啊太阳。当然，因为长焦的情况下呢，你如果是跟不准的话，恐怕。一旦要失手把太阳弄丢了，你可能半天找不回来，那可能越紧张越抓瞎，找不着太阳，那就可能错失了良机了，是吧？当然，你看什么相机了，他们还有拿这个中画幅相机来拍也没有问题啊。当然，一般都要长焦，这个 F 值我们说这个光圈啊，一般是 F8 到 F16 这个范围，我建议个人是 F8 左右啊就可以了。刚才说的这个最重要的拍摄阶段就是实际的前后的几十秒钟啊，所以一定要做好准备。升光了开始呢，那就没法拍了。但升光的时候仍然可以拍几张，也能拍到这个日珥啊，就是那个粉色的日珥。我建议用高速拍摄，就是说现在那个这些单反呀、这些无反啊，那个拍摄速度很快啊，1秒钟好几十张啊。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夸夸夸的拍，像这冲锋枪一样的啊，把它拍下之后呢，你去找啊，说不定有些片子它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如果是包围测光的话，你可以加减到9档啊，5档也可以到9档。这样的话呢。也肯定有过曝的，也肯定有欠曝的，但是呢，肯定有正常的啊，你就不至于说一无所获。尤其是你如果是快速拍摄的话，那这一下子这2分钟可能能拍上100张呢，是吧？肯定有合适的。
1: 啊，原来我们看到的日食的照片哈，背后是这么复杂的一些操作，那确实是摄影师花了心思了哈。也期待谢先生能够拍到您满意的照片，这是我们这个星空爱好者们、摄影爱好者们的一些操作。另外，在专业机构来说哈，日全食期间呢，是地面天文台少数能够无障碍观测太阳外层大气的窗口期。那像专业的天文机构，他们在日全食期间会怎么进行观测？有什么样的科学价值吗？
0: 没有日冕仪之前呢，我们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大家可能日全食这个拍摄都是很珍贵的，专业天文工作人员他也要来拍摄日全食照片儿啊，比如说通过这个日全食的时候拍一些这个色球层啊，拍一些日冕的一些这个一些情况啊，因为我们说虽然专业天文台后来发明了这个日冕仪啊，但是呢它人工的日冕仪呢，它还是仍然能受到一些杂光啊、衍射啊这些影响，所以靠近太阳的这个表面那一部分的日冕呢就难以观测。所以说，日全食是弥补这一个缺口的一个好机会。现在当然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些天文摄影师这样的来拍摄，他们也不只是说用了大望远镜来拍照片了啊，他现在基本上是用这个日冕仪啊进行连续的高速拍摄，记录这个日冕的一些流线。我们说日冕，其实让仔细看，它是像一条条线一样的。还有冕动啊、羽状结构啊，以及太阳磁场塑造出来的这些精细结构。另外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光谱的观测啊，把这个日冕呢光呢分解成不同的波长的，通过特定元素的发射谱线，然后反推日冕的等离子体的一些温度啊、密度啊、元素丰度啊以及运动速度等这些信息。当然，在可见光和近红外的某一些日冕谱线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拍摄的对象啊，当然他们还有一些像这个偏振观测呀。

0: 日冕的一些有这个偏振的特性啊，所以通过这些观测拍摄呢，会得到一些信息啊。对于这个太阳物理来说呢，太阳磁场呢尤其关键啊，太阳风啊、耀斑啊、日冕的这个一些物质的抛射呀、这些现象呢，它本身都是受到这个太阳磁场的影响和控制的。那当然说，现在还有很多这种在轨道上的这些啊，这些设备了，当然他们拍摄的内容跟我们就不一样了啊。但是呢，他们的数据啊，跟地面上的拍摄数据啊进行结合，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我们说，现在绝大多数的天文工作者啊，专业天文工作者，他们都借着这个日全食的时候开一个会啊，大家可以说过来欣赏一下这个日全食的这个美景啊，因为大部分人是日间，不是日间观测，是夜间观测。天文学是分两部分，一个叫日间观测，就是白天观测；一个叫夜间观测，是夜里观测。那么绝大多数的天文工作者还是这个夜间观测的。
1: 哎，那本次日全食呢？因为是发生在我国的深夜和凌晨啊，所以咱们没有办法去现场观测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些相关的直播。那这场日食呢，是属于沙罗周期第126号序列，而下一次哈，咱们国家是2035年，我国华北可见的日全食是属于另外一套沙罗145号序列。这里边提到了一个沙罗周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另外为什么同时有40条左右的沙罗周期序列在我们的地球上？
0: 沙罗周期是指这个日食、月食啊，它以相似的这种构型再次出现的这个周期，大约是18年11天8小时。日食呢，它的重复呢，它就首先呢要比较像啊，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第一就是它是新月，第二呢它是月球，还得在这个重新回到轨道的同一个焦点上的附近，啊，就是说这个月球它得在绕着地球公转轨道的同一个焦点附近。啊，否则呢，月影它就会从地球的上方或下方错过。第三呢，就是月球距离地球要差不多啊，否则月球的视直径不同啊，那么全食可能就变成别的了，变成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食了，是吧？首先，我们说这个月球的3个不同周期呢，它是在大约18年以后呢，它可以同时对得上。一般来说是223个朔光月啊，约等于242个这个焦点月啊，焦点月。也是呢，239个近点月，近点月就是近地点月啊。那么一般是6585.3天，也就是18年11天8小时。那么经过这么一个沙漏周期呢，太阳、地球、月球呢，它又回到了非常相似的相对位置。这个月相也一样啊，月球靠近同一个轨道的焦点，距离也接近，于是呢就会发生一次形态相似的这个日食啊。比如说这次126号系列，2008年的8月1号啊。中国的新疆啊、甘肃啊、河南都看到了这次日食。那次呢，我也组织了一次观测队，在我们中国，当时我这200多人的一个大的观测日食观测队，我们分这个将近5辆大巴啊，这个浩浩荡荡从新疆开到这个哈密的这个观测点上，我们在哈密观测的。他们这个相似点就刚才说的，就是2008年、2026年这次加上2044年，他们都在比较接近的一次。所以你仔细看他们的这个日食带这个，这个走向都很接近啊，这个方向也很接近，当然位置不一样啊。首先呢，咱要知道这个沙漏周期它不是整数天啊，它大概多了8小时，也就是说1/3天啊。8小时呢，这里面这个地球大约又自转了120度啊。那么因此，下一个同一系列的日食呢，主要可见的区域呢，通常会向西移动大约120度经线啊。也就是说，你看，有的时候它在欧洲，有的时候它在亚洲，有的时候又跑到美洲，是吧？这个位置总在变啊，那就跟着这个不同的沙罗周期的序列的这个是有关系的。大概是这个要经过3个沙罗周期啊，也就是说大概是54年又1个月，这个时刻呢，大概又回到了相似的经度范围，这个叫更长的一个周期的一个范围啊。那么为什么同时存在40条左右的这个沙罗序列呢？咱们要说清楚，这个不是同时存在40种沙罗周期，沙罗周期都是长度都是固定的，18年11天8小时啊。所谓的126号、145号和这两个不同的序列，是40多种不同的日食家谱当中，它是同时处在一个生命周期里边儿啊。也就是说，它们同时过一两年就会发生一次啊，这个不同的周期。我们说1年半一次日全食嘛，它可能都在不同的周期里边，是吧？那么就有点像这个公交车啊，我们给打个比喻，就像这是126路，这是145路，它各走各的路，是吧？每一条线路呢，这个都是18年左右啊，来那么一班这个公交车。那地球上日食呢，当然它不是18年才发生一次，是吧？全球
1: 对。
0: 每平均每年。

都会发生过两次左右的这个日食啊，甚至最多的时候有时候5次日食。这个不是说日全食啊，这个日食呢有偏食啊，这个有一般来说一年就有一两次啊，两次日食。那么这就意味着说，我们说126号这条这个公交线路呢之外呢，还有127号、128号、145号，他们都在错开的时间进行运行。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就刚才说，因为一个刹车序列的寿命呢比较长啊，我们说刚才说的典型的是一个太阳刹车周期通常会延续这个一个序列啊，大概会延续1200到1300年，它包括70次以上的日食。所以说这个旧的序列还没有结束，新的序列已经诞生了啊，新的不断的加入，老的不断的退出。那么任何一个时代呢，都会出现几十个刹车序列同时活跃。如果粗略的计算一下啊，比较直观的说，一个序列呢寿命在1200年到1300年，但同一个系列呢，每18年左右才发生一次。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全球平均每年又有2到3次的日食，于是呢，自然就会需要几十条彼此错开的系列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日食序列，大约40条左右的活跃太阳沙罗系列啊，或者序列，可以说这是通俗的说法啊，但是并不是固定的常数啊，有的时候它会增加啊，减少啊。那么当然，我们是绍这个系列，它也会出生啊、成长啊、衰老啊。这个新的这个太阳沙罗周期通常会先在地球的某一个极附近以很小的日偏食开始，18年后呢再来一次，月影越来越向地球的这个内部啊移动，或者向南方移动，再经过18年又进一步。那么经过许多代之后呢，它从偏食发展成中心食啊，这中心食呢就可能是日全食。日环食，还有一种这个混合日食叫全环食。那么随后呢，整个这个月影的轨迹呢，会一代一代的穿越地球，最后呢移向另一个极，再逐渐变成这个偏食，最后彻底离开地球。这个沙罗系列呢，就死亡了或者结束了。那么126号这个系列呢，其实已经进入了生命晚期了。2026年呢是全食，2044年呢仍然是全食，但到了2062年9月3号就已经退化成日偏食了。之后呢，继续的偏食，最终它就结束了。那么。

0: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最近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的传言在网络上再次发酵。这个说法主要是借当天发生的日全食来制造恐慌。实际上，日全食是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挡住了部分直射地球的太阳光的天文现象。这并不会影响地球的引力场。地球引力由其质量决定，除非整个地球系统质量流失，否则引力就不会消失。日食发生的时候，日月对地球的引潮力比平时略有增加，但是增量微乎其微，并没有证据证明日食与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有明确的物理关系。日全食不是灾难的象征，而是一种自然的天象。日全食发生时段，我国已是夜间，无法直接观测。不过，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已临近极大期，正是观测的好时机。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流量大不大呢？我们继续有请辽宁省科学技术学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穆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
2: 我们从古至今哈、看到日食啊、月食这些现象哈、然后就产生了好奇心啊，去研究它，帮我们更好的认识了自然。不过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哈、我们对于这种未知现象的着迷的心态哈、随着知识量的增多，反而谣言也会变得五花八门起来啊。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网上流传了一则耸人听闻的末日谣言，说8月12号发生的日全食，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致万人死亡。那可能很多人听了都觉得有点不靠谱，还是怎么会传出这样的谣言？再帮我们辟辟谣，地球的引力到底跟什么有关呢？
3: 牛顿的万有引力这个定律啊，说两个物体之间呢，引力啊，它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它之间的质量啊，它之间的距离。日食的时候呢，很多人呢可能以为说，哎，月球太阳在一个方向啊，它是不是抵消了某些力啊，什么什么的？甚至有人传说说这个什么六星连珠啊、七星连珠啊，啊，这时候哎，所有的引力都冲了一个方向啊，拽怎么着？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地球的引力的变化什么的？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物质的质量它没有变化嘛。我们说其他的天体离我们要远，而且我们知道月球它离我们很远啊，它的引力对地球的影响它是很有限的，它不可能把地球的引力给弄消失了。就算月球对我们地球有引力的影响，它也只是造成地球的这个我们说潮汐变化什么的啊，它也不会说把地球的引力给弄没了。所以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你想呢，这个地球经过了这么多，现在说46亿年了是吧，咱们这个地球这么多年，我相信有人类以来啊，或者有记录以来也是上千年了是吧。那么每一次都没有任何一次记录说因为日全食啊出现了引力消失的现象是吧。如果那样的话，人飘到天上了，或者是这个大海水流到天上了，那肯定那是重大事件，那怎么可能没有任何记录呢？对不对？是吧？
2: 对。而且从咱们个人的经历来讲哈，至少20-30岁的人来讲，你都经历过一些看日全食啊、日偏食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回忆一下自己过往的经历，也不至于说信这样的一个谣言哈。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潮汐力的影响，那像日食期间，太阳、月亮啊都在地球的同一侧。这个会让我们的潮汐力产生一些细微的变化吗？对我们的生活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呢？
3: 其实每一个月呢都有一次朔，对吧？都有一次新月。这时候呢，太阳和月亮都在一个方向啊。那么这个方向呢，它肯定会出现我们叫天文大潮。那么这个天文大潮对潮汐肯定有影响啊。你看，比如说我们每年看的那个杭州的钱塘江大潮，一般都是天文大潮的时候，这个比较大，是吧？那肯定月球的引力会对这个潮汐有作用啊。但是对我们地球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2: 另外就是今天凌晨夜空呢上演了六星连珠，是水星、木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汇聚在太阳的同一侧黄道区域。那按照这个说法，也不是说排成一条直线的意思哈，那为什么会叫连珠呢？对于地球会产生实际影响吗？
3: 说为什么叫连珠呢？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些行星啊，它基本上都在黄道上啊，我们说地球绕着太阳公转那个面啊，黄道上。所以呢，我们看起来事实上它在黄道上，它是啊一串看起来像珠子似的。珠子它不一定是直线的，我说戴的手串是不是也叫珠是吧？那个它也不是直的，对吧？它也可能是一圈的。所以它是沿着黄道，它事实上它不是一条直线啊，它是错落有序的分布的。今年

0: 那这个所谓这个六星研珠呢，是水星、木星、火星、土星、天王星跟海王星。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天王星和海王星呢，尤其是海王星，肉眼看不到。那么天王星呢，也是将将能看到，如果是没有光污染的地方。所以说这个看起来呢，并没有说像我们想象当中啊，它像一串珠子在天上一样。在看的时候，我们通过望远镜从西到东啊，我们可以依次看到它们啊，就是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呢，它不会产生所谓的这个引力叠加啊，理论上呢，一条直线的现象呢，也是很难见到的。
1: 这次日全食发生的时间啊，因为是在夜里，咱们国内无缘欣赏。不过呢，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就出现在这两天，国内是能看到的。今年它的流量大不大呢？您推荐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去观赏？
0: 英仙座流星雨呢，它一般是每年的8月11号到13号这3天啊，它会处于极大的高峰时期吧。它是北半球三大流星雨啊，它一般可以达到说天顶流量大概100颗左右，而且它比较稳定啊，亮流星也比较多。那我推荐呢，大家到这个没有光污染的这个郊区啊、山顶啊，比如说有机会去沙漠呀、草原去观看啊。但是实际上呢，并不是说一定能达到100颗啊。有的这个观测条件呢，就是比较亮啊，它可能看到十几颗就不错了啊。比如说在城市边缘，如果是到这个光污染特别小的啊，这个我们说叫一级光污染的区啊，这大概还有一些暗流星也能看到，那基本上是在100颗左右了。那么今年呢，好处就在于8月12号正好赶上这个朔了，是吧？我们说新月没有光污染啊，那不像去年啊，那正好是牛那19啊，去年观测条件不佳嘛。那么今年正好是朔，一点光污染都没有，所以今年看这个流星雨是非常非常有利的。如果是天晴的话啊，一定要去拍摄去观看，基本上从11号开始就有了啊，就是说它这个极大值也不是这一天晚上有，前两天都没有啊，它一般就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过程，可能13号凌晨啊，它会有的时候会出现极大，有的时候12号晚上靠近半夜10点钟左右也能出现，也有的时候天亮之前2、3点钟，哎，也出现了一波这个流量比较大的这个流星雨。
1: 那您在西班牙有没有机会同？

0: 是不是到了那个它的峰值？这个当然你说有的时候出现偶发流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啊，但是这个可遇不可求了。如果是说拍到日全食，啊，下面有个火流星划过，那简直是太完美了，是吧？
1: 对，是。好，今天非常感谢谢先生给我们做的科普讲解，也祝愿您能拍到心仪的照片，谢谢。
0: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筋膜枪又摊上大事儿了，浙江杭州一名36岁男子用筋膜枪按摩，结果呢导致脑梗昏迷。很多人不禁要问，筋膜枪还能用吗？筋膜枪又叫冲击式按摩枪，原来主要是专业运动员运动康复时使用的。这几年，它成了不少普通人的常备物件，肩颈不舒服打一打，腰背酸疼打一打，跑完步也打一打。但是筋膜枪使用不当造成恶劣后果，这样的案例可并不新鲜。全球多个专业医学杂志已经报道过多个因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严重损伤的案例。2022年，医学杂志报道了第一例因为使用冲击式按摩枪造成晶状体脱位和青光眼的病例。2024年，美国眼科病例报告杂志则发布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38岁的女性用筋膜枪按摩眼周缓解头疼，结果呢，晶状体受损，患上了外伤性白内障，视力近乎丧失，最终不得不接受手术才得以恢复。那么筋膜枪到底该怎么用？哪些地方是禁区？什么样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想要了解筋膜枪的正确用法，首先要弄明白筋膜枪作用的对象筋膜到底是什么。筋膜就是覆盖在我们全身肌肉、血管、神经表面的一层结缔组织，像一张网把身体各部位包裹固定在一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4: 稍微形象一点呢，皮肤的深方呢，我们把它叫浅层筋膜，也叫皮下筋膜。那么这个皮下筋膜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啊，包括脂肪，还有一些浅静脉，那么还有一些神经啊、淋巴回流的淋巴管等等，都在这个浅筋膜里面。还有一个筋膜呢叫深筋膜，肌肉、神经、血管的表面呢有一些鞘的组织，那么这些鞘呢叫深筋膜。
3: 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分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筋膜枪通过高频冲击来放松软组织，力量是刚性的，且振动频率很高，通常通过内部电机可产生每分钟2000到3000次的高频振动，一旦用在脆弱部位，极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比如眼睛。持续高频的振动相当于快速用拳头打击眼球，眼睛会受到极大伤害。更可怕的是，眼睛症状可能在使用筋膜枪数天甚至数十天之后才会出现，容易延误患者就诊和治疗，留下不可逆转的视力下降。除了眼睛，不少人也经常会用筋膜枪进行肩颈按摩，缓解疲劳，这也是比较危险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指出，只有斜方肌区域可短暂轻柔地使用筋膜枪，颈部两侧、前颈、后颈、靠近椎动脉的区域禁止使用。
5: 颈部两侧浅表分布着颈动脉，颈部后侧有椎动脉，这些动脉血管壁内膜薄，缺少厚的肌肉骨骼保护，筋膜枪冲击力强大，持续击打可能会损伤血管内膜，形成椎动脉夹层，或者血管破损后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脑部血管，诱发脑梗死。其次，震动传导至内耳，可能会震落耳石，诱发剧烈的耳石症。肩部和颈部的边界要分清，肩部斜方肌大块厚实肌肉，即肩峰至后背，可以低档缓慢移动放松，单次不要超过1分钟。而下颌下方、耳后、脖子两侧、锁骨上方全部属于禁区。
3: 相比于脆弱的头颈部、躯干、四肢，误用筋膜枪导致重症的案例相对更少，但这并不代表可以随意击打。刘健，
5: 牢记只按摩厚实肌群，比如大腿前侧、后侧、臀部、小腿后侧大块肌肉，能捏起厚实肌肉层的区域。禁区是拳头、脖子全段、 锁骨上下、腋下、腘窝、肘窝、腹股沟、脊柱骨突、前胸、腹部、肾脏后腰以及静脉曲张、痔疮部位、关节骨骼凸起处，这些区域布满大血管、神经和内脏，不适合按摩。
3: 此外，部分特殊人群身体耐受度不足，震动会带来不可逆伤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4: 特殊的人群要小心啊，比如说像骨质疏松的人群，用筋膜枪容易造成损伤，还有怀孕的妇女也不行。怀孕的妇女本身她要求这个环境很重要，筋膜枪呢有时候产生一些共振啊，那可能对胚胎、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病啊，比如说像糖尿病啊、肿瘤啊、心脏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呢不太建议用筋膜枪，因为它本身是个震动，那么震动呢对这些病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影响。
3: 目前医学界对于筋膜枪作用于躯干安全性研究尚不充分，正在服用溶栓、抗凝、抗血小板等影响凝血功能的人群，或患有肺大泡、主动脉瘤等疾病的人群，使用前务必咨询医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刘健也提醒，血管损伤往往有延迟性，按摩后数小时甚至一到两天才可能突发不适。一旦使用筋膜枪后出现击打部位持续肿胀、皮肤大面积淤青、按压剧痛、伴随肢体发热等症状，要警惕深静脉血栓，尽早就医。
5: 应规范操作，从低档起步，避免长时间高频暴力冲击，不要定点按压同一位置，必须缓慢匀速移动，单块肌肉总时长不超过2分钟，不要垂直重压，轻贴皮肤即可。运动后肌肉僵硬可以用于放松，日常无酸痛，无需频繁使用，每周不要使用超过3次。
3: 那么筋膜枪真正适合使用的场景是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马勇：
4: 筋膜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缓解组织粘连和放松肌肉，或者说放松跟肌肉筋膜相关的软组织。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一般是两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我跑步以后呢，大腿啊、小腿啊肌肉会有酸痛，那么我会用筋膜枪来放松一下，沿着肌肉肌腱的方向给它放松一下。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比如说落枕，那么落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颈背筋膜炎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炎症呢，它的表现有两个，第一个是急性筋膜炎，第二个呢就是肌肉痉挛。那么筋膜枪的作用什么呢？就是缓解这种痉挛，放松肌肉，稍微沿着这个背阔肌的方向给它一放松，基本上就能缓解。所以筋膜枪是很管用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不要神化它，把它适应症，就是它治的病症的范围，如果给它扩大了，那就带来危害了。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夏天是水果丰产季，当我们开着空调品尝各类美味水果时，育种家们始终没有停止培育出更好吃水果的脚步。近日，广东广州一处果园内，一串串带着独特花纹的龙眼挂满枝头，这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它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翠蜜龙眼与普通龙眼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怎么培育出来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龙眼又称桂圆，是盛夏的时令水果，它外壳黄褐粗糙，内藏银白透明的果肉，隐约可见深色核仁，形如凤眼，风味清甜醇厚，口感脆爽，素有南国人参的美誉。与荔枝口感相近，但又有明显不同。尽管龙眼好吃，但在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眼里还不够完美，他的团队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把荔枝的优点融入到龙眼里去。
7: 龙眼的缺点呢就很明显，果实小，外观呢不漂亮，像个土包子，果肉的话呢偏干。

0: 团队在众多的龙眼和荔枝品种中，最终选定了石峡龙眼为母本，紫娘喜荔枝为副本，将这两个品种进行远缘杂交，看它能生出个啥。团队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教授傅嘉欣说，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父亲和母亲，是因为看中了他们的优点。
1: 一般来说，母本的话需要比较优质的，只需要某个性状进行改良就行了。副本方面的话，可能就是需要跟母本去有一个优缺点互补，所以当时我们选了一个石峡龙眼做母本的话，它在龙眼里面是一个主栽的品种，唯一的缺点它就是果实比较小，所以的话我们就想给它配一个大果荔枝的副本。大果的荔枝的主栽品种的话就是紫娘喜荔枝，然后大家都叫它荔枝王。
0: 正如天下父母所想的那样，团队希望石峡龙眼和紫娘喜荔枝生出的孩子能继承两边的优点。然而结合的第一步就困难重重，龙眼和荔枝属间杂交，因存在强生殖隔离，长期以来被视为育种的硬骨头。正常情况下，龙眼根本不会接受荔枝的花粉，更谈不上孕育下一代。自2007年起，刘成明团队向这道屏障发起挑战，历时近三年研发出蒙岛授粉技术。刘成明解释，
2: 我们是进行了一种对母本，就是对龙眼的一种欺骗，就是对龙眼的花柱，特别是柱头这一部分，我们用一些比较符合的配方来处理了这个柱头，使得这个柱头呢成为一种被麻醉的状态，再把荔枝的花粉授给它。这个时候因为龙眼的识别能力啊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它就不抵抗这个副本的花粉，从而让副本的花粉呢在上面萌发，花粉管生长，最后深入到它的胚囊里面，完成了授粉授精。
0: 经过分子标记、亲子鉴定及多年优株筛选，团队从100多株杂交后代中鉴定出69个真正杂交种，最终评选出品质口感最佳、成熟期晚的优株，于2022年通过广东省新品种现场鉴定，命名为翠蜜，2023年获品种审定证书。近20年的努力，刘成明终于如愿以偿，培育出心目中的龙眼。从叶子和果肉外观来看，翠蜜龙眼就显示出一些荔枝的特性。
2: 荔枝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斑嘛，叫做龟裂片，然后呢，龙眼是没有的。当时我们这个翠蜜的果皮的话呢，它是有这个斑块或者叫斑纹，所以呢，我们也想把它叫做龙眼中的花姑娘。叶子上也能区别，我们的翠蜜呢，它一张大叶子上呢有7对小叶子，也就是14张叶子，而其他的龙眼的话呢，都是一张大叶子上呢只有5对叶子，也就是说10张小叶子。
0: 从口感上来说，傅嘉欣认为它融合了龙眼和荔枝的优点，果肉嫩脆无渣，带有一点荔枝口感，但比荔枝更加香甜脆嫩，翠蜜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1: 它保留了石峡的果肉的脆度，融合了荔枝的果肉的细腻的程度，所以吃起来既脆又嫩又化渣。还有一个的话，它的果肉的话是比较有水分的，果汁是比较丰富的，虽然它也很甜，就是说测的糖度就20到24的糖度，其实是比较甜，但是消费者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会是腻甜的那种，而是清甜的那种。
3: 翠蜜是全球首个龙眼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从2022年培育成功到今年才上市试卖。这几年团队又做了哪些工作？上市后的翠蜜龙眼销往哪些地区？消费者是否都能够买到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翠蜜诞生后，种植过程一直受困于越冬难题。在连续经历3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后，刘成明团队最终成功通过栽培技术攻关，克服霜冻影响，今年终于实现稳定瓜果。这个过程中，团队还反复研究，进一步提升翠蜜的果实个头和品质。
2: 之前的话呢，管理水平一般般的情况下，翠蜜是难以突破12克，我们的目标是要超过12克。那么经过这一段时间来的探索的话，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把翠蜜种到大于等于12克这么一个水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品质，特别是在甜度方面，我们也希望它呢能够稳定的 高于20%，最好呢是在22%这么一个水平。当然种的特别好的话也能达到24%，也不要太高。那目前这个技术我们也已经攻克了。
0: 目前这一

0: 品种在广州、清远、连州、潮州及四川泸州、云南大理等地累计推广种植3000余亩，长势良好，数千斤果实计划于9月中旬推向市场试卖。刘成明透露，此前翠蜜龙眼已进行过小范围试卖，每次都是抢购一空。9月中旬的试卖也已经被很多买家提前订购，计划售价38元一斤。因为产量仍然较小，主要销售范围集中在产地。
1: 因为我们好多树呢都是刚嫁接，产能不大。假设说明年我们预计的产能也就是个5万斤，然后后年成熟费也就只有50万斤。那大后年的话呢，也就是100来万斤，就是100来万斤对200万吨的总产量，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在2030年之前恐怕都还是稀缺产品。
0: 当前团队启动了以翠蜜为母本、子实六号为副本的翠二代属间复合杂交育种，旨在融合更多优良性状，进一步提高产量和抗病性，并努力将可食率突破70%。与此同时，傅嘉欣还在进行无核龙眼的育种攻关，或许不久的将来消费者能吃到无核龙眼。
2: 目前来说也已经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了，我们确认过它的果实的话确实是无核的一个果实，现在阶段就是说在这些无核的龙眼的种子资源里面去做品种比较试验，就是说看它跟现有的龙眼品种，然后它的品质是不是会更优秀，另外一个它的无核性是不是能够比较稳定的，就每一年都是这样子。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弹射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纷纷打卡，纷纷仰望，更希望人们驻足之时，这份敬意能跳出热搜的生命周期，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大众。热搜的喧嚣会退去，希望挂上这样海报的商家能明白它的分量。科学家的流量可不是用来蹭的。我们乐见国事走上街头，更期待国事走进人心，不是作为被消费的符号，而是作为被认真对待的民族脊梁。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有购车意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管是逛车市还是看马路，新能源车的新车型是越来越多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刚刚过去的七月份，新能源汽车当月新车销量占比第一次超过了六成，今年前七个月的累计占比也首次跨过了50%的关口。换句话说，咱们每卖出两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海脚步加快，单月出口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国内渗透率加速攀升，海外销量节节走高。那么当前车市到底成色如何？七八月份的传统淡季里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接下来的金九银十，车市又会呈现什么样的新趋势？多位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L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L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国内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2: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1: 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 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

0: 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1: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0: 刘峰认为，下半年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2: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新能源车占比过半，出口连续破百万，这两组数字的意义不只是卖得好，意味着新能源车从尝鲜变成了大众默认，产业链、充电设施、二手车的估值都会跟着重塑，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非常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出海的质变，从单车出厂出口到海外建厂，搭建服务网络，中国汽车靠的不只是低价，而是技术和体系能力。智能化这张牌让我们在全球竞争当中拿到了难得的先手。当然了，淡季承压，全年正增长仍然有压力，也是实话。越是这个时候，政策托底，技术迭代，需求释放，越要形成合力。车市这股新动能值得呵护，也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北极寒冷荒凉似乎只属于远方，但是此刻我们中国的科考队员正驾驶雪龙号穿行在北冰洋的浮冰之间，他们用工具切开海冰，把大冰块搬上船，还在冰下布置监测仪器。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从北极捞一块冰？那些沉入冰海的国产仪器在默默注视着什么？北极海冰正在快速变化，海底发生的一切又会怎样影响我们的未来？中国第16次北冰洋

0: 港考察，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登上雪。
1: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米。

0: 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1: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蒙表示，
2: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 90% 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观监测。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3: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1: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4: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5: 北极那里的海冰消长牵动着极端天气，航道安全乃至渔业资源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日子都有关系。极地科考拼的更是技术，这次考察最让人提气的是咱们的国产装备越来越给力，期待科考队带着丰厚的成果凯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公交车近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私家车、网约车和各地越来越四通八达的地铁分流了大量的客流，公交在人们出行当中分担的比例近年持续下滑，不少地方把大客车换成小巴，拉长发车的间隔，甚至改变固定线路运行的老模式。北京全面普及新能源公交，山东济南呢，在部分城区推出了响应式公交街区约巴服务，乘客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站点按铃两种方式来预约乘车，五分钟内公交车就能到达指定公交站点，并且呢将乘客送往目标站点。还有江苏常州在部分市郊地区开行轿车云公交，采用预约响应模式替代传统的定时班次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文旅专线、一元菜农公交、网约巴士等等的特色服务。最近在江苏南京也推出了预约公交服务，您提前约好公交车就专程为您停靠，如果这站没人预约，那车呢就按照原来的行驶路线正常行驶，您上车之后也可以预约下车地点。这种车找人的新模式最近在南京三条公交线路上启动了试点。那么预约公交实际体验到底怎么样？它能不能真正的破解市民出行最后几百米的难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刘书、王德简到当地去看一看。
7: 早上八点，南京三路公交的北京东路鸡鸣寺站站台旁，志愿者正在耐心教授乘客如何使用新设立的一体化预约机。南京鸡鸣寺附近客流量较大，以前三路车在这里只设一站，此次智能预约站项目中，三路车在附近区域增设了北京东路鸡鸣寺、北京东路静香河两个新站点，乘客可以通过预约服务随时上下车。住在附近的竹先生对这样的改变很是惊喜。
8: 挺方便的，以往不停，现在停了，就是大大的给我少跑多少路，少转车。
7: 南京公交推出的智能预约站项目目前率先在公交三路、 B10 路、 B31 路三条线路上试点，除了三路新增两处预约站点外， B10 路和 B31 路各新增一个站点。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

0: 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1: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啊，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距您还有多远，多少分钟。如果愿意等待，确定要乘车，我们就确定预约。
2: 预约成功。
1: 这样的话，预约成功。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 NFC 也是可以预约的。
2: 预约中，请
1: 稍后。好，大家也可以确认预约，来进行预约。
2: 预约成功。
1: 包括我们的扫码。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卡、学生卡，包括市民卡都是可以的。
2: 预约中，请稍后。
1: 啊，可以确定预约。
2: 是否预约？
1: 预约之后，车辆就会来接您了。
0: 据了解，乘客可以在车站进行预约，也可以在上车后在智能平板上预约下车地点，全程无需下载 APP 或强制依赖智能手机。首批智能预约站选址都集中在居民区、地铁口、商业综合体周边，平均可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近400米。乘客蒋女士。
3: 对于大家来说也比较新颖嘛，第二个就是也能节约大家的时间吧，还有几站路到自己这边嘛，也可以做好规划嘛。
0: 罗航介绍，此次推出的智能预约站实现了数字化升级，乘客的预约需求可同步到司机终端，减少了人工交互中的判断误差，车辆启停也更为平顺。如果乘客忘记预约，运行初期司机将采取临时停车等人性化处理方式。
1: 那如果确实忘记就一开始忘记预约了，我们也可以跟司机进行沟通，说我要在这个站预约，但是我忘记了那么只要在安全保证的行驶下，我们还是能够进行停靠的。下一步的话，公交集团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这样一个智慧预约线路的一个功能范围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出行更加的智慧。
4: 这么一来呢，公交车确实多了几分灵活，从我按线路跑，你按站台等，变成了你有所需，我有所应。更贴心的是，预约不用下载 APP， 不强制用智能手机。智慧公交不该只属于会用智能手机的人，技术往前跑的同时，把老年人和不熟悉智能设备的人也拉上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城市交通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几百米当中，期待这样的试点可以多一点，让更多人出门就能搭上那辆来接自己的公交车。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的时候，您会不会更愿意选那些挂着名厨亮灶标签的商家？总觉得能亲眼看到后厨怎么炒菜、怎么洗菜，吃着更踏实一点。这个标签的初衷呢，就是把餐饮加工晒在阳光下，让消费者看得明白，吃得放心。但是最近记者调查发现，这个事情啊有点变味儿了。有些商家的摄像头根本没有对着灶台和清洗区，反而对准了正在堂食的顾客。您吃了什么，和谁一起，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地直播在外卖页面上，谁点进来都能看见。本该盯着食品安全的眼睛，怎么就盯上了吃饭的消费者呢？这种行为又暗藏哪些法律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6: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7: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扫码点吧。行。
6: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显示这里不仅提供堂食，还支持名厨亮灶。点餐过程中，记者在外卖平台打开该店铺的名厨亮灶直播画面，该画面所拍摄的内容来自一进餐馆左上角的摄像头，能完整拍下40平方米左右的就餐区域，记者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实际上，商家将原本用于门店监控位置的摄像头接入名厨亮灶的做法，确实在外卖平台时有发生。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网友发帖展示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名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颖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明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适，
8: 出加工呀，烹饪啊，

0: 肯定拍摄边界不能说是店家店主都随意去界定，绝对不能随意扩大的就餐区的消费者。
1: 黄衍旭进一步解释，明厨亮灶摄像头对准消费者就餐区域，既违反明厨亮灶相关指导意见，也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商家应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外卖平台若未尽审查监督义务，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0: 去拍摄消费者吃饭，而且还传播到公开的网络上，这肯定是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因为现在一些摄像头的精度比较高，可以清晰看到人脸，那其实就涉及到可能的侵犯到了这样肖像权。

0: 对呀，这些都侵犯到了啊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2: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试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然后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1: 黄延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0: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的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3: 摄像头该盯的是灶台、是菜板，不是食客的脸和餐桌。把监管工具变成围观现场，既辜负了信任，也踩了法律的红线。技术本没有错，错的是装糊涂的商家和走过场的审核。平台不能只挂标签，不管画面，监管也不能只装设备，不问效果。让镜头回到该看的地方，让明厨亮灶真正亮在明处，这饭才能让我们吃得更踏实。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海作为我国入境游客客流领先的城市，在迎接了20个高温日后，暑期的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依然超过20%。说到上海游啊，很多人会首先想到外滩、豫园这些知名的地标，但是如今越来越多入境游客的旅行清单上多了几份特别的消费项目，您知道是什么吗？告诉您吧，是配一副眼镜、剪一款定制发型、量身缝制一套西装。高效的速度、亲民的价格、精湛的手工技艺，让上海定制走红海外社交平台。听起来是普通日常的生活消费，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方式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潇凡、武文帅一起去上海的街头瞧一瞧。
5: 安德烈斯今年第一次来上海，他来上海的第一站不是去逛外滩，而是去配一副眼镜。
6: 我们是在互联网上看到这里的，我们就听说在中国，在上海有很好的地方可以配眼镜， 我们国家配眼镜更贵，差不多价格。

0: 格是这里的两倍，并且我们看到这里的眼镜镜片质量都很好，这里的服务人员也都很有礼貌，服务又好又快。
1: 安德烈斯不是个案，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游客数量持续攀升，暑期更是迎来高峰，在南京路、武康路、豫园商圈到处都能看到拖着行李的外国人，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带着一份特别的购物清单，配眼镜、剪头发、做一身定制西装，这些听起来平平无奇的生活消费正在悄然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新磁场。意大利游客克劳迪奥说，
2: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上海，我们很享受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在网上看到这家眼镜店在意大利，他们有时要花一周的时间才能配好一副眼镜，在这里只需要30分钟一副眼镜就配好了，这太棒了，而且还非常漂亮，质量也很好。
1: 30分钟，这是克劳迪奥给上海配镜速度打上的标签。在上海国际眼镜城，我们见到了验光师老王，他做这行快50年了，最近半年外国游客的比例明显提升。
3: 今年那个入境了外国客人嘛，就比往年总共要多40%左右，双休日外国游客人也多一点，大概来批判到个20个人左右。外国人配的那个他是用配多焦镜度，就是看远看近一起的，我简单的我 OK 对吧 bad 那么他们边上有那个翻译带过来的。
1: 这家眼镜城里最受外国人欢迎的店铺就是同庆英的眼镜铺了。记者在眼镜城采访了一个多小时期间，就有3-4波客人光顾。
4: 我在这个市场的话经营了20年了，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入境的游客比往年的话要高出3-4倍，他们一年就要换一次眼镜，就是刚需。以前的话都是做的是很多外企，但是现在来的基本上都是旅游的，一般就是停留3-5天或者个把星期。在国外的话，你制作一副眼镜高难度的要半年，甚至3个月、4个月，但是在国内的话也就是2个小时。对，因为我们人口多，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镜片，然后他们就能马上就能拿，然后有库存的，什么防紫外线呐、防辐射呀，这些很好的这种质量的已经放在这个库存里面了。那当你选购了这个，我们只是就是把这个镜片切割到你选的这个款式里面，这个大小形状一装就好了。
1: 一副眼镜300-800人民币，1-2个小时内取货。这个效率，这个价位，放在全球任何一座国际大都市都堪称降维打击。但上海吸引外国人的不只是一副眼镜，在上海闵行区虹桥镇一家美发店今年以来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光顾。瑞士游客艾丽福说，
5: 他们会根据我的面部框架来设计层次和卷度，理发师帮我选择我应该在哪一边做斜刘海，以及如何在顶部有更多的卷度。在瑞士剪发和染发大概要花200瑞士法郎，在这儿只要100瑞士法郎，所以它便宜的更多。我的朋友如果来上海，我肯定会推荐这里。我昨天还临时起意做了美甲，他们做得非常快，做得很好，很干净，也并不贵，对此我也感到非常高兴。我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去体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这让它更特别、更漂亮，也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品带回家。
1: 法国游客朱莉告诉记者，
6: 在法国剪一次头发大约要100-300欧元，在这里他们会说英语，服务也很好，理发师傅受过很多训练，很明显亚洲的发质总体上和西方人很不一样，他对外国人的发质有很好的了解。我从去年开始过来剪发，他完全改变了我的发型，所以我很开心。
1: 这家理发店位于虹桥镇老外街，店面足足有150平米。不同于流水线式的理发服务，这家店针对不同国家游客的发质、脸型、穿搭风格，提供1:1专属造型定制。凭借细腻专业的服务，积攒了一大批国际粉丝。美发店店长李梦华告诉记者：“
7: 我们目前的经营情况的话，我们店里面95%的客人都是外国人，欧美的，有一些中东的。”还有一些南非的客户比较多一点，是有明显感觉到有游客的增多。每个月的话大概有20-30个游客客户过来，一方面还是因为这个政策的开放，现在免签的国家比较多。像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亚洲人头发会 更粗硬，然后发量会更多，那会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技术就是打薄，然后去一些发量。那外国人的头发本身比较细软，对，我们就基本上在外国人头发上面就不会用到这个打薄。我觉得是一个挑战，而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1: 为适配持续增长的外籍客流，这家小店坚持常态化开展外语服务培训，精准捕捉海外游客的审美偏好与服务需求。李梦华的通讯录上有8000多个外国人的名字和偏好，而他也拥有了一批死忠粉，有的人两个月来一次，有的人每个月出差到上海都要来。专业的技术、贴心的定制服务、亲民的价格，让简单的理发变成专属的上海定制体验。
8: 从配眼镜到剪头发，从做西装到做美甲，这些上海人再熟悉不过的日常消费正在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上海特产。他们有共同点，速度快，价格好，手艺精。而这种又快又好的体验背后呢，是完整的产业链和扎实的工匠手艺。如今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体验已经从传统的打卡地标向沉浸式生活体验还有特色服务体验来转变，当地特色生活服务转化为全球游客慕名而来的理由，这正是一座城市最生动的吸引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漆。
1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性强，潜力足，回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近段时间高温、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频发，接连刷新多项气象记录，极端天气似乎已成为常态。那么在极端天气当中，哪类灾害最甚呢？瑞士再保险的研究人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衡量视角。瑞士再保险最新发布的灾害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约1000亿美元，对比2025年同期1520亿美元已明显回落，甚至低于10年同期均值。但是这份看似缓和的数据背后却暗藏警示。该机构直言，山火已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极端天气灾害，叠加厄尔尼诺影响，下半年飓风、野火等灾害风险还将持续走高。全球多地高温干旱引燃山林火情，山火风险持续攀升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人类社会该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降低经济损失？详细解读，我们有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梳理。
3: 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其中最具破坏性的自然灾害是6月24号的委内瑞拉地震，超过5000人丧生，建筑物和基础设施损坏估计约为200亿美元，目前尚无可靠的保险损失估计。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去年上半年，并且比过去1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去年上半年，1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底缅甸发生7.9级地震。对此，瑞士再保险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报告同时指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风险不容忽视。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11号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4: 极端高温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也比过去气候较为凉爽时期广得多。回顾过去，1976年6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1976年6月的高压和低压分布以及较暖或较冷区域的分布与今年非常相似，但1976年的情况是，在一个更加凉爽的世界中，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高于平均水平，而到了2026年，情况正好相反，整个世界要暖得多，只有少数孤立地区的气温低于平均水平。
3: 此外，创纪录的高温也在加剧连锁反应。西欧今年6月到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而这加剧了西欧山火的异常活跃。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11号表示，
5: 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局提供的火灾排放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的排放量与极端火灾年份2023年和2022年相当或更高，有望成为过去24年来

0: 西班牙的数据显示，火灾排放量远高于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也火势肆虐，加拿大有43处活跃火灾被列为失控状态。
1: 瑞士在保险公司在报告中提出，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相对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格罗利蒙德指出，欧洲最近的野火凸显出更炎热、更干燥的天气正导致大型野火更有可能发生，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住宅、商业和基础设施建在风险敞口较大的地区，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更为惨重。
2: 当暴风雨变得频繁，当高温和干旱频频光顾，每个人的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瑞士在保险的这份报告也在提醒我们，灾害的经济损失可以量化，但风险演变无法估量。下半场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还记不记得您当年学车花了多少钱？您知不知道现在学车又要多少钱？可能各地的消费水平不一样，会略有差异啊。但是想想现在汽车早已经进入普通家庭，学车的价格更实惠，应该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但是最近几天的一条新闻却让我们得知，在一些生活成本相对应该更低的三四线城市，包括县城，学车人却遇上了闹心事儿。一些驾校私下串通涨价，行业协会打着自律的旗号统一定价，让驾校的学费一路走高，相应配套的教学服务呢，反倒大打折扣。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的2025年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一些县域驾培市场的乱象尤为突出，本来应该互相竞争的各家驾校却联手划定统一高价，瓜分本地生源，看似规范行业，实则变相压榨学车群众，扰乱公平的市场环境。从2022年到现在，全国监管部门查处的驾培垄断案件已经有12起，遍布10多个省份，西南西北的县城问题最集中，上百家驾校卷入其中。 少则4-5家多则10几家驾校抱团控价，原本亲民的学车刚需硬生生多出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那行业协会以自律公约的名义来串谋抬价，法律上到底该怎么定性？怎么来区分合理成本上调或者是违法串通定价？那今天呢，我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来谈一谈。昨日新闻重现。
4: 杨老师，这次我们看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案例啊，这个地方驾培业抱团涨价，这几年是1500一路涨到4000，而且这近几年呢，驾培垄断的案件已经不少了。这些行业协会他一开始打的是一个自律的幌子，比方说他甚至可能会跟你签自律公约，您先告诉我们，从法律上这个事儿该怎么定性？这能算就是垄断吗？是不是垄断，就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反垄断法。 第三条啊，垄断行为指什么？其中第一个就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这就是跟我们这个案件高度关联的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有10几个驾校通过行业协会达成了这垄断的这个协议，而这个垄断的协议，根据规定啊，主要是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协同的行为。
1: 表现就包括固定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或者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销售数量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非常典型的是固定了上架校的价格，所以它是一种典型的一种垄断的行为。但是从细节上来说，大家想问说，怎么去区分是因为合理的成本上涨，然后我来上调，哪怕我是步调一致的上调，还是说真的是违法的来串通定这样一个价格？
4: 你比如说成本上涨，相应的你的价格也会上涨，驾校也会有这种。比如油的价格上涨，那可能会对驾校本身的价格也会有上涨。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上涨合理的一个价格的幅度是大家能接受的，和现在我们这个案件等于达成垄断协议的一种违法的串通或者是之类的，我觉得至少有2个典型的表现。如果是合理的成本上调，它一般是个体的分散的。 以各自的驾校是一个经营主。

0: 不提。根据我的车型、我的教练，我需要调整，通常是一个个体的行为。如果整体一类的价格，比如说油价上涨，可能分散，但可能是产生了一个共性。基本上来说，它上涨的幅度、价格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它是一个强调个体的分散的。我们这概念当中的垄断性的，特别是串通性的，它常常是带有集体性的、组织性的。12家通过一个行业协会统一涨的，而且涨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样的。不同的车型 C1 和 C2，它明显是有串通性、组织性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合理的成本，大家可以接受的，大家也能感受到，比如说幅度大小，它是能够感受的。通过经营者的解释，也是让消费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它和另一种像这个概念当中大幅度的上涨，从1500、2000上涨到了4000、4000多，也甚至在这个当中是成倍的上涨。无论是对上驾校的以及驾校这个市场整个的经营秩序就产生了这种冲击。
1: 那么，市场监管总局是对组织培训机构一起涨价的这个巴中市的道路运输协会开了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为消费者可能会觉得说应该要罚到他们肉疼。
0: 罚到肉疼，它显而易见是罚。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当中，对这种违规实际的一个结果就是承担不利的后果。那在法律上，如果没构成犯罪的话，它就是行政违法。最直接的，那就是一种行政处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市场监管主管部门经过调查，遵循了相关的程序，做出了处理。它实际是针对经营者，就是12个驾校，然后行业协会分别进行了处罚。对这次的行业协会作为组织会议啊，拟定价格自律办法，采取惩治措施，实际上也是大家觉得比较恶劣的这种倾向，最终是罚了50万吧。因为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行业协会它违反规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除了让改正之外呢，可以处以300万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社团登记机构可以依法撤销登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是根据它的情节综合这种情况，在300万以下的这个幅度内罚了50万，各种综合的情节进行了处理。那接着就是对那12家的驾校，根据不同的情节，依照反垄断法的规定，是处以上年度销售额1%到10%以下的罚款。这就是我们的裁量权，最终应当是选的3%。我看有十几万的，也有40多万的，加起来应当是总共是被罚了140多万。依法进行的处罚也是最直接的。执法机关他也需要依法来进行处罚。目前这个幅度啊、和额度啊，以及各个情节综合计算出来这个倾向。如果按照我们认为这种比较恶劣的，尤其是行业协会，实际上50万在当地我估计也不一定是一个小数。但是这个结果实际上我们触发了，而且是通过国家市场监管局与外部性的网站发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制裁它不仅仅体现在就罚款本身，让它经济上受到制裁，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声誉带来的负面的评价，更重要，实际上通过这个事件当中带来了对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这个关注，实际上无论是对行业协会还是对驾校都是一个警示警醒。
1: 但是这个驾培行业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业态。为什么大家觉得这个事情让人气愤呢？会觉得它会串联学车、用车、买车，包括维保等等，关于汽车消费的整个链条。所以驾培行业大家觉得更应该来正本清源。现在我们不仅希望说这个事情要被罚，那肯定还是希望要有长效的监管机制。您觉得靠什么来建立？这里边的关键问题会是什么呀？
0: 因为在我们国家，上驾校是你取得驾照的通常的途径啊，甚至是一个强制性的途径。以及由此你取得了驾照，你后续的一系列的消费行为都跟着挂起钩来了。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把它概括为2个全吧，一个就是全过程，全过程就是强调事前、事中和事后。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最终大家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事后的处罚嘛。为了防范这个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是事前、事中也要发挥作用。事前，比如说你的驾校，你要明码。

0: 制止、加以纠正并严厉的制裁，这三者之间要打通这样的关联。第二个呢，就是全主体所有的都能够介入。看到这个案件呢，我关注到，他最终查的源头其实是检察院提供的监督的这个要求，所以也就说明了，在这个环节当中，除了驾校、行业协会、行政机关、现在的检察院，将来我们可以看到监委等等消费者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作用，通过合力能够让暴露出的问题能够解决。他不是寄希望一个环节或者一次的纠偏，而是一个持续的、持久的，同时能够让各方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合力来避免或者防范这一类问题的发生。
1: 全过程的全主体的，这个全主体当中呢，其实可能感觉到这个最糟心的是普通的用户啊。大家说我们怎么能够去识别，或者说能够反击一下面对这样的垄断式的涨价，有没有什么大家可以做的事儿啊？
0: 垄断还是应当是一个法律性和技术性比较强的一个问题，因为一般的消费者还可能很难识别判断。但是我们说垄断并非是一个密不透风的，恰恰相反，它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会经常遇到的。消费者怎么来识别判断啊？我觉得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领域啊，这种意识到是不是有垄断。那第一个就是，价格的异常变动，或者异常的坚挺。经营活动有时候是能够去买东西，是可以谈的，但是你怎么谈也谈不了，或者说价格突然异常的上涨，你原来上这个驾校 C1 或者是 C2 可能就是1000多、2000，你现在一下就翻倍了。同时你可以看到，经营主体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只能够被迫的接受这种格局。到 A 驾校是这么多钱，你到 B 驾校也是这样的。第三个就是选择权的骤减，你几乎没有余地去谈。那一旦有了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消费者有这样的一定的证据的时候啊，那就可以通过投诉或者举报向有关主管机关，比如像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政府当中的12345等等这些渠道来反馈。这就是我们说多元当中啊，消费者因为他是最直接的，可能发现其中的一些迹象、一些破绽。投诉指的是消费者本身对自己的利益，举报是作为一个公众，我发现可能有违法违规、有垄断的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通过有效的途径向有关主管部门和相关机关来反映，那么有关机关就会启动这样的追究和进行查处这样的一个程序，就能够及时的治这些问题，从源头上来防范这类问题的这个发生。
1: 是的，是的，虽然不是每一个个体消费者能够一下推动很大的改变啊，但是大家可能建立这种意识，
0: 像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我认为，消费者或者说上驾校的，他们分明能可以感受到迹象，有不同的线索，能够感受到。

0: 监管的利刃应该刹住这股风，除了价培行业的垄断，让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无从发生。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我是浩然。8月11号，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先生走完了他97载的艺术人生，在广州逝世。回顾郭兰英的一生，他将生命与歌声融为一体，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从《白毛女》中悲怆的喜儿，到《小二黑结婚》中泼辣的小琴，他将戏曲身法化入民族歌剧，塑造了

个个鲜活的舞台形象。他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传唱至今。有人评价说，郭兰英的艺术成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歌唱出了人民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他的歌已经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舞台之外，郭兰英积极投身音乐教育，并在晚年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他用一生践行着艺术来自人民，还给人民的誓言。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在歌声中送别这位永远的人民艺术家。曾经在一个网络问答社区上，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

这首《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导演沙蒙将这首歌视作整部影片的灵魂所在，他希望人们能够因为这首歌从而记住这部电影。词作者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坚信如果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那么只有郭兰英唱才行。后来郭兰英不负所托，他将那句一条大河波浪宽唱得温柔又磅礴。我的祖国的旋律一夜之间响彻大江南北，成为他最经典的作品之一，更成为了镌刻在国人血脉里的家国旋律。

0: 在这首歌中，郭兰英最喜欢的歌词是这一句：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他说，这首歌完全代表了我的内心，没有祖国就没有我郭兰英。如果当年不是追着解放军投身到革命事业，这位后来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或许终其一生都只是旧戏班里的一个名字。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名家讲故事节目，一起走进郭兰英的从艺故事。
1: 郭兰英出生在山西省平遥县香乐村，由于当时家境贫寒，被卖到太原的晋剧戏班学艺。
2: 当那时候练功啊，那就苦了，走圆场、踢腿、下摇、拿顶、翻跟头，有时候你这手啊刚下去，你要抬得慢一点，师傅拿一个鞭子，就是放羊的那个鞭子啊，你手一下一到地下，他就拿那鞭子啪一抽，赶快抬起来，你这全都是破的。
3: 那次练功在冬天呢，得爬到冰上，在练声啊啊唱词，要把那个冰的画一个都画一圈以后，才切菜回来吃饭。那个也很辛苦。后来他算是在学习成绩不错的，所以他成了头牌演员了。
1: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明的郭兰英很快在学戏的孩子中脱颖而出。他不但擅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也能演唱念做打俱全的刀马旦和花旦戏。他的一招一式、举手抬足都能做到传神，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张家口一带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宁卖二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郭兰英演过很多歌剧人物，

0: 复拍这部经典歌剧。曾经扮演剧中女主角喜儿的郭兰英到场参与指导。
1: 当时跟我们排练的时候已经是85岁高龄，然后我们在对台词的时候，他坐在我对面，他一声爹，我自己都不由自主的，我很难有这种感觉，不由自主的我热泪两行，就是一声爹，我就觉得老艺术家他们这种深厚的功力是我们望尘莫及的。
0: 白毛女的故事起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喜儿因饱受旧社会的迫害而成为少白头。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根据这个故事传说改编创作出了

0: 族出身呢、啊、心细白毛鱼很苦，所以他又是个演员，他就说我一定要演白毛女，所以很感动。
1: 此时年少成名的郭兰英依然是华北地区的晋剧名角，但观看白毛女的演出后，这种反映社会现实为人民发声的艺术让他的内心深受震撼。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让郭兰英做出了人生选择，
2: 我都要演新戏，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就一下很坚定。
0: 哎呀，兰英一定要去找这个文工团，他妈哪能同意呢？不同意，郭兰英就喝酒，他说一瓶烧酒下肚，人不像个人样了。他妈说，不答应他的就要死去活来了。
2: 谁说我也不干？当然那个戏班里头是不干了。那个班主是坚决不让我走，我把我整个的行头穿的行头还有包头的那个头面面饰这个全扔了，这都是我自己的三箱子那个行头啊。所以呢我们就一块儿跟我母亲一块儿参加了革命。
1: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十月驻守张家口的华北野战军因战事不利紧急撤离。此时刚与西班解除卖身契约的郭兰英还没有正式参加革命，听说部队撤离便带着母亲一同追赶，
2: 但是不知道在哪一个部队是，所以就问一边

0: 走一边问。
1: 我说这完全是戏剧的
2: 一个重大的转折，没有这个转折，一个重大的转折，没有这个转折，郭兰英永远都是一个山西梆子的名角。
3: 河北省树鹿县的小李庄，是华北联合大学离开张家口后的落脚地。郭兰英带着母亲辗转跋涉，终于来到这里，成了戏剧系的学生和文工团的成员。
0: 我开始学文化，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从开始写自己的名字。领导上派了四个先生教我，
4: 我教的是识谱，这简谱，因为我们在鲁艺学院是五线谱，我们都在这个学院给他教简谱，所以大家相处很好。我们也听他唱，也看他们唱法里头怎么的，
0: 高兴，特别高兴。好不容易参加了革命，成了革命队伍里头的一份子了，也是解放军了，就觉得特别幸福。所以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做一个不是旧艺人，是新的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3: 1948年初，联大文工团将在人民礼堂上演歌剧《白毛女》，演出临近却发生了意外。
0: 我们的一个演员病了，另外一个演员呢就是生孩子了，演不了了，怎么办呢？海报登出去了，没办法，我就在外边报告团长，我愿意演出。团长跟那个导演一听，你演出，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我说在前台搞打击乐什么的我都看会了，要不然我演一下你们看一看。所以赶快我就演一下，一演的话那一点都不错。后来呢领导就决定让我演了。
4: 他有一套山西梆子的表演手法，这小姑娘很天真也很自然，不是像城市里的人那么

0: 前边都演得不错，都挺好的，但是一到后边斗争会可就坏了，哭得就唱不下去了。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蓝银同志，蓝银同志，这是演戏，这是演戏，一个劲儿的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1: 凭借十几年的戏剧基础和清丽宽广的嗓音，郭兰英的这次表演得到了同事的肯定和观众们的认可。在之后的演出中，她成为白毛女演员的 C 角。
2: 像三庄子，他是头牌，所以他到了团来以后，他也是，他说为什么我挂三排，我们都不知道这 ABC 这唱，没想到他就知道，他为什么我是挂三排，我应该挂头牌。
1: 此后天性倔强不服输的郭兰英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他结合以前演戏的经验去塑造角色，让人物更加鲜活，并把自己的戏曲唱法和身段步伐加入到表演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0: 有很多戏我都是用了戏曲的东西在里边，只有我自己本身懂啊，我自己用起来才自如，自然而然的他这个动作就出来了，那么导演呢也肯定下来，我自己做的也挺舒服。
3: 我就记得我去看排演，排蓝英的戏了，然后呢舒强说我走了你们排吧，哎，我就和舒强就出来，我说怎么搞的，你郭兰英的戏你不排，他说蓝英是

0: 表演派，我是体验派，啊，我是苏联那一套，他的戏我没法拍，他怎么弄都好看，用不着我拍，这他给我说的。
1: 在民族歌剧舞台上，郭兰英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做工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第一人。
2: 白毛女中，除了我们熟悉的北风吹外，还有一段分量极重，就是喜儿逃入深山黑发变白后唱的那首恨似高山愁似海。这是整部歌剧的高潮，也是郭兰英表演艺术中情感浓度最高的一段。唱词里是喜儿三年山洞苦熬后的冲天仇恨，路断星灭我等待，冤魂不散我人不死，你可知道我有千重恨，你可记得我有万重仇。郭兰英根据喜儿的感情主张，此处的仇恨唱出来一定是痛斥，不能有哭腔，自己一定要唱出最强大的力量，要让观众哭，而喜儿不能哭。他反复强调，每一个字都要像铁锤一样砸出去。他唱“恨似高山愁似海”一句时，山字从山脚仰头直上山顶，巍峨向上；海字则如控诉声向下直插大海深处，声音空间伸展极大，既上高山又入深海，这是从胸膛里掏出来的仇恨，也是带着血泪的诉说。郭兰英每每唱完，常常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复。

如果说恨似高山愁似海唱出的是旧社会将一个少女逼成鬼的冲天仇恨，那么接下来这首青淋淋的水蓝莹莹的天唱出的则是一个年轻姑娘对自由恋爱的满心欢喜和心中的无限春光。这首歌曲出自歌剧《小二黑结婚》，是女主人公小琴在剧中初次登台的首唱段。当时她正悄悄地躲在村口河边洗衣服，并期待着心上人二黑哥的归来。青淋淋的水来，蓝个阴阴的天，小琴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二黑哥县里去开英雄会，他说是今天要回家转，我前晌也等，后晌也盼。几句唱词，一个天真淳朴满怀憧憬的乡村少女便跃然台上。郭兰英将戏曲的声腔转折融入其中，用甜润的嗓音唱出了解放区新女性的自由与朝气。这一唱段从此成为了中国民族歌剧史上难以超越的经典。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郭兰英给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的主题曲和插曲，很多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传唱度极高。比如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人》。

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如果说词作者乔羽落笔写进了山西的山河，而真正赋予这首歌灵魂的是演唱者郭兰英。最初唱这首歌的时候，郭兰英不太能分清楚哪座山是太行，哪座山是吕梁，也没有问过，但是她始终觉得是站在这两座山的中间在放声歌唱。她说，我一唱这个歌呀，我的心里头就热乎乎的，脑子里的潜台词多得不得了，但是又说不清楚，只能用歌声来表现。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人说山西好风》。

0: 在郭兰英的歌曲演唱中，无论是富于韵味的行腔、清晰的吐字，还是丰富的形体表现，随处可见戏曲的元素。正因为这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在他演唱的歌曲中，虽然很多不是由他原唱，却经他重新演绎后广为传唱。南泥湾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并非由他原唱，却在他的重新演绎后成为了传唱不衰的经典。而他与这首《南泥湾》的相遇，则要从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演说起。
1: 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他所在的单位

0: 过歌舞剧院，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1: 就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0: 那年的9月20日，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并没有过节的气氛。这天，公演前的最后一次联排正在举行。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的时间，周恩来总理在看过联排后，提出了几项重大的修改意见，包括南泥湾在内几首歌曲的演唱者都要求被撤换。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中，南泥湾是一段用美声表演的独唱。周恩来总理看过联排后提出异议，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而且直接点名让郭兰英演唱南泥湾。
2: 当时周总理啊，就要求所有的演员全是全国一流，谁好从调回来的谁上。
1: 走了一次台，完了爹第二次就是彩排了，第三次就是正式了，就这么急，知道吗？

0: 我就感觉整个的歌舞这边又是诉苦又逃难又打仗等等，就到他这儿简直是一块宝石一样的花篮，漂亮极了，粉红色的颜色，对不对？是一个抒情的歌，哎呀，他唱的真棒，那完全和年轻时候唱的花篮不一样。
1: 当时我坐在北台，大概30多排，距离比较远，位置也比较高，但是我的记忆非常深刻，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掌声如潮。当时我也不大，当时我是15岁，但是我对这曲《南泥湾》的记忆

0: 正是周恩来总理钦点郭兰英演唱《南泥湾》，才成就了这首传唱几代人的世纪经典。对于郭兰英来说，周恩来总理无疑是最欣赏他艺术才华的伯乐。1976年初，郭兰英得知周总理病重，特地用心录了几支歌，准备送给敬爱的周总理听。录音带还没有来得及送出，就传来总理去世的噩耗。在一次文艺演出中，郭兰英声泪俱下唱起《绣金匾》，唱哭了在场观众。
1: 周总理对文艺界，不管对于美术界、音乐界，都是特别的关心。对郭兰英本人也是特别的关心，的演出，他的演出就唱最后唱《绣金匾》，最后他歌颂了一个周总理，结果一唱就唱不下去了，哎呀，这个可是自然的，那的确是控制不住，演出一场就非常定了一场似的。

0: 从1976年首唱至今，几十年过去了，绣金匾这首歌对总理的怀念却从未绣完。
1: 第三届人大开会的时候，总理他老人家把我叫到跟前去，蓝同志，你过来跟你谈一件事情。就是在走廊里头说，现在你还能唱能演啊，将来年岁大了，是不是啊？有没有想过？
0: 当时35岁的郭兰英对总理的问话并没有理解，直到10年后，45岁的郭兰英参加一次演出时，才明白周总理找他谈话的真正用意。
1: 等我再演《白毛女》演喜儿的时候呢，观众一下就提醒我了。黄母问那个喜儿多大了，喜儿这个牧人这就那狗腿子说是17了，观众轰一下就笑了。
0: 1982年，郭兰英告别舞台，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以实现周恩来总理生前对他的嘱托。郭兰英抓住一切机会，力所能及地为学生们授课。他的教学方式与很多老师不同，他更注重学生的实际演唱，并在表演过程中发现问题，进行一对一的启发指导。
1: 唱就是说，说就是唱，你现在是唱，应该是说。表演实际上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个动作，只不过把它提炼化了，提高了，这就是艺术。
2: 唱唱的吧，唱吹
0: 在上课过程中，尽管已经高龄，郭兰英依然坚持和学生们一起做形体动作。在对学生的指导课程里，他总是逐字逐句打磨，帮助学生尽快进入角色，领会剧中人物。
3: 好多同学都很怕，为什么怕？你张嘴，
4: 还是高声
3: 停，就不让唱了。为什么不让唱？说喜儿是什么样的情境下唱的这个咏叹调，他什么样的心情，喜儿在被折磨的都不是人样子了，父亲被黄世仁弄死了，你想想他唱的时候应该是咬着牙的那种情绪，
4: 还是高声
3: 愁似海，他有这个咬着牙唱的那种感觉，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情绪，他给不上，他就一句都不让你往后唱，停，哼，什么时候唱对了，什么往下唱。
5: 都说你是一个
1: 好妖魔，好坏气。

0: 是这个。
1: 很多人都会认为郭老师比较严格，他说我在教你们，我不能骗你们，你们唱得好就好，唱得不好我就是得说出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那个距离突然之间就变小了，就感觉他真的就是一个师傅。
0: 只要是一张嘴，我就在这个歌里头，你下边我不管你谁坐着，反正我就深入到我自己唱的这个内容里边去。
2: 为了表彰郭兰英在歌唱领域的杰出功勋，2018年12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为人民歌唱》中国乐派声乐大师郭兰英艺术成就音乐会正式演出。音乐会上，一首首经典歌曲演绎了郭兰英老人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和他一生的艺术成就。在艺术生涯

0: 过程中，他的歌从解放前唱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唱到建设时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 他是最大的是歌唱家，这一个时代就他呀第一号。
2: 所以他的表演，他的演唱，为中国民族歌剧的表演艺术树立了一座丰碑。
3: 郭兰英先生的声乐艺术是在中国声乐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4: 所以后来解放以后，他就变成在中国的歌剧舞台上，我认为他是个大功臣。

郭兰英的艺术造诣备受业界推崇。1963年，郭兰英举办了开创先例的民族声乐个人独唱音乐会。声乐教育家郁怡轩曾惊叹于他持久的演唱功力与丰富的音色变化。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赵峰则评价他是正在逐步构建自己的体系。学者黄俊兰将其声乐艺术特点归结为歌唱美、表演美、风格美、意境神韵美，认为他无愧为时代的歌手。1986年底，郭兰英和丈夫万兆元带着所有的积蓄来到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在一片荒山上开办了艺术学校。从此他在这里扎下根，一待就是30多年，为艺术界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他常常教导学生说，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坚持毕业生要用3个月的时间去下乡演出。1994年10月，郭兰英将自己的演唱版权无偿捐献给国家。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斯人已逝，余音长存。郭兰英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的歌声将永远回响在山河大地。主持人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18集。
5: 三个人进了病房，崔文泰把门关上，梁世超站在靠窗的位置。田飞俯身看着林石问道，包括箱里有什么？林石眨着眼睛，好像还没完全醒，有些迷糊。那个物箱里是什么人？田飞压低了嗓音。林石想了想，中汇信托银行的吴香林，你们本来这个月10号要见面，你是打算开完会去见他？田飞连珠炮似的发问，但这些问题之间并没有什么逻辑。梁世超插进来说，你觉得敌人为什么会发现我们的秘密会议？你觉得敌人是怎么发现的呢？林石笑着反问，这是临时党支部对你的正式询问，请你严肃点。崔文泰倚着房门远远地说了一句，这话说得一点都不严肃。梁世超心想，他朝崔文泰摆了下手，我们在敌人看守所里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结论是组织内部很可能有敌人的奸细。还不能说有结论，临时语气平静，工作疏忽或者其他渠道泄露，这些可能性都存在，需要在上级领导下通过组织做严格审查。上级联络不上，就算现在能联系上，我们也不能贸然接头，必须先清除内奸。这两位同志，临时指了指田飞和崔文泰，他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没有被捕的同志现在这样跑来跟我们见面不太合适。田飞恼了，上前一把掀开林石身上的被子，你坐起来好好回答问题。保管箱的主人是一位银行客户。林石坐起身靠在床头，我在银行上班，你不要骗我们了。你在仁泰银公司上班，保管箱在中汇信托银行，不是什么银行客户，保管箱是你自己租用的。崔文泰在远处笑得有些得意，我看不把那个箱子打开，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你是不会说实话了。田飞越说声音越大。崔文泰对另外两位使了

0: 下眼色，三人出了房间，田飞回头对林石说，你不许动。
1: 回到门诊间后，田飞问，
0: 怎么办？
1: 众人都没了主意。秦传安刚想开口，就被梁世超打断，
0: 查都查了，那就一查到底吧，不能动手吧？
1: 田飞有点犹豫，
0: 绝对不行。
1: 秦传安态度坚决。见大家一时都愣在那里，崔文泰便说，
0: 先把他绑起来，万一他真的是特务，说不定会逃跑。

0: 下来一个女人，织锦缎夹袍，紫色毛呢大衣，提着冠生园点心盒子，打扮得像是过年走亲戚的富家太太。她站在街沿，转头看了看两边，正准备过马路时，又抬头向诊所方向望了一眼。秦传安这才认出是林问。难道梁世超也通知了他？他有些奇怪，这可真是乱了套，没法联系上级，同志们就自说自话，把他这里当成联络站了。问题是，这会儿诊所很可能在特务们的监视下。护士还没上班，他自己下楼开了门。
1: 秦医生。
0: 林问站在门口笑着说，
1: 我来看看林先生。
2: 这里没有外人。
0: 林问进门后，秦传安告诉他，
2: 门诊时间没到，护士们还没上班。
0: 林问上楼时对秦传安说，老易让他来通知大家，他跟上级联系上了。
2: 这下好了。
0: 秦传安由衷的高兴。
2: 我正没办法呢。
1: 怎么了？
0: 进了门诊间，秦传安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林问。
1: 这怎么行？
0: 林问当即就说，我先去看看。
3: 一进病房，就看见三个人围着房间当中的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林石，手臂和椅背绑在一起。林问劈头就是一句，
1: 放开他。
2: 不能放，他是内奸。
3: 这几个人当中只有梁世超认识他，他补充了一句，
2: 很可能。
1: 内部调查要听从上级指示。
2: 上级联系不上。
1: 联系上了。
3: 听到这句话，房间里的所有人都看着他。钱飞抓着林石的手也松开了。
1: 上级派人跟老易联络。
3: 林问有点兴奋地告诉大家，
1: 接头很顺利。
2: 上级有没有说让我们恢复工作？
3: 钱飞急切地问道。
1: 就你们这样无组织无纪律，随意聚集，随便调查同志，乱来。田飞同志，菜场楼上的会议地点是组织上让你设法安排的，难道大家就可以因此怀疑你吗？
3: 林问瞪了他一眼。田飞不免有点委屈，心想自己可是按老方的指示安排的会议地点。林石温和地看了眼田飞，转而望着林问问道，老易怎么说？
1: 老易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开会商量一下，在组织上开始内部调查前，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把被捕前后的情况仔细回忆清楚，到时候如实向上级汇报。
2: 请老易跟上级说，我想回苏区工作。
3: 梁世超说得很认真，他原来就是红军指挥员，来上海治病一时回不去。 秦传安向林问解释，老方说他向组织上汇报了我的情况，突然又叫我到菜场开会，有临时任务，现在这么一来我又回不去了。
2: 上级安排你参加这次任务一定有用意。
3: 秦传安又转向大家，大家仔细想想自己的身份，组织上挑选我们这些人一定有考虑，再闹下去诊所的护士都要起疑心了。
4: 梁世超不作声，他半条命送在上海，是秦医生救了他。
2: 对了，你安心休整下，可以在这里住几天。
3: 林石笑着看向梁世超。梁世超一直看林石不顺眼，在看守所里整天躺着，显然是对敌人有点害怕。就算现在暂停对林石的调查，梁世超还是有些疑虑。
2: 我休整得太久了，现在这样的情况我怎么能够安心？
0: 邋遢冬至清爽年，从上星期开始，天天暖阳高照，到了今日，天空更是一碧如洗。虽然西北风刮个不停，但也算是腊月里难得的好天气。魏达夫走了一下午，身上穿着棉袍，倒觉得有点热。每年冬天，他都在琢磨着想买一件大衣，这样他就能穿着那套洋装跑街了，这才像样。他引着顾客去看的都是好房子，水门厅洋房，穿个大棉袍，他觉得连说服客人的信心都打了个对折。每年冬天，从他手里成交的房子就比春秋天少很多，
1: 有一件大衣

进了房间一脱，西装革履，跟客人说说话，中气足。下午四点左右，太阳偏西，风倒小了，树梢纹丝不动。静安寺门前的香客少了，都等着年初一上头香，可是周围小摊小贩却多了不少。往年一到岁末就没人出来练房子了，这时节魏达夫每每在路上闲逛，今年却有点不一样，到铺子里约他看房子的人一直都没断过。走到静安寺，魏达夫停下脚步，朝大门合掌拜了拜，祈求什么呢？祝同志们都平安吧，他想，如果身后有盯梢的特务，也许会放松警惕吧。不过如果是自己的同志呢，碰巧路过，日后大约又要批评他封建迷信。他暗自好笑，朝不远处的田谷村走去。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五集，
5: 现在中央红军的前面横着两条大河，萧水和湘江，两条大河之间地域狭窄，河渠纵横，地势平坦。从军事地理上看，大军一旦进入这样的地带，当前后都有河流阻隔的时候，如果陷入包围，几乎等同置于绝境。1934年11月10日，湖南宜章方向一直有炮声传来，无法得知那里的战况。侦察员报告说，前面的路上有数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能供主力部队和军委纵队通过的只有两条不宽的土路，但两条路都要经过宜章县城。更严重的是，连日大雨不断，无论是萧水还是

这湘乡必会洪水暴涨。如不提早派出部队占领渡口，准备船只，架设渡桥，大队人马一旦拥挤停滞在大河岸边，国民党军几乎不用使用地面部队，仅凭飞机轰炸就会给红军造成巨大伤亡。为此，根据中革军委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部署，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提出了以第三军团为先遣军团抢占潇湘凉水主要渡口的建议。至此，中央红军离开瑞金苏区已经一个月了。一个月内，红军没有遭遇重大敌情，已经通过敌人的两道封锁线。之前萧克的第六军团在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前撤离根据地时，走的也是这条路。现在第六军团已经与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合，第六军团仅有7000人，中央红军有数万人。第六军团走了两个月，那么中央红军再走一个月就能与贺龙和萧克会合了。博古和李德为此心情一直很好，只有周恩来的心情一直不佳。转移的突然性使敌人没能来得及调整部署，通过封锁线的时候与粤军事先有协议，第六军团7000人中有5000的作战部队依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现在中央红军近10万人的大搬家，作战部队的任务已不只是消灭阻截的敌人，还要打通并守护一个长长的甬道，以掩护两个庞大的军委纵队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敌人调动完毕，谁也无法料到如此规模的转移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中央红军自踏上军事转移之路，一直避免攻打县城，只要有可能都是绕着走。现在湘南的一张县城横在了红军向西行进的通道上。既然宜章是必经之地，那就必须占领宜章。大雨中的一个夜晚，距宜章县城4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里，第三军团第六师师长曹德清和政委徐策来到16团团部，下达了明天黄昏前必须占领宜章县城的任务。为加强16团的力量，彭德怀还专门把军团的山炮营派来配合战斗。宜章县城南接广东，东接江西，全县丘陵地貌，植被葱茏茂盛。根据情报，宜章由湘军的一个营防守，县城四周碉堡林立。由于通往县城的公路畅通，战斗打响之后，湘军的增援能够快速到达。接受了任务的16团团长李寿轩和政委于端祥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团长李寿轩认为，要对打碉堡有充分的准备，山炮够不到的碉堡必须上爆破组，与那些坚固的碉堡拼死一搏。政委于端祥发言时表情严肃，他说如果宜章县城拿不下来，军委纵队的行军道路就会被堵死。现在国民党军正从各个方向包围过来，大家掂量一下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吧。会议最后决定1营2营担任主攻，3营为预备队。会议正开着，来了几个老百姓，原来是中共宜章县委派出县游击队副队长前来接洽。副队长显得很激动，说游击队的100人都归红军指挥，还说现在宜章县城里的那个营是何建收编的一股土匪，大约有500多人，头目名叫程少川，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天亮的时候，16团出发了。依旧是冷雨，游击队带着抄近路，走的全是泥泞的山路，直到中午的时候红军才上了大路。疲惫不堪的官兵刚把粘在鞋底上的沉甸甸的泥巴刮掉，前面就响起了枪声。
敌人已经占领了大陆两侧的有利地形。十六团短暂混乱了一下后，迅速组织起反击，机枪压制，两路包抄。当红军官兵发起冲锋的时候，阻击的敌人撒腿就朝县城跑去，红军官兵在后面追。

上司命令他们把红军阻击在距离县城20公里之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下午3点，16团指挥所设立在县城外的一个山包上，从这里可以俯瞰宜章县城全貌。军团的山炮营上来，开设了射击阵地。各营根据各自任务，开始攻击县城外围的那些碉堡。结果山炮一响，还没派出爆破组，碉堡里就空无一人了。外围清扫得很快，下面就是攻城了。16团开始做战斗准备。这时他们发现当地的百姓在他们周围越聚越多。突然不知哪个一声呼叫，百姓们蜂拥向红军跑来，加入到战斗准备的行列中。他们为红军推炮、挖工事、搬运弹药，还有一群百姓弄来木头为红军制作攀登城墙的云梯。最后来了一群手拿工具的民众，一问原来是在这里修建粤汉铁路的工人。他们的到来引起正在忙活的红军官兵的热烈欢呼。这个场面令走了上千里路

0: 着了。
1: 在百姓们的拥护下，第三军团第六师十六团的红军官兵凯旋一般走进宜昌县城。宜昌

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军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彭德怀的建议与毛泽东的建议有相似之处，即以一支部队向北直接威胁长沙，打乱敌人的部署，牵制敌人的兵力，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直接深入湖南腹地，向湘西拓展，寻求创建新的根据地。应该说这样的建议有相当的合理成分，因为这样一来便会搅乱蒋介石的部署，数万红军主力完全能够与湘军周旋作战，并且打几个胜仗。再者，在中央红军行动的同时，命令贺龙和萧克与湘西同时出击，在沅陵一带创建根据地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博古和李德既未回信，也未采纳。中革军委的思路是沿着第六军团转移的路线，沿着湘桂边界向西再向北与贺龙和萧克会合，这就是说红军必须过湘江。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

0: 之旅。社会秩序何以和谐稳定？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九篇《王制篇》。在《王制篇》中有这样三句话。第一句话，分君则不变，视其则不一，重其则不使。意思是，如果名分等级都一样，就不能做到相互同属制约，有效治理。如果权势地位都一样，就不能做到彼此统一集中。如果大家地位都平等一致，那么彼此就谁也不能御使谁，管理谁。第二句话，夫两贵之不能相视，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意思是，两个同样尊贵的人不能相互侍奉，两个同样卑贱的人不能相互议事，这是自然的规律和必然的道理。第三句话，士为奇而欲恶同，物不能善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说的是，如果人们的权势地位相等，而彼此之间的爱好与厌恶相同，追求的外在物质财富不能满足需要，就会导致争夺。一旦争夺，就会出现混乱，混乱了以后，就会使社会走向贫穷。可见，社会秩序是否稳定与粪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粪与社会秩序稳定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呢？荀子他所说的粪，指的是名分、等级、职责、分工。如果说社会当中的名分等级、权势地位都完全一样，那就不存在所谓的管理。如果人们的名分、身份都没有差异，那么社会的秩序便很难建立起来，个体也不存在所属关系，而是仅仅以独立的个体存在。举例而言，如果我们个人没有所属的家族，工作时没有所属的单位，也没有上级的管辖，那么整个社会啊，就如同四不像，缺乏必要的规范，没有人服从管理，一切工作都会很难的开展，社会秩序啊，自然就是杂乱无章的。在谈到名分等级时，荀子还从自然规律的层面验证了名分等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认为啊，一山不容二虎，地位同等尊贵的人无法相互侍奉，地位同等卑贱的人也难以相互议事。就像天空中不能同时出现两个太阳，这既是自然规律，更是人性的体现。如果一个家庭中有多个人想当家做主，一个公司有多人掌控实权，一个国家有多个国君，人人都想成为决策者，那么这样的结果必然是争吵、无序、混乱，乃至灭亡。在历史上，周氏失威而诸侯争霸的典故，恰恰可以证明荀子这个观点。我们知道西周初年实行的是分封制，天子为天下共主，诸侯呢各守其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社会秩序井然。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以后，历史进入到了东周，周天子的权威日渐衰落，诸侯的势力则不断膨胀。昔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了自诸侯出，甚至陪臣知国命。尤其是当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以后，诸侯与天子的权势渐趋平等，最终形成了士为奇而欲恶同的局面。列国为争夺土地人口，百年间 可谓是战火不绝，兵险不断，民生凋敝。这也正是荀子所说的“争则必乱，乱则穷矣”的生动写照。西汉初年，刘邦初定天下以后，因分封诸侯，权力过大，导致了七国之乱，社会动荡不安。汉武帝推行推恩令，明确诸侯子弟的分封名分与土地边界，既保留了诸侯的名分，又削弱了其实际的权势，同时完善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分工，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稳定。这也是荀子奋定而无争思想的实践印证。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当社会缺失明晰的名分等级与同属关系，即便表面能够维持着尊卑的形式，实际上的秩序呢，崩解仍将是不可避免的。荀子还从欲望的角度啊，证明了名分等级存在的必要性。人人都有欲望，就像花有五颜六色一样。如果人人的名分等级没有差别，无限的欲望与有限的资源便会形成啊尖锐的矛盾。那么这种矛盾必然就会导致人与人之间产生争夺。小到争夺蝇头小利，大到争权夺利，最终的危害会导致社会秩序走向混乱。所以正因为人性中欲望的存在啊，名分等级才显得尤为必要。我们从宏观角度来看，荀子所言的分本质上是明晰的社会分工，合理的等级秩序，明确的权责边界，这是社会秩序走向和谐稳定的关键所在。只有当社会中的个体群体都有了自己的名分定位与职责归属，上到国家统筹，下到家庭管理，都能够名正言顺，才能够规避人性中欲望的无序扩张，让社会秩序在规范中实现和谐。荀子的奋志思想穿越千年，到今天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小小枸杞功效好，适用人群要记牢。
4: 作为药食同源的经典食材，枸杞可以直接嚼服，也能煮粥煲汤，将养生融入日常饮食的点点滴滴。那枸杞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我们又该怎么吃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讲解。
5: 枸杞，药食两用的植物，药性很平，它是甜味的，就是味甘，质地很润。中医当中讲，甘的、润的，具有着补的作用。它的药性很平和，所以它是平补的。从归经上讲，它归的是肝经和肾经，肾是藏精的，肝是藏血的，所以它平补肝肾。肝开窍于目，哎，和我们的眼睛有关系。但是在内经当中呢，把眼睛叫做命门， 人体五脏的精气都要去营养眼睛，所以脏腑的精血是眼睛非常重要的物质。虽然五脏和眼睛都有关系，但是肝呢，它关系更为直接一点，因为是肝是藏血的，这个红红的可以入血分，所以综合起来

0: 出门子在外少吃枸杞，为什么呀？因为枸杞它本身具有着补肾精的作用，保温杯中泡枸杞已经成了办公室的标配了，大家每天都在泡它。为什么去泡的喝枸杞不喝别的？就是因为它补肝肾，而且它是平补的，所以平补肝肾药性很平和，这样呢就能达到通过平补肝肾让我们健康，让我们精力旺盛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这个枸杞啊，很多人都非常喜爱，而且呢会把它做成很多花样美食。我们先来看一看，唐豆，你们家这个做的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我给他熬的，这叫山药排骨。我们家其实各种各样的汤都有，比如羊肉的胡萝卜，羊肉胡萝卜，这山药排骨上面都会放点枸杞，它就是典型的汤肚子。你要单给它枸杞它不吃，但是你要是放在汤里面它就吃下去了。
1: 你可以弄一个万能的汤，比如说孩子这时候缺什么了，咱全都给它搁汤里。
3: 我就一直那样子，很冷的时候就枸杞就下去了。
1: 哦，那你喜不喜欢吃枸杞啊？
3: 我配着汤还喜欢，因为要是不配汤的话，就是我觉得是有点苦的那种。嗯，一配汤它就没味儿了。
1: 明白了。福伦呢？这是什么呀？这是？
4: 这是花枸杞茶吧？
2: 这不是老年人喝的吗？
1: 啊！哎，你这又是什么呀？这是？
4: 枸杞原浆。
1: 哎呦！
4: 哎，我爸喝的，这不是我。我爸喝这个东西。
1: 那王毅为什么爱喝啊？
5: 这个原浆，我觉得就是味道其实更浓。不用嚼了，你就吸两口。
1: 你也太懒了，我的天！人家都是保温杯里泡枸杞，你这是随身带一包原浆哦。
5: 效果更加的直接，更给力。对。
1: 那你平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这是不是问的有点直接？
5: 现代人都会有的问题就是熬夜，然后第二天会犯困，尤其眼睛。
4: 你看这黑眼圈。
1: 我觉得你今天有一点精神不济的感觉。
5: 对，所以就枸杞它会提神啊，明目啊，对不对？滋阴啊，补肾啊。泡什么保温杯，直接原浆喝起走起。
2: 哎，我没有它那么洋气，就是能做成原浆。但是我以前会带一小包一小包，就像嗑瓜子儿一样，就把它吃了，直接吃小袋儿，就这么嗑。
1: 嗯，我也是小袋儿的。就这样嗑起来了以后呢，你放到嘴里以后会觉得突然间就会生津，然后呢会觉得甜甜的，
2: 对，
1: 然后最后那个籽儿还很有嚼头。
2: 然后瞬间力大无穷，
1: 有点夸张，有点
2: 眼冒金光。
1: 那这个瞬间血格已经满格了啊！
2: 对，是。
1: 我觉得大家现在说的还是很全面的，又可以补眼睛，同时又可以让自己精力旺盛，还可以养颜。那么问题来了，枸杞有他们说的这么神通广大吗？
0: 其实我们更多的人了解枸杞，就讲的是它是平补肝肾的，因为肝主藏血。肾主藏精，精血同源，我们也把它叫做肝肾同源。精血又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非常重要的物质，所以这样呢，大家把枸杞就比较熟悉了。比如说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它有这么一段记载：久服兼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三句话，强壮腰膝，你筋骨很坚，不会出现腰膝酸软，轻身不老，那你就是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脚底下就好像带上风一样，耐寒暑，人的耐力强。现代研究也是这样的，枸杞通过现代研究我们发现它里边主要的成分含有甜菜素，甜菜素呢是天然的甜菜类的激素，所以吃它可以让我们的肌肉长得很结实，面色很红润，同时它里边含有枸杞多糖，枸杞多糖又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所以这样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通过服用枸杞，把它的一系列的疗效就全部给体现出来了。
1: 所以啊，这个描述的特别对，你看现代人很多都是腰膝酸软。

0: 乏力的现象，
1: 岁时以后我们的肾当中的精气已经逐渐岁时以后我们的肾当中的精气已经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少了，这个年龄也可以去使用。
0: 我们三位大学童有没有这方面的体会啊？
2: 已经吃完一包了。
0: 你是有多乏力？那你所谓的觉得它对你的帮助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因为我自己平时在家里办公的是我北边的一个小阳台，到了冬天其实那个位置是特别阴冷的，我们家又是一楼，秋天喝一秋天枸杞之后，到了冬天那个冬天的手脚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冷。这个反应非常明显。
0: 子彤，
3: 因为我们家是西北，就是那边枸杞本来产量就很大，所以小的时候就有使用它的习惯。我觉得它对于我们家而言，就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浸润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地方，就是大家会觉得喝完这个之后，比如说你的面色会比较舒服，你整个人的状态也比较通透，
0: 其实就是可以自带腮红的效果。
3: 会有一点吧，
0: 是吧？
4: 这个枸杞特别百搭，我跟子彤感受一样，因为我们都是西北人。不一样在哪儿呢？我小时候没有这么快的意识到它是很好的东西。
0: 现在补还来得及。
4: 现在补的，对，我是后来我婆婆为了让我能够接受，就是长期的吃这个东西，就让我喝了咱们陕西有一个八宝茶，那个里面就有枸杞，然后那个茶非常好喝，甜甜的，里面还有桂圆啊、枣啊，有糖，有冰糖，所以我就特别爱喝那个八宝茶。
0: 看你旁边这位搭档，
4: 他已经嗨了，
0: 喝完了是吧？又喝完一碗。
4: 所以我觉得这个枸杞吃完之后，我觉得我在北京会没有负担，因为在北京容易干嘛，就是你总觉得补的东西很容易就让人口眼很干，但这个就不会，吃完之后你觉得反而是润润的。在我身上体现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睡眠会变好，我以前睡眠就是老连续剧做梦，就我今天做完的我明天能接着做，就能做出连续剧来，但是好像就自从开始熟知枸杞，跟他做好朋友之后，我比较能够睡整觉了，一觉醒来就天亮了，这种对我的睡眠安神效果特别好。
0: 你看这又多了一个安神的功效哈。这个枸杞啊，其实有很多朋友对它呢都是非常的喜爱，枸杞是不是在很多经方当中也有它的身影呢？
1: 是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大家熟悉。六味地黄丸再把王益加的那两个药物加上，它就是一个经典的方子，把枸杞和菊花一加到六味地黄丸里边，
2: 杞菊地黄丸。
1: 对，所以杞菊地黄丸它是干什么呢？滋补肝肾，治疗视物昏花的，就是年龄大了，肝肾亏虚了，这个眼睛的有点看不清楚，变得昏花了，所以加这两味药物，
0: 你摇身一变就有这样的新的功效。
1: 对，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粉粉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

0: 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红山和机务站党支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官兵扎根雪域边关，以忠诚担当践行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
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武警部队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陈玉浩的简要事迹。
2: 新闻聚焦，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昨天开幕。
3: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表示，北约向太平洋地区的渗透对俄罗斯造成威胁。
2: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联合防务协议的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两优一先风采录，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红山和机务站党支部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红山和机务站驻守在海拔5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是全军海拔最高的机务站。红山和机务站党支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凝聚奋进力量，带领官兵传承先辈缺氧不缺信仰、山高斗志更高的优良作风，扎根雪域边关，聚力备战赋能，以忠诚担当践行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程程、曹廷明采制的报道。担心应昆仑，
4: 实战化能力考核准备开始。
2: 盛夏时节，信息支援部队某旅红山河机务站的机房内，键盘声此起彼伏，一场实战化能力认证考核正在紧张进行。一级上士李正渊紧盯着显示屏，双手在多个操作终端上快速切换。考核结束后，李正渊告诉记者，自从去年3月单位改革整编以来，部队的保障模式、作战理念、专业领域都迎来全新变革，每名官兵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4: 以前我们的主要职责是巡线路、守机房、

0: 全国青年五四奖章，被表彰为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荣立一等功三次、三等功两次。
1: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接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请听特约记者贾思雨、冯哲信、汪黄飞的报道。
2: 上午10:30，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舰艇依次结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任务官兵整齐列队，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据了解，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多人。其中昆明舰是首次执行护航任务，岳阳舰和落马湖舰都是多次执行护航任务。海军172编队指挥所薛全奎：
3: 针对当前形势特点和任务要求，我们积极完善各类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议案，提前进行了全要素专攻精练，确保时刻保持临战状态，遇到突发情况迅速响应。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护航任务。
2: 在任务准备阶段，编队认真研判护航行动可能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实际威胁，按照全要素实战化训练要求，重点开展了实际使用武器、伴随护航、航行补给、反恐防海盗等针对性训练，有效检验方案预案可行性和兵力协同能力水平，锤炼和提升编队遂行任务能力。
1: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

0: 务。自7月22号起航以来，执行和谐使命2026的任务部队先后进行了反恐、反海盗、海上医疗救护等训练，有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员装备保持最佳状态。
1: 本台消息，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昨天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双方还将在联训期间组织专题研讨、足球友谊赛、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第四次神鹰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8月11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郭兰英同志因病逝世，享年97岁。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郭兰英一生听党话、跟党走，用对党的忠诚、对艺术的执着、对人民的热爱，书写了从艺90余年的传奇人生。他从战火硝烟的年代走来，从解放前唱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唱到建设时期，几乎每个时期都留下了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的经典作品，鼓舞和激励着一代代人奋发图强、勇毅前行。请听报道。

0: 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我的祖国》是郭兰英的代表作，更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1956年，这首由郭兰英演唱的电影插曲《我的祖国》随着我国第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电影《上甘岭》的上映，传遍了大江南北。熟悉的旋律历久弥新，传唱了半个多世纪，依旧震撼人心，催人奋进。郭兰英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动情地说：
1: 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0: 1929年12月，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迫于生计，她5岁便开始学戏并登台演出。郭兰英16岁那年，张家口解放，在这里，郭兰英在八路军的帮助下，不仅找到了失散多年的母亲，还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从此，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获新生，
1: 成了革命队伍里头的一份子了，也是解放军了，就觉得特别幸福。革命救了我，培养了我，教育了我，让我做一个不是旧艺人，是新的文艺工作者，多光荣啊。
0: 1947年，郭兰英首次出演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此后她又在《小二黑结婚》中塑造小琴，并出演《刘胡兰》《窦娥冤》等作品。她从传统艺术中汲取养分，又不断探索新的舞台表达，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旧社会戏班子里的苦孩子，到中国歌剧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再到人民艺术家最美奋斗者，郭兰英始终恪守人民演员初心，将荣誉归于党。

0: 党和人民。
1: 我就觉得我上台之后跟别人不一样，我自己是这样想的，唱歌也好，唱戏也好，都是要为人民服务，你做到没做到？确确实实我做到了。
0: 大河奔涌，歌声长存。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为党、为祖国、为人民歌唱的从艺初心和德艺双馨的高尚品格，将继续鼓舞和激励新时代文艺工作者为人民而歌，为人民服务。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杨春报道，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8月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军谈判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李持江表示，美方没有资格在导弹试射问题上对中方说三道四，中方至今仅进行过3次洲际导弹试射，在5个核国家中试射次数最少，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斥巨资投入核力量建设，大搞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没有认真履行导弹试射通报责任，没有资格对中方提前通报的善意行为求全责备。
3: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8月11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
2: 也门胡塞武装8月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但声明同时指责沙特拒绝谈判，并准备在也门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
3: 据美国方面8月11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4月对也门进行的3次大规模打击行动，共造成平民153人死亡和243人受伤。据了解，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
2: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8月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观摩太平洋舰队演习过程中表示，北约正在向太平洋地区渗透，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在加剧，该组织部署系列武器装备的计划是对俄罗斯的威胁。据俄国防部通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本月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方称这是太平洋舰队2026年度作战和战斗训练的核心活动。
4: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三国选择在防务领域深化合作，不少舆论认为此举意义重大，甚至可能重塑中东乃至国际地缘政治的版图。那么，沙土巴三国在防务层面抱团取暖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这份共同防务协议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5: 你好。
2: 8月7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一国受袭共同响应这一条款。有分析指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正在打造类似集体防御的新型合作机制，外界也有声音将其称作伊斯兰版北约，认为此举很可能给中东安全格局带来深刻变化。一南教授，您对这样的观点如何分析？
6: 我们想有大的军事同盟，华约、华沙条约，
5: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华约，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北约。那么今天出现这种形态，就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的结盟，我觉得现在可以基本概括，是二战以来第一次有发展中国家结成一个单一的，就是相对强大的军事同盟。而且这一次呢，三国之所以不可忽略在哪里呢？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加起来人口什么呢？接近4亿，它是一个覆盖了中东地区将近4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军事联盟。你看现在眼看中东也能成为国际战略博弈、地缘博弈的一极，我们相信这一极对中东的整个格局乃至对国际格局都要带来比较大的冲击。当然可以说它现实力量还不太够，但它的潜在的影响、潜在的能力和对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召唤力，我觉得这些软的因素远远大于已有的旧有的军事同盟，这是一个全新的动态。
2: 关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在防务领域抱团合作的原因，外界有着诸多解读。有观点认为，由于中东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地区国家的安全诉求愈发迫切。也有分析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让地区国家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信任度不断降低，迫使相关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外战略和防御布局。伊南教授，您认为沙土巴三国的防务合作能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互补，又能否给中东带来和平稳定呢？
5: 首先我们说，这三个国家是中东地区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就像我们刚刚分享，三个国家人口总和将近4亿了。而呢，在这点里面呢，各有所长。你比如说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它所接触的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军事装备，成为它不可或缺的一点。第二，沙特，沙特强大的资金实力，沙特全世界石油生产、天然气生产最大的国家，它就强大的资金支持。那么第三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拥有最多的人口，巴基斯坦拥有就最实际的军事战争经验，还有巴基斯坦拥核，这三个国家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巴基斯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同盟的出现给相对失衡的中东的态势带来一点相对的平衡。中东从二战以来战乱不断、冲突不断、杀戮不断，多少城市夷为平地了，多少人民流离失所，全世界的重灾区。那么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重灾区出现一个以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为核心的这样军事同盟，我们觉得呢，它对这个地区的稳定肯定能提供帮助，就避免这个地区进一步的战乱、进一步的失序、进一步让少数人比如说以色列为所欲为，那么它是有这样的遏制作用的。所以说这个同盟的出现对地区的政治、地区的军事、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的和平，它是带来正向的动力的。
2: 不过目前也有分析认为，这份协议在落地执行上还面临不少现实难题，尤其是协议当中的共同防御条款具体如何实施目前尚不明确，而这一点也将区分沙土巴三方究竟是实质性的军事联盟，还是以威慑为主要目的的安全伙伴。与此同时，美国学界普遍认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会严重冲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因此也有舆论担忧，美国很可能会动用各种手段干扰协议的推进落实。伊南教授，您如何预判这份协议接下来的发展走向？
5: 怎么样能够有机地把土耳其所掌握的军事技术和沙特的资金和巴基斯坦的作战经验和这个核武装有机的结合起来，还有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甚至说呢，能不能有机的结合还是个未定之数。但是呢，毫无疑问，这种态势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哪怕这个同盟走得一半走不下去了，它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由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演进的一个重大推进，就是发展中国家也能达成自己的军事同盟，也能发挥各自的强项，组成一个足以影响地区的和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这样一种军事同盟。我们可以看见，就当这个同盟出现的时候呢，谁反对谁支持，美国肯定反对，以色列强烈反对，伊朗呢大约不置可否， 你从这个各国态度里，你能看出这个同盟它真正的针对是谁。以色列现在呢，面对这个中东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同盟，他简直难以设想，所以他现在特别想通过以色列和阿联酋和印度能不能达成一个相对更密切的军事合作，来抵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军事同盟对他的影响。他能不能达成，现在未知数。美国这个同盟肯定是不乐见的，他非常不愿意在中东地区出现一个超出美国力量掌控的军事同盟。美国在这里面最有可能采取的动作呢，就是说限制对土耳其的这种军事技术的输入。土耳其因为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北约的作战模式啊、北约的部队条令啊、北约的先进装备啊，土耳其都能够得到。而土耳其加入这个联盟，它所凭借的最大资本也就是所谓西方的军事技术。美国一定会在土耳其的军事技术方面加以阻断。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当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达成这样一个军事同盟协议的文本签订之后呢，其实中东的短时间要面临这种阵痛。
2: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

0: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1: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2: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3: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1: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4: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5: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6: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

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

使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

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0: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船舶动材，船舶动态，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5: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6: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5: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7: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8: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0: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9: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1: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

0: 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5: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5: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6: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5: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6: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5: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5: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残涡和西风草继续给河南、河北、湖北等地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应对？后续还有哪些地区强降雨可能杀出回马枪？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伤亡人数上升，该国为地震遇难者举行3天全国哀悼，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如何看待这两个首次？国产出海的爆发式增长怎样延续？
1: 中国之声记者沉浸式体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大体检，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通航前平陆运河还将迎来哪些大考？
0: 名厨亮灶竟成客人吃播，意在让后厨公开的摄像头为什么对准了食客？这类违规直播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声，新冠药物配备充足，疫情波动未影响医疗秩序。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人人都适用吗？
0: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首次邀请外军舰艇在此开展双边海上科目演练，传递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五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一线开展工作。北京市气象部门昨晚八点解除了暴雨橙色预警，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随着暴雨预警解除，全市交通运行秩序有序恢复，公交专用道今天全天仍可借用，明天早高峰起恢复常态化运行。今天零点起，全市77条临时避险道路终止应急避险服务，恢复常态化交通通行管理，各临时避险停车场同步结束避险保障及相关收费优惠政策。今天首班车起，市郊铁路 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全面恢复正常运营。再了解其他方面，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已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 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黎巴嫩政府军12号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以及黎军部署。 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宣布达成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南苏丹卫生部长12号表示，自2025年9月以来， 南苏丹卫生部门已登记1721例霍乱疫情死亡病例 和11574例确诊病例。 此次霍乱疫情已遍布全国9个州、55个县和3个行政区， 是南苏丹迄今最大规模的霍乱疫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关注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对多地的影响。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华北、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

0: 广东，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将有大暴雨。
1: 我们先来关注这一轮强降雨的中心，
0: 有大暴雨。
1: 我们先来关注这一轮强降雨的中心，河南。从十号早上七点到昨天晚上七点，河南全省大部出现大到暴雨，黄河以南出现大暴雨，全省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叶县长村，达到497.3毫米。
0: 省会郑州平均降水量是172.3毫米，直到昨天夜里还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郑州市先后调度11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组织小型水库预泄，确保上游来洪有序下泄。郑州城区两河一渠保持金水河1座钢坝，熊耳河及东风渠14座橡胶坝全部塌坝运行。
1: 又经过了一夜降雨，那现在郑州的防汛形势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东风渠采访的总台记者胡晓辉。晓辉，现在郑州的雨还大吗？东风渠的行洪压力大不大？
2: 好的，我现在就在位于郑州市城区行洪渠之一的东风渠的边上。那么经过昨晚的降雨呢，目前此时郑州并没有降雨。我眼前的东风渠的水量跟昨天这个时候相比呢，水量下降了不少，但是在几个排水口，比如花园路、东风路的排水口、渠西路与徐寨桥的桥下的排水口，依然有城市的积水在不断的向这个东风渠排放。那么与昨天这个时段我们在此看到的场景呢，目测当前渠内的这个行洪压力相对小了很多，因为有少数的河段隐约我已经甚至可以看到河床上的淤泥和水草。那么因为昨天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呢，东风渠的水面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主持人。
1: 嗯，那小辉，现在也正是早高峰哈，你有没有看到道路积水的情况，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大不大？
2: 嗯，好的。东风渠的两侧呢，有少数的这个路边上的一些就是快临到这个人行道上的一些少量的积水。那么今天一大早呢，我们也是沿着这个东风渠，从郑州市这个北环到花园路这一段观察了一圈，发现呢沿线呢有多个地下排水口都是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同时在一些重点的位置，比如东风渠的这个花园路和东风路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郑州市民都很熟悉的一个每逢降雨都会产生大面积积水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里的地下排水口呢，不仅是完全打开，而且多个排水口上面都插上了有一人多高的指示牌，指示牌上有大大的非常醒目的大大的危险两个字，并且上面注明由市设施事务中心摆放，目的就是防止一旦出现积水，提醒行人注意这里是一个处于打开状态的排水口，防止踏空。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郑州市的城市的这个早高峰一般是从7:30左右开始，目前的路上的这个交通状况还算理想，并没有出现特别的拥堵，但是相信过一会呢上班潮就会来临。主持人。
1: 嗯，好的，胡晓辉。
0: 目光转向湖北。湖北这轮强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11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襄阳市和十堰市两个市的7个县区雨量超过200毫米，雨量最大是古城县南河镇，达到400.3毫米。
1: 嗯，在襄阳主城区，大部分街道累计降水量也达到了200毫米以上。截至昨天，襄阳有220座水库超汛限，最高时有10座水库超设计水位。目前，当地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有序，各类风险总体可控。截至昨天下午，襄�阳全市已累计转移撤离12108人，转移安置群众的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襄州区火牌镇南王村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徐伟。徐伟，大家在安置点的

安置点呢，他们就是这个村能够物资充足的重要保障。那我注意到这里的，由于进村的道路因为积水较深，那出入受阻。由于进村的道路因为积水较深，那出入受阻。是安置点的物资啊，主要依靠橡皮艇以及一些特种的车辆才能够运输进来。那么昨天跟我一起来到安置点，负责物资运输的司机介绍，今天上午他和车队还会组织一批食物运送到安置点。那其实啊，这个车队是民间自发组织的救援力量。那这两天呢？ 他们就是这个村能够物资充足的重要保障。那我注意到安置点多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那因此安置点还设有村医来进行24小时的值守。目前转移过来的群众物资是能够得到保障的，而且啊情绪稳定。12号受持续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像是五条中小河流水位迅速上涨。那紧邻小清河的南王村，

0: 再来看一下北京，前天到昨天，受白海豚及其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市遭遇了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各区降雨量极不均匀，最大降雨量和最大雨强都出现在密云区穆家峪镇，为206毫米、96毫米每小时。顺义、延庆等地短时雨强比较大，昌平小时雨强突破了历史极值。
1: 昨天晚上影响北京市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北京市气象台昨天晚上8点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北京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0: 在应对这轮强降雨的过程当中，很多北京市民呢并没有慌张，大家最多买出2-3天的菜来。这是大家随时能够看到超市和菜市场货架上充足的供应所带来的底气。
1: 而这背后，在北京的菜篮子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万吨以上，确保大雨之下市民餐桌菜不缺菜不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2: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持续的降雨已经明显减弱，一辆辆装满蔬菜的货车停在摊位前，卸货、分拣、称重、装车，秩序井然。一位经营芹菜的商户戴先生告诉记者，他销售的芹菜主要来自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这几天产地供应正常，运输也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因此菜价较为平稳。
3: 今天卖的比昨天还便宜，又回落了价格，属于正常波动这个价格，
4: 不充足。
3: 货源产地也不缺货。
2: 从整个市场来看，一些蔬菜价格有涨有落，但总体波动不大。昨天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格为每公斤2.87元，与前两天基本持平。价格平稳的背后是供应量支撑。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工作人员童伟介绍，昨天市场蔬菜上市量达到2.12万吨，已经连续3天保持在2万吨高位。
5: 上市量比前两天还有所增加，加权平均价处于一个持平的状态，大部分的蔬菜是稳中有降的居多，个别的小幅上涨。
2: 2万多吨蔬菜每天能够持续进入市场，这背后离不开提前调度。通委介绍，市场实时监控各大品类供应状况，从而进行及时调度。同时，对于土豆、大白菜等相对耐储存的蔬菜，市场也协调提前增加储备，为极端天气下的供应再加一道保险。
5: 我们收到这个红色预警之后啊，第一时间通过市场的微信公众号、各个商户交流群以及电子大屏，把这个防汛的信息以及保供的信息充分的传达给每一个商户，联系北京周边以及北京以北产地的货源随时做好准备，保证市场蔬菜供应的一个稳定性。
2: 市场协调货源，商户也在主动增加备货。在新发地经营了10多年的商户杨先生告诉记者，他平时一次备货茄子大约35吨，为了应对这轮强降雨，他多准备了20吨货。
6: 多备了，之前35吨，昨天备到50多吨，供应量是没问题的，价格、产量啊、品质都是没问题。
2: 不仅要让菜进得来，强降雨期间还要保证市场里的车走得动。记者在新发地市场看到，虽然采访时市场内并没有出现明显积水，但在部分地势较低区域，大型抽排设备和工作人员早已经是提前到位，一旦持续降雨造成积水，能立即启动抽排，尽快恢复道路通行。从批发市场再往下游走，零售端同样也拿出了保供应、稳价格举措。据了解，为了让市民在极端天气下依然能够买到平价菜，有大型连锁超市提前与多个产地达成民生蔬菜协议采购，针对土豆等耐储存的根茎类蔬菜，储备量较平时提高了200%，即使短时间运输受到天气影响，也可以通过库存及时补充。在丰台区一家连锁超市门店，记者看到蔬菜货架上品种比较齐全，工作人员不时把新到的蔬菜补上货架，现场并没有出现集中抢购的情况。超市经理孙先生说，
7: 蔬菜都是从新发地那边直采过来的，我们保证不断供不涨价，货量充足，顾客可以放心选购。
2: 保供措施最后有没有效果，市民买菜时的感受最为直接。北京市民唐女士，
8: 我原本以为下雨天菜挺抢手的，就想着来超市提前囤一点，结果也没时间，然后今天来超市发现这个菜都还挺充足的，价格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1: 预报显示今明两天

0: 白海豚残窝将向东南方向移动，河南中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尤其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强降雨将会杀出回马枪，需要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救援的最新进展。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3: 据哥伦比亚方面12号的消息，该国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驻外使领馆降半旗向遇难者致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与支持。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 7.5 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
3: 卡利市是这次哥伦比亚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救援进展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在卡利的探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在探访的几处建筑倒塌现场，记者看到红十字会救援人员、消防人员以及自发赶来的志愿者在废墟上展开搜救，他们使用电钻、铁锹等简易工具破拆建筑残骸，随后组成人墙，将碎石一块块传递出去，再装上附近的卡车运走。那么现场还有一些来自当地大学的医学生准备为获救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另外呢，周围也有不少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水。目前呢，卡利医疗卫生系统继续维持红色警戒状态，当地也采取特别措施保障伤员救治和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那么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区域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当地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卡利南部的3个区还是没有恢复供电。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那么，怎么去理解新能源汽车迎来的这两个首次？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出现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今年以来

0: 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某汽车集团新能源海外事业部工程师周思敏向记者表示，
1: 今年我们新开拓了文莱、秘鲁等四个海外市场，我们的海外订单现在已经排到了九月份。
0: 今年以来，特别是近期，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力也持续增强。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此外，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全球规模最大的补能网络持续护航绿色出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305.7 万个，大功率充电枪建成超过18万个。近期，多项“十五五”规划方案公开发布，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相关部署频频出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信心，提供有力支撑。展望未来，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持续迭代的核心技术实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深耕绿色转型赛道，不断释放产业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
3: 紧扣“十五五”国家规划纲要，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作为打通西南内陆到北部湾最便捷出海通道的重大水运工程，平陆运河昨天上午正式启动实船试验。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九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
6: 纸上测算不如实船试水。本次试验共调配四艘代表性船舶，将沿平陆运河的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全面核验运河的航道、船闸、锚地、服务区的安全性、稳定性等，为平陆运河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5: 从2022年开山破土到如今的巨轮试航，经过四年的劈山开路，这条世纪运河迎来了通航前的重要大考。实船试验具体都会验证哪些项目和指标，又如何为通航后的安全航行提供支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顺不顺畅，只有船跑起来才知道。我此刻正在一艘5000吨级的货船之上，稍后这艘货船就要进行平陆运河通航前的一次实船试验。
8: 可能大家会想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航道、船闸说到底都是为船舶服务的，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9: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 一些调度做指导，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8: 本次实船试验共有四艘货。

0: 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陈亮介绍，之所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
1: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能，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0: 在试验船的驾驶舱，船长正熟练操控舵盘，一旁技术人员紧盯屏幕，航行的每一寸轨迹、水流的每一点变化都被实时记录留存。那么，这场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
2: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月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

0: 一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汇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会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汇的安全间距、操控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0: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会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1: 完成航道航行会船测试，昨天的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0: 现在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1: 昨天的实船试验只是通航前实船试验的其中一环，后续还将进行极限工况、夜间试航等多项测试。潘健说，
2: 目前我们平论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如今各大外卖平台纷纷为合规的商家标注名厨亮灶专属标签，本意是让消费者直观地查看后厨操作，放心点餐。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兼具堂食服务、持有该标签的餐饮商家却出现了名厨亮灶摄像头无法正常调取画面，刻意避开后厨灶台、清洗区等核心区域，甚至直接将摄像头对准就餐的区域，实时拍摄顾客的画面并对外直播这样的现象。
6: 本该守护舌尖安全的监管工具出现了跑偏，该如何厘清拍摄的边界，压实商家与平台的责任，让名厨亮灶回归食品安全监督的本意？名厨亮灶变客人吃播的背后又暗藏了哪些法律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7: 打开主流外卖平台，可堂食、名厨亮灶等标签已经在餐饮商家比较醒目的位置显示出来，消费者下单时能明确分辨出哪些商家支持堂食、名厨亮灶，哪些又不支持。然而当记者进一步点击，发现有部分商家名厨亮灶设置的摄像头偏离了实际的用途，拍的不是后厨作业面，而是对准了就餐的顾客。
8: 你好，大家能堂食吗？扫码点是吧？行。
7: 昨天傍晚，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四环外一家主营麻辣烫的餐馆，外卖平台

0: 是自己点外卖时看到的明厨亮灶画面里拍到了顾客在吃饭，且画面较为清晰，场景涉及不少地方的餐饮商家。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出台过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工作指导意见，其中对摄像头应该覆盖的范围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商家将门店监控摄像头与明厨亮灶混用的做法并不合规。
1: 明厨亮灶的摄像头覆盖的范围应该是包括厨加工呀、烹饪啊、一些餐饮

0: 权啊，一些消费的行为啊，这些都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样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消费者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明厨亮灶，关涉到食品安全，是外卖平台应尽的义务，应当进行相应的监督，对内容进行审查。
1: 记者了解到，明厨亮灶工程在落地普及过程中，虽然绝大部分商家都在积极配合食品安全透明工程，但仍有部分商家为敷衍平台审核，应对监管检查，仅简单安装监控设备，却未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摄像头损坏、画面黑屏卡顿、未联网公示等问题普遍存在，消费者无法正常查看后厨实况。还有不少商家刻意规避监管，摄像头避开食材加工、餐具清洗、后厨储物等核心监管区域，对准无意义的空白区域，失去了明厨亮灶的监管价值。外卖行业业内人士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目前总体是倡导性的举措，推进逻辑是先有再好，现阶段优先鼓励更多商家先把设备装上，把画面播上，在逐步扩大覆盖面的基础上，再持续推动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2: 总体来看呢，网餐新规试行以后，餐饮商家后厨直播覆盖的数量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一些外卖平台披露的这项工作进展看呢，一直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针对目前后厨直播存在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摄像头没有对准厨房操作间的关键位置，比如存在遮挡之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工作。除了外卖平台通过 AI 识别啊等一些新技术监管等联合的线下检查之外，也可以发动日常点外卖的消费者来进行举报反馈，及时发现问题，督促商家整改。除此之外呢，外卖平台可以把明厨亮灶、后厨直播作为发现商家后厨问题的手段，外卖平台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到店去进行巡检检查，督促商家整改，对于一些不愿意整改的要及时采取下线等之类的处置措施。
1: 黄延旭分析指出，当前明厨亮灶等数字化监管手段广泛应用，原本服务于公众目的的监管工具被部分商家异化，对整体数字治理效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食品安全是数字治理的重要领域，整治当前行业乱象需要多方协同发力。
0: 明厨亮灶是技术赋能食品监督，为了长期有效地去促进发展相应的数字治理，也需要政府部门、平台、商家包括消费者一起共同的努力，去监督我们说摄像头啊这些数字的监管工具用到它本来的目的上，特别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这样才是我们更好的实现数字治理这样一个目的。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期您可能会注意到，有关身边又有人阳了的讨论多了起来。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于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疫情波动没有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的影响。
5: 目前医疗机构新冠药物配备情况怎么样？感染之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新冠特效药是人人都适用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 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读书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
7: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6: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7: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八日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6: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奈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
8: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
6: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
5: 一些患者在确诊新冠阳性之后，习惯自行在线上或线下药店购药服用。但新冠特效药是人人都适合吃吗？在用药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9: 现在的新冠病毒它的这个致病性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对我们这些高危人群的打击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6: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10: 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6: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12号上午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
5: 这是中外海军首次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标准化科目联合演练。那中国海军为什么与印度尼西亚海军一起开展此次演练？又为什么选在台岛以东海域？这次演练向外界传递了哪些信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11: Charlie 2, this is Charlie 1. Echo X-ray 2.
12: 台岛以东海域位于第一岛链核心区段，是沟通南海与西太平洋的关键水道。中国对该海域专属经济区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红河舰与印尼莱号护卫舰的通航演练为什么选在这里？军事评论员宋小军告诉中国之声锋线瞭望，
13: 我们知道印尼呢，它属于南

0: 兵演练。宋小军认为这几个科目都是非常务实实用的非战争任务科目。
1: 我觉得它首先这几个科目更多的是跟海上救援是相关的。首先就是通讯，因为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通讯必须得畅通。第二个呢，双方协同救援，比如说印尼海军和中国海军协同救第三方的国家，双方也有进行编队来进行救援。第三个呢，就海上补给也是一样。这三个演习的科目跟这个双方海军在非战争情况下实施的一些非战争的一些任务都是密切相关的。
0: 参与此次海上通航演练的分别是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什么是这两艘舰艇？宋小军认为，
1: 红河舰和印尼的莱号呢，基本都属于第三代的舰艇。中国的 054A 4000 吨左右，它有比较完备的这样的一种海上的护卫作战能力。这个印尼的这一款和荷兰联合设计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护卫舰，它上面的武器装备呢，也基本属于三代的武器装备，跟中国的 054A 红河号之间可以说是同级的。这样的话，双方进行比如通讯联络呀，比如说这个编队运动啊，包括海上补给啊，这几个项目演练起来，它相对来讲对接起来可能的障碍就会更小。那么因为双方的这个性能呢相对比较接近。
0: 通常情况下，海上补给需要补给舰参与，但此次演练只有两艘护卫舰，没有补给舰伴随。两艘护卫舰之间如何补给？宋小军认为，此次海上补给演练练的不是大补给，而是急补给。
1: 如果说双方在离本土有一定距离进行直接的补给，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紧急补给。那么紧急补给呢，尤其在海况比较差的，它可能有一些垂直补给，比如说无人机，它就是一种很新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们的舰艇上，印尼的舰艇上也都有直升机，那么直升机也有一种垂直补给。如果风浪比较大，这个海况情况比较恶化的情况下，进行特殊的这样的一种补给，这可能是更需要演练的。
0: 这是中国首次邀请外国海军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联合演练。宋小军指出，首次二字的重量不在科目本身，而在于其背后一系列共同构成的对中国主权主张的国际法理认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台湾属于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那么以东呢，它的主权也属于中国。印尼的海军跟靠近台湾省的相关的这个海域来进行演习呢，更凸显出来印尼方面认可一个中国政策。我觉得首次在台海以东恰恰证明了很多国家，包括东盟的这些国家，他们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这样的一种认可。
0: 此前，中国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刚刚结束对印尼泗水的友好访问，十天内完成访问加演练的组合动作。宋小军认为，这是一种经济合作向安全合作的延伸。
1: 我们知道，中国是东盟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经济上的合作呢，是越来越紧密，就自然在安全领域就有合作。那么安全领域里，由于双方这个交汇的地区，也就是南海地区呢，自然灾害相对比较多，那么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熟悉度如果越高的话，双方就可以在这个处理相关的海事情况下能够做到一加一大于二。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7: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0: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15五系列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顶层规划、生态治理目标、环保配套政策、15五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并答记者问。今天，2026年未来科学大奖举行新闻发布会，北京、香港双会场同步进行，现场将揭晓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完整获奖名单，同步发布全年大奖周日程。未来科学大奖是国内顶尖民间科学奖项，聚焦前沿基础科研、 AI、 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的重大原创突破。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部将公布7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此前，美国7月非农就业数据不及预期，油价回升再度引发通胀压力担忧。不过，昨晚发布的美国7月 CPI 数据符合市场预期，使得投资者对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有所下降。体育方面，今天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继续进行16进8剩余的四场比赛，中国选手斯嘉辉将对阵卫冕冠军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张安达将迎战英格兰选手克里斯·维克林。北京时间今天午后。

0: 2场出战。 2026年 全国田径锦标赛 今天继续进行。 竞赛方面， 今晚将进行女子1500米 男子女子100米决赛。 田赛项目上，男子标枪、女子标枪、女子撑杆跳高、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也将在今晚进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